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迷信呢？啊，我们再看下面，短尺狭度，啊，这个尺寸啊，度量衡啊，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这个比如说卖这个布啊，啊，卖个一尺，啊，那么一尺它的长度它有规定的，政府有规定这个尺寸，啊，这个长度一尺多长，啊，那以前啊，我看那个卖布的啊，就是用那个尺啊，一直量，一直量啊，卖那个布匹的啊，用尺一直量啊，看你要买几尺啊。如果这个卖的人呐、啊，他本来量少了啊，那卖的价钱呢、啊，还是那个长度的价钱啊。比如说买十尺，他量九尺给他啊，收十尺的钱。给他实际上是九尺的布，啊，这个叫短尺狭度了，啊，那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就不公平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有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啊，这个现在都可以去告状的啊。下面是轻秤小升啊，轻秤这个。秤升啊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称重。啊，以前这个秤子啊有个秤锤，啊，那还有磅秤，磅秤有那个两头的，啊，后来有发明啊，啊一个表，啊，以前我们卖菜啊，啊用那个磅啊，啊拿到秤啊几斤几两。那以前啊，跟我母亲卖菜啊，啊，我这就玩那个开关啊，啊，那个可以转的啊，啊，转一转啊，称下去啊，给他看一斤啊，实在是不够一斤啊，啊，如果要去动手脚就啊，我是没有动手脚了啊，啊，我都是照那个都是调到正确的啊卖。那么我们卖菜啊，后来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了？我们对面那一家他也卖菜，啊，一样卖菜啊，我们一斤卖十块啊，他五块，一样的菜，那你要到哪一家买？你当然去他家买了，我们就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呢，我就想奇怪啊。你菜去中央市场批发的，我们也是中央市场批发的，这不可能差这么多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的啊！你怎么做那个亏本生意呢？啊，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亏吗？啊，如果你有那么多钱去亏，你也不要在这里做这个小买卖了嘛！啊，我就想象不通。啊，后来呢，跟我母亲呐、啊，我弟弟啊，我们就可以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去打听、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对面那一个啊，卖菜的啊，他一面买菜，一面给人家偷菜啊，一面买一面偷啊，啊偷的啊，那偷的不用本钱呐、啊，当然他可以卖便宜啊啊，那我们倒了啊，倒闭了。后来倒闭了，后来倒闭了，我妈妈去出家了，倒闭了，生意做不起来就出家了。后来我就给我母亲讲，我说：“哎呀，那个大概也是菩萨吧，啊，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弄得倒闭啊，我看你也不会出家啊。”他说：“是啊，啊，如果赚钱我是放不下的，那亏本啊，那只好放下了嘛，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啊。”
啊，他也帮助你出家，还不错、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卖菜啊。所以现在想想啊，那个对面那个菜摊啊，他也是菩萨的啊，叫我们放下啊，所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倒闭啊。那么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在明朝时代啊，有一个商人呐、啊，他那个秤头啊灌水银啊，所以秤的给客人看呐、啊，哦，古时候是一斤十六两啊，台湾现在还是一斤十六两啊，所谓半斤八两啊，就是一斤是十六两，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一斤十六两。但现在大陆听说不是一斤十六两，是一斤十两。啊，传统的是一斤十六两。那么他偷这个秤啊，偷斤减两，啊，用这样啊来致富，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啊，他给他儿子讲啊，他说你知道啊，父亲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吗？就是靠那个秤锤呀、啊，啊，那个作弊啊，灌水银呐、啊，啊，所以客人看呐、啊，就给他看呐、啊，那秤的重量就是这样，没错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重，啊，在卖他那个钱，啊，他是赚取这个暴利。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根，哎呀，知道这个父亲呐、啊。啊，做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啊，没有道德的，啊，商业要商业道德，啊，那他也很孝顺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锤啊毁掉了，用真的。那用真的没有多久啊，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啊就死了，就死了，他就心很不平了。他说我父亲一生都用偷斤减两的这样致富啊，父亲临终给他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他有良心啊，不愿意啊照他父亲这样做，把那个假的磅秤换成真的了，怎么老天还给我这样的报应呢？让我两个儿子死了呢？心里啊很不平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来给他托梦。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不平啊。”就是因为你有良心呐、啊，啊，不依照你父亲呐、啊，用这种假的磅秤啊，去欺骗人，赚取暴利，啊，所以把你那个两个儿子啊，上帝啊，命令啊，把你那个两个儿子收回来。你那个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煞星来的。要来破你们家的，啊！你父亲赚这个不义之财啊，所以上帝派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孙子啦，来破他的家。他现在因为你改过来了啊，所以上帝又把这两个煞星啊收回去了，所以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不要伤心了。上帝很快会再派两个好的儿子来给你了。啊，后来啊，他梦醒了，结果没多久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不是来破家的啊，是来帮助他们家道的啊。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啊。啊，所以这个鬼神啊，计善计恶都记得很清楚，不会差错的。啊，但这因果如果不明了啊，啊，难免啊就怨天尤人了。

啊，我们再看下面，以味杂陈，采取坚力。啊，这里味就是假的，掺杂在真的里面。啊，这个卖东西呀、啊，掺杂那个假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采取坚力啊，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这以味杂陈啊，这个商人啊，哦，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新闻报纸啊报道这个卖那个假的货品啊，在台湾啊，以前我三哥在世啊，他住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如果去台湾玩啊，都一定到阿里山啊！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啊，你没有去阿里山，等于没去啊，还是要再去的啊！啊，等于没去啊！那阿里山好像是台湾的代表了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没有去过阿里山啊，你要不断去台湾啊。那么我三哥那个道场啊。在阿里山的半山啊，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种高山茶啊。我三哥啊在世的时候啊，跟那些茶商啊很熟的啊，我三哥啊喝茶也喝成变茶仙了啊。那个茶呢，他入口啊就骗不了他的啊，真的假的啊，所以啊变茶仙了。那么他们在卖观光客啊，观光客啊，他游览了大陆啦、台湾啦，反正观光客上山去游览啊，就买茶叶啊。那这个卖茶的啊，就泡给大家喝，哇，他就在这个茶这个茶桶啊，就抓起来啊，泡给大家喝啊，喝的哎，这个好啊，啊，大家就买了。啊，买了回家呢，那不一定是当场喝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啊，那么、啊、我听我三哥讲啊，那个有掺假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所以没有当场喝的那么纯。我说怎么会呢？啊、他明明是泡，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啊，卖也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包给他的，那怎么会假呢？啊，他又不是到其他那个桶子拿的。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桶子里面啊，一半装真的，一半装假的啦。啊，然后抓的时候，真的抓一半，假的抓一半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去买茶叶啊，就要透过熟人，他不敢骗我。啊，不能啊，我们花真的钱啊买那个掺杂的啊，不过买就买了啊，假就假，反正你喝了啊，也不要去太计较了啊，不然你怎么样呢？要怎么办呢？去把那店砸掉啊。不过我们内行一点啊，去买啊总是比较不吃亏。那么这个是讲啊，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做生意啊，那你真就真，假就假。啊，不可以啊，以味杂陈啊。那当然啊，啊，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人他都是这样的啊，这样讲也不公平啦，啊，有一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商人啊，他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卖的啊，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他们嘛，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啦，啊，好像有一两家是这样干的，啊，也不代表所有的商家他都是这样，啊，还是有一些商家他还是有良心的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只是说举出一个例子啊，让
大家知道啊，这桩事情啊，所以大家以后去阿里山买茶啊，你不要说悟道法师说的哦，反正你就看清楚一点，你走回去看他抓的啊，那你看的时候他就不会抓错了嘛，你就买到真的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压梁为剑，漫漠于人，漫漠于人。这个仗势恃才啊，强迫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卖粮为娼，这个罪过很重。这个是良家妇女用这个势力强行强迫他去操作建业这个压梁为剑这个罪过很深很重。漫漠于人漫漠于人，这欺骗愚笨的人这个愚人他没智慧你还是在欺骗他，那真的很没良心了，不应该应该你要帮助他，怎么还忍心去欺骗他呢？下面讲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那这个就是俗话讲的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贪心无有止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名利要看淡看淡纵然不能放下呢，我们要看淡不能贪求无厌一个人知足常乐一个人知足睡在地上就好像在天堂一个不知足的人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因为他总感觉有缺陷所以知足常乐。那么佛在世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知足常乐佛的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的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件衣服，五衣七衣九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三衣五衣是工作的衣，作物衣，七衣就是我们上这个做法会诵经，那九衣呢，就是有盛大的集会，算是出家人的礼服了，再披九条，我们现在披的都是25条的主衣，我们现在个个都是祖师大德了，这个佛这个制度三一那么五一就是作物工作的所以出家人不是不要工作不是出家人坐在那边人家来供养然后坐着吃都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那 还要五一吗？不用了所以弘一大师他这个演讲录里面摘录佛一部经，那部经很短，才两行两行文字。那什么经呢？少数。

物业的经，有一天啊，我起来啊，在奇树及孤独园啊，那树叶啊掉得满地，那佛就拿扫把来扫树叶。那么众弟子看到佛在扫树叶，哦，大家也跟着扫了，哦，老师在扫了，我们怎么可以站在那边看呢？啊，赶快扫啊！那扫完之后啊，佛就讲了一部扫树叶的经啊。啊，就是扫啊扫啊扫树叶啊，我说扫树叶啊，你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到天堂啊，清净啊，啊地保持干净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就是扫树叶啊。那你不要看到这部经啊，啊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树啊，但是地脏了就不用扫了。因为那就是扫树叶啊，如果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讲啊，过去啊读书人啊读了书啊不会在生活上用，不能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讲啊举一以而不三以反，他不教了啊，不能举一反三啊，这个没办法教他的。所以读书人啊不会应用啊，读史书叫做书呆子。那学佛啊读了佛经啊不会佛用，叫做佛呆子。啊读书叫书呆子啊，学佛叫学成佛呆子啦。现在学成佛呆子很多诶。你不相信吗？不相信啊，我找几个给你看看啊。学成变佛呆子了 啊。所以啊，你看到佛在扫树叶，就是整理环境嘛。啊，你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个建筑啊，现在建筑啊，地脏了，你就要去把它打扫干净。那么你这样扫干净啊，整理干净，你将来就会升天堂了。啊，如果弄得很脏啊，那会下地狱的。特别是佛堂。啊，我在大陆上啊，看到很多寺院啊，哎呀，大殿脏兮兮的，那个拜殿啊摆得歪来歪去的，我恨不得啊去把它扫一扫。啊，又不能乱动啊，啊，所以有看到啊那个拜殿歪了啊，我都会去把它调整正，把它摆正，啊，那个要清洁啊。你看那个大殿啊，供佛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的，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啊，所以啊，我们出国啊，去看看人家的长处，啊，人家优点呢、啊，我们要学习。啊，那个日本的寺院啊，再小，它都干干净净的。啊，你一看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再小的寺院它都很干净。啊，让人家进去啊，虽然小，但是啊，你看到它整齐干净，啊，一进去啊，你就感觉啊，肃然起敬，啊，对佛我就肃然起敬，啊，都乱得脏兮兮的，脏乱不堪，啊，那看啊都不愿意去看。啊，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天然啊，这种好的环境，人不会去维持、啊、破坏啊，那个好环境啊，真的非常可惜。啊，这个都要改进的。啊，
这讲贪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啊，一天吃。

一餐。啊，树下一宿，树下一宿，啊，树下呢坐打坐，啊，因为印度是热带地区，啊，所以呢可以住在树下。啊，以前的人呢，啊，身体也比较好。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国地区，如果夏天还可以，啊，但夏天。

风吹雨打，他们都经得起。佛弟子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体质啊，差很多，差很多。啊，原因啊，就环境的污染，那个食物的质量啊，也不如以前。一样那个东西，比如说大米啦，什么玉米啦，水啦，那个营养啊，也不如古时候。啊，所以唐朝时候的人啊，喝的水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水就不一样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代，周朝那个时代的水啊，你就喝那个水啊，就比你喝那个乳酪还营养，喝那个水就比乳酪还营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中国周朝的时代啊，喝当时那个水，就等于喝唐朝时候。那个牛乳去制作的，现在讲气死，比那个还营养。啊，那现在呢？唐朝距离我们现在一千多年，唐朝距离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那我们现在啦，吃的气死啊，不如唐朝人喝的水。啊，他的水比我们气死营养。我们这现在呢，吃到这个气死还不一定吃到真的啊！如果像刚才讲以味杂针，那吃下去呀，都是毒。啊，所以现在人啊，他身体体质不一样啊，啊，这个无法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呐、啊，他身体好，啊，他的。水没有污染，啊，水的养分高，啊，这是根据啊每一个时代人的福报不一样，啊，这个时代的人呐、啊、福报大，他的环境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福报差呢，吃的不好，喝的不好，用的也不好。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啊多了，丰富啊。我们有没有比古人福报大？没有，我看没有。为什么呢？吃的都是一些假的，一些化学的，吃的都是毒啊。越吃身体越不好，那好在哪里？我都吃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都快吃死了，那有什么福报呢？那遭罪啦，那什么福报？啊，所以现在啊，啊，这个讲求健康饮食啊，也是比较好了。啊，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三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这个是教我们啊，不要贪呐。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啊，也不能跟佛陀时代相比啊，不要说跟佛陀时代，跟唐朝时代的人也不能比，不要说跟唐朝啊，跟明清也不能比啊，不要说明清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也不能比啊，真的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么我们总是啊，要尽力啊，来。学习。下面这一句咒主求职啊，啊，就是对天地神奇咒主，证明自己有道理。啊，发这个咒，啊，发这个誓，啊，这个是对天地啊神奇啊不恭敬，啊，不恭敬。不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什么不平啊？啊，也不能对着天地神奇啊来发这个咒诅。

啊，证明自己是对的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四九悖乱。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五戒讲的九戒。这个四就是嗜好，嗜好喝酒。那么在我们中国人啊，办这个酒席啊，无酒不成席啊，这个宴席啊，没有酒就不成席，一定要有酒啊，所以叫酒席，酒席啊。那么此地讲啊，是就是关键就是下面那个悖乱啊，悖就是违背啊，乱啊就是乱性。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啊。那如果喝了酒不被乱，那也还好啊，反正他不出事啊。特别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啊处罚得很严啊，你喝酒去驾车啊，那你可能那个牌照要被吊销了啊，如果出了事情啊，还要被判刑啊，还要被关。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节课啊，我们继续来学习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华严经》的十度，十度啊，我们学习到第七度方便。我们这一节课接着学习第八度愿。这个愿啊，就是上求菩提啊，下化众生之大愿，也就是我们一般做法会啊，常常念的四弘誓愿。这个愿啊，是我们修学的志愿。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就志向了啊，人生的方向目标啊。现在这个考大学呀 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个愿啊，就是我们所定的一个方向目标啊。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方向在哪里？这个是愿。那么我们学佛呢，这个愿啊，就上求菩提啊，我们要发愿啊，要成佛。成佛做什么呢？度众生，把一切众生也都度成佛了。这是我们学佛人啊，发的大愿。下面讲愿有三种：一、求菩提愿，为自求佛果；二、利要他愿，为救度一切众生；三、外化愿，为外化有情，一起自利利他之愿。这个菩提呀，这两个字，在经典里面我们常看到是古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菩提翻成中文是觉悟。佛法的修学那么它的目标方向就是觉悟。我们学什么？学觉悟。那么不学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了。对于世诸世间一切法，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迷惑。这个叫不觉，不觉，迷惑不觉。我们凡夫就是不觉，所以才会造成六道生死轮回之苦。这个苦从哪里来？从迷来的，从迷惑来的。在 经上常讲惑业苦起惑造业受苦

啊，所以苦的根源啊，从迷惑惑来的，迷惑了就是造业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那就造成六道轮回了，受这个六道轮回生死大苦啊！啊，根源啊，从迷惑来的，所以学佛就学个觉悟啊。啊，学佛的目标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破迷开悟是因，离苦得乐是果。啊，我们要解脱一切的苦。啊，首先啊，要觉而不迷啊，破迷开悟啊。啊，所以觉悟是佛，不觉是凡夫。学佛就是学觉悟，啊，没有别的，啊，过去迷惑颠倒了，现在慢慢觉悟了，啊，彻底觉悟了，就成佛了。啊，那么觉悟这个层次啊，那么也是很多层次，啊，你看阿罗汉。也觉悟了，菩萨也觉悟了，啊，但是还没有圆满，啊，还没有圆满。佛他这个自觉觉他都达到圆满，自己觉悟，啊，也帮助众生觉悟，啊，达到圆满，啊，就成佛了，啊，学佛是一个学觉悟，啊，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属于依报了，正报啊就是心，啊，心觉悟了，啊，依报也跟着转，也都觉悟，啊，依报是什么？外面的环境，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啊，这个最接近的啊一个依报，啊，身外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是依报。啊，别人也是依报。啊，一切众生都是依报，有情无情都是依报。那正报就是自己啦，自己这个心啦。那我们这个心觉悟啦，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啦。那我们整个的依报环境啊。也转为觉悟了，啊，所以《华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佛成佛了，看到大地众生都是佛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都是佛，依报通通转了。所谓啊，境随心转呐，啊，心是正报啊。所以正报觉悟了，依报也跟着转，也都觉悟。所以啊，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啊，这两句啊，我们常常听啊，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的啊，这个过去家师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到。啊，情就是我们依报里面的有情众生，啊，就自己以外啊的人事物，包括一些动物有情众生。啊，那无情就是我们依报里面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日夜星辰，啊，整个宇宙。成佛了。你大彻大悟了，那同时啊，圆满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上正德的境界。你修行正果成佛了，那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那全部都成佛了。啊，那事实是这样的，啊，这是事实真相了。那我们现在。自己是凡夫，佛来了，我们看他也是凡夫。

为什么没有看到佛呢？看到都是众生呢？因为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看错了。真正觉悟了，那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那没有一个不是佛。这是事实真相。那所以佛成佛了，首先讲《华严经》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和盘托出，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我们学佛求什么？求菩提就是求这个，这个很重要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学佛？为何来学佛？我们学佛的目标是什么？这个自己要认识清楚我们现在讲定位定位导航你现在这个你的目标方向在哪里你的目标方向是什么自己要清楚。学佛就是求成佛，求菩提这是我们学佛主要的目标方向，不是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名闻利养如果只是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名闻利养这些东西不一定要学佛你这个世间一般的学问可以求得到用不到去找佛啦。这个属于世间法世间法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其他的宗教也都能帮助人得到人天福报升天来生再来做人得到这个荣华富贵名闻利养这个世间法他就可以办到了不需要用到佛法那当然这个在佛法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佛经上讲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求子得子求女得女求妻得妻那也讲这个人天福报那么佛主要的目标是引导我们成佛了，求大菩提了但是一般学佛的人没有这么大的志愿我们看看很多人到寺院去拜拜，求什么他不是求了生死也不是求成佛道求什么呢？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事业顺利，生意兴隆，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了。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啦，名闻利养啦。那全世界的人类一天忙到晚，不都是在求这个吗？那么佛为什么？也在经典上讲你到佛门来你要求这些都能得到因为很多人他一学佛他没有想到要了生死的更没有想到要成佛道他只是想到呢保平安升官发财啦。生意做得好了家庭这个儿女都很孝顺求这个。那活菩萨呢是恒顺众

生水洗功德，啊，就是啊，那你现在只是想求这个，那也满你的愿。那这个人天福报在佛法讲啊，那是小事啦，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求得到，绝对没有问题。求成佛都能成佛了，啊，求个人天小小的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所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那肯定求得到。啊，所以先以这个来接引啊，一般的众生啊，先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现在还不想了生死，好，那你只想求人天无报，可以啊，你来学佛，可以满你的愿。啊，那么佛法里面主要求的呢？啊，不是这个世间的人天福报啊，那个是佛的善巧方便呐、啊，接引众生呐、啊，啊，来接触佛法。那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了，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了生死、出三界啊，这是小果阿罗汉的。啊，这个声闻缘觉，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还是小果，啊，这个果报不是大果。啊，那么向上呢，提升是求大菩提，声闻缘觉再提升就是菩萨。啊，要成佛啊。啊，要行菩萨道、啊、修菩萨道是因，成无上佛果是果、啊、佛接引众生、啊啊、那也是恒顺众生、啊啊、那看个人众生这个个人的根器了、啊、他的志向 啊， 啊来接引。你还没有发现要了生死出三界、啊、你只是想求人天无报、啊、那么先以这个来接引你引导、啊、那你人天无报得到了，再向上提升，超越三界、啊、那超越三界呢， 那这个距离成佛还很远啊，只是小学毕业啊，要提升到中学、大学啊，大圣菩萨啊，再提升到一圣的佛果，成佛啊，研究所了，博士了，毕业了啊，所以向上提升是求大菩提啊，这个重要。那么有的人他志愿大了。他一学佛，他就是 要做佛的、啊、他这个愿很大、啊、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啊、看到六祖慧能大师，他到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一见面五祖就问他，你来我这里做什么？这慧能大师就讲啊，我来求做佛的。哦，那这个口气很大。那这个没有听说过啊，一来他就要求做佛的。啊，一般呢来都是啊求保平安啦，啊升官发财啦，生意兴隆啦等等的，一般都求这个。哦，那这个五祖听到了也是很惊讶了。哦，你这个葛僚 你也要来求做佛啊？啊，这个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没有开化的民族啊，没有文化的地方，

我们现在一般讲原住民。那么你看六祖他其实做佛的，他这个愿很大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发愿要发的大，你成就就大，你的愿小成就就小。为什么有人他只有证得阿罗汉，有人证得菩萨，有的人他一生就证得佛果，个人的愿不一样。大多数人啊，他的愿就是求人天福报啊，所以要发大愿啊。我们这一生发大愿，这一生就去做佛了。佛教初学呢，通常是教四弘誓愿啊。那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大乘佛教了，那不是小乘，大乘。大乘是自利利他嘛。自度度他，自行化他。这个四弘誓愿啊，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那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四弘誓愿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是发菩提心。你要成佛呢，首先要发菩提心。要把心量拓开，要对所有众生一视同仁，普度众生。普度众生啊，普是普遍的，度是帮助的啊，普遍的帮助众生，不分族群啊，不分阶级啊，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普度啊，平等普度啊，这一切众生啊，连那个蚊虫蚂蚁啊，这些都要度。那么普度众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觉悟，这个才是对众生啊真实的利益啊，帮助众生觉悟。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了，利益啊，再加上真实，这个我们要好好去体会。那如果说众生没饭吃，我们现在一般讲救济他没有饭吃，你送他一点食物，送他一些吃的，他没有衣服穿，那你送几件衣服给他穿他没有房子住盖个房子给他住他生活上遭遇到困难那么去救济他那是小事那不是真实的利益这个利益只能解决眼前饥寒的问题像灾难来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吃的用的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救急救急所以这个救济呢它这种利益只有解决眼前这些困难饥寒的问题那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生死的问题六道轮回生死的问题那一般的物质上的救济那没办法所以一般社会上的救济呢它是对众生利益很小不是真实的利益所以帮助他觉悟超越六道轮回成无上佛果那才是真实的利益他永远不再受这些苦难了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才最究竟真实的功德利益了

那么过去加斯敬老在美国成立敬中协会的时候提出了五个科目就是敬中同学修行守则提了五个科目第一个是三福这个三福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这个我们也常常听了第二呢，六合敬一个团体无论在家出家，要修六合敬，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这是佛法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了。佛法修什么？修戒定慧了。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了。无论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修学的总原则。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就六度了。《华严经》讲十度加上方便愿次第讲十度那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常常听到菩萨呢要修六度菩萨的生活，菩萨呢用什么来过日子来生活呢？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普贤、实愿。这是第五个科目普贤实愿，我们做三十训练第一时到灵前这个都会念到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以上这个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这五个课程都是建立在儒释道三个根的基础上，没有这三个根，你学不到。这个是加斯敬老他在晚年这个一二十年来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的基础非常重要那么加斯敬老为什么到了晚年特别强调这三个根，特别提倡学习儒释道这三个根，因为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弘法几十年了，大经大论讲了不少，大家听得也很欢喜，但是没有真正成就的。念佛真正有把握往生的非常稀有就很少，非常稀有。后来发现在这个修学的基础上都没有好像我们盖大楼那没打地基，那上面盖了一半又倒下来，没有打地基。也就是没有根基了我们要盖个房子你没有打地基没有这个根基那没有办法去盖的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把十善形容大地你没有。

这个十善的大地，你修学什么都落空了。啊，大地呀，生长万物，啊，承载这一切，万事万物，啊，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佛把十善业形容为大地。啊，大地的万物啊，都依这个大地。

那么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大地，就是建房子的基础。那现在的话讲基建，基础建设了。这个基础没有啊，那你什么都落空了。我们要成佛，这一生要成佛。那成佛呢？要学佛。那学佛从哪里学起？先学做人开始。人都做不好，那怎么去做佛呢？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不难理解了。所以佛法里面讲五圣佛法，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在上去是一佛圣，那佛是最高的了。所以学佛先从做人起啊，这个人天，这个是基础，是我们向上提升超越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向上提升。好像你盖房子的，你没有打地基，不要说你要盖101层了，我们台北101层的楼最高了，你就盖个1层，你也盖不起来，你要得个人天福报啊，都得不到。所以你有地基啊，这个1层、2层、3层、4层、5层，这样才能提升，盖得上去。可见的这个根基的重要。因此我们敬老啊，讲经弘法几十年啊，看看大家成就的人很稀有。就发现了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不会做人。现在学校的教育啊，只教做事，教科学技术，不教做人。所以现在的这个学生啊，不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他不懂，没人教啊。那么一部《弟子规》就是教什么？叫做人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弟子规就是教做人。所以敬老和尚啊，劝我们同修，没有儒释道这三个根的基础，那他老人家定的这个五个科目啊，实在讲做不到了，空中楼阁了。实在讲啊，这三个根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福的详细说明了。过去我们也听敬老和尚常讲这三个，这个敬业三福，但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呀。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年，从哪里下手啊？知道这个第一福是根基了，大根大本，那从哪里做起？后来晚年提出这三个根就很具体，具体叫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做起。实在讲，这三个根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的详细说明，具体的说明，教我们怎么去落实。
啊，所以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菩萨、修持善业，啊，这人天福。

啊，我们不能忽略了人天赋啊，它是基础啊，根基啊，大根大本。我们仔细看这个三个根的内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集当中也讲过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你看这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科目就是三福。那么三福的第一福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根啊，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啊，这两句详细的说明落实，就是儒家的《弟子规》了，啊，儒家的《弟子规》，啊，我们大家仔细看看就明白了，我们要怎么样孝养父母啊？要怎么样奉事师长啊？友爱兄弟呀，啊，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详细的说明就是《弟子规》啊。那么第三句呢，慈心不杀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讲，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呐，哎，讲这个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跟佛法讲的一样啊。啊，那昆虫草木的那个烟灰乱动啊，我们也不可以故意去伤害它了。啊，那个植物啊，草木，我们也不可以任意去破坏啊。我们现在讲不可以任意去破坏大自然。啊，所以慈心不杀啊，是讲因果教育。修十善业啊，十善业就佛家的啦，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前面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跟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呐，是佛教这个十善业道的详细说明啊，归纳在这个十善业道。啊，我们看看呐，这个内容的确是这样，啊，都是归纳在十善，啊，在《参禅善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一切善法；言十恶者，含摄一切恶法啦。啊，是讲十善。啊，所有善法都包含在十善，都属于十善。啊，那么讲十恶啊，所有恶法都含摄在十恶里面。啊，因为这个十善十恶呢，就是跟戒律一样啊，它是一个条文式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参禅三昧业报经》看到啊，这一句啊，哦，我们就明白了。那我们再仔细看看呢、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是不是劝人家断恶修善的啊？是啊，没错啊。啊，虽然是儒道的，但是它是属于十善呐、啊，十善业道经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三个根啊，那就是很圆满了。很圆满，那么也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修学的精神啊，我们一般现在讲儒释道了，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啊，那么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已经融合为一体啊，在台湾啊，这个。以前是台北县啊，现在改新北市啊，戏子拱北店。那么他这个大殿啊，供的就是

儒释道，啊，那他是这个以道教为主，啊，供这个李祖李洞宾，啊，那右边呢、啊、供释迦牟尼，左边供孔夫子，啊，所以这个拱北殿啊，大殿供奉这个就是儒释道，啊，儒释道，啊，所以道家的李洞宾呢、啊，他是。学儒学道又学佛，啊，三教通通学，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呢，都讲到儒释道，啊，那这三个根，啊，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一个基础课程了。所以我们看看呐、啊，这个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具体的落实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三福没有第一福的落实呢，你就不能提升到第二福啊。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受持三规啊，就是皈依三宝。我们学佛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学佛入佛门第一个要先受三皈依啊，受持三皈啊，所以这个第二福啊，受持三皈，三皈依啊，就是四出世间法的分水岭，从三皈依开始啊，那就是进入这个出世间法了啊，佛法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上面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有三皈依，那才具足众戒啊。这个具足众戒啊，五戒全部受啊，也是具足众戒。你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任何一种戒全部都受了，就具足这个众戒了。那有的人像现在出家人啊，是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次就受完了，这个是具足众戒，不患威仪啊。在沙弥律仪啊，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没有三皈依，那也就这个是受戒也不是真的啊。现在受戒都是形式的啦，是一个名义上啦，实质上是没有得到戒啊，那当然也没有威仪啦。所以戒律威仪啊，基础在三皈依。那三皈依的基础在哪里呢？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三皈依，你要入佛门的资格条件，在净业三福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就没有资格入佛门受三皈依所以现在受三皈也是形式的啦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说你不懂得孝顺父母、孝养父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又没有慈悲心一直在杀生又造十恶业你说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入佛门皈依三宝呢？自称是三宝弟子所以这个三宝弟子啊，这个标准是在这里呀、所以我们现在呢，皈依三宝也是一个形式啊，有名无实啦。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

你这个三宝弟子是假的嘛，不是真的啦。那说一句不好听，就冒牌的嘛。那受戒啊，那就更不用谈了。啊，所以第二福是声闻缘觉的福，二圣福，小圣的福报。那么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入世的菩萨福，大士大圣菩萨修的福，发菩提心嘛，啊，无上菩提啊，要成佛啦，啊，你没有发菩提心啊，成不了佛啊。啊，所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读诵大圣啊，劝进行者啊，啊，这是第三福啊。这个三福啊，就像三层楼啊，你有第一福，就有盖第一层，你才能盖第二层；有第二层，才能盖第三层。啊，你没有第一层，你上面呢，盖不上去呀。啊，所以。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具体的落实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没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你后面那个两个福啊，也做不到。啊，那再来六合敬啊，戒定慧啊，这个戒我们刚才讲了。啊，戒是在第二福了。六度、普贤十愿，真的都落空了。啊，所以迦叶敬老特别强调，这五个课程都是建立在儒释道三个根的基础上，没有这个三个根呐、啊，你是念一念呐、啊，你学不到。啊，他这一句话呢，我们要谨记在心呐、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同修啊，说你先试试看，啊，用3个月的时间呐、啊，别的都放下，专门学《弟子规》，读诵受持，这个开始，实在讲是苦口婆心了、啊，啊，实在讲啊，悟道也是很惭愧了。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呐、啊，啊，在04年呐、啊，家师就劝我们大家要学《弟子规》。那、啊、当时啊，刚刚听到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讲这个，那我自己呀、啊，总有一个感觉，哎呀，学佛这么多年呐、啊，大经大论听这么多啦，啊，那现在怎么又学到儒家的《弟子规》呢？啊，所以也就。不太重视了，啊，当然也不反对嘛，师父提倡的，啊，我们总是要接受，但是心理上啊，总是，啊，不是那么重视的，啊，不是那么重视，啊，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个10-20年来啊，啊，那么自己在修学上啊，啊，遭到种种的障碍，但回头再想一想啊，的确啊。啊，看自己、看别人、看周边的这些人事物，的确，这一门功课是现前全世界最迫切需要的。啊，不但是学佛的啦，不学佛的人，通通都需要啊。啊，所以我们敬老啊，劝我们同修先试看看呐、啊，用3个月的时间呐、啊，其他先放下，啊，专门来学《弟子规》。啊，那读诵受持啊，读诵受持，读诵是先决条件啊，你要把它念得很熟悉啊，念到能背诵最好，句句都要把它做到，要落实在生活上啊。所以这个《弟子规》啊，哎，不是只有读诵啊，讲解啊，读诵。讲解是前面的条件啊，这个是解门了啊。读诵啊，就是说

不要忘记啊，能够念到背诵是最好啊，最重要啊，记住了，要在生活当中把它做到啊，要落实在生活上。那么《弟子规》能做到了啊，然后接着落实《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有《弟子规》的基础啊，再来学《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那就不难了。啊，所以这个《弟子规》啊，便是扎根教育，根之根啊，扎根啊，这三个根扎下去啊，我们相信一年就成就啊，这个一个三个月，三个月啊，九个月嘛，啊，那顶多一年啊，一年啊，把这个三个根扎根教育扎下去啊，一年就成就了。就成就，然后你在大乘经教里面选择一门，一门深入啊，看你要学哪一门啊，哪一部大乘经典啊，然后你要学净宗啊，修净土法门，净土宗就有这个能力啊，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分。你就把净宗五个科目学好，啊，这也是真实的佛法基础，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落实，啊，那这是讲到愿，那么这个愿呐，在《华严经》啊，啊，我们很熟悉的普贤十愿。普贤十愿啊，我们也常常念。第一愿是礼敬诸佛啊，这个对人要有礼貌，要有恭敬。我们怎样对佛菩萨礼敬啊？要用那种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啊，我心里很敬佩的人，我对他恭敬。啊，我心里很不喜欢的人，对他也一样恭敬。啊，为什么呢？他 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轻慢一个人啊，就是轻慢佛。啊，他是真佛。啊，他有佛性，只是他现在迷惑了。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不就成了佛吗？啊，没放下，他还是佛。啊，总有一天呐、啊，他也会放下。啊，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觉悟了啊，我们的知见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他。怎样设计想方设法来害我，我对他还是尊敬、啊、为什么他是佛、啊、他在迷惑的状态做错事情，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好像一个人、啊、喝酒喝醉了发酒疯，那你还跟他计较吗、啊、你要原谅他了、啊、等他这个酒醉醒过来了、啊、他就是很好的人、啊、很有理智的人、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啊、特别重要、啊、那么这里我们补充一下礼敬这两个字、啊、为什么用礼敬诸佛、啊、为什么翻译经典的法师不用恭敬诸佛呢、啊、这个也要说明一下。我们前面讲了三个根，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那实在讲啊，弟子规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典籍啊，我们也要学习。
像过去啊，台中联社血如老人啊编的《常理取要》啊，这个小册子啊，我们不要小看它，也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常理取要》啊，它也是补充这个《弟子规》的啊。那另外呢，像这个《情书制要》。我们净老和尚在法国巴黎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第一步推荐的就是唐太宗请他的大臣魏征召集人编的《情书制要》啊，后来又节录360，首先推出是这一步啊。现在世界政治很乱了。要救这个世界啊！加斯敬老就响应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倡的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大乘佛法啊，首先推的这个也是可以归纳在《弟子规》还有《论语讲记》写给老人讲的这个礼呀 就是。礼貌啊，像常理举要讲礼，它不平等啊，恭敬心是平等的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那这个礼敬诸佛啊，下一堂课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华语精华节录，尊敬的刘理事长，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啊。

0: 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我们社团法人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每年暑假期间举办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两岸三地的交流学习今年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在桃园市复兴区青年救国团活动中心来举办。那么我们讲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刚才在十月四也唱了中华文化颂这个文化呢也是超越国界族群这个中华呢是融合各族群不同文化的一个结合了所以我们这个协会是儒释道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不是中国本土的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本土的是儒跟道那么佛教传入中国这个印度的法师传法的法师那么把佛教经典传到中国那么到了中国呢很快的就融入中国本土的儒跟道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他老人家过去讲的这个认识佛教这个认识佛教他老人家提到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就很快的成为本土化现代化因此就跟中国本土的儒道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称为儒释道称儒释道儒释道呢我们展开来讲就是多元文化那么也涵盖多元宗教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倡多元宗教的学习世界宗教是一家提倡宗教教育不要呢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么都没有学习各宗教的经典没有深入各宗教的经典那么成这个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很容易被社会大众误会那宗教就是迷信不科学这个是过去先师净老和尚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大声疾呼大力提倡多元宗教这个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了解 那么世界和平啊，从团结宗教做起。
1: 嗯，

啊，这是啊，先师啊，当年呐、啊，他极力啊在提倡的，那么也实质上啊，也做出啊初步的效果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在澳大利亚呢，在图文巴呢，在当地也团结了五大宗教。那么在联合国啊，这个每个宗教的经典那个经文的精华。那么有共同点的都揭露出来，编了一套，这个书叫《神爱世人》这《神爱世人》是圣经上讲的，这一套书的书名《神爱世人》，那里面十大宗教这些教义都有也翻成各国的文字所以我们这个儒释道，教育协会提倡的也是在中华文化发展那么就是这个多元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所以这个。核心就是在经典那么经典比如说佛经还有儒家、道家的经典这个已经不是说限于中国人了这个经典就是真理了真理就是事实真相。真理就放诸四海皆准了无论你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哪一种不同的文化，那这个经典活菩萨圣贤讲的，那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认同也都能够接受的了比如说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你说有谁会去反对呢？纵然做不到，也不至于反对了那如果反对呢？这越反对自己就越不对了所以这个那是不能反对的那好像有人他都很不孝父母对父母很不孝顺，但你说他不孝，他还不高兴那就说明什么呢？孝是真理嘛，是应该做的嘛。虽然做不到但是呢，你不能去反对的因为反对的就是反对你自己嘛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先师他提倡的也是我们要接着来。学习进一步发扬光大。那今年7月今天是7月11了再过半个月也是先师这个往生周年的纪念。那么去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讲座也是刚好先师他往生刚好他往生之后我们在这里办今年办了过了一年了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就过去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讲座跟大家分享的是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那首先，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华语精华有一些同学是可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还有网络上的同学也有第一次参加的因为每一次的讲座总会有新的同学来参与。印光大师是我们中国
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啊，就是中国佛教界啊，在民国初年呐、啊，大家公认呐、啊，他是啊净宗十三祖啊，所以我们又称为印光祖师了啊，他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他老人家在世啊，哦，他讲经是很少啊，好像只有讲过一次啊，因为他是陕西人啊，陕西人，他那个乡音很重啊，讲的口音呐、啊，很多人都听不懂啊，因此啊，他公开的场合讲经啊，只有讲一次。那么大多数啊，都接受同修问问题了，啊，这印光大师文钞啊，就是问问题。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啊，这本书啊有单行本，啊，这个书的名称啊，就是叫《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啊，那印祖啊，在这一次公开的场合中啊。讲的这个开示啊，一共讲了八天啊，讲了八天。那么这本书我们过去道场啊也曾经啊印出来流通。那么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在这个上海护国奇哉法会华语啊，把它摘录出来啊，等于摘要了啊，称为精华。啊，在这个八天的开示当中啊，啊，把那个精华的部分啊，啊，把它截取出来，啊，所以编为啊《印光大师法语精华》。那么这一部分呢，啊，也是编在啊这个净土集里面的。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这个节录啊，啊《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的这个注解啊，还有《弥陀要解》啊，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啊，《行彻大师法语精华》。啊，纪晓岚呐、啊，啊，这个编辑的啊，这个《叶微茶笔记》有节录啊，还有基督教的啊，这个圣经啊，它也节录了，编在这个净土集里面啊。那么这个是早年呐、啊，他在美国做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合成一本呢、啊，叫《净土集》啦。啊，这净土集啊，它有基督教的圣经啊，有圣经。那当年啊，它只有节录基督教的啊。那这个晚年啊，这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十大宗教都有啊，十大宗教啊，天主教的啦啊，伊斯兰教啦，犹太教啦，拜佛教啦，新都教啦，道教啊，儒教、佛教啊。啊，这个啊都有节录啊，都有节录 啊，所以晚年节录的这些经典呐、啊，那就内容啊就更完整了，更丰富了。那么我们这次的讲座啊，三天的时间啊，过去我们是办五天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呀、啊，啊我们。目前啊，缩减为三天啊。那么三天的时间呢、啊？啊，我们这个华语精华呢，它也几十条啊，这个也讲不完啊。所以三天的时间呢，我在这个华语精华里面呢、啊，又再截录七条啊，七条啊，啊，来跟我们同修啊，大家一起学习分享啊。那么这个七条啊，

过去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学习过啊，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再提出来啊。我们请看大家都有这一张这一张清华大家都有啊，大家请看这个净土集印光大师华语精华节录啊。我们请看第一条一须知因果无虚，祸福自至，贫病夭愈，皆由别业。水旱刀兵，则至汞液，业属祸至，无能幸免。这个一条也就是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这个因果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讲到因果，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大众对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一般总是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了认为呢讲因果就是迷信那个因果也没有科学根据那是迷信那个是活菩萨呢圣贤呢来劝人啦。不要做坏事，做好事的。那么在大陆上我还听到有人给我说了有一次到大陆去旅游那个导游的小姐她看到我是出家人她说这佛教是迷信，看到我就说是迷信他说：“这个佛教讲的这因果报应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古代那个封建时代那个帝王拿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这样比较好管理。他给我讲这个话了那我听到他这个话呢我也不跟他争辩因为他完全对这一块他没有接触过，他不了解了。那这个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经典圣贤、经典教育的一个极大的误会了很大的误会，因为他不了解了。因此我们这个讲经弘法呢，这个是佛陀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就是49年讲经说法，天天讲，佛成道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就像我们学校在课堂上课嘛，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学生有问题提出来那老师给他解答。我们看看经典就是这样佛一生他成了佛了，成道了，大彻大悟了，他是做什么事情？就做这桩事情。讲经弘法了，这个就是佛教教学的主流教义了，就经教。那我们中国儒跟道也是同样的，都是教学那孔子、老子都是教学讲学那教学之前要讲学现在孔子讲学而不讲他很忧愁的学了你不去讲所以上个星期我鼓励这些大学生我说大家来学了，下次换你们讲喽。实际上他们晚上就开始互讲了他说你们要出来当讲师哦

啊，所以学了要讲啊，那么讲了啊，首先得讲给自己听嘛，所以讲的人进步吸收会比较快，因为讲的人不可能在下面打瞌睡嘛，也不能打妄想嘛，那个一打瞌睡打妄想，我讲错了，念错了啊。所以讲的人受用最大。那么听的人当然很专注的听受用也是很大。当然讲的人就是逼自己上讲台这个来学习了上讲台是学习那没有上台那学不出来。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都鼓励我们同学大家学了要讲不能学了不讲像孔子一样。那么同学当中听了那讲到因果因为我讲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就讲因果讲鬼神难免同学就有疑问那这个听说是迷信没科学根据他们也提出了这个疑问那么因果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先从这个文字上先去理解它的意思了因就是原因嘛果就是结果嘛那么我们人生的遭遇无非就是一个因果嘛我们现在遭遇就是一个果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果好还是不好前面它有个因它有个原因那么好的因那么结的果就好不好的因结的果就不好所以以果推因以果推因那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就是这佛法常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拿豆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豆你拿瓜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瓜那不是因果吗你要吃瓜你要去找那个瓜的种子来种你可不能拿豆种出来是豆不是你要的瓜你要吃豆你不能拿瓜的种子来种就举出我们这个种植物的这个例子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凡事都离不开因果了因果那么因果是简单讲了这两个字依照佛经上讲是因缘果报那简单讲叫因果就像我们讲佛教那佛教呢很容易让人家听起来就是一种宗教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就把它加上两个字了这样大家比较不会误会佛陀教义所以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他老人家成立一个佛陀教义基金会财团法人佛陀教义基金会我就是在那边剃度的那个基金会我是第一个出家的这样避免人对这个名词产生的一个误解了所以因缘果报，你种了因就像种子，好像你植物种下有种子种子你不能说种下去它就会长出来你当中还要缘你要去照顾，还要给它施肥，还要加水阳光土壤这些条件叫做缘，缘就是条件了。那加上这个
盐啊，它就会结成果，你就享受这个果了。宇宙人生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了，没有一桩事情没有因果的了，啊，没有那个没有原因的结果了，啊，那你有结果肯定有原因的啦，那不可能没有原因的结果啊。那结果好不好，那就知道那个因好不好嘛。啊，所以佛门常讲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到底的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啊？那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我们这一生遭遇这个果报到底好不好啊？啊，这个富贵。穷通啊，啊，那这个就是可以知道啊，我们过去是到底善做的多还是恶造的多了？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啊，我们要知道来生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那么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就是了，啊，这一生啊。善做的多啊，来世啊就去好的地方嘛，三善道啊，恶业造的多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佛经啊，包括一切世间法呢，没有一样啊离开因果了啊，没有一样离开因果。啊，所以因果无虚啊，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绝对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说这个啊，好像这个帝王啊，古代帝王啊，皇帝啊，啊，用这个因果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那活菩萨呢？佛劝人不要打妄语，啊，他怎么可能去编一个不是真的来欺骗大家呢？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佛要教化众生，那佛手段多的是啊，他何必去编这些来用这种手段？啊，来打妄语呢？啊，那肯定啊，啊，不会啊，啊，不会做这个事情了。啊，佛讲的啊，就是根据事实真相讲的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嘛，佛是如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啊，佛讲的，就是事实十分就说十分。啊，不会说九分，也不会说十一分呐、啊，不会超过，也不会不及。啊，完全呐、啊，根据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那如果我们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佛的圣言量啊，我们依教修行啊，啊，我们就有福了。啊，我们就得救了。那如果还不能完全相信，那佛也允许大家有疑问啊，啊，那你来探讨，来交流啊。所以佛呢，当年啊，学生问问题，一问一答啊，就是在讨论啊，在讨论问题啊，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啊，我们在经典上都可以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我们首先啊要知道啊因果无虚啊，《太上感应篇》呐，开宗明义啊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
为人自找啊。太上曰啊，祸福无。

我们啊，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所以呢，须知因果无虚啊，要知道啊，这个因果不是虚妄的啊，祸福自致。

他们有一定的门呐、啊，不一定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那更不是活菩萨安排的啊，那谁安排的？自己安排的啊。啊，为人自造嘛，啊，唯有人自己，你自己去感召来的啊，啊，你去感召福报也是你自己感召的，你去感召灾祸也是自己去感召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完全呐、啊，就是自作自受了，啊，自作自受，啊，所以说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感召福，恶感召祸啊。那你人去造恶业，那你感召来的就是灾祸了啊。人啊，修善，你感召来的就是福报了啊。那关键呐、啊，在善恶啊，善恶啊是因，祸福是果。啊，这个叫因果嘛，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嘛，啊，这个善恶因果是真实不虚啊，不是骗人的啦。那么第一句跟第二句啊是总纲的啊，总纲。那、啊、下面呢，这个啊再给我们啊做一个啊详细啊比较。详细的说明啊，举出例子了。贫病夭愈，皆由别业的。水旱刀兵，则自共业啊。那么这里祖师也给我们提出啊，啊，这个业有别业，有共业了啊。那么所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别业当中也有共业。那么贫啊，这个贫是贫穷了、啊，这个贫穷啊，就是没有财富啊。我们一般讲经济不好啊，他的经济不好，没有财富的啊，这个是贫呢、啊。那么贫的对面就是富了，贫富嘛，啊，这贫富贵贱嘛，啊，富就是有财富啊，有钱呐、啊。那么有钱呐、啊，啊，这个贫富啊，这个等级也是很多差别了，啊，也是很多差别。那么最贫的就是连饭都没得吃，那是像乞丐一样啊，要去向人家乞讨啊，啊，这个就很贫穷了、啊，穷到这个三餐都没饭吃了，啊，那这个是最穷的了，啊，那有的人啊，他还不至于说没有饭吃啊，还是有饭吃，只是这个经济啊，还是啊，这个很不宽裕啦，手头不宽啊，常常缺钱用啊，或者常常要向人家借钱啊，这个是贫啦 啊，但是还没有贫到呢，连饭都没得吃啊，连饭都没得吃，那是最贫的啦啊。那还有一般的啊，一般的家庭啊，啊，这个贫就是啊，没有很多财富。啊，像我们这个工作啦，那刚好过日子是可以的啊。那么富啊，也是啊，这个财富啊也分很多啊，啊有小富啦啊，小富就我们小康啊，小的财富，像了凡四训讲啊，想千金之产者，一定是千金人物啊，这个想百金之产者。定啊是百金人物啊，应该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啊，饿死就没饭吃了，饿死了
啊，这个也是命啊。啊，那么你有。

哦，命中你有100万的财产，你就是能得到100万。啊，你命中有1000万的财产，你就1000万；有1亿的，你得要1亿。那有的更多啊，所以这个户啊，它很多等级，贫的很多等级，差别不一样啊。那么大的来讲啊，我们就是讲贫，就是没有财富了啊，这个经济不是很好啊。那么富啊，就是有财富啊，经济比较好，他比较过得去啊。那有人是大富了。那么贵呢，就是说有地位啊，在社会上啊，他的地位啊，有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做总理啦，当官啦，高官的啊，这个官有大有小啊。这个贵的，就是讲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了，啊，他的名望，啊，这个也不同了，啊，那么贱就是没有地位了，啊，没有，在社会上啊，没有地位。贫富贵贱，啊，这个也都是因果了。啊，都是因果啊，所以过去施啊，财布施多，这一生就得财富啊。那财布施少，财富就得的少，那都完全不肯布施，坚定啊，这一生就很贫穷了啊。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大的来讲啊，这个都是修因啊，得果啊，这个病啊，这个贫病，病就是生病了，那病也有很多种啊，有的人。他一生身体很健康啊，没有什么病啊，这个很长寿啊。所谓啊，健康长寿啊，在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寿终考啊，他长寿健康又好死啊，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报了。那有的人很短命，啊，就甚至生下来没多久，几岁就死了，这个叫夭折啊。像过去呀，我母亲生了10个孩子，死了4个，啊，那4个都是2、3岁就死了，啊，我们知道了有报出生的就4个了。啊，那这个就是那个叫夭折，啊，这都养不起来。那么这个夭呢，就是啊，没有几岁就死了，啊，那也包括这个比较短命的，啊，比较短命。那么人呐，如果这个活不过这个50岁啊，就是比较短命啊，但是不是叫夭了啊？叫短命啊，夭就是呢，几岁了，十几岁了，还没有成年就死了，那个夭折了。啊，那么过了50岁就半百了这个半百了啊。那人如果活到60岁了啊，那就是也是可以了啊。以前的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了啊。啊，那个就算古时候啊，活到60以上就算长寿了啊。啊，所以有的人他寿命长啊，有的人寿命很短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年轻给人家算命，说他寿命只有45岁。啊，他3个戒兄弟啊，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说：“你们3个通通活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呐，过不去呀，你们3个就要死了。”

结果啊，二月走了一个介凶啊，五月走了一个介凶啊，他老人家七月病了一场啊。他老人家病的那一年呐、啊，我已经听经听第二年了啊，因为我们老丈他45岁，我21岁啊，我小他两轮了啊，小他两轮。那我19岁开始听经啊。啊，在台北市莲柳念佛团呐、啊，啊，大陆一些退伍军人呐、啊，学佛的人呐、啊，那办了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次听经啊，去那边听楞严经。那么听到21岁啊，我们师父到这个基隆十方大觉寺，啊，也是讲楞严，啊，我就跟我弟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听经啊。啊，我19岁去听经，我弟弟小我3岁，16岁。啊，我们两个最年轻了。啊，因为其他都是大陆来的那些退伍军人呐、啊，那些老菩萨啦，啊，那年纪都70、80了啊。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啊，所以那就，哦，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听了几天呢。我们再去呢，那个寺院的法师说：“啊，法师今天有事不能来啊，啊，我们也不晓得什么事啊。”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啊，又听说呢，哎，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前面有个礼业壁讲堂啊，开始讲经了，我们再去听。啊，后来我们师父在讲经当中啊，讲出这桩事情，啊，是他病了一个月之后啊。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之前啊，没有听他说过了。嗯、他说他病了啊，他说呢，他相信啊，他的寿命只有45岁，所以他的时间表定在45岁。啊，因为呢，他父亲45岁走的啊，好像他的伯父也45岁走的。他说那么家族很多都是45岁就走了。啊，然后再去给人家看相算命啊，说45岁，他很相信啊，所以病了也没有看医生啊，他知道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没有了啊，神仙也救不了啊，所以他就放下万年呐、啊，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啊、那么有两个同学啊，照顾他。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那好起来，继续讲经说法。那么他们三个戒兄弟啊，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那么第一个二月走的那个发什么愿哦，是没听说啊。但第二个啊，发心去学密啊，也学得相当有一点功夫了啊，但是还是命运转不过来啊，五月。就走了，不过他走就是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还能坐公车到医院啊，那到医院的急诊室才走、啊、那么我们师父七月病了啊，他就知道命到了啊，不用医了啊啊，但是一个月后又好了啊，好了继续讲经啊，那么他发的愿呢、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延长他的寿命，啊，增长他的福报，啊，所以啊，我这一次上个星期在东山呢、啊，跟这些学生学《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学生问我啊，怎么样呢？改造命运比较快。我说你发心来学讲经最快。我说我们师父就学讲经啊，啊，你看啊，45岁啊，他延寿延到96岁啊，去年才往生啊，延寿51年呐、啊。啊，颜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命啊，53岁嘛，8月14丑时啊，在家里寿终正寝。啊，延了。21年啊，颜了凡延寿延到74岁啊才走啊，延了21年
啊，那我们师父啊，圆了51年呐、啊，那比圆了凡呐、啊、多了30年呐、啊。啊，所以同学问了我说，如果你要快，这个是最快的啊，啊，所以我鼓励他们呐、啊，要来学啊，学讲经啦、啊，讲传统话都好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延寿啊，增长福报，延长寿命，他发的愿呐、啊，就是讲经说法，这个也是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写如老人呐、啊。他看到学生啊薄福短命，都劝他们啊，你要花心写讲经啊，不然你这个命运啊不容易改造啊。他接受了啊，他也就劝他的戒兄啊，他们两个戒兄都不接受。那学密那一个说，你讲经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我去学密啊，学密有神通啦、啊，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了。你讲了半天，谁相信你的？谁听你的啊？那么他去学密啊，但是学密啊，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啊。虽然有一点功夫，但是这个命运还是没有转过来啊。但是我们师父上人他啊，不但转过来啊，转得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弘扬佛法，弘扬传统化啊，这个是改造命运呐、啊，啊，最殊胜的一个途径了、啊。啊，所以这个贫病啊，病就多病啊，一个人呐、啊，人有命运的、啊，啊，命运并不是迷信。命运是很科学的啦。那如果说人不相信有命运，那真的是迷信了啊！那命运明明就摆在你们眼前，你还不相信，那你不是迷，你是什么呢？你看看每个人命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华藏的啊义工啊，碧珠居士啊，也刚刚往生啊，他的大姐啊，2年前往生啊，他一个小妹啊，更早40几，听说40几岁就往生了啊。那么5个姐妹啊，一个弟弟。他妈妈今年80几岁，身体好得很呢、啊。那你怎么说呢？啊，他们都是他妈妈生的啊。啊，他妈妈身体这么好，啊，3个女儿都走了啊，走了3个了。那你说没有命运吗？你说没有命运，那怎么说得通呢？人真的有命运 啊，一点不假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我们多看多听啊，真的命运很科学啊，不迷信呐、啊。啊，你如果说人没有命运，那你怎么说也说不通嘛？那你能不能解释给我听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同样一家人呐、啊，为什么命运不一样啊？那命运怎么来的呢？自己过去制造的业因，这身感得的果报嘛。那么病啊，一样生病，体弱多病啊，我也是体弱多病啊。那么这个病啊，都是过去世啊，过去今生啊，杀生来的啊，主要的业因是杀生。啊，杀生吃肉啊，所以我从小体弱多病啊，我是在讲病到现在还在病啊，病到老了还在病啊。那因为呢，学了佛之后啊，那么懂得一点因果啊，知道啊，这是杀生来的。

因为呢，从小啊跟着我父亲呐、啊，就是杀生吃肉啊，那特别喜欢呐、啊、吃肉啊，特别喜欢吃海鲜啊。那么我大哥跟我弟弟他们身体比我好啊，我大哥第一个吃素的啊，他也介绍我们学佛。那我弟弟呀、啊，啊。他吃素，也都很早啊，他们都没有出家了，啊，但是他们身体比较好，啊，我弟弟从小很好养啊，我母亲说你这个很难养啊，毛病太多了嘛，啊，那我大哥身体也很好，啊，今年呢88了啊，啊，也很长寿啊，啊，但我二哥三哥都走了啊。他88岁了啊，那一天呢就参加文物展啊。他吃素最早，啊，他们身体都比较好，啊，那学了佛呢，我就想想，哎呀，我这应该的啊，我过去今生啊，就是杀生吃肉了啊。我大哥跟我小弟，他们都是吃得轻得很呐、啊，啊，不但吃素啊，抽烟喝酒这些通通没有啊。所以我想呢，合理呀、啊，啊，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身体比较好啊，我身体真的就很不好。那么这个病啊也很多种啊，啊，你一个人呐、啊，你一生当中你要怎么死的也是一个定数啊，啊，你比如说生病死的。这个得什么病死的啊？那个也不一样啊，病有很多种啊。啊，所以要得什么病死的，也都有个定数了。啊，或者意外死亡的也是有个定数。你要那个意外死亡也是很多种意外死亡。自杀的啦，那自杀有很多种啦，自杀上吊的啦，自焚的啦，啊，自己泼汽油啊，把自己烧了啦，啊，跳楼的啦，啊，吃安眠药的啦，跳水的啦，啊，那还有这个。啊，塑胶袋啊，蒙在鼻子，停止呼吸啊，啊，那在这个衣柜里面就自杀的啦。啊，那也很多种，啊，但也是一个定数诶，啊，那是个定数。啊，那么意外死亡的，啊，被水淹死的，被火烧死的，啊，被地震啊，被房子压死的啊。昨天我在房间里面啊，看到这个打开电视啊，看到这个加州大地震啊，我想哎，这个跟我们今天讲这个有点相关呐、啊，啊，看了啊，我那个被地震压死的也很多啊，那火灾啦。啊，这个风灾啊，那这个意外死亡的啊，还有什么登山迷路的啦、啊、等等，山难啦、啊、海难啦、啊、空难啦、啊，这个意外死亡也很多种啊，不一样，那个也是一个定数啊。那么我现在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就是这个小故事啊。是出在《子不语》啊这本书里面。那么这本书我最近才去网络上找出来啊。那么之前呢 听我们老上在讲《地藏经》啊，讲到啊，我们老上这个天地鬼神都是真的啊。他说《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啊，这三本书。

书啊，记载的都是真的啦。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新闻报道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了。那么前面两种我看过了啊，《阅微草堂笔记》跟《聊斋》我看过，《子不语》我还没有看过啊，所以我这一次啊，在听到我们师父讲，我就特别从网络把它截录下来。那么我发到群组啊，发给同修分享啊。那么《子不语》啊，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公案啊，是很奇特的，啊这个三本书都清朝的人写的，清朝人写都写当代发生的事情，啊，就像我们现代人写的写 现代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啊，他们的见闻。那么有一个人啊，啊就是在安庆做生意，那 有一天坐船啊，在那个长江啊江河遇到风了。啊，然后整个船翻过去了，整船的人都被淹死了。那其中在安庆做生意这个商人啊，他没被淹死啊，他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啊，红袍啊，就是穿红色衣服的人把他抱起来，这整船的人都被淹死了，就他一个人没淹死。人家问他呢，这个奇怪了，大家通通被淹死，怎么只有你一个没有被淹死？啊，那你怎么能活得下来呢？是谁救你呢？他说呢，他当时整个船翻过去啊，他就看到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给我抱起来，啊，所以后来就人家被人家发现了，就被救起来了。啊，那么这个人就是幸免一难了，啊，幸免一难啊。但是呢，这个人呐，他平常啊，对这个防火他比较不注意了啊。晚上啊，点这个蜡烛了，古时候点油灯了，蜡烛啊，点这个灯火啊，他就没有注意啊，去防火了。啊，没有消防啊，预防火灾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结果有一天晚上啊，睡觉啊，他那个火不小心呐、应该睡觉那个火要熄掉，他没有熄掉啊，那个蜡烛啊倒下去了，引起火灾了啊，结果被烧死了啊，被烧死啊。那这个公案写出来啊，就很奇特啊，啊，那个穿红色衣服那个人是谁啊？那是火神啊，啊，这个神有水神，有火神啊。啊，我们台北信义路啊，我们道场后面的延吉街啊，走过去啊，有一个火圣庙啊，那古代叫。祝融啊，火圣庙啊，我常常去上香啊，火圣庙啊，那管理庙的人给我讲啊，他说那么消防队员啊，新北市、台北市那个消防队的啊，他们通通要来这里上香啊，这跟火有关系的啊，来拜火圣庙啊，所以子不语讲的这个啊。穿红色衣服啊，火就是红红的嘛，啊，代表他是火神呐，把他救起来。那就觉得这个公案很奇特的，就是他这个人的命啊，命中不是注定被水淹死的，是注定要被火烧死的。所以那个火神说：“你现在不是被水淹死的，所以你是要被火烧死的。”所以那个火神就把他救起来了。啊，结果呢？啊，等到他这个失火了，就被火烧死了，啊，那就结案了，这个啊，这个果报就这样啊。啊，所以你仔细去观察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啊，你再看到我们现前周边这些人发生的什么事情啊，没有一个
离开因果的了。啊，那你现在是受

这个报，那过去啊，你是造什么样的因？啊，那详细都在佛经里面呐、啊。啊，所以贫病夭愈啊啊，这个夭就是夭折短命的 啊。愈就是牢狱之灾呀、啊，啊，牢狱之灾。那有的人啊，他是犯了法去坐牢的；那有的人是被冤枉的。啊，那么犯了法去坐牢啊，这是因果啊，但是被冤枉的、啊、也离不开因果。啊，这一生我们看到他是被冤枉的。那他为什么会被冤枉？那么从因果论来推啊，过去是他也冤枉人了、啊，那现在呢？那个人呢、啊？他冤冤相报啊！啊，这次换他冤枉他了啊！啊，这个就是因果了。那这个是牢狱啊啊，皆由别业了。那、啊、这个。别业啊，就是个别的、个人的啊。那这个别业呢，也是可以分很多种啊。别业啊，有个人的，自己一个人啊，那个别的嘛啊。如果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啊，那你这个家庭的家运啊，就是这一家的共业啊，这一家的共业。那你这个家庭，你个人每一个人，那个别的业不一样啊，啊，你父母、妻子、儿女，个人的命运不一样，这个叫别业。啊，那么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啊，那每一个家庭啊，这个城市的人啊，是共业。那你每一个家庭啊，就是别业了啊。那你每一个城市是别业啊，一个国家是共业啊。你一个国家是别业，你整个世界就叫共业啊。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别业当中有共业，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别就是个别的啊，那最小的基本就是个人了。啊，个别啊，个人的业。那么祸福自知啊，贫病夭愈啊，皆由别业啊。那这个就是举出啊，这个例子啊，都是由于啊，个别的业招感的，个人不一样啊。那同样这个啊、有的。同样，这个同个父母生的，身体很健康。我刚才讲了，我身体就很不好啊。那我大哥跟我弟弟，他们就比我好啊。那是我个人的别业啊。啊，他们也是他们的别业啊，个别的业不一样啊。啊，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啊，个人就是要承受自己造的这个果报了啊，业因果报了。那这个财富也是一样的，像我叔家这个舅舅啊，我四舅最有钱了，啊，那么大舅、三舅他们就比较一般了，啊，我二舅也比较好一点，啊，但最有钱就是我四舅，啊，那么大舅、二舅、三舅也都不在了，啊，我四舅还在，啊，跟我们老上同年呐。他还在啊，啊，他在开公司，他很有钱啊，这个啊，这个他过去是修的啦，啊，修的啊，这个是讲到别业啊，下面讲水旱刀兵则是共业啊，啊，这个水灾旱就旱灾了。啊，刀兵就是战争，啊，战争。那么这些举出几？

个啊，那涵盖呢啊，地震啦、风灾啦，啊，包括现在这个气候暖化啦，啊，还有这个瘟疫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啊，这个三年啦，啊，这是全球人类的共业了。啊，全球人类的工业，啊，刀兵啊，像现在俄乌战争啊，那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啊，俄国跟乌克，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这个地区的别业，啊，但是这个疫情啊，是全球人类的共业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这是共业。啊，全球的工业啊，那么这个啊，两个国家战争呐、啊，这是两个国家人民的工业了啊，他们的工业啊，那工业当中也有别业啊，有个别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疫情当中啊，是大家的工业。那有很多人在这个三年的疫情当中就往生了，啊，那也有一些人他没有受到影响啊。那么总之这个就是讲到命运了啊，命运不一样啊。有人说打疫苗啊，疫苗是不是绝对的呢？也不是绝对啊，总归呢还是命了。啊，有的人打疫苗他还没事，啊，有的一打他就往生了，啊，那是说明什么呢？啊，就是说他的命运呐、啊，就是注定要在这一次的这个当中，他的寿命到了，啊，如果这一生他没有做很大的善事去改变，那也就造过去世造的业。这个定数去受这个报，啊，那么这是工业了啊，那天灾人祸啊，像现在呢，地球上啊，这种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全球人类的工业了。业属祸至啊，无能幸免啊，这过去是造的业呢，果报成熟了。啊，灾祸就到了，没有办法避免，啊，无能幸免，就是没有办法。啊，那么佛啊，他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因果报应，那佛也改变不了因果的定律了。好，那么这个佛呢，他自己受的一些果报啊。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跟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呢准备用五斋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揭露，尊敬的刘理事长，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我们社团法人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每年暑假期间举办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两岸三地的交流学习今年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在桃园市复兴区青年救国团活动中心来举办。那么我们讲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刚才在十月四也唱了中华文化颂这个文化呢也是超越国界族群这个中华呢是融合各族群不同文化的一个结合了，所以我们这个协会是儒释道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不是中国本土的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本土的是儒跟道。那么佛教传入中国这个印度的法师传法的法师，那么把佛教经典传到中国，那么到了中国呢很快的就融入中国本土的儒跟道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他老人家过去讲的这个认识佛教这个认识佛教他老人家提到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就很快的成为本土化现代化了因此就跟中国本土的儒道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称为儒释道称儒释道儒释道呢我们展开来讲就是多元文化，那么也涵盖多元宗教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倡多元宗教的学习世界宗教是一家提倡宗教教育不要呢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么都没有学习各宗教的经典，没有深入各宗教的经典那么成这个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很容易被社会大众误会那宗教就是迷信不科学这个是过去先师净老和尚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大声疾呼，大力提倡
多元宗教啊，这个宗教要互相学习啊，互相交流啊，互相了解。那么世界和平啊，从团结宗教做起啊，这是啊先师啊当年啊他极力啊在提倡的，那么也实质上啊也做出啊有初步的效果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在澳大利亚呢，在图文巴呢，在当地也团结了五大宗教。那么在联合国啊，把这个每个宗教的经典那个经文的精华，那么有共同点的都揭露出来啊，编了一套这个书叫《神爱世人》啊，这《神爱世人》是圣经上讲的啊，这个套的这一套书的书名啊，《神爱世人》那里面啊十大宗教啊。这些教义都有啊，也翻成啊各国的文字啊，所以我们这个儒释道教育协会啊提倡的也是在中华文化发展呐，那么就是这个。多元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呢？它是一个核心的啊，所以这个核心就是在经典啊。那么经典呢、啊？比如说佛经啊，还有儒家、道家的经典啊，这个已经不是说限于中国人了啊。这个经典就是真理了，真理就是事实真相，真理啊就放诸四海皆准了啊，无论你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哪一种不同的文化，那这个经典啊，活菩萨圣贤讲的，那就是一个标准了啊，就是大家都能够。认同啊，也都能够接受的啦。比如说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你说有谁会去反对呢？纵然做不到，也不至于反对了啊。那如果反对呢，这越反对自己就越不对了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反对的啊。那好像有人啊，他都很不孝父母啊，对父母很不孝顺。但你说他不孝，他还不高兴哎，那就说明什么呢？孝是真理嘛，是应该做的嘛。虽然做不到但是呢，你不能去反对的啊，因为反对的就是反对你自己嘛，反对自己啊，反对自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先师啊，他提倡的啊，也是我们要接着来学习啊，进一步啊发扬光大。那今年呢、七月啊，今天是七月十一了再过半个月也是先师这个往生周年的纪念。那么去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讲座。也是刚好先师他往生刚好他往生之后我们在这里办今年办了过了一年了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就过去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讲座跟大家分享的是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那首先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华语精华。有一些同学是可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还有网络上的同学
也有啊第一次参加的啊，因为每一次的讲座啊，总会有新的同学来啊来参与。印光大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啊，就是中国佛教界啊

在民国初年呢、大家公认呢、他是净宗十三祖所以我们又称为印光祖师了他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他老人家在世他讲经是很少好像只有讲过一次因为他是陕西人陕西人。他那个乡音很重讲的口音很多人都听不懂因此他公开的场合讲经只有讲一次。那么大多数都接受同修问问题了所以印光大师文超就是问问题。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这本书有单行本这个书的名称就是叫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那印祖在这一次公开的场合中讲了这个开示一共讲了八天讲了八天那么这本书我们过去道场也曾经印出来流通那么先师净老和尚他在这个上海护国奇哉法会华语把它摘录出来等于摘要了称为精华在这个八天的开示当中把那个精华的部分把它截取出来所以编为印光大师法语精华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编在这个净土集里面的因为我们净老和尚他有这个节录无量寿经的经文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的这个注解还有弥陀要解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行彻大师法语精华纪晓岚这个编辑的这个叶微长笔记有节录还有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它也截录了编在这个净土集里面那么这个是早年他在美国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合成一本叫净土集这净土集它有基督教的圣经有圣经那当年他只有截录基督教的那这个晚年这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十大宗教都有十大宗教天主教的啦伊斯兰教啦犹太教啦拜佛教啦新都教啦道教儒教佛教这个都有截录都有截录所以晚年截录的这些经典那就内容就更完整了更丰富了那么我们这次的讲座三天的时间过去我们是办五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目前缩减为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我们这个华语精华呢它也几十条这个也讲不完所以三天的时间呢我在这个华语精华里面呢又再截录七条七条来跟我们同修大家一起学习分享那么这个七条过去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

学习过啊，我这次啊，我们再提出来啊。我们请看啊啊，大家都有这一张啊，这张清华啊，大家都有啊。啊，大家请看这个《净土集印光大师华语精华节录》啊。我们请看第一条啊，一须知因果无虚，祸福自致，贫病夭疫皆由别业，水旱刀兵则自共业，业熟祸至，无能幸免。这个一条啊，啊，也就是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啊，这个因果啊啊，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讲到因果。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大众啊，啊，对佛教讲的这个因果啊，啊，一般总是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了啊，啊，认为呢讲因果就是迷信呐，啊，那个因果也没有科学根据呀，啊，那是迷信啊，那个是佛菩萨呐、圣贤呐来劝人呐。不要做坏事，做好事的。那么在大陆上啊，啊，我还听到有人给我说了啊，啊，有一次到大陆去旅游啊，啊，那个导游的小姐啊，啊，她看到我是出家人啊，她说这佛教是迷信，呵呵，看到我就说是迷信啊。他说这个佛教啊讲的这因果报应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古代那个啊封建时代啊那个帝王啊拿这个啊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这样比较好管理。他给我讲这个话了啊。那我听到他这个话呢啊，我也不跟他争辩啊，因为他完全对这一块啊他没有接触过，他不了解了。啊，那这个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经典圣贤、经典教育的啊，一个极大的误会了啊，很大的误会，因为他不了解了。啊，因此啊，啊，我们这个讲经弘法呢，啊，这个是佛陀出现在世间呐、给我们示现，就是49年讲经说法，啊，天天讲，啊，佛成道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像我们学校啊在课堂上课嘛，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啊，啊，学生有问题提出来啊，啊，那老师给他解答。啊，我们看经典就是这样啊，啊，佛一生他成了佛了，成道了，大彻大悟了，他是做什么事情？就做这桩事情，啊，讲经弘法了，啊，这个就是佛教啊教学的主流教义了，就经教。那我们中国儒跟道也是同样的，都是教学啊，那孔子、老子都是教学啊，讲学啊。那教学之前要讲学啊，啊，现在孔子讲啊，学而不讲啊，啊，他很忧愁的啊，学了你不去讲啊，所以上个星期啊，我鼓励这些大学生啊，我说大家来学了，下次换你们讲咯，啊，实际上他们晚上就开始复讲了啊，他说你们要出来当讲师哦啊。啊，所以学了要讲啊，那么讲了啊，

首先得讲给自己听嘛，啊，所以讲的人进步吸收会比较快，啊，因为讲的人不可能在下面打瞌睡嘛，啊，也不能打妄想嘛，那个一打瞌睡打妄想，我讲错了，念错了啊，所以讲的人啊受用最大，嗯。

上讲台啊，这个来学习啦啊，上讲台啊是学习啊，那没有上台啊，那学不出来啊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都鼓励我们同学啊，大家学了要讲啊，不能学了不讲啊，像孔子一样。那么同学当中听的啊，那讲到因果啊，因为我讲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就讲因果啊，啊讲鬼神呐、啊，啊难免呐、啊，同学就有疑问呐、啊，啊那这个听说是迷信呐、啊，没科学根据啊，啊他们也提出了这个疑问啊。那么因果这两个字啊，啊其实啊，我们先从这个文字上先去理解它的意思了。因就是原因嘛，果就是结果嘛。那么我们人生的遭遇啊，啊无非就是一个因果嘛。啊，我们现在遭遇就是一个果。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果好还是不好？前面它有个因，它有个原因。那么好的因呐、啊，那么结的果就好；不好的因结的果就不好。啊，所以以果推因呐、啊，啊，以果推因。啊，那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啊，就是这佛法常讲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拿豆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豆啊；你拿瓜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瓜啊。那不是因果吗？啊，你要吃瓜，你要去找那个瓜的种子来种啊。你可不拿豆啊，种出来是豆，不是你要的瓜啊。你要吃豆，你不能拿瓜的种子来种啊。就举出我们这个种植物的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啊，凡事都离不开因果了。那、啊、因果，那么因果是简单讲了啊，这两个字啊，依照佛经上讲是因缘果。啊，那简单讲叫因果啊，就像我们讲佛教啊，那佛教呢啊，很容易让人家听起来就哎是一种宗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把它加上两个字了啊，这样啊，大家比较不会误会佛陀教义啊，所以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啊，他老人家啊，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就是在那边剃度的啊。那个基金会我是第一个出家的啊。啊，这样啊，避免啊人对这个名词啊产生的一个误解了啊，所以因缘果报，你种了因就像种子。好像你植物啊，种下有种子啊，啊种子你不能说种下它就会长出来啊，你当中还要缘呐、啊，啊你要去照顾，还要给它施肥，还要加水，啊阳光啊土壤啊这些条件叫做缘，缘就是条件了、啊，啊那加上这个缘呐、啊，它就会结成果。你就享受这个果了。宇宙人生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了。没有一桩事情没有因果的了。没有那个没有原因的结果了。那你有结果肯定有原因的啦，那不可能没有原因的结果啊。那结果好不好，那就知道那个因好不好嘛。
所以佛门常讲啊，

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到底的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啊？那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我们这一生遭遇这个果报到底好不好啊？啊，这个富贵穷通啊。啊，那这个就是可以知道啊，我们过去是到底善做的多还是恶造的多了？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成事啊，我们要知道来生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那么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就是了。啊，这一生啊，善做的多，啊，来世啊就去好的地方嘛。三善道啊，恶业造的多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佛经啊，包括一切世间法呢，没有一样啊离开因果了啊，没有一样离开因果啊。所以因果无虚啊，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绝对不是虚妄的。啊，不是希望的啊，不是说这个啊，好像这个帝王啊，古代帝王啊，皇帝啊，啊，用这个因果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那活菩萨呢？佛劝人不要打妄语啊，他怎么可能去编一个不是真的？来欺骗大家呢？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佛要教化众生，那佛手段多的是啊，他何必去变这些来用这种手段啊来打妄语呢？啊，那肯定啊啊不会啊啊不会做这个事情了 啊！佛讲的啊。就是根据事实真相讲的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嘛，佛是如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啊，佛讲的就是事实，十分就说十分啊，不会说九分，也不会说十一分呐，不会超过，也不会不及啊。完全啊，根据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那如果我们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佛的圣言量啊，我们依教修行啊，啊，我们就有福了啊，我们就得救了啊。那如果还不能完全相信，那佛也允许大家有疑问啊，啊，那你来探讨、来交流啊。所以佛呢，当年啊，学生问问题，一问一答啊，就是在讨论啊，在讨论问题啊，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啊，我们在经典上都可以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我们。首先啊，要知道啊，因果无虚啊，《太上感应篇》啊，开宗明义啊，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太上曰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所以呢，须知因果无虚啊，要知道啊，这个因果不是虚妄的啊，祸福自致。啊，这个跟感应篇讲的就是一样的意思了。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了。啊，这个灾祸跟福报啊，它没有一定的门呐，不一定了。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那更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啊。那谁安排的？自己安排的啊。
啊，为人自造嘛，啊，唯有人自己，你自己去感召来的啊，啊，你去感召福报也是你自己感召的，你去感召灾祸也是自己去感召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完全啊，就是自作自受了，啊，自作自受，啊，所以说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感召福，恶感召祸啊！那你人去造恶业，那你感召来的就是灾祸了啊！人呐、啊，修善，你感召来的就是福报了啊！那关键呐、啊，在善恶啊，善恶啊是因，祸福是果。啊，这个叫因果嘛，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嘛，啊，这个善恶因果是真实不虚啊，不是骗人的啦。那么第一句跟第二句啊是总纲的啊，总纲。那、啊、下面呢，这个啊再给我们啊做一个啊详细啊比较。详细的说明啊，举出例子了。贫病夭愈，皆有别业的。水旱刀兵，则之共业啊。那么这里祖师也给我们提出啊，啊，这个业有别业，有共业了啊。那么所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别业当中也有共业。那么贫啊，这个贫是贫穷了，这个贫穷啊，就是没有财富啊。我们一般讲经济不好啊，他的经济不好，没有财富的啊，这个是贫呢、啊。那么贫的对面就是富了，贫富嘛，啊，这贫富贵贱嘛，啊，富就是有财富啊，有钱啊，那么有钱呐、啊，啊，这个贫富啊，这个等级也是很多差别了，啊，也是很多差别。那么最贫的就是连饭都没得吃，那是像乞丐一样啊，要去向人家乞讨啊，啊，这个就很贫穷了、啊，穷到这个三餐都没饭吃了，啊，那这个是最穷的了，啊，那有的人啊，他还不至于说没有饭吃啊，还是有饭，就是这个经济啊，还是啊，这个很不宽裕了，手头不宽啊，常常缺钱用啊，或者常常要向人家借钱啊，这个是贫了 啊，但是还没有贫到呢，连饭都没得吃啊，连饭都没得吃，那是最贫的了啊。那还有一般的啊，一般的家庭啊，啊，这个贫就是啊，没有很多财富。啊，像我们这个工作了，那刚好过日子是可以的啊。那么富啊，也是啊，这个财富啊也分很多啊，啊有小富啦啊，小富就是我们小康啊，小的财富，像了凡四训讲啊，想千金资产者，一定是千金人物啊，这个想百金资产者。定啊是百金人物啊，应该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啊，饿死就没饭吃了，饿死了啊，这个也是命啊啊。那么你有命中你有一百万的财产，你就是能得到一百万啊，你命中有一千万的财产，你就一千万，有亿万的你得要一。

亿，那有的更多啊，所以这个户啊，它很多等级，平的很多等级差别不一样啊。那么大的来讲啊，我们就是讲贫就是没有财富了啊，这个经济不是很好啊。那么富啊，就是有财富啊，经济比较好，他比较过得去啊。那有人是大富了。那么贵呢，就是说有地位啊，在社会上啊，他的地位啊，有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做总理啦，当官啦，高官的啊，这个官有大有小啊，这个贵的就是讲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了，啊，他的名望，这个也不同了，啊，那么贱就是没有地位了，啊，没有在社会上啊，没有地位。贫富贵贱，啊，这个也都是因果了，啊，都是因果。啊，所以过去施啊，财布施多，这一生就得财富。啊，那财布施少，财富就得少。那都完全不肯布施，坚定，啊，这一生就很贫穷了啊。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大的来讲啊。这个都是修因啊，得果啊，这个病啊，这个贫病，病就是生病了。病有很多种啊，有的人他一生身体很健康啊，没有什么病。啊，这个很长寿啊，所谓啊健康长寿啊，在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啊寿终考啊，他长寿健康又好死啊，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报了啊。那有的人很短命。啊，就甚至生下来没多久，几岁就死了，这个叫夭折啊。像过去呀、我母亲生了10个孩子，死了4个啊，那4个都是2、3岁就死了啊。我们知道了有报出生的就4个了。啊，那这个就是那个叫夭折。啊，这都养不起来。那么这个夭呢，就是啊，没有几岁就死了啊。那也包括这个比较短命的啊，比较短命。那么人呐、如果这个活不过这个50岁啊，就是比较短命啊，但是不是叫夭了啊，叫短命。啊，夭就是呢，几岁了，十几岁了，还没有成年就死了，那个夭折了。啊，那么过了50岁就半百了这个半百了啊。那人如果活到60岁了那就是也是可以了啊。以前的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了啊。啊，那个就算古时候啊，活到60以上就算长寿了啊。啊，所以有的人他寿命长啊，有的人寿命很短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年轻给人家算命，说他寿命只有45岁。啊，他3个戒兄弟啊，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说：“你们3个通通活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呐、过不去呀、你们3个就要死了。”结果啊，2月走了一个戒兄啊，5月走了一个戒兄啊，他老人家7月病。

了一场啊。他老人家病了那一年啊，我已经听经听第二年了啊，因为我们老和尚他45岁，我21岁啊，我小他两轮了啊，小他两轮。那我19岁开始听经啊，啊，在台北市莲柳念佛团呐、啊，啊，大陆一些退伍军人呐、啊，学佛的人呐、啊，那办了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次听经啊，去那边听楞严经。那么听到21岁啊，我们师父到这个基隆十方大觉寺啊，也是讲楞严啊，我就跟我弟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听经啊，啊，我19岁去听经，我弟弟小我3岁，16岁，啊，我们两个最年轻了，啊，因为其他都是大陆来的那些退伍军人呐、啊，那些老菩萨啦，啊，那年纪都70、80了啊，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啊，所以那就，哦。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了几天呢？我们再去呢，那个寺院的法师说：“啊，法师今天有事不能来啊！”啊，我们也不晓得什么事啊。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啊，又听说呢，哎，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前面有个李业壁讲堂啊，开始讲经了，我们再去听。啊，后来我们师父在讲经当中啊，讲出这桩事情。啊，是他病了一个月之后啊，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之前啊，没有听他说过了。嗯，他说他病了啊，他说呢，他相信啊，他的寿命只有45岁，所以他的时间表定在45岁。啊，因为呢，他父亲45岁走的啊，好像他的伯父也45岁走的。他说那么家族很多都是45岁就走了。啊，然后再去给人家看相算命啊，说45岁，他很相信。啊，所以病了也没有看医生。啊，他知道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没有了，啊，神仙也救不了。啊，所以他就放下万年呐、啊，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有两个同学啊，照顾他。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那好起来，继续讲经说法。那么他们三个介兄弟啊，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那么第一个二月走的那个发什么愿啊、哦？是没听说啊。但第二个啊，发心去学命，啊，也学得相当有一点功夫了，啊，但是还是命运转不过来，啊，五月就走了。不过他走就是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还能坐公车到医院，啊，那到医院的急诊室才走。啊、那么我们师父7月病了啊。他就知道命到了啊，不用医了啊啊！但是一个月后又好了啊，好了继续讲经啊。那么他发的愿呢、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延长他的寿命啊，增长他的福报啊。所以啊，我这一次上个星期在东山呢、啊，跟这些学生学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学生问我啊，怎么样呢？改造命运比较快。我说你发心来学讲经最快。我说我们师父就学讲经啊，啊，你看呐、啊，45岁啊，他延寿延到96岁啊，去年才往生呐、啊，延寿51年呐、啊。啊，颜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命啊，53岁嘛，8月14丑时啊，在家里寿终正寝啊，延了21年啊，颜了凡延寿延到74岁啊才走啊，延了21年啊，那我们师父啊延了51年啊，那比颜了凡啊多了30年呐、啊。

啊，所以同学问了，我说，如果你要快，这个是最快的啊，所以我鼓励他们呐、啊，要来学啊，学讲经啦、啊，讲传统文化都好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延寿啊，增长福报，延长寿命，他发的愿呐、啊，就是讲经说法，这个也是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写如老人呐、啊。他看到学生呐、啊，薄福短命，都劝他们呐、啊，你要花心学讲经啊，不然你这个命运啊不容易改造啊。他接受了啊，他也去劝他的戒兄啊，他们两个戒兄都不接受。那学密那一个说，你讲经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我去学密啊，学密有神通啦、啊，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了。你讲了半天，谁相信你的？谁听你的啊？那么他去学密啊，但是学密啊，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啊。虽然有一点功夫，但是这个命运还是没有转过来啊。但是我们实务上人他啊，不但转过来啊，转得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啊，这个是改造命运啊，最殊胜的一个途径了啊。所以这个贫病啊，病就多病啊，一个人呐、啊，人有命运啊，命运并不是迷信。命运是很科学的啦。那如果说人不相信有命运，那真的是迷信了啊！那命运明明就摆在你们眼前，你还不相信，那你不是迷，你是什么呢？你看看每个人命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啦。啊，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华藏的啊，义工啊，碧珠居士啊，也刚刚往生啊，他的大姐啊，2年前往生啊，他一个小妹啊，更早40几，听说40几岁就往生了啊。他们5个姐妹啊，一个弟弟。他妈妈今年80几岁，身体好得很呢、啊。那你怎么说呢？他们都是他妈妈生的啊。他妈妈身体这么好，

0: 净土大清劫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97页第三行，97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二个字不知为善啊这一段看起。不知为善，后受殃华，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二、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经文啊，讲的也就是三世因果。这个

在大经解讲，广为不善，互杀害生命，故受穷奇、汪狂等报。这段经文里就是杀生的恶业，这个五戒啊，杀盗淫妄酒啊，这个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啊所受的果报，不知为善，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啊，不知道啊要为善，他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信。现在呢，不信的人啊，那当然大多数了，绝大多数啊，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啊，做善没有好报，做恶也没有恶报。不信因果报应，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当然啊，他就不知道啊，要去做善事了。认为做善事也没有好处啊。那做坏事啊，也没有坏处啊。因此啊，断恶修善啊，他就不愿意做了。但是这个果报绝对是真实的。如果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决定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这个是杀生恶。所以不善啊最严重的是杀害生命。所以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沙弥戒，都把不杀生啊摆在第一条。因为这一条啊，杀生的恶业啊，是我们这个世界沿途提众生啊很容易犯的。除了知道杀人有罪，杀害其他动物啊，他认为这是没有罪，应该杀的。动物啊，也应该给人吃的。这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啊，都认为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事实真相是，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冤冤相报，事实是这样。所以杀生必定堕三恶道，地狱二鬼畜生，先堕地狱，再堕恶鬼，再堕畜生来还债。那么债还完，又到人间来，人间来啊，在三恶道受的这个果报，还有余报，剩余的报。那余报啊，就有穷奇、孤独啊，这些报应啊，这个杀生。这个穷奇啊，就是穷是贫穷。没饭吃了，要去给做乞丐啊，去给人家乞讨了，要人家来救助，那这个是穷啊，
穷困啊，穷困潦倒，

要人家来救济了，啊，祈求啊，人家来救济，啊，讨患度日。乞丐是贫贱到极处，贫就是没有财富了，这个三餐都有问题，吃都有问题。贱是没有地位，要靠这个乞讨来过日子。那现在我们好像看到乞丐很少了，现在比较少啊，偶尔我们还有看到啊，以前就比较多了啊，特别是啊，这个有这个迎神赛会啊，这个那乞丐就特别多了，每个地方都有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啊，我十五六岁来三重啊，那个时候啊，这里四月二十五啊是热闹的啊，以前啊都是每个地区啊，它都有一个这些节日啊，那就拜拜了，请客了。那以前这些节日啊，到很多地方啊，我们乞丐就很多了啊，就去啊要钱。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要以此类推了。像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呢，哦，它这个失业率很高。但是他那个国家的福利很好，就是失业啊，你可以去领那个失业救济金，政府会给你失业救济金，你就不用去乞讨，但失业救济金呢，也是仅能够过个基本生活这样。那实际上讲啊，你失业了，还是属于这一条。虽然呢是政府有救济，但是呢还是没有财富啊。如果政府再没有救济，那就要沦落去乞讨了。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报纸啊，英国啊，这个请求联合国啊救济啊，他们国内啊100万儿童啊缺少这个营养午餐啊。那我们听到啊，这个以前都是英国去救济别人的，怎么现在变成了、要需要人家来救济啊？这个大家也感觉很震惊了。但是这个都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呢、都离不开因果报应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了。你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杀生？都有啊，这杀多杀少，这个差别而已。那你造那个杀生业啊，那就有果报了。这个古大德常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啊，你去屠宰场去听听啊，那些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那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杀生的业啊，第一个，这个到人间呢、还有余报。你看呢、你杀生吃那个肉，能享受多长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啊！但是人家要受那个苦啊，要受多久？都到地狱，地狱那个一下去就是算劫的，最少5000劫啊！地狱出来要到恶鬼。恶鬼出来就当畜生，

去还债啊。现在那个屠宰场那些，以前他也是杀生啊，现在是还命债啊。啊，那现在人啊，以前也是畜生，被这些畜生啊，以前当人啊，杀了吃了，那现在呢，啊，换他当畜生，这些报受完了，又到人间来，那遇到了就换他杀他吃他，那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谁也占不了便宜。杀神恶啊！那么到人间来啊，还有这些余报啊，我们现在在世间上看到的这些怎么来的？为什么啊有这些现象呢？啊，穷奇啊，第二个是孤独，孤是幼年丧父或无父母，独是老而无子女。这是孤独。今天社会堕胎的风气非常盛行。那将来啊，得到的是，得到的果报是贫穷孤独。孤独的果报。将来如果我投身到人道，先堕三恶道，投身到人道，到人道来呢，父母双亡，无父无母。因为前世杀小孩得这个果报，那老的时候啊，没有儿女啊来奉养，那就孤独了。所以这个是过去生啊造的这个报，那这生如果造这个业，那来生三恶道出来啊，再到人间来啊，还有这个余报。聋盲啊，聋是耳朵聋了，听不到；盲是眼睛瞎了，眼睛看不到；音哑啊，音哑是口不能说话，哑巴。这些都是过去世啊自己造作不善业所赶来的。生到这个家庭啊，跟这个家庭有缘，要好好教养他啊。如果家庭有这样的情况啊，你看啊，现在这个家庭里面啊，这个穷极孤独聋盲阴哑痴恶妄狂有啊。在我们熟悉的人当中都有啊，自己的亲戚朋友也都有这种情况啊。那这个来了怎么办呢？就是教他了也不能舍弃他了。虽然这个比较笨拙一点啊，那也可以让他去学个一技之长啊，像这个啊，聋盲啦，现在这个聋盲啊，这个做按摩业的很多啊，还有这个算命卜卦的啊，以前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那个算命卜卦的都眼睛看不到的。还有这个按摩的盲人按摩，现在还有。那这个阴哑也是一样啊，阴哑也是这个做这个行业的啊，这个按摩业的也很多。那这些啊，就是他们可以学个一技之长啊。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啊，那么全是家里爱心把他培养出来。
下面这个痴是愚痴啊，痴二的愚痴就痴呆。这个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这个痴呆啊，就是没智慧了。这个恶是横恶不善，凶狠残暴，他那个个性啊，很凶恶，很凶残，这样的人呐，我也碰到过，真的有的人呐，他那个那种习性啊，很凶恶的。动不动就用伤人了，杀人的凶狠残暴这个就痴恶。汪是瘦弱跛脚这个汪就是很瘦弱不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残废残疾

那这个啊，脚不好啊，我们前面讲啊，学个一技之长啊，也是不但可以谋生啊，还可以修善业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美国认识一个，也是脚残疾的啊，但是他在做的行业是算命的啊，算命的。后来我们敬老和尚就劝他了，说你这个行业这个劝人为善是很方便的，就拿这个《了凡四训》给他了，人家找你看相算命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介绍给他了，教他们要学习怎么去改造命运这样你就积功累德了，你就修善了。不然你这个命给他算得再准，不能帮助他改善，那也没有意义就像颜了凡给孔先生算得那么准，他如果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他一生命也就是这样，他也不能改变，不能改造命运，那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算命透过这个行业，劝人修了凡四训，断恶修善，改造命运，那他功德无量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做好事的。所以这个汪是瘦弱跛脚，狂是疯狂，这疯狂我们现在讲，精神不正常。神经病，精神不正常，那这叫狂。现在讲的躁郁症这一类的，或者呢是被这个众生附体了，人发狂了，精神不正常了。那么这些为什么有这些果报？皆因前世不信道德，皆就是全部都是因为前世不相信道德。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叫普世的教育。不管你有没有学佛都要写的，这是根本做人的根本。那不相信像现在你去劝人家这个修这个，他不信不肯为善劝他断恶修善，他不愿意现在人你劝他学《弟子规》很多人他不要。有一些人甚至我们送到他那边他就说不要不要，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他就拒绝了。他不能接受，不肯为善，他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你跟他讲这些他说你迷信那就没办法了他不接受。那肯定都造恶业造了恶业，将来就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信道德，不肯为善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造作种种不善业那么今生到人间来受这个种种的殃罚殃则祸也，罚则罪也。殃就是灾祸，罚就是罪，受罪。我讲处罚了虽然三恶道果报受完了，到人间来了，还要受这个余报
遗留下来的果报。那这一生如果再没有遇到圣贤教，遇到佛法，不能断恶修善啊，如果怨天尤人，又造罪业，转眼之间又堕三恶道，那个恶性循环呐、啊，越堕越深了、啊。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一定啊要相信道德啊，相信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辰未到啊，要努力为善。啊，特别年轻的时候啊，不怕什么什么善恶果报了啊，啊，造作这些不善业啊，那不怕这个果报。啊，但是啊，如果遇到佛法了啊，能够转过来啊，只要这个念头转了，能改正过来，断恶修善，这个大圣经典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不善业是你心想生出来的，善业是心想生出来的，啊，关键在我们一念之间。啊，一念善还是一念恶？啊，一念恶啊，就造作恶业；一念善，造作善业。所以这个念头啊，啊，念力啊，不可思议啊！现在这个量子力学也研究出来了啊，念力啊，能改变物质的世界啊，这个的确啊。是得到啊科学的证明了，像过去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水懂得人的意思，啊，你跟善意对待它，它呈现的结晶很美；恶意对待它，呈现的结晶就很难看。啊，都是，他每一次实验没有一次。不是这样的，证明水知道人的意思。那水是矿物质啊，那其他知不知道呢？都知道，桌椅板凳啊，石头啦、啊，矿物植物啊，都是有机体，没有一样不知道了。所以念力能量能改变物质世界，换句话说，这些病啊，通通能治。我们把所有恶念都放下，培养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啊，这些疾病啊，无论是先天的、后天的，通通能疗愈，啊，能够治疗痊愈，能够治好，啊，尤其是全家人以

善心回向，集合家人的力量啊，那这个就更大了。古时候的人遇到灾难啊，全家人啊为他斋戒修善，为他祈福啊，真管用啊！这个在历史记载都记载很多啊，他真能得到好处。啊，可惜啊，现在人他就不相信了，啊，认为这是迷信了，所以现在灾难这么多，大家想一想啊，有没有办法化解？啊，我们学佛的人啊，有听过经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无解。那为什么无解呢？因为人不相信呢。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听说又变种了，病毒啊，它会变种，那实际上是那个病毒在变的嘛？实际上是人心在变呢。啊，人心这个恶念啊，这个毒在变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这个毒大家不怕，怕外面的病毒。啊，实际上外面的病毒就是这个内心这个贪嗔痴三毒去制造出来的。啊，《太上感应篇》第一句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自己招赶来的啊。那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是全地球的人类造作恶业太多，去感召这个灾难呐，才有这些灾祸了。啊，如果地球人类大家都修五戒十善，那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啊，地球一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灾难就没有了。天下太平了，你看现在世界多乱了，你看啊，人心一乱啊，造恶业，感得啊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人制造出来的。那现在人类不知道要反省，要回头，要忏悔，要改过。反而怨天尤人，不知道反省、忏悔、改过，还怨天尤人，那不是又造罪业吗？不知道自己错啊，怪天怪别人啊，没有反省自己。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啊？不读经之过啊，不读圣贤佛菩萨的经典。他不懂啊，只知道啊要研究科学啊，要拼经济啊，对这个圣贤佛菩萨经典讲的这些真理，他认为是迷信啊，所以无解啊，所以这个上一个世纪啊，70年代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啊，跟日本这个池田大作他们两个对话啊，对话呢有记录啊，现在也有翻成中文啊，在台湾出版社有流通啊，这本书的书名是《展望21世纪》啊，这个汤恩比教授讲啊，21世纪啊，这个世界社会上要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必定要提倡学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当时他在提倡这个啊，是1970年代啊，那个时候大陆啊正在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老祖宗的

这个传统的啊，这些经典啊，通通要抛弃掉，不要了，要把它铲除掉。啊，所以他讲这个话呢，当然很多人质疑了。那中国的东西这么好，他们自己中国人为什么不要？

世界的历史文化呢深入的研究，他也不是随便讲的。那么到了这个世纪啊，我们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好像科学是没办法的。那这个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这人心的问题啊。人心不善，造作恶业啊，那这个科学没办法了。科学只能提供我们生活上、物质上的便利啊，而且它还有副作用。科学经济越发达，人性越堕落，造恶业 越重，感得的就是灾难。这个灾难啊，在现前是花报啊，果报在三恶道啊。所以这个疫情啊，人类啊，是上天啊要给人类忏悔改过的机会，但是人总是不知道要改过。继续造恶业啊，而且造的更多更复杂。当你那个人心一直在变嘛，这个三毒烦恼啊一直激烈的增长。所以那个病毒在变啊，实际不是那个病毒在变，是人的心在变啊。人的这个三毒烦恼，这个恶念在变啊。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汤恩比教授讲的，要学习这个啊，人心转过来啊，断恶修善，那这些灾难就化解了。如果你不从人心去转，什么科技也没有用，科技发展到最后就是毁灭。你看亚特兰提斯啊，整块地啊掉下去啊，那个以前那个科技比现在厉害啊！为什么掉下去？造恶业啊！我们根据那个记载啊，杀盗淫妄太过分了，太上感应偏强，淫欲过度啊，很残忍了啊！骄奢淫欲啊，没有人性了，所以整个掉下去。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岂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孝、修善积德所致。这一段是讲好的果报、福报。前面那一段是恶报。那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啊，你看，有的尊贵，社会上他地位很高啊，豪富、大富啊，在佛经讲大富长子啊，现在我们看到大企业啊，他很有财务，贤明啊，人呐、贤能聪明啊，长子啊，长子是大家尊重的。社会大众啊，大家对他的道德学问啊尊重啊，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啊，智勇啊，有智慧、勇敢、才达，他有才能、才艺，对这些一切法通达。他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呢？皆由术士持孝、修善积德所致。那前面那一段呢，过去是造恶业，这是修善业。但是过去是啊，这一段是过去是修善业啊，慈悲孝顺父母啊，修善积功累德所导致，这生有这么好的福报。修善的善业一定要积福果
就是说累积了，所谓积功。

累德。大经节讲己尊贵等表为善之德，明显作恶之事。啊，这个大经节注解啊，这一段啊，这己出尊贵等啊，这个尊贵就是下面呐 啊尊贵豪富祥猛贤明长者智勇才达啊，这些啊是表为善之德啊，这个就是表这个法啊，表这个做善他所得到的这个好的果报。那么从这个跟这个恶报做一个对照，更明显的作恶业啊，它的丧失这个好的，不但丧失这个好的果报，还得到那么不好的恶报啊。那这个对照起来，那我们一直很天壤之别啊，怎么差那么大呢？同样是人，有人在享福，有人在受罪啊。这是上帝不公平吗？不是，都是个人自己造作善不善业，自作自受了。那么这桩事情啊，唯有佛讲得彻底，讲得明白。世间的宗教也有讲，还有我们中国儒家的道家的也讲啊，那佛经佛讲的是最彻底，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所以造恶得到的是恶报，行善得到的是富贵尊贵啊，贵是社会上有地位啊，在社会上有这个崇高的地位。豪富啊，富是拥有财富。贤明啊，贤能有品德，又有才能啊，又明白事理。智勇是有智慧，又勇猛精进啊，才达有才华，又能通达事理啊，啊，没有障碍。贤明智勇才达啊，这个不一定他有富贵啊，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啊，但是他有道德、有学问、有才干啊，所以这个长者啊，有道德、拥有财富，年长的人啊，五六十岁以上的啊，他那个年纪也是算是长者了啊，有财富。有道德，有学问啊，这个是社会上的大富长者。世间富贵闲置之人，皆由过去世中行持尽孝修善积德所致。这个大经节啊，这段在解释世间啊，富贵闲置的人啊，都是由于过去世中啊，他行慈悲啊，行慈啊，都做好事了，尽孝，孝顺父母啊，修善积功累德所导致的。起心动念多替别人想，少为自己想，这个就是积功累德了啊，不能自私自利啊，只想自己好，那不管别人了。所以佛教们呢，多为别人想，少为自己想啊，甚至不为自己想。那佛菩萨是不为自己想，一切都为众生啊。一个善行得利益的人越多，那你积的福就越大了。
这一段所说的是世间人心目当中所羡慕需求的啊，大家追求的目标啊，我们现在讲啊，求这个人天福报啊，有一些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就求人天福报啊。但是你要求人天福报，要断恶修善才求得到啊。那佛门当中啊，那肯定可以求得到啊，求做佛都能得到，那求人天福报啊，那就更容易了。但是啊，也要如理如法啦。啊，你说发财，那谁不想发财？啊，你说要崇高的地位，那谁不想崇高的地位？你要修啊，那修要修的对啊，要如理如法的修。如果修的不对，乱修，修错了，那得不到结果，那可能还造恶业。所以这个明理啊很重要，要明理，你就要多听经，多读经。啊，你不读经，你就不明理了。啊，往往啊修错了。得到的果报不好，那反而啊，就怪佛法不灵，那就要增加罪业啊。所以这些都能求得到啊。你看这个，我们佛门里面常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有求的方法，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祈求一定有感应啊，这个道理啊要明白，这个方法要持之以恒，你要这样长时间去修去做啊。颜了凡先生啊，35岁遇到云谷禅师，他是35岁才遇到云谷禅师，他15岁的时候啊，他是遇到孔先生，那孔先生呢、啊、给他算命，算得非常准啊，所以他这个15岁到35岁啊，这个20年当中啊，真的他的命都被算定了。他是读书人，那孔先生给他算啊，你哪一年啊考试考第几名啊，第一名或者第三名，全被他算准了啊，命中注定，到时候一定是这个名次。跟他算的完全吻合啊，所以他透过这个实验之后啊，啊去对照啊，的确跟孔先生算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就知道了，人一生都是命，人有命运，半点不由人啊。他真的就万年放下，什么就是命运安排了啊，命运里面有的到时候就有，没有你怎么想怎么求也没有，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不想了。所以他去35岁那一年啊，去栖霞寺啊，去参访啊云谷禅师啊，过去读书人啊，都会到寺院去啊，有的到寺院挂单啊，读书啊，因为寺院啊清净啊，而且还可以参访一些高僧大德。那么参访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参禅的啊，参禅打坐啊，他就是。参访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也不是一见面就跟他说话了啊，这个一见面呢 就请他坐了啊，给他一个蒲团，请他坐啊，云谷禅师他在打坐啊，两个人呢、啊、对坐，坐了3天3夜啊，颜了凡呢、啊、3天3夜的眼睛都没有合起来啊。
三天三夜他没有起一个念头。那云谷禅师看的 也很佩服啊，凡人不能作圣啊，都是因为有妄念才不能作圣。我看你三天啊，跟我面对面坐了三天三夜，你都不起一个妄念，那 你修的是什么功夫啊？啊，这个颜了凡啊，那个时候还不叫了凡啊，他叫他的本名叫颜黄啊，黄色的黄啊，他的字号叫学海，他的学问呢像海一样，哦，这个也是啊，这个我们现在来讲啊，他有一点这个夸耀自己的学问啊，像海一样啊。这个严先生啊，就跟灵谷禅师讲了，他说我以前被人家算命啊，一个孔先生给我算命啊，啊哪一年考试第几名啊，那么那个公家的米要吃几担才能出贡啊，他的寿命53岁，八月丑时就死了啊，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什么时间死，哪一个时辰死，在哪里死，怎么死，都给他算准了。命中没有儿子。那么做官，只能在四川，乡下偏僻的一个小县，当个小县官。他说，孔先生给我算了，我20年来啊，经历过的跟他算的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差错，所以我就相信，人有命，不用想了，想是多余的，就不想了，放下了。了凡，这个就是他就很消极了，放下，反正想没有用，所以不如就不要想了。对，云谷禅师听到他这么一说，就哈哈大笑了。哎呀，他说：“原来以为你是豪杰啊，但豪杰就是也比一般人出格的地方啊，不是一般人呐。”他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啊，这个严先生就很奇怪了，那怎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20年来命被人家算定，你都没有去给他转动一丝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他也第一次听到啊，这个命啊还可以转啊，命不是固定的吗？怎么转呢？所以云谷禅师啊，在给他开始为什么有命，命怎么来的，就自己造出来了，造作善不善业啊，造出来了。那他也读过书，拿这个儒家的书啊，来请问这个云谷禅师。那云谷禅师啊，这些书都通达，在过去的这个祖师大德啊，四书四间的典籍啊，通通读过了，所以他讲的儒家的书啊，什么经啊，他都知道，知道啊，他的盲点在哪里了，那就给他指点出来了，后来跟他讲了，他这个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所以云谷禅师啊，授他功过格，让他呢去改过，所以颜了凡啊，是一个标准的凡夫。估计我们净老和尚讲，他是标准的凡夫。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呢？

那什么叫标准呢？就是他过去生造的业，这生受的报，他完全都一样，没有加减乘除，没有变动。啊，他这个真的很标准啊！他这个纵然有变动，幅度不大，没有大善大恶，所以他那幅度不大，所以算出来的都很准。那如果有大善大恶啊，那就不准了。这个当中有加减乘除了啊，所以算命的啊，也不是说他算的就不准。过去的时代啊，人心比较淳朴啊，所以算的呢都会比较准啊，因为人心它的起伏啊，这个善恶念，而且社会风俗很淳朴啊。如果不是特别造什么大恶大善啊，基本上他命都可以算得很准。那如果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人心变化太大了。啊，不要说一年大的不一样啊！啊，现在这一天一天呢，那个心那种起伏啊，那种波浪啊，幅度太大了。那每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啊，所以现在有人去给他算命说，好像不准，也未必不准啊，因为算的那个定数，它是一个公式，它是固定的。啊，那如果你照它那个去算了，不会不准的。先天的是定数，后天是变数，它会变呐。就像那个啊，现在那个病毒啊，会变种啊，什么在变呢？人心在变呢。以前也有瘟疫啊，不是现在这个瘟疫，不是现在才有，古代也有，中国、外国都有啊。啊，古代那种瘟疫啊，它没有变啊，现在为什么变？那个时候人心呐，还没有现在这种变化这么大，现在人心变化太大了。啊，所以这个一般人呐、不容易算定啊。标准凡夫会算得很准，那一般人呢、你要给他算得很确定啊，那个也不容易啊。这个当中啊，因为他还有这一生的变数啊，起心动念、造善造恶啊，加减乘除。啊，你看大家去城隍庙啊，最近我们拍个城隍庙啊，台湾这个城隍庙的巡礼啊，你看城隍庙啊，进去啊，他那门口就挂个算盘，以前那个计算数字单位的算盘，珠算啊，现在用这个计算机了啊，以前那个珠算。啊，所以在城隍庙啊，他就会写上啊，不由人算啊，那就不是你在算啊，这个当中啊，鬼神来帮你算。啊，那个算盘啊，就是它有功有过，有加减乘除。啊，你每天做好事，哎，它叫加分啊；做坏事啊，它叫减分。就扣掉。那严先生呢？他是不增不减，他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没做什么坏事，啊，所以命被算得准准的，全算定了。所以英谷禅师给他讲啊，大善之人呐，数故居他不得；大善的人呐，他数会变的；大恶之人呐，他数也会变。啊，原来是很有福报的，那这一生呢、享福的，又糊涂了，要遭大的恶业，他也变了，啊，福报减掉。

所以云谷禅师给他讲，你能断恶修善，那命就改了。然后他回家呢，他也就去实验了。啊，根据这个理论，那刚刚也是在修在做啊，他心里还是有怀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虽然接受了，但是他这个实行啊，还没有得到效果之前呢、啊，心里还是常常有疑惑啊。啊，我们现在讲半信半疑啊，但是啊，他坚持去做。他这个因果传师给他讲的话他还是有听进去。所以他第一次发愿啊，他说要做3000件善事，以报天地祖宗之德。那么做了一两年啊，他命要改了。因为他刚开始在做啊，进进退退。有时候相信，有时候又不相信了。总之在这个当中啊，进进退退。但是他做了一两年了、他考试原来说孔先生算考第三名，变成忽然考第一名了。他这个他知道，有效果出来了，所以他信心就增长，他的信心呢、就从这个地方慢慢的。提升起来。但是3000件善事啊，刚开始在做啊，也很难啊，都要跟自己打仗啊，说自己这个过去的烦恼习气起来啊，你要去给它调整过来也很难受啊，这进进退退，做了十几年啊，3000件善事才圆满。所以他发了愿，3000件善事还没有做圆满，他第二年考试就不准了，就提前了。孔先生算他考第三名，他就考到第一名了。以后啊，无论考试的、生活方面的、收入方面的，通通提升。这才得到真正事实的证明。而且全家修啊，他太太帮他修啊。放生啦、布施啦、做好事啦、改过啦、忏悔啦、全家断恶修善。后来他命中没有儿子，他果然有两个好的儿子，还得跟他生了六个孙子，后来也都当官了，变成大家庭了，原来没有儿子啊。在我们古人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就是以前讲这个话就不好听了，那没有后代啊，绝子绝孙了。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啊，德很薄啊，但没有后代。他命里考不上举人，考不上进士，他只能考到秀才。后来也考到举人，考到进士的。而且他是四川一大尹，四川那个偏僻的地方一个小县长，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在天津，在 北京旁边，那等于啊，现在北京市市长了，都提升了，寿命53岁，他没有求延寿，但是寿命也延长到74岁。延寿21年，那了凡先生他能转，每一个人都能转。人一定要明白道理，做一个明白人。明白道理之后啊，一定要改造命运。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异道，故有泥犁禽兽
鸢飞卵动之俗。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就世间呐、啊，有眼前这些现实的事情啊，呈现在面前，啊，有受罪的，有享福的。上述之因果不虚，乃世间所见之事。这个大经节讲啊，这些事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啊，只要稍稍留意，全都在我们眼前了、啊。啊，现在我们所造的是因，果报是来世，或者是将来。现在说将来啊，应该说十年了。这个十年后，现在呢，你每过十年、啊、就有非常显著的变化。大家想一想、啊、你现在今年是2020年，大家回想一下2010年，这个十年当中，大家想一想，这个变化大不大？的确啊，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很明显，很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明白之后啊，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关心自己啊的祸福啊，不是别人的，是自己。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嘛。上己之穷取乃至汪狂，乃殃罚中之易见者，而未知受终之后其苦尤为深。那我们现在在世间看到的眼前的苦，这我们看得到的，但人死了之后呢、啊、是不是没有了？不是没有啊，来生之苦啊，那就更严重了。来生之苦没看见。那佛给我们讲啊，眼前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叫花报。那未来呢，人死了之后啊，受的报叫果报嘛。那个植物啊，先开花后结果。那个花开得好，果就结得好，花开的不好，果就不好。所以看到花报，就知道将来果报好不好。这个人啊，将来会到哪一道去。所以从花报也就能体会到果报的严重性了。入其幽冥下，正表其罪苦。这个幽冥啊，冥土冥界啊，我们先一般讲阴间啊，这个冥就是幽冥啊。我们佛门都知道啊，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这个冥界啊，种子三个道，地狱、恶鬼、畜生三个道。那么另外呢，个别指出来的是鬼道，鬼道啊，鬼道跟地狱道。那这鬼道跟地狱道啊，称为幽冥界。转生受生，这个转生受生啊，是讲轮回啊，脱离人身受鬼畜等身啊，就是说。人这个死了，我们神是离开这个身体，造恶业就是往生到啊这个鬼道、畜生道这些身了、这个我没有死，我没有生死，
啊，我们的神识啊，这个俗话讲灵魂呐、啊，那佛法讲神识，那个没有生死的，它本来就存在了，啊，本来就不生，它也不会灭。啊，这个死是这个从这个身体来讲，这个生有生有死。那人死了，把这个身体丢掉了，再去找一个身体，我再去投胎了，去往生了，再去换一个身体，再找一个身，换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那我们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再找一个身体啊，那不可能让你自由自在去挑选了、啊。自己做不了主，业力在做主。你自身呐、啊，从你的业力来的，啊，业力在牵引，啊，善的力量强啊，牵引到善道；恶的力量强，牵引到恶道。你这一生行善积德，那你来生得到身体一定好。来生福报了，大的呢，他就往生到天道天上去了，去享天福。啊，得的是天人的身体，啊，天人身体比人间的身体好了。那福报如果小一点呢？啊，来生再来做人，得人生。啊，那么在人间呢、啊，他可以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如果造作不善呢，那来生呢、啊，你会得到畜生身。恶鬼生第一生，自己做不了主，啊，是业力感召啊，业力在牵引啊。改行啊，这个四生转变啊，一切动物的生态啊，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是四种。这个改行就是改变形状了、啊。身体不一样了、啊、比如舍麻雀的身而得狗身，视为改形，形状不一样了。啊、麻雀、啊、它是畜生道，那麻雀死的，它投胎到狗身去当狗，那狗也是畜生道，那还在畜生道、啊，同样在畜生道，但是形状不一样。这个叫改行啊，异道啊，这个异道这两个字啊，道是指六道啊，六道生是轮回，异呢是改变啊，这一道转到另外一道去了啊，这个叫异道，改变了，比如舍掉人的身体。投胎去做狗，那狗是畜生道啊，那从人道啊改变到畜生道去了，这个叫异道。众生轮转于六道之中，那就是变来变去的，改行异道。泥里啊，泥里是地狱，地狱道。烟灰是灰虫，啊，会飞的；卵洞是爬虫，啊，能爬的。啊，这是畜生道。啊，过去美国啊有一些啊催眠的报告，啊，美国呢那些催眠术啊也很流行啊，啊，就一个人呢、啊。受这个深度的催眠、啊、他就讲出过去他前世、啊、有的人说他前世是畜生道、啊、再来人间的、啊、说明六道转生受生这个事情不是假的。那前生从哪一道来的，佛在经典上都有讲。那我们现在观察我们人的他的行为

也可以看出啊，他过去生从哪到来，这三恶道从哪到来啊？因为哪道来啊，他有带那一道的习气啊，带那一道的习气。所以说明啊，六道转生受证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小灰虫啦、蚊虫、蚂蚁、苍蝇。啊，看到这些小爬虫、蚯蚓呐、等等的，啊，要知道啊，那是过去是造不善业，堕到畜生道。我们要高度的警觉啊，我们来生愿意受这种生吗？啊，知道每一道的业因果报，啊，三恶道的因决定不能干。三恶道的因呐、贪心堕鬼道，这个鬼道的业因呐、就是贪、嗔恚啊，堕地狱道；愚痴呢，就变畜生道，是非善恶呢，搞不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贪嗔痴的念头啊，绝对不能有。改行易道，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那就要考虑了，来生我们要改什么样的行啊？换哪一道啊？那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无比殊胜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道啊！我们现在修的是这个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四法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前面为我们说恶因恶果，此地世尊在举比喻，譬如四法牢狱，具苦即行。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97页第三行，97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二个字不知为善这一段看起。不知为善，后受殃华，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恶、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经文啊，讲的也就是三世因果。这个在大经解讲，广为不善，互杀害生命，故受穷奇、汪狂等报。这段经文也就是杀生的恶业，这个五戒啊，杀盗淫妄酒啊，这个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啊所受的果报

不知为善，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啊，不知道啊，要为善。他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信。现在呢，不信的人啊，当然大多数了。绝大多数啊，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啊，做善没有好报，做恶也没有恶报，不信因果报应，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当然啊，他就不知道啊，要去做善事的。认为做善事也没有好处啊，那做坏事啊，也没有坏处啊，因此啊，断恶修善啊，他就不愿意做了。但是这个果报绝对是真实的。如果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决定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这个是杀生恶，所以不善啊，最严重的是杀害生命。所以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沙弥戒。都把不杀生啊摆在第一条，因为这一条啊，杀生的恶业啊，是我们这个世界阎浮提众生啊很容易犯的。除了知道杀人有罪，杀害其他动物啊，他认为这是没有罪，应该杀的，动物啊也应该给人吃的。这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啊，都认为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事实真相是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冤冤相报，事实是这样。所以杀生必定堕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先堕地狱，再到堕恶鬼，再做畜生来还债。那么债还完，又到人间来，人间来啊，在三恶道受的这个果报，还有余报，剩余的报。那余报啊，就有穷极孤独。这些报应了，这个杀生，这个穷奇啊，就是穷是贫穷啊，没饭吃了啊，要去给做乞丐啊，去给人家乞讨了啊，要人家来救助。那这个是穷啊，穷困啊，穷困潦倒，要人家来救济了，祈求人家来救济，讨饭度日。乞丐是贫贱到极处，贫就是没有财富了，这个三餐都有问题，吃都有问题，见识没有地位，要靠这个乞讨来过日子。那现在我们好像看到

乞丐很少了，现在比较少啊，偶尔我们还有看到啊，以前就比较多了啊，特别是啊，这个有这个迎神赛会啊，这个那乞丐就特别多了，每个地方都有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十五六岁来三重。啊，那个时候啊，这里4月25啊是热闹的啊。以前啊都是每个地区啊，它都有一个这些节日啊，那就拜拜了，请客了。那以前这些节日啊，到很多地方啊，哇，那乞丐就很多了啊，就去啊要钱。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要以此类推了。像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呢，哦，他这个失业率很高啊，但是他那个国家的福利很好啊，就是失业啊，你可以去领那个失业救济金，那政府会给你失业救济金啊，你就不用去乞讨啊，但失业救济金呢、啊，也是仅能够过个基本生活这样。那实际上讲啊，你失业了还是属于这一条啊。虽然呢是政府有救济啊，但是呢还是没有财富啊。啊，如果政府再没有救济，那就要沦落去乞讨了。啊，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报纸啊，啊，英国啊，这个请求联合国啊救济啊，他们国内啊100万儿童啊啊缺少这个营养午餐啊，那我们听到啊这个。以前都是英国去救济别人的，怎么现在变成了、啊、要需要人家来救济啊？啊，这个大家也感觉很震惊了、啊。但是这个都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呢、啊，都离不开因果报应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了。你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杀生啊？都有啊，这杀多杀少，这个差别而已。那你造那个杀生业啊，那就有果报了。这个古大德常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你去屠宰场去听听啊，那些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那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杀生的业啊，第一个这个到人间啊还有余报，你看啊，你杀生吃那个肉 能享受多长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啊、但是人家要受那个苦啊，要受多久，都到地狱，地狱那个一下去就是算劫的，最少5000劫、啊、地出来要到恶鬼，恶鬼出来就当畜生去还债、啊、现在那个屠宰场那些，以前他也是杀生啊，现在是还命债啊啊、那现在人啊，以前也是畜生，被这些畜生啊，以前当人啊杀了吃了，那现在呢啊，换他当畜生，这些报受完了、啊、又到人间来，那遇到了就换他杀他吃他，那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8两，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谁也占不了便宜。

杀生恶。那么到人间来啊，还有这些余报啊，我们现在在世间上看到的这些怎么来的？为什么啊有这些现象呢？啊，穷奇啊，第二个是孤独，孤是幼年丧父或无父母，独是老而无子女。啊，这是孤独啊，今天社会堕胎的风气非常盛行，那将来啊，得到的是，得到的果报是贫穷、孤独，啊，孤独的果报，啊，将来如果我投身到人道，啊，先堕三恶道，啊，投身到人道，啊，到人道来呢，父母双亡，无父无母，啊，因为前世杀小孩。得这个果报，那老的时候啊，没有儿女啊来奉养，那就孤独了。所以这个是啊，过去生啊造的这个报啊，那这一生如果造这个业，那来生三恶道出来啊，再到人间来啊，还有这个余报。聋盲啊，聋是耳朵聋了，听不到；盲是眼睛瞎了，眼睛看不到；音哑啊，音哑是口不能说话，哑巴。这些都是过去世啊自己造作不善业所赶来的。生到这个家庭啊，跟这个家庭有缘。要好好教养他啊！如果家庭有这样的情况啊，啊，你看啊，现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啊，这个穷极、孤独、聋盲、音哑、痴恶、妄狂，有啊。啊，在我们熟悉的人当中都有。啊，自己的亲戚朋友也都有这种情况啊。啊，那这个来了怎么办呢？啊，就是教他了。啊，也不能舍弃他了。虽然呢，这个比较笨拙一点啊，那也可以。让他去学个一技之长，啊，像这个啊，聋盲啦，现在这个聋盲啊，这个做按摩业的很多，啊，还有这个算命卜卦的，啊，以前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那个算命卜卦的都眼睛看不到的，啊，还有这个按摩的啊。啊，盲人按摩，现在还有。啊，那这个音哑也是一样啊，音哑也是这个做这个行业的啊，这个按摩业的也很多。那这些啊，就是他们可以学个一技之长。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啊，那么全是家里爱心把他培养出来。下面这个痴是愚痴啊，痴二的愚痴就痴呆。嗯，这个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那这个痴呆啊。啊，就是没智慧了。这个恶是横恶不善，啊，凶狠残暴，啊，他那个个性啊，很凶恶，很凶残。

这样的人啊，我也碰到过啊，真的有的人啊，好，他那个那种习性啊，很凶恶的啊，动不动啊就用伤人啊、杀人的啊，凶狠残暴啊，这个就吃。

那这个啊，脚不好啊，我们前面讲啊，学个一技之长啊，啊也是不但可以谋生呐、啊，啊还可以修善业。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美国认识一个，也是脚残疾的，啊，但是他在做的行业是算命的，啊，算命的。啊，后来我们敬老和尚就劝他了，说你这个行业啊，啊，这个劝人为善呐、啊，是很方便的，啊，就拿这个了凡四训给他了。啊，人家找你看相算命啊，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介绍给他了，啊，教他们呢、啊、要学习呀、啊，怎么去改造命运呢、啊？啊，这样呢、啊，你就积功累德了，你就修善了。啊，不然呢、啊，你这个命给他算得再准，不能帮助他改善，那也没有意义啊。啊，就像颜了凡呐、啊，给孔先生算的那么准，他如果没有遇到云谷禅师啊，他一生命也就是这样，他也不能改变，啊，不能改造命运，那就没有意义了。啊，如果算命啊，透过这个行业，啊，劝人呐、啊、修了凡四训，断恶修善，改造命运，那他功德无量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做好事的。所以这个汪啊是瘦弱跛脚，狂是疯狂啊，这疯狂我们现在讲精神不正常啊，神经病，精神不正常，那这叫狂啊。现在讲的呢，躁郁症啊这一类的。啊，或者呢是被这个众生附体了，人发狂了，精神不正常了。那么这些为什么有这些果报？皆因前世不信道德啊，皆就是全部都是因为前世。不相信道德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叫普世的教育啊！不管你有没有学佛啊，都要学的，这是根本啊，做人的根本。嗯，那不相信呢、啊？像现在你去劝人家这个修这个，人家他不信呢、啊，不肯为善呢、啊，啊，劝他断恶修善，他不愿意。啊，现在人呐、啊，你劝他学《弟子规》啊，很多人他不要。啊，有些人呐、啊，甚至我们送到他那边呐、啊，他就说不要不要，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哦、他就啊拒绝了。那他不能接受，不肯为善，他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你跟他讲这些啊，他说你迷信呐、啊，那就没办法了，他不接受，那肯定就造恶业啊，造了恶业，将来就有恶报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啊，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造作种种不善业。啊，那么今生啊，到人间来啊，受这个种种的殃罚。啊，殃则祸也，罚则罪也。殃就是灾祸，罚就是罪，受罪。然后讲处罚了。

虽然啊，三恶道果报受完了，到人间来了，还要受这个余报，遗留下来的果报。那这一生如果再没有遇到圣贤教育，遇到佛法，不能断恶修善啊，如果怨天尤人，又造罪业，转眼之间又堕三恶道，那个恶性循环呐、啊，越堕越深了、啊。啊，这种事情啊，也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一定啊要相信道德啊，相信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辰未到啊，要努力为善。啊、特别年轻的时候啊，不怕什么什么善恶果报了啊，啊，造作这些不善业啊，那不怕这个果报。啊，但是啊，如果遇到佛法了啊，能够转过来，啊，只要这个念头转了，能改正过来，断恶修善。这个大圣经典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不善业是你心想生出来的，善业是心想生出来的，关键在我们一念之间，一念善还是一念恶，一念恶啊就造作恶业，一念善造作善业。所以这个念头啊，念力啊，不可思议啊！现在这个量子力学也研究出来了啊，念力啊，能改变物质的世界啊，这个的确啊，是得到啊科学的证明了啊，像过去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水。懂得人的意思，你跟善意对待他，他呈现的结晶很美；恶意对待他，呈现的结晶就很难看。他每一次实验，没有一次不是这样的，证明水知道人的意思。那水是矿物质啊，那其他知不知道呢？都知道，桌椅板凳啊，石头啦、啊。矿物植物都是有机体，没有一样不知道了。所以念力能量能改变物质世界，换句话说，这些病啊通通能治。我们把所有恶念都放下，培养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啊，这些疾病啊，无论是先天的后天的，通通能疗愈啊，能够治疗痊愈，能够治好。啊，尤其是全家人以善心回向，集合家人的力量啊，那这个就更大了。古时候的人遇到灾难啊，全家人啊为他斋戒修善，为他祈福啊，真管用。啊，这个在历史记载都记载很多。他真能得到好处。啊，可惜啊，现在人他就不相信了，啊，认为这是迷信了，所以现在灾难这么多，大家想一想啊，有没有办法化解？我们学佛的人啊，有听过经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无解。为什么无解呢？因为人不相信呢。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听说又变种了。病毒啊，它会变种，那实际上是那个病毒在变的嘛？实际上是人心在变呢。啊，人心这个恶念啊，这个毒在变了。

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嘛。这个毒大家不怕，怕外面的病毒。实际上外面的病毒就是这个内心这个贪嗔痴三毒去制造出来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自己招感来的啊。那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是全地球的人类造作恶业太多去感召这个灾难啊，才有这些灾祸啦。啊，如果地球人类大家都修五戒十善，那地球就不会有灾难啦。啊，地球一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灾难就没有了，天下太平了。你看现在世界多乱啊！你看啊，人心一乱啊，造恶业，感得啊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人制造出来的。那现在人类不知道要反省，要回头，要忏悔，要改过，反而怨天尤人。不知道反省、忏悔、改过，还怨天尤人，那不是又造罪业吗？不知道自己错啊，怪天怪别人啊，没有反省自己。为什么人会这样啊？不读经之过啊，不读圣贤佛菩萨的经典，他不懂啊，只知道啊要研究科学啊，要拼经济啊，对这个圣贤佛菩萨经典讲的这些真理，他认为是迷信啊，所以无解啊。所以这个上一个世纪啊，70年代，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啊，跟日本这个池田大作他们两个对话。对话呢有记录啊，现在也有翻成中文啊，在台湾出版社有流通啊，这本书的书名是《展望21世纪》。这个汤恩比教授讲啊，21世纪啊，这个世界社会上要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必定要提倡学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当时他在提倡这个啊，是1970年代啊，那个时候大陆啊正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的啊这些经典啊通通要抛弃掉，不要了，要把它铲除掉啊。所以他讲这个话呢，当然很多人质疑了，那中国的东西这么好，他们自己中国人为什么不要啊，还要把它弃掉呢？当然大家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啊他毕竟是权威啦啊，对全世界的历史文化啦深入的研究，他也不是随便讲的啊。那么到了这个世纪啊，我们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好像科学是没办法的，那这个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这人心的问题啊。人心不善，造作恶业啊，那这个科学没办法了。科学只能提供我们生活上物质上的便利啊，而且它还有副作用。科学经济越发达，人性越堕落，造恶业 越重，感得的就是灾难。
啊，这个灾难啊，在现前是花报啊，果报在三恶道啊。啊，所以这个疫情啊，人类啊，是上天啊要给人类忏悔改过的机会，但是人总是不知道要改过。啊，继续造恶业啊，而且造的更多、更复杂。当你那个人心一直在变嘛，这个三毒烦恼啊，一直激烈的增长啊，所以那个病毒在变啊，实际不是那个病毒在变，是人的心在变了，人的这个三毒烦恼，这个恶念在变了。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汤恩比教授讲的，要学习这个啊，啊，人心转过来啊，断恶修善，那这些灾难就化解了。啊，如果你不从人心去转，啊，什么科技也没有用，科技发展到最后就是毁灭。啊，你看亚特兰提斯啊，整块地啊掉下去啊，那个以前那个科技比现在厉害，那为什么掉下去？造恶业啊！啊，我们根据那个记载啊，杀盗淫妄太过分了，太上感应偏强，淫力过度啊，那很残忍了 啊，骄奢淫力啊，没有人性了，所以整个掉下去。啊，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岂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孝、修善积德所致。啊，这一段是讲好的果报、福报，前面那一段是恶报。那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啊。你看，那个尊贵，社会上他地位很高啊，啊，豪富、大富啊，在佛经讲大富长子啊，现在我们看到大企业啊，他很有财务，贤明啊，人呐、啊、贤能聪明啊，长子啊，长子是大家尊重的。社会大众啊，大家对他的道德学问啊尊重啊，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啊，智勇啊，有智慧、勇敢、才达，他有才能、才艺，对这些一切法通达。他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呢？皆由术士持孝、修善积德所致。啊，那前面那一段呢？过去是造恶业，这是修善业。但是过去是啊，这一段是过去是修善业，啊，慈悲孝顺父母，啊，修善积功累德所导致，这一生有这么好的福报。啊，修善的善业一定要积福果啊，就是说累积了啊，所谓啊积功累德。大经节讲，积尊贵等表为善之德，明显作恶之事啊。这个大经节注解啊，这一段啊，这举出尊贵等。啊，这个尊贵就是下面呐、啊，啊，尊贵豪富祥猛贤明长者智勇才达，啊，这些啊是表为善之德啊，这个就是表这个法啊，表

这个做善他所得到的这个好的果报。那么从这个跟这个恶报做一个对照，更明显的作恶业啊，他的丧失这个好的，不但丧失这个好的果报，还得到那么不好的恶报啊。那这个对照起来，那我们一直很天壤之别啊，怎么差那么大呢？同样是人，有人在享福，有人在受罪啊。这是上帝不公平吗？不是，都是个人自己造作善不善业，自作自受了。那么这桩事情啊，唯有佛讲得彻底，讲得明白。世间的宗教也有讲，还有我们中国儒家的、道家的也讲。那佛经佛讲的是最彻底，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所以造恶得到的是恶报，行善得到的是富贵、尊贵。贵是社会上有地位，在社会上有这个崇高的地位。豪富啊，富是拥有财富。贤明啊，贤能有品德，又有才能啊，又明白事理。智勇是有智慧，又勇猛精进啊，才达有才华，又能通达事理啊，没有障碍。贤明、智勇、才达啊，这个不一定他有富贵。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他有道德、有学问、有才干所以这个长者有道德、拥有财富，年长的人五六十岁以上的他那个年纪 也是算是长者了有财富、有道德、有学问这个是社会上的大富长者。世间富贵闲置之人，皆由过去世中行持尽孝修善积德所致。这个大清劫这段在解释世间富贵闲置的人都是由于过去世中他行慈悲行慈都做好事尽孝孝顺父母修善积功累德所导致的。起心动念多替别人想，少为自己想这个就是积功累德了不能自私自利只想自己好，那不管别人所以佛教们多为别人想，少为自己想甚至不为自己想。那佛菩萨是不为自己想，一切都为众生一个善行得利益的人越多，那你积的福就越大了。这一段所说的是世间人心目当中所羡慕需求的大家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讲求这个人天福报有一些寺院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求人天福报但是你要求人天福报，要断恶修善才求得到那佛门当中肯定可以求得到求做佛都能得到，那求人天福报

易的。但是啊，也要如理如法啦。啊，你说发财，那谁不想发财？啊，你说要崇高的地位，那谁不想崇高的地位？你要修啊，那修要修的对啊，要如理如法的修。如果修的不对，乱修，修错了，那得不到结果，啊，可能还造恶业。所以这个明理啊。很重要，要明理，你就要多听经，多读经。啊，你不读经，你就不明理了。啊，往往啊，修错了，啊，得到的果报不好，那反而啊，就怪佛法不灵，那就要增加罪业。啊，所以这些都能求得到。啊，你看这个。我们佛门里面常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有求的方法，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祈求，一定有感应啊。这个道理啊要明白，这个方法要持之以恒，你要这样长时间去修去做啊。颜了凡先生啊，35岁遇到云谷禅师。他是35岁才遇到云谷禅师，他15岁的时候啊，他是遇到孔先生。那孔先生呢，给他算命，算得非常准啊，所以他这个15岁到35岁啊，这个20年当中啊，真的他的命都被算定了。他是读书人，那孔先生给他算啊，你哪一年呐、啊，考试考第几名？第一名或者第三名，全被他算准了，命中注定，到时候一定是这个名次，跟他算的完全吻合，所以他透过这个实验之后啊，去对照啊，的确跟孔先生算的是一样的。所以他就知道了，人一生都是命，人有命运，半点不由人啊。他真的就万年放下，什么都是命运安排了啊。命运里面有的，到时候就有；没有，你怎么想，怎么求也没有。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不想了。所以他去35岁那一年呢、啊，去栖霞寺啊，去参访云谷禅师啊。过去读书的人啊，都会到寺院去啊，有的到寺院挂单啊，读书啊，因为寺院呢、啊、清净啊，而且还可以参访一些高僧大德。那么参访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参禅的啊，参禅打坐啊，他就是参访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也不是一见面就跟他说话了啊，这个一见面呢 就请他坐了啊，给他一个蒲团，请他坐啊，云谷禅师他在打坐。两个人、啊、对坐，坐了3天3夜，颜了凡、啊、3天的眼睛都没有合起来啊。3天3夜他没有起一个念头。但云谷禅师看的 也很佩服啊，凡人不能作圣啊，都是因为有妄念才不能作圣。我看你3天啊，跟我面对面坐了3天3夜、啊、你都不起一个妄念，那 你修的是什么功夫啊？啊，这个颜了凡啊，那个时候还不叫了凡啊，他叫他的本名叫颜黄啊，黄色的黄
他的字号叫学海，他的学问呢像海一样，哦，这个也是，哦，这个，我们现在来讲啊，他有一点这个夸耀自己的学问啊，像海一样啊。这个严先生啊，就跟灵谷禅师讲了，他说：“我以前被人家算命啊，一个孔先生给我算命啊。”哪一年考试第几名啊？那么那个公家的米要吃几担才能出贡？他的寿命53岁，8月丑时就死了啊，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什么时间死？哪一个时辰死？在哪里死？怎么死？都给他算准了。命中没有儿子。那么做官呢，只能在四川呐，乡下偏僻一个小县，当个小县官。他说：“孔先生给我算了，我20年来啊，经历过的，跟他算的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差错。”所以我就相信了，人有命了，不用想了，想是多余的，就不想了，放下了。了完了，这个就是他就很消极了，放下，反正想没有用嘛。所以不如就不要想了。等英谷禅师听到他这么一说，就哈哈大笑了。哎呀，他说原来以为你是豪杰啊，但豪杰就是。也比一般人出格的地方啊，不是一般人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啊，这个严先生就很奇怪了，那怎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20年来命被人家算定，你都没有去给他转动一丝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他也第一次听到啊，哎，这个命啊，还可以转呢。命不是固定的吗？怎么转呢？所以银谷禅师啊，在给他开始，为什么有命？命怎么来的？就自己造出来了，造作善不善业啊，造出来了。那他也读过书啊，拿这个儒家的书啊。来请问这个银谷禅师，那银谷禅师啊，这些书都通达，在过去的这个祖师大德啊，四书四卷的典籍啊，通通读过了，所以他讲的儒家的书啊，什么经啊，他都知道，知道啊，他的盲点在哪里了。那就给他指点出来了。后来跟他讲了，他这个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所以英谷禅师啊，授他功过格，让他呢去改过，所以。颜了凡，是一个标准的凡夫。估计我们净老和尚讲，他是标准的凡夫。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那什么叫标准呢？就是他过去生造的业，这生受的报，他完全都一样，没有加减乘除，没有变动。他这个真的很标准啊！他这个纵然有变动，幅度不大，没有大善大恶，所以他那幅度不大，所以算出来的都很准。那如果有大善大恶啊，那就不准了。这个当中有

加减乘除了、啊、所以算命的、啊、也不是说他算的就不准。过去的时代、啊、人心比较淳朴、啊、所以算的都会比较准、啊、因为人心它的起伏、啊、这个善恶念，而且社会风俗很淳朴啊、如果不是特别造什么大恶大善、啊啊、基本上他命都可以算得很准。那如果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人心变化太大了、啊、不要说一年大的不一样 啊, 啊现在这一天一天、啊、那个心那种起伏啊，那种波浪啊，幅度太大了，那每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啊，所以现在有人去给他算命说好像不准，也未必不准啊，啊，因为算的那个定数它是一个公式，它是固定的，啊，那如果你照它那个去算了、啊，不会不准了、啊。先天的是定数，后天是变数，它会变呐、啊，就像那个。现在那个病毒啊会变种，什么在变啊？人心在变啊。以前也有瘟疫啊，不是现在这个瘟疫不是现在才有，古代也有，中国外国都有啊。古代那种瘟疫啊它没有变，现在为什么变？那个时候人心啊还没有现在这种变化这么大，现在人心变化太大了。啊，所以这个一般人啊不容易算定啊。标准凡夫可以算得很准，那一般人啊你要给他算得很确定啊，那个 也不容易。啊，这个当中啊因为他还有自身的变数。啊、起心动念造善造恶啊，加减乘除、啊、你看大家去城隍庙啊，最近我们拍个城隍庙啊，啊台湾这个城隍庙的巡礼、啊、你看城隍庙啊，进去啊，它那门口就挂个算盘，以前那个计算数字单位的算盘，珠算了。现在用这个计算机了、啊、以前那种珠算、啊、所以在城隍庙啊他就会写上啊不由人算、啊、那就不是你在算、啊、这个当中啊鬼神来帮你算。啊、那个算那个算盘啊就是他有功有过有加减乘除。啊、你每天做好事它叫加分、啊、做坏事它、啊、叫减分就扣掉。那严先生呢他是不增不减，他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没做什么坏事、啊、所以命被算得准准的，全算定了。所以英谷禅师给他讲、啊、大善之人啊数故居他不得，大善的人、啊、他数会变的，大恶之人、啊、他数也会变。那原来是很有福报的，那这一生、啊、享福的又糊涂了，要造大的恶业，他也变了，福报减掉了。所以云谷禅师给他讲，你能断恶修善，那命就改了。然后他回家呢，他也就去实验了、啊、根据这个理论，那刚刚也是在修在做、啊、他心里还是有怀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虽然接受了，但是他这个实行啊还没有得到效果之前啊，心里还是常常有疑惑啊。
啊，我们现在讲半信半疑，啊，但是啊，他。

坚持去做，他这个因果传师给他讲的话他还是有听进去，所以他第一次发愿，他说要做3000件善事，以报天地祖宗之德。那么做了一两年，因为他命要改了，因为他刚开始在做，进进退退，有时候相信，有时候又不相信了，总之在这个当中，进进退退。但是他做了一两年了，他考试原来说孔先生算考第三名，变成忽然考第一名了，他这个他知道有效果出来了，所以他信心就增长，他的信心就从这个地方慢慢的提升起来。但是3000件善事刚开始在做也很难，都要跟自己打仗，说自己这个过去的烦恼习气起来你要去给它调整过来也很难受正进进退退。做了十几年3000件善事才圆满。所以他发了愿3000件善事还没有做圆满，他第二年考试就不准了，就提前了。孔先生算他考第三名，他就是考到第一名了。以后无论考试的生活方面收入方面通通提升。这才得到真正事实的证明。而且全家修他太太帮他修放生布施做好事改过忏悔了。全家断恶修善。后来他命中没有儿子，他果然有两个好的儿子，还得跟他生了6个孙子，后来也都当官了，变成大家庭了，原来没有儿子在我们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就是以前讲这个话就不好听了，那没有后代绝子绝孙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德很薄但没有后代。他命里考不上举人，考不上进士，他只能考到秀才，后来也考到举人，考到进士的。而且他是四川一大尹，四川那个偏僻的地方一个小县长。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在天津，在 北京旁边那等于现在北京市市长了，都提升了。寿命53岁，他没有求延寿，但是寿命也延长到74岁，延寿21年。那了凡先生他能转，每一个人都能转。人一定要明白道理，做一个明白人。明白道理之后一定要改造命运。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鸢飞卵动之俗。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就世间有眼前这些现实的事情呈现在面前，有受罪的，有享福的。上述之因果不虚，乃世间所见之事。这个大经节讲这些事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只要稍稍留意，全都在我们眼前

现在我们所造的是因，果报是来世或者是将来。现在说将来啊，应该说十年了，这个十年后。现在呢，你每过十年呢、就有非常显著的变化。大家想一想啊，你现在今年是2020年，大家回想一下2010年这个十年当中，大家想一想这个变化大不大啊？的确啊，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很明显，很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明白之后啊，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关心自己啊的祸福啊，不是别人的，是自己。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嘛。上己之穷取乃至汪狂，乃殃伐中之易见之，而未知受终之后其苦尤为深。那我们现在在世间看到的眼前的苦，这我们看得到的，但人死了之后呢，是不是没有了？不是没有啊，来生之苦啊，那就更严重了，来生之苦没看见。那佛给我们讲啊，眼前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叫花报。那未来呢，人死了之后啊，受的报叫果报嘛。那个植物啊，先开花后结果，那个花开得好，果就结得好。花开的不好，果就不好，所以看到花报就知道将来果报好不好啊？这个人啊，将来会到哪一道去啊？所以从花报也就能体会到果报的严重性了。入其幽冥下，正表其罪苦。这个幽冥啊，冥土冥界啊，我们先一般讲阴间啊，这个冥就是幽冥啊。我们佛门都知道啊，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这个冥界啊，种子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那么另外呢，个别指出来的是鬼道，鬼道啊，鬼道跟地狱道。那这鬼道跟地狱道啊，称为幽冥界。转生受生，这个转生受生啊，是讲轮回啊，脱离人身受鬼畜等身啊，就是说人这个死了，我们神是离开这个身体。造恶业啊，就是往生道啊，这个鬼道、畜生道这些生了啊，这个我没有死啊，我没有生死啊，我们的神识啊，这个俗话讲灵魂呐、那佛法讲神识，那个没有生死的，它本来就存在了。本来就不生，它也不会灭。这个死是这个从这个身体来讲，这个生有生有死。那人死了，把这个身体丢掉了，再去找一个身体，再去投胎了，去往生了，再去换一个身体，再找一个身，换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境。那我们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再找一个身体啊，那不可能让你自由自在去挑选了、啊。你自己做不了主，业力在做主，你自身呐、啊，从你的业力来的。啊，业力在牵引，啊，善的力量强啊，牵引到善道；恶的力量强，牵引到恶道。你这一生行善积德，那你来生得到身体一定好。来生福报了，大的呢，他就往生到天道天上去了，去享天福。啊，得的是天人的身体，啊，天人身体比人间的身体好了。那福报如果小一点呢？啊，来生再来做人，得人生。啊，那么在人间呢、啊，他可以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如果造作不善呢，那来生呢、啊，你会得到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自己做不了主。啊，是业力感召啊，业力在牵引啊。改行啊，这个四生转变啊，一切动物的生态啊，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是四种。这个改行就是改变形状了，身体不一样了啊。比如使麻雀的身而得狗身，视为改行，形状不一样了。啊，麻雀啊，它是畜生道。那麻雀死的，它投胎到狗身去当狗，那狗也是畜生道，那还在畜生道，啊，同样在畜生道，但是形状不一样。啊，这个叫改形。异道啊，这个异道这两个字啊，道是指六道。啊，六道生死轮回。义呢是改变啊，这一道转到另外一道去了啊，这个叫义道，改变了。比如舍掉人的身体，投胎去做狗，那狗是畜生道啊，那从人道啊改变到畜生道去了，这个叫义道。众生轮转于六道之中，我觉得变来变去的，改行异道。泥里啊，泥里是地狱，地狱道。烟灰是灰虫，啊，会飞的。软洞是爬虫，啊，能爬的。啊，这是畜生道。啊，过去美国啊有一些啊催眠的报告啊，美国呢那些催眠术啊也很流行啊。啊，就一个人呐、啊，受这个深度的催眠呐、啊，他就讲出过去他前世啊，有的人说他前世是畜生道啊，再来人间的。啊，说明六道转身受身这个事情不是假的。那前身从哪一道来的？佛在经典上都有讲。那我们现在观察我们人的他的行为，也可以看出啊，他过去生从哪一道来？那这三恶道从哪一道来啊？因为哪一道来啊？他有带那一道的习气，啊，带那一道的习气，所以说明啊，六道转身受身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小灰虫啦、啊、蚊虫、蚂蚁、苍蝇啊，看到这些小爬虫、蚯蚓呐、啊、等等的啊，要知道啊，那是过去是造不善业，堕到畜生道。
我们要高度的警觉，我们来生愿意受这种身吗？知道每一道的业因果报，三恶道的因决定不能干。三恶道的因啊，贪心的轨道，这个轨道的业因啊，就是贪、嗔恚啊，都地狱道。愚痴呢，就变畜生道，是非善恶呢，搞不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贪嗔痴的念头啊，决定不能有。改行易道，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那就要考虑了，来生我们要改什么样的行啊？犯哪一道啊？那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无比殊胜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道啊！我们现在修的是这个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四法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前面呢、为我们说恶因恶果，此地世尊在举比喻，譬如四法牢狱，具苦即行。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42章。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子路问君子。子路问君子，儒家注重礼乐治国，能遵从礼乐是君子，不能就必须用刑罚。礼乐和平，听了能接受固然好，不能接受也不罚，莫宾而已，因为他是小人嘛。就政治来说，就得依法律，不依法律就必须判罪。道德行于君子，王法行于小人，希望你们成君子，吾就很满意了。能站住人格，就有成佛做主的希望。这章书开头，雪儒老人勉励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君子能够站住人格，就有成佛做主的希望。换句话说，站住人格是成佛做主的基础。子曰：“修己以敬。”孔子说：“修己以敬。”修也做修，下面一个月字旁现在我们用的修都是下面有三撇，那另外一个写法下面一个月，日月的月那么那个字也念修。修理的意思，修理自己。人有身还有心，佛教一文化，无二言法，万法唯心，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

孔子并没有说内外，您放问礼之本，本是性。孔子也说，礼云礼云，义薄云乎哉。礼的根本在无不敬，修己以敬，

这是身定，学然后知不足。啊，学了之后啊，才知道啊，我们各方面都不足。孔子到老还学，何况是我们啊？所以佛到老，学到老。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如斯指修己以静啊，修自己啊，以达到恭敬。子路懂了这层道理，所以说如斯而已。但是子路以为啊太简单，嫌范围太小啊，就是只有修自己吗？啊，觉得这个范围太小，太简单了。若是我们修己以静也够不上，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修自己以达到恭敬啊，我们也够不上，我们也还达不到。接着孔子再说：修己以安人。孔子之道就在公安上，只求自己安，其实不安。若不懂静，只有倒霉不会安啊。如果不懂得恭敬啊，啊，其实啊就不安了啊，这只有求自己安啊，没有考虑到别人，其实啊自己也不安。因为子路已知修己以静，所以孔子进一步告诉子路要修己以安人啊。这个子路已经知道啊，修自己啊，那么达到恭敬，修己以静。所以孔子进一步告诉子路啊，修己以安人啊，啊，修我们自己，修养我们自己啊，那么以安别人。人不仅只有齐家，必须使大家安啊，要使大家得到安定。你只要三业清净，不妨害他人，人就安了啊。我们妨害人，念佛没用处，回家也不得安，不要说公安，私安也没有了啊。所以人呐 啊不是只有齐家啊，必须使大家都得到安啊，公众得到安心、安定、安全。我们只要三业清净，不妨碍他人啊，人就安了啊。我们要是妨碍人啊，让别人不安，这样念佛没有用处啊。回到自己家里啊，也不得安宁，不要说公安啊，连自己家私人的安也没有了，公司都不安了。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有病诸？子路勇敢，也懂这个道。子路又说：能安人就行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因为这一句，所以上句有人注释齐家啊，因为有这一句啊，上面那一句啊有注字啊，有人注解啊，上一句是指这个齐家，安百姓就不是齐家了，也不仅是安邻居，是治国，那是整个国家了。总之就是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天下为公。孔子说：博学于文，
约之一

若不必礼，人人随便，这是扰乱天下之道。孔子的大主意要与礼运相合，人道敏正，天时地数人正。天道敏时，地道敏数，人道敏正。所以人道办政治最重要，办政治使人公安，国泰民安，百姓才能安。孔子要指路颜渊和各言而治。孔子的治是老子安之，朋友信之，少则怀之。这个志愿壮士轻松，其实很难。办到天下人都安，尧舜也办不到。所以说尧舜其有病诸。看起来好像不难，但是其实很难办到天下人都安。连尧舜都办不到。但是这是一个最高的目标。总是要向这个最高目标来努力。所以从修己开始。那么也就是这章书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为天下公安。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43章。元朗于是，子曰：“幼而不训悌，长而无树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颈。”元朗于是。今日的座椅、凳、桌等发生比较晚，或许是汉以后的事，先秦没有。日本学中国有榻榻米、矮几，榻榻米上铺垫子，高骨座椅两小腿上就是坐，直起上身是跪，蹲靠骨坐椅席，抱膝靠身比较安稳，或许是养生的方法。古人有抱膝而饮的习惯。黄侃书以为元朗是方外的圣人，孔子与元朗是老朋友，孔子来找他，不是元朗他来找孔子。若这个人不好，孔子也不去找。孔子不去找杨凤，孔子去找元朗。元朗于是，以安稳蹲着，是等孔子。子曰：“幼而不训悌，长而无树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孔子不是自己去，学生跟着去。孔子对学生说：“元朗这个老人年轻就这样，连子弟的礼貌也不干了。树是后人随着学为树，元朗年长了也没有阐述说明古圣之道，年长了也不上学，无所阐述。到了老年来，他还活得很壮，这么大还没死。他学老子，所以称他是方外之圣，是为贼。贼是有害于礼貌道德，不讲究礼乐道德。”以杖扣其颈，孔子说完了，以杖扣其颈，他两手抱膝，所以孔子用手杖扣其颈。元朗恐怕不下于坐则欺人，孔子和他交朋友，可见元朗并不是泛泛之辈。孔子不反对他，《礼记》说：“故则不失其为故。”这是指元朗母亲过世，孔子送果给元朗而说的。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44章，却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义者矣。子曰，吾见其几于未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却党童子将命，却党这个地名的考据无关大子，吾主张是却礼，屈户为却礼，是孔子的住处。却礼是圣人之邦，互相则是不讲理的地处，孔子也多与他们来往，不到20岁都称童子，惯而自知，家里来了客人，童子只可当侍者，子弟没有座位。例如有当差的人来到客厅内，子弟侍候要点烟倒茶，站在屋角不乱走动。将命就是迎客送客，当司仪便可有座位。这位童子未满20岁就当招待，可平起平坐，凡事以身作则，否则不能教人。或问之曰，义者矣。或问之曰，有知礼的人问，却礼是礼义之邦，为什么使年轻人做招待，令童子正式陪客传命令。礼记云，年长以辈则互视之，随其后，长十年则以兄视之宴行。莫非这位童子聪明，想令他速成吗？可见这不是在孔子的地方。子曰，吾见其几于未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孔子说，我看这位童子招待客人，自己有座位，又看见和年长者宴行平走，丝毫没有一点谦恭礼让，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非求义者也，并不是想求者学，谦才受益，今日兴洋人那一套，是自觉坟墓，谁是爱国的人？谢访德祈求元朝，示于他墓碑，宋故处事，便感激不尽了。谢访德后来也自尽，千家诗中有他的诗，按谢访德庆全安桃花诗，寻得桃源好碧琴，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迁随流。

水，怕有鱼郎来问津。欲速成则也，他想着快快的成名，地位、年纪、学问、德行都不够，成什么？成就他的狂妄而已。好，那么《伦理讲记》啊，《宪问篇》啊，到这一章啊就圆满了。啊，下面一篇是《卫灵公》，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一章，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主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明日遂行。读书之前，先谈谈板书写的意见。这是雪儒老人那么在卫灵公这篇第一章书他有在这个黑板上写字写一个意，容易的意，简是简单的简。同学们对于中国文化脱节太久了，学论语只看一家的说法，不过自以为是罢了，其实谁也不能说确实对这个是讲学伦理只看一家的注解，一家的说法，那只有看一家啦，看了之后不过就是自以为是了。那其实谁也不能说确实对。元朝以前考试没有限度没有指定用哪一家注解来考试元朝以前。以后便有限度。注释也有限度。指明要遵从朱子的注解宋朝朱子的注解。考试要用朱子他的伦理注解叫重释。写中他的法式就可以了，对不对呢？宋时就有人反对当时宋朝朱子那个时代就有人反对了。但是考试时离开朱注，即便考得好也不录取这是固避人的知识。所以后来的论语只有一个讲法，才有四书改错等书出现这是雪儒老人指出这个元朝以后，元朝、明朝、清朝是考这个科举就指定用宋朝朱子的注解来考如果没有用朱子这个注解考你考得再好也不会被录取。雪儒老人讲这是固蔽人的知识把人的知识蒙蔽了。所以后来呢伦理只有一个讲法就是只有以朱子这个讲法。其他家的讲法呢很多人都知道这样才有四书

改错等书出现。论语注解开始于汉儒，为什么不遵从汉著呢？汉儒所著也未必对，但汉儒本着性古，少发议论，因为著论语的毛病都在议论上。民国以来，不管汉著、宋著都取消了，连经书也不要。今天国家提倡中国文化，因为发现其他人都不可靠，所以提倡靠自己。但是只宣传也没用，真心研究的有几人？今日吾所讲的《论语》，国家没有限制谁的注解。宋儒有改经的，这是大毛病，若采取集释就比较复杂。吾主张简要详明，今日的风气相反，为了登报卖钱的缘故，兴啰嗦的风气，作文办事都要如此，言多必失，绝无好东西。即使是司马迁也不行，办事啰嗦能办出什么事？你要真办事，做文章看书，还是必须简要详明。伦理书中经文虽然复杂，吾讲的简单，吾所说虽然简单，但是这是从复杂中得来，吾预备时自找麻烦，你们别学啰嗦。你们学什么佛？现今的佛法是学什么佛？佛所为是为了什么？你们所为又为了什么？你们学论语是学孔子还是学宋明儒者？那么学儒老人讲啊，我们学论语是学孔子还是学宋朝明朝的这些大儒这些人呢？还是学如今的报纸文章？那么学儒老人这个提醒啊，那么就是很关键了。我们学伦理啊，主要是向孔子学习。周易系辞是孔子亲自做的。系辞说：“乾以易之，坤以简能。易则易之，简则易从。易之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乾很容易，坤很简单。易是乾的本体，易则易之，容易才叫人好懂，简就有能力，易之就可以学，可以和他亲密，简单就能随从着你办，亲密就能长久，所以一学容易学就能成功。易简这两个字乃天下之正理，真正的理论就在简易，得简易就得了天下的正理，正位万物生焉，成了功。吾恐诸位学啰嗦，所以特别声明，演讲也需如此，要意犹未尽，若挂铃铛就大差了，办事也是如此。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卫灵公问政于孔子。有人说《论语》某句有所为而发，其实都是有所为而发。鲁卫如兄弟之政，孔子的朋友很多在卫国，道在鲁国行不通，想在卫施行，所以孔子到卫国。开始时卫灵公对待孔子好，如果待孔子不好，孔子也不去，连南直也待孔子好。正就是正，那这个文字写臣，
那么在这里啊念正啊，不念臣啊，就是啊上阵打仗的事啊。卫灵公啊问孔子上阵打仗的事，读书能闻一而知二就不错了，闻一知一也可以。卫灵公为什么问这？孔子对曰：主道之事，则常闻之矣；今旅之事，谓之学也。主道之事，祭祀时摆供牛羊牺牲，豆是用木头做的礼器，盛什么东西有一定的规矩、简易，看一遍就会。常闻之，曾经听过这个煮豆的事情，我曾经听过。君礼之事，谓之学也。你问政是君礼的事情，我没有学。孔子其实是学过，谓之学也，是说话温和。明日睡醒，到了第二天，孔子就走了。为什么走了？是被问住了吗？答不上来吗？所以这样就走了吗？读书有如参禅，到老不悟，那是书呆子。就如同身在现今的世间，却不懂今日的事情。灵公并不是不知孔子，是故意问政，开孔子的玩笑。孔子懂得闭塞闭言，卫灵公既然对孔子的礼遇衰退了，就该离去。学这一章要知道，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自己要明白进退。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二章。在臣绝粮，从则病，莫能兴。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在臣绝粮，在臣绝粮，有人说是哀公二年离开魏国绝粮，但众说纷纭。有人将这一章与上一章合为一章，有人说分两章。哪一年发生的事不必管，在臣绝粮却有此事就可以了。在这章书啊，这个开头这一句，在臣绝粮，学儒老人讲啊，有人啊把这一章跟上面那一章合为一章，有人分为两章。哪一年发生的事不确定啊，这个当中啊有不同的说法。那学儒老人给我们讲啊，哪一年发生的事不必管啊，在臣绝粮啊，确定有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就不必管它是发生在哪一年了。从则病，莫能兴。从则跟从夫子的门徒，病是二级了，莫能兴起不来啊，恶道啊啊，都是起不来了，不能动了。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路运献说啊啊，这个见这个字，古字啊，这个看见的见这个字啊，跟现在我们这个现啊，旁边有个王字旁，这个现现在的现、啊、是同一个字，这同一个字啊，一个字两个读音，两种意思。啊，一个是见，一个是现。那么在这里啊，这个见啊是现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表情啊，表现出来。啊，这个运原来是在内心。啊，是内心。那么这个子路啊，他已经表现出在这个表情上了。所谓人不知而不愠啊，原来是在内心里面的一个埋怨。子路这里是显露在外面了啊。那么人不知而不愠啊，是内心没有表现在外面啊，内心的埋怨。那子路是这个明显表现出来啊，表现出埋怨的这种口气了，说君子亦有穷乎？啊，说做一个君子啊，也有这么穷的时候嘛，穷到都没东西吃了。子路不会因为饿而发脾气，子路不在乎穷。年轻时有一年饥荒，子路百里背米养母。这是因为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不能行道，先到他国传道，人们也不要。啊，在鲁国，孔子不能行道，到其他国家传道，其他国家的人也不要。孔子不只是在魏国一地，啊，不只在魏国这一个地方。在陈啊，在陈蔡之间，在陈国跟蔡国这个当中啊，所以在陈绝粮啊，在陈国这个地方啊，啊陈蔡这个当中啊，啊遇到这个绝粮的事情，没东西吃了，道传不出去。既然道是天命，为什么道传不出去？子路为此而愠啊，子路他不是为了饿的肚子啊，饿的都没体力了啊，这样啊，来表现出埋怨啊，而是啊，为了啊道啊，那么听孔子常讲啊，道是天命。啊，天要我们这么做，是天命，这是道。那既然是天命，为什么周游列国，这个道传不出去？啊，子路啊，为了这个而愠，为了这个而埋怨，啊，埋怨呢、啊？既然是天命，为什么到哪里都传不出去？啊，不是为了饿肚子。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说：“君子固穷啊，固啊，有一种啊解释，他固然啊，就是君子固然穷啊。这个原文呢、啊，它很简要啊，君子固穷，既是君子。”就不免穷，不走偏路，所以走不通啊，这是一个说法啊，就是既然呢、啊、是一个君子的，就避免不了会遇到穷困的时候，但是遇到穷困呢，也不走偏路啊，不走不正当的路。所以走不通。第二个呢，
啊，二座守住不变，啊，第二个就是说守住这个君子之道不变，啊，遇到什么情况也不变，啊，君子穷是穷，但是听天命，啊，小人穷不得，一穷就乱了，乱七八糟，啊，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都出来了，啊，小人一穷就乱了，啊，但是君子穷是穷，但是听天命不乱来。苏秦张仪随鬼谷子学，鬼谷子也是有道之士，教他们纵横外交的学问，啊，这个是苏秦张仪，啊，他们两个人啊跟随鬼谷子学，啊，鬼谷子也是一个有道之士啊，他教他们这个纵横外交的学问。苏张这两人志在得位，不在传道，啊，这个苏秦张仪啊，他们学了这个纵横外交的学问，他们两个人啊，他的志向是在得到啊做官的地位，啊，志在得位，不是在传那个道，啊，那么各行各业都有道，啊，那么外交，哎，外交之道啊，要守这个道德，但是这两个人啊，他们主要啊在得到那个位置，啊，怎么去得到那个位置那个地位，啊，做官的官位啊，得到那个地位，他的志向啊不是在传那个道，就是要怎么样啊去得到自己的地位，啊，这是齐鲁老人啊给我们解释苏张两个人他们是志在得位，不在传道。孙膑、庞涓也是鬼谷子的学生，一样不行，啊，也是志在得位，不在传道。孙膑还没有大毛病，若庞涓则难矣呀，啊。那庞涓就很离谱了。起初孙庞二人要出师时，啊，孙膑、庞涓两个人出师啊，就是到鬼谷子那边学习呀，啊，啊，毕业了，要出去了。鬼谷子曾经试试他们，观察他们的心地。庞涓用七狂火烧，孙膑则不难。鬼谷子说庞涓不得好事，啊，这个学那个兵法了。那么庞涓呢，啊，他提出啊，啊，用欺骗狂诈，啊，用火来烧，啊，那这个心就不好了。那孙膑则不能，孙膑就没有像他那样了。那说明啊，孙膑的心地啊，比庞涓要好。啊，所以鬼谷子说了，庞涓不得好死。那么学这章书啊，主要的宗旨就是，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也啊，这个要走正路，不走偏路，啊，要守住这个道，啊，这个各行各业都有道，啊，商有商道，啊，做任何事情啊，要有道德啊，啊，不能遇到穷啊，那就乱来了，啊，就不顾道德了，偷了，抢了，耍手段了，种种的，那这就是小人。

遇到穷就乱了。啊，君子固然穷，但是不乱来，还是守住这个道，守住这个道德的原则。这里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三章。子曰：“是也，如以夷为多学而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夷一以贯之。”子曰：“是也，如以夷为多学而视之者与？”孔子跟子贡说话：“你以为我学得很多，而口中不讲，记在心里，默而视之吗？”子贡回答：“实在是啊，莫非不是吗？”对曰：“然，非与。”曰：“非也，夷一以贯之。”孔子说：“不是这么一回事。默而视之是铭记不忘。为什么孔子不承认？为什么对子贡说？孔门中博学多闻就是子贡，这是对症下药。孔子说：“我只用一条贯串起来的。”孔子曾为曾子说，这章为子贡说，一样不一样？下头先讲一贯二字，全部要默而视，做不到。能一条默而视便不得了。修净土中讲有不思正念，六字洪名，默而视之，谁能如此？一句还记不住，其余的能记，有这个道理吗？必须自行实行啊，必须自己去实行，干什么才讲什么。吾从前没有修净土法门，后来才专修净土，至今有50年了，六个字没有记住。白天还差不多，睡觉时就不行，忘了。又做梦时，念佛的时候少，明知是梦，还不念佛。一句尚且不成功，记住千条万条，有这种道理吗？啊，一条都记不住了，那能够记住那么多条吗？啊，有这样的道理吗？子贡是多而且能记住，孔子则默而视之，只有一条，只许一不许多。曾子答：“一以贯之，中恕而已矣。”有人以为这是搪塞的话，难道曾子也妄语玩弄世故吗？其实就是中恕，默而视之就是中恕二字。一以贯之，有人以为一切学问都收起来在这上头，不能如此说。如佛家的随缘不变，与不变随缘不同。孔子学说主宗性，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宗性，但却忘了，自己不承认，没有主了。

预祝这一点，凡事都加上忠信就行了。忠尽己也，自己有多少力量，一点也不虚假自私，都拿出来，大公无私。忠心也，恕是指对方，对于对方一切都原谅，一切都原谅，普度众生。越不好的越要度，不死一个众生，大家都是凡夫，今日之下能找几个好人，要多加原谅。他能接受教化，就要给他教诲，如互相童子，却党童子，孔子都爱护他们。今日之下，谁好谁坏，你见人坏，你的心就不净，便无素质，求全责备。圣人才不会错，贤人还有错。孔子与其进也，不保其亡也。一贯是孔子之道，其次是孔子之德，再则是孔子之仁。再不懂便讲六义，六义以礼为首，礼的根本为敬。你们虽然敬还不够啊，虽然不够还有几分，礼加在一切人都一样。恕富贵行乎富贵等，恕指现在处的地位，你只要有道有礼，平素处于富贵环境都是富贵，就把道理都推展到富贵者。其余恕贫贱行乎贫贱，恕夷狄行乎夷狄，可以类推。如箕子到韩国，韩国文化都是箕子所传。六朝时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元清时都是外族入主中国，中国文化都一以贯之，都传给他们。他们念中国书，而舍弃他们自己的文字，今日却是自己不要，而将他们的东西拿来，这样的局面绝不长久。一以贯之，用忠恕二字。下面写入老人，那么他有画一个板书，养子为我，曾子墨子兼爱，孔子执忠，一一以贯之。子贡博学多闻，子墨执一，融会贯通。孔子以前没有杨墨，只有房饶，孔子没有批驳他们，孟子才批驳杨墨。所以韩昌黎批驳房饶，就是骂孔子，今日则是邪说横行，秦始皇一把火，所以能安到今天。将来要等原子弹丢下来，烧尽一切邪说，世界然后可以安稳。皇帝是我们的祖先，批驳他，那要以谁为主？我们在今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杨朱学房老，墨子学大禹。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子墨鲁国贤人则执一条，只要挑出一条来执持，孔子就不批驳。为我兼爱执一，将忠恕都加在其中。佛家空假中，究竟哪一条为是？空曰真，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接着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9页，59页第5行，我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于紫莲花手。我们今天啊，从啊这一段看起。大悲心陀罗尼经属于密教部，属于密宗，所以大悲咒。讲到此咒，啊，咒语，啊，属于密宗。在这段经文，就是若啊，假若我们为了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见佛闻法，我们在现前呢，娑婆世界，我们要见一尊佛都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么距离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算法啊3000多年了。佛出现在这个人间，我们还没有出世，就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如果没有生在印度，恐怕也很难见到。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当时这个印度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就是有见过面的。那见过面呢，不一定就跟着佛学了，就是有见过面。当然跟佛学习的学生呢，那是比较常见面的。最常见的就是常随众啊，我们读这个《弥陀经》1250人啊，1250个大比丘啊，那是常随众。天天呢跟佛生活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人个人见的时间多少就不一样，所以全印度1/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另外1/3听说过，听说有这个人，但是没见过面。还有1/3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从这个地方不要说佛灭度了，我们见不到了。就是佛在世当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这个是说明在我们娑婆世界你要见到 一尊佛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佛啊，是佛遗留下来的佛像。啊，这个是住持佛宝，住持佛宝。那现在这里啊，不但要见一尊佛，而且啊，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他都想要跟他见见面。那见佛，那必定是闻法。啊，见了佛啊，佛都会说法。啊，见佛啊，供养佛，那得大福报。啊，闻了法，开智慧。那么见一尊佛啊，那福报就不得了了，啊，你看呢、啊，要在我们娑婆世界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不容易啊，那下一尊佛啊，要等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啊才有佛出现。啊，但是时间还很长，啊，现在呢，弥勒菩萨是后补佛，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异界、地势成天、斗率陀天的内院，啊，在内院里面，啊，在那边等啊，这个56亿7000万年之后，啊，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佛像，啊，而且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这个是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那个时候。才有佛，才有佛法。那么，如果学习这个《大悲及陀罗尼经》啊，根据这一条，你现在呢就想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那不止见一尊佛了，那所有的佛你都想见啊，要。当以紫莲花手，啊，应。

当啊，你去观想这个紫莲花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手上拿了一只紫色的莲花啊，你要观想那个那一只手拿着啊，那么念咒啊，念大悲咒。那如果我们念大悲咒啊，不熟悉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因为大悲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嘛啊，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跟念咒也没有两样啊，而且简单容易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啊，越简单越好。啊，如果大悲咒平常吃得很熟悉的人，当然他吃大悲咒。我们修净土啊，在净土圣贤录啊，也有人专念大悲咒往生净土的啊，因为本经啊就讲到啊，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个观想成就了。你现在呢，你就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了。那现在呢，你还在娑婆世界，你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成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那一般来讲啊，你要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根据楞严经讲，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那十方佛你都能见了，所以这一关观成就啊，也就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明心见性，我们也能面见十方佛啊。你看弥陀经讲的啊，每天啊，早餐啊，一餐饭的时间啊，供养十万亿佛啊，这个十万亿是表法啊，不是说只有十万亿尊佛。那实际上啊，是无量无边佛你都能去供养啊，那你想要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可以去啊，都能见佛啊。这是讲待业往生。那如果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念到你一心不乱，那你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现在你也可以见到十方佛了，啊，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念到离心呐，跟禅宗大彻大悟境界完全相同，跟密宗相三密相应也完全相同，啊，跟教下大开圆觉也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一段啊，主要是我们想要在现在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应当啊观想这个紫莲花手啊，意观想手结印，口持咒。这个叫密宗的修法啊，这身口意三密。那么在末法时期啊，三密同时修啊，这种根器的人很少啊，所以佛啊讲啊，这个三密当中有一密相应也可以。你一密相应了，那你就其他两密也同时可以相应。
如果你用称念的念咒或者念观念菩萨，那念到一心啊，念到相应啊，口蜜相应的啊，随着啊，身蜜与意蜜也相应了啊，所以任何一蜜相应啊，三蜜也同时相应了，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所以这个净宗跟密法就是方便修行的。方便修行的。特别在末法时期凡夫业障深重。你修的太多太繁杂。实在现在的人没办法修。所以能够比较简单方便而且成就都是最殊胜的。那就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最适合我们来学习的。好，这一段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段。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以宝阙守。那些修学方法都每一段每一条都一样。口直咒，意观想，身结印。那我们合掌也是结印。两手放着结弥陀印。我们身体动作都是属于身密。口中言语意已密。意思想是意密。这里一段是为地中伏藏这个地当中有埋伏着宝藏这个宝藏都在地都在地下面。这个一切的宝藏都是从地而有你看这个金银玛瑙翡翠等等的都是从地而有所以这个地当中有无尽的宝藏那这个宝藏有很多了很多方面像包括现在呢探勘石油那都是从地里面抽出来的那个要挖黄金也要去探勘这个黄金但现在这个众生在末法时期造恶业多修善业的少所以七宝越来越少那个质量越来越差这个七宝会因为众生造恶业它隐了隐藏起来 你见不到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众生造恶业障碍了你障碍住了如果众生大家都修善业那这个地中的宝藏就很丰富了资源非常丰富不缺乏大家修善修善积德修福那宝藏七宝就非常多了而且质量就非常好众生造恶业那越来越少那少了并不是没有
能够

断恶修善，啊，这些地球的资源啊，七宝，它又出现了。啊，它埋藏在地里面。啊，所以啊，希望啊，得到地当中的宝藏，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啊，哪一些宝，啊，金银七宝，应当啊，观想宝器手，宝器就像一个盒子一样，啊，就是我们看那个人家那个银楼啊，在卖那个宝物啊，不都用个盒子装着吗？啊，就观想啊，啊，观音菩萨拿那个啊，那你要找到这些宝藏啊，就能找得到了。啊，这个也是要啊，这个念咒观想。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仙道子，当以五色云手。古代印度啊，很多宗教啊，跟我们中国道教、道家一样，修长生不老，修仙道。在《楞严经》里面讲啊，有十种仙，十个种类的仙，啊，它的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啊，都是就长生不老，啊，有的活了几万岁了啊。那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也是修长生。啊，我们读感应篇啊，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子，当立三百善。那有些人呢、啊，他想要成仙啊，那成仙呢、啊、也有一些神通啊，能够长生不老啊，超级洞天啊，在《楞严经》一般的经典呢、啊，讲。五道、六道，六道我们就最常听的六道轮回那讲五道啊，是把阿修罗天阿修罗这一道归纳到其他道在哪一道，它就属于哪一道了。比如说人道人间也有阿修罗就属于人了天道阿修罗，天阿修罗。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是讲五道，那也有讲六道的，六道是把这个天阿修罗这一道，再把它列为一道，专门指天道的阿修罗，所以称为六道。《楞严经》呢，在这个六道再加上一道，叫仙道。在《楞严经》的经文是先去七去去向的去那个就是道了跟那个道意思一样就讲了七道加一个仙道所以若为仙道子如果你想要求仙应当观想五色云手观音菩萨呢，那个五色云呐、五种色彩的云你观想那个手这个仙呐、我们都以前呢、常常看电影那都在仙境都有云雾我们到山上去看云雾这个。恼恼，我们常常会比喻
人间仙境啊，好像腾云驾雾一样。所以观想这只手啊，五次因手啊，观想成就了，那你就成仙了，成仙了。啊，但是啊，这个修仙还是有条件的。啊，这个条件比较具体的，修仙的方法很多啊，道家讲很多方法。那么在本经这里讲啊，你只要观想五色云手，观想五色云手，啊，念咒观想五色云手。那条件是什么呢？啊，这个感应篇讲的比较具体，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你要修三百件善事，那才有资格去修仙。那修仙你要用哪个方法去修，你自己去选择。那这个基本条件是需要你要积功累德啊，要立三百件善事。那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哦，那个天仙那个层次高了啊，所以他们的条件也高了，比地仙啊要多累积一千件善事，那你才能去修天仙。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都看过啊，这些意思啊，我们要明白，也是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你来修这个法才会成就。那一天到晚造恶业，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那些恶业给你障碍。啊，修善持戒啊，就是要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要修仙呐，啊，最起码也要太上感应篇这个基础啊，你再照这个来修啊，就会成就仙道，得到长生不老。再看下面，若未生梵天者，当以君持手。啊，生梵天啊，梵天是色界天的。啊，那超出一界了，不在一界。啊，要修到梵天不容易，得禅定啊才行啊。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不是出世间禅定。啊，世间禅定啊，四禅八定。啊，这个。色界天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有十八层天。啊，所以这个梵天呢，它也有分层次的。这里的修法啊，当于君持手，观想这个君持手啊，当然这个观想啊，要得定禅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啊，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天的禅定，那就能升到梵天了。啊，那这个当中啊，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个禅定啊，容易成就。啊，这是有人啊，他想升天，
前面是讲成仙，这里讲升天，那更层次就更高，升到梵天，但是没出六道。好，我们再翻过来啊，第六十页第一行，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这一段呢、讲往生呢、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诸天宫殿。那诸天宫殿就是异界天跟色界天才有宫殿。如果无色界天呢、它那个物质形象都没有，只有精神，这四空天呢、那个地方没有宫殿了。所以诸天宫，你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啊，异界天，这个都有宫殿。这个宫殿啊，有空机，有在地面上的，在异界啊，这个四王天跟刀立天呐、它的宫殿在地面上，叫地居天。那这个夜魔以上啊，空居天。那当然，这个色界天呐、它是空居天，它可以宫殿可以在空中的。那么这个诸天宫就从异界四王天一直到色界四禅天这个当中你要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那么要观想红莲花手。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红色莲花乃持手，观想成就，就能往生到诸天宫看你想去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就能满你的愿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戟手。这个戟古代的武器。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那些兵器现在都还有一些历史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兵器了。那么辟除就是他方，他方就是其他地方了。这个逆贼叛逆。盗贼要来侵害，那么希望能够避除避免他方这个逆贼来侵害我们这个地方，那应当要观想宝戟手。这个地方一般都是属于这个国家或者地方上的领导。常常有逆贼来侵犯。那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观音菩萨加持这个观想这个宝戟手。这个观音菩萨 手中拿的那个宝戟手，那这些逆贼就不会来侵犯了。这是密宗的修法观想宝戟手。那么我去大陆这个云南大理。大理以前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
是一个佛果。现在呢，还是以佛教为主。那边呢，主要白族的人很多，也是少数民族啊，在这个云南啊，有很多很多个少数民族，那白族啊，其中一个族，白色的白，那白族的人啊，他们都拜观音啊，所以去到大理啊，常常我都有观音庙，还有去看过一个古迹啊，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大石头。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说古时候啊，有外面这个军队啊要来侵犯大理国这个地方，那这边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弱妇孺啊，哪有办法跟那些强盛的军队去对抗？但是他们信观音啊，就念观音菩萨，那么感应观音菩萨来帮忙啊。观音菩萨呢，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又驼背瘦瘦的啊，看起来呢，这个风一吹就飞走了啊，瘦瘦的，背了一块大石头，1000公斤重的。那么这些盗贼啊来了，这些要来侵犯了，那老太婆啊背着这个石头啊走过去，那些人看了就很惊讶了，我就问这老太婆啊，这块石头我们几千个人来搬都搬不动，你一个人，你又这么老这么瘦，怎么背得起来啊？他说我这个还不算厉害啦，比我更厉害的啊，还在后面啊，那背两个的三个人啊大有人在啊，他们啊一只手可以拿一个千斤重的石头都没问题啊。这些盗贼啊听到这样啊，吓跑了啊！那是怎么打？那个老太婆，然后那个石头一丢过来，那你，挡也挡不住了啊！那又后厉害的还在后面，不用打了，赶快跑吧！所以把那些盗贼也吓跑了啊！那以前啊，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在台湾也常常遭到空袭啊。以前呢、啊，听我母亲常常讲啊，这个我们戏子啊，这个事后啊，有一个观音庙啊，这个6月19号很灵感的，去上香的人啊，就通宵的。那个飞机来丢炸弹，那有人呢、看到啊，观音菩萨呢变成一个女人，穿一个裙子，难道用那个裙子去接那个炸弹啊？就炸弹下来都不会爆炸啊。这个小时候啊，听大人讲，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音灵感录啊，种种观音菩萨呢，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这些我们也都有经典的依据，我们也可以相信。那这个是辟除他方逆贼，还是求佛力加持了。但是啊，总是啊，要断恶修善。要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这个诸天善神就是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啦，护法善神。我们也常常求护法善神啊来保佑我们，让我们逢凶化吉。
啊，避免灾难，啊，这个就是求护法神了，天神，啊，善神。那么善神，我们也要修善，那才能感应啊。如果我们造恶业，那求来的那都不是善神，那都是恶神来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后面讲啊，福心取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你看啊，一个起心动念，起个善念，那个善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啊，你动一个恶念。恶事还没造，凶神就跟来了。啊，所以在感应篇汇篇有个公案，有个叫严志实的，啊，这个公案我讲了很多很多遍啊。啊，那么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呢，对不起他啊，他报仇。啊，有一天呢，一大早啊，带个刀子，啊，气冲冲的啊，冲到姓缪的家里，啊，要把他给杀了。那么经过一个仙莲庙啊，那个庙祝啊，就看庙的，一大早起来做早课诵经。啊，仙莲庙是供皇帝的，那这个庙祝啊，看到哎前面一个人匆匆走过去，啊，那看到后面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哦，青面獠牙，凶神恶煞，很恐怖啊。那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回来，哎，这次回来呢？哦，后面跟了很多诸天善神，看得很奇怪啊，啊，就把他找来问了、啊，啊，就请问他，啊，尊姓大名啦、啊？那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这个严志实就给妙祝讲了，说刚才啊，我要去报仇，啊，去杀那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但是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啊，那个姓缪的、啊，他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还有儿女还小。他说：“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啊，我把他给杀了，他仇是报了了。但是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儿还小，谁来抚养？”杀了他一个，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啊，算了，不报仇了，啊，然后就又回去了。啊，那这个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那就啊，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呀、啊，那个心起恶念呐、啊。”嗔恨心起来，你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从我这个庙门经过，我看到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起恶心呢、啊？啊，那你到他家呢？你忽然为他家人想，你起了善心善念了，放弃这个报复的念头了，善心。起来了，你再折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诸天善神啊！啊，这个严志实听到这里啊，全身冒冷汗啊！我才起个念头，起个恶念，凶神这么多；起个善念，吉神这么多。啊，所以这个妙祝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断恶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啊。
啊，后来他就接受这个妙祝的劝告，努力的断恶修善。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这个这个感应篇会变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要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要用善念去感召啊，你有善念啊，那我再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应当以宝罗所，你就观想这个宝罗。拿宝罗啊，那个罗啊，啊，这个佛教里面呢，有古印度有催法罗啊，这个我到日本啊，看那个密宗啊，他们在修法，他们有催那个罗，他们法器催这个法罗。啊，我那天到初三到双溪去做37年了，一个法师送我一个螺啊，啊，它里面啊有佛号，好像有讲经的，它就好像那个念佛机一样啊，它这个叫催法螺啊，嗯，我还第一次看到现在做成那个法螺那个样子，我就摆在那里啊，啊，就是观想那个宝螺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啊，他都听你招呼了啊，你请他帮忙啊，请他保佑啊，那么都能满你的愿。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守啊，这个毒楼就是骷髅啊，人的死了，皮肉都烂掉了啊，那么剩下那个头啊，啊，那个就是毒楼啊，毒楼杖手啊，他用个杖做的啊，那这个头啊是一个人头，人的骨头，人头，那你要使令一切鬼神。啊，要使唤鬼神替你办事啊，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毒楼杖手啊，这些鬼神啊，就听你使唤了，听你的命令了啊，替你办事啊。我记得好像在《安世全书》看过这个啊，这个，好像东岳大帝啊。使唤这个鬼神啊，移山倒海啊，啊，这一座山搬到那一座山去啊，啊，就像这一类的。那么使令一切鬼神啊，总是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啊，有利众生的事情。如果是害众生的呢，请那些鬼来害人啊，那要害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啊，夺取你的名闻利呀、啊，啊，那这个菩萨不会有感应的。啊，可能啊，你害人呐、啊，就害自己啦、啊。啊，那些鬼请来啊，那可能要害自己啊。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好请啊。啊，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你请他很容易啊，你把他送走很困难啊，找你麻烦啊。啊所以你没有德行啊，把这个鬼神请来啊，自找麻烦，自己就遭殃了。啊如果有德行，那鬼神纵然是恶神恶鬼，他看到你 他也尊敬你啊。啊，如果没有德行啊，千万不要请，请来啊，啊，他会损害你的，啊，他看到你啊，生烦恼了，啊，这鬼神还是凡夫啊，他不是活菩萨，啊，他会损害你，啊，所以这些
通通要建立在断热修缮这个基础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啊，修法了，修这个密宗的法，请鬼神，特别是在晚上12点以后开始念。啊，这个时段啊，是鬼神出来活动的尖峰。

啊，你请那些善神来了，那善神他不会害你，请那些恶神恶鬼来，那他就要折磨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最后着魔了。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达拉斯佛教会打火机啊，那这个在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叫阿桃，大家都叫他阿桃啊，他常常来做义工，那不是冈山的阿桃，是休斯顿的阿桃啊。那他儿子啊，也很蛮优秀的啊，他还读这个哈佛大学啊，二年级啊，然后呢，他跑去奥斯丁，跑去奥斯丁啊，去学密，学了半年啊，精神不正常。啊，那么那一次啊，我到奥斯丁，又到休斯顿，那个阿桃就说他儿子的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是在讲，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说啊，那我只能到你家呢，去给你送一部无量寿经，跟他回向回向了、啊。其他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就找护庄师啊，有几位出家众啊，我去当主法啊，他们敲木鱼当维诺啊，去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我走到他们家里进门啊，我感觉那个磁场非常不好。我才体会到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什么叫恶鬼屯门？那一次我真的领教了啊，那整个人啊是不对劲的。那什么呢？那晚上他去念咒，把那个请过来啊。那这个晚上念咒啊，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自己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那夜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去当义工，啊，住在那里，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有放假呢，就上去看看我母亲了，那就在那里挂单。啊，那天呢、啊，那个宽利老法师啊。也是扬州人，跟星云大师是同乡啊。啊，安排 我睡一个通铺，那旁边呢、啊、有一个居士跟我睡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啊就给我讲啊，他说哦，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在一起啊，恐怕会吵到你哦。我说怎么会呢？吵到呢？他说。我都是晚上十二点开始念咒，念到天亮的。我说那没办法，那给我安排跟你住哈、啊，我只好忍受啦。啊，那他说那你睡你的，我念我的啊。我这个人睡眠品质啊不是很好，不是说那个躺下去就睡得不省人事的，我没有那么福报那么大。啊，我是没有什么声音都睡不着了。你说那个念咒，我能睡吗？啊，整个晚上啊，就念咒。啊，他还给我介绍啊，他姓那，哪里的那？他给我讲，他是旗人，旗人就是满族的，姓那。啊，他给我自我介绍，他说我晚上都是持咒持到天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啊，到休斯顿了、啊，啊，听到说阿桃的儿子去奥斯丁跟人家学密啊，晚上三更半夜念咒了，因为我在家就有经验了，我碰过一次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三更半夜啊，那些鬼神请来啊，真的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啊，所以这个要善鸡公廉德，要有戒行的基础。这鬼神请来啊，他才会听你的啦，他会尊重你才会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戒行啊，那你那个鬼神请来啊，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这个精神不正常，一直很难医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诸手。啊，若为十方诸佛啊，速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受记，来给你受记，啊，传授，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啊会成佛啊会往生啊？事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止一尊佛啊，十方诸佛都来给你授受，当以数诸手啊，就是我们念珠了。观音菩萨呢，手上有拿念珠的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我们再看下面，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舵手。啊，这个妙梵音声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唱念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声音要好，而且要妙，不但妙，还要上妙，啊，还要上妙。啊，那梵就是清净，啊，这个音声唱出来，让人心感到清净，消除烦恼。啊，应当啊，观想宝舵手，啊，观想这只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一个出家人。他那个五音不全啊，声音难的很难听的啊，五音不全。后来他就拜观音菩萨，啊，拜到啊，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的喉咙啊，哎，好像不一样了，啊，后来啊，他那个唱念啊，他那个梵音声啊，我可以传得很远。啊，大家听了啊，啊，这个真的是叹未曾有，非常欢喜就是成就啊，上妙梵音声啊，他是修拜啊，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这个地方啊，是教我们应当观想宝舵手，这样观想啊，当然啊。身礼拜也是属于身命啊，口持咒啊，或者口念观音菩萨圣号，身礼观音菩萨圣号啊，亦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宝舵手，那你就会得到啊上妙梵音声啊，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啊，以音声做佛事啊，这个唱念梵音呢、啊，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以宝印手。这个宝印啊，就是我拿一个印章啊，大印啊，那这个印呢、啊、是宝印啊。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啊，这个就是辩才无碍了。

辩才。辩才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所以佛有事无碍辩，那这个辩才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度众生的。特别讲经说法，那这个就很有需要。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应当观想宝印手，称念大悲咒或者称念观菩萨圣号，那就能满你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永护持，当与俱施铁钩手。这里讲到龙王了，这个四海龙王，龙王也是很有福报，但是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善神龙王，这个龙王有福报大的，有福报比较小的，像一般的河啦、江啦，都有龙王，比较小范围的龙王。那大龙王就是你看这个大海我们在经典上讲四海龙王，东南西北四海龙王那是大的。那龙王他这个福报就很大了，还有天龙，还有受罪的龙，我们在文昌帝君文昌帝君，他讲这个他过去生的事情，曾经堕在龙身受罪，所以龙王也有神通，特别这个没有下雨旱灾请龙王帮忙降雨所以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有一部海龙王经所以过去如果有闹旱灾要求下雨，要用泥土去捏一条龙来祈雨祈求这个真龙来降雨所以龙王来拥护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希望得到风调雨顺那么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应当与俱施铁钩手应当观想这一只手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俱施铁钩手这个是请龙王常来拥护而且不是来一次两次常来就是长时间的来拥护那就要观想俱施铁钩手再看下面61页第一行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一般拿习藏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立像
那地藏菩萨呢，他就拿一个锡杖，代表僧宝，菩萨身。那么拿这个锡杖，这个锡杖在佛门呢、代表说法，正锡说法，就锡杖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讲经说法了。那讲经说法干什么呢？为了慈悲护护一切众生，为了帮助保护一切众生这个上面这个护这个盖护的护这个护好像那个我们撑一个伞那覆盖在我们头上护的是保护慈能娱乐娱乐悲能拔苦保护一切众生那怎么保护呢讲经说法要讲正法让这个众生有能力分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不让这个众生被邪知邪见所污染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楞严经佛跟我们讲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啦一个邪思他说一个邪法像恒河沙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有多少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说法你说这么多的邪思当中你能不受影响吗不受误导吗不受污染吗像我们现在特别现在电脑媒体邪知邪见的讲歪理的一大堆有几个人有能力去分辨不受影响不受污染不受误导难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只有你去阐扬正法让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能接受他就能避免没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不接受他还要受灾殃这一生他不能度脱被邪知邪见所误导了所以那个锡杖不是拿好看的不是像那个演电影的那个少林寺的拿那个锡杖当兵器在打架那个锡杖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讲经说法这里是正法道场表这个那么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没能力你发真的发这个慈悲心那也没有能力也只能求观音菩萨加持了所以你有发这个心要来帮助众生远离邪知邪见

那就要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一只锡杖手，拿的锡杖。啊，那么你就能够去帮助众生了，去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啊，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这也是结手印的。啊，现在这个我在写信了，现在那个电脑那个图案都有一个合掌的啊，都发了一个合掌的。那合掌啊，啊，那彼此发啊，有的人发给我，哇，他打了好几个，最少打了三个合掌的哈。啊，那么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恭敬、爱念啊。那么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啊，常相恭敬、爱念啊，也希望众生对我们恭敬、爱念。那我们也恭敬、爱念一切众生，那就常合掌。啊，这里啊，观想观音菩萨啊合掌那只手啊，那看到观音菩萨合掌，我们也有合掌嘛，哦，那这个很自然的嘛。啊，那你常常合掌，你对人合掌，那你众生啊就会对你恭敬爱念了。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信佛的人呐，啊，刚开始跟他合掌，他也啊没有感觉啊。后来我们再跟他合掌，他也会合一下啊。啊，就是这个动作啊，这在密教来讲就叫做生密，生结印啊。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就是用合掌啊，那儒家、道家都用抱拳的啊，抱拳。啊，作揖。再看下面啊，这段：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就是生生世世啊，都不离诸佛边。啊，生在诸佛旁边。啊，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不会生到边地去。啊，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啊，就是没有开发的啊，旁边呐，啊，边地偏脸。那偏脸呢，不代表说他那个不是很繁华的啊，有的都市很繁华，但是它没有佛法，那个在佛法的定义啊，就叫边地了。那再热闹、再有钱，它就没佛法，那不是边地吗？啊，所以这个我们人道啊，有四大步骤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属于南山步骤，人的头啊。脸型啊，像地球一样，啊，还有犀牛贺州啊，那个人头像月亮啊一半的那个形状，还有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还有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不用工作。啊，非常快乐啊！佛去那边劝大家学佛，他们觉得没必要，现在热得不得了啊，不需要学佛了啊。所以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啊，其他三州有佛法啊。
所以韦陀菩萨呢

们如果到寺院看韦陀菩萨呢，上面写个匾啊，叫三宗感应，就是没有北俱泸州啊，因为北俱泸州它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但是它那边很富有啊，衣食自然呐、啊，不用工作啊，寿命一千岁啊，但是没佛法啊，那像这样的地方啊，就算边地了啊，没佛法。那么我们希望啊，生生世世不离佛旁边啊，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应当以化佛手啊，乃至手啊，乃至佛像化佛。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啊，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不在这个母亲胞胎啊。这个当中啊，受身啊，应当以化宫殿手。啊，不处胎藏啊，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来降生投胎啊。那跟我们一般人投胎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投胎在母亲的胞胎里面啊，母亲喝一口冷水，好像寒冰地；喝一口热水，像八热地狱啊，不见天日啊！啊，所以佛经啊，称我们入胎啊，十个月叫胎狱，好像在监狱里面啊，很苦啊。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也入胎了、啊、但是入胎呢那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住的是宫殿 啊, 啊跟我们住那个母亲那个子宫里面那个胎上那大不相同啊。啊他住宫殿啊。那个视线呢、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这宫殿啊。佛宫殿中啊，它不处胎藏啊。哎，我这个我们一般凡夫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他来投胎，如果你生生世世啊，你这个化宫殿所观想成就了，你虽然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世世啊，你去投胎啊，一般人投的是母亲那个胞胎啊，那个是胎狱啊，你投的好像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感觉是在宫殿啊，是在佛宫殿。那么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住佛宫殿嘛，永远不会住什么这个胎藏当中的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是一了百了啊，住的不是无量寿经讲的不都佛的宫殿吗？啊，莲花化身啊，永远不处胞胎了，永远啊摆脱胎狱之苦啊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永远得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经本，啊，那个经啊叫。

经，啊，经典叫法宝，啊，所以宝经就是法宝，啊，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法宝。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那个经本的啊，那个就是宝经手。那么要多闻广学呀，这个也不容易。啊，特别我们上了年纪啊，你要多闻广学难啊，就是年轻人他要多闻广学也不是很容易啊。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不要说别的，世间法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这个卖书的啊，啊，台湾商务印书馆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啊，就天天看这个书，看到100岁也看不完。你说那个分量多大？那个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学那么多啊？啊，而且当然还是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大藏经》，再加上，哇，那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啊，过去雪路老人啊。”我们师父上人讲啊，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自诚感通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的加持的。啊，你念大悲咒相应了，那你四书世间的经书啊，你没有看过全部通达啊，那全部通达就是广学多闻就成就了嘛，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靠我们自力啊，我们办不到啊，那一定自力佛力要互相结合。所以自诚感动，求感应。那这一条就是求感应啊。下面一段：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经轮守。啊，那么为了从今就是现在这一生，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体。一直到成佛的佛的身体，那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者。那成佛，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菩提心啊，要得到常不退转也不容易啊。我们发了，没有多久就退了，这个也是要求佛力加持。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一直到我们成佛的身体，希望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啊，当以不退金轮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金轮啊，轮就是法轮啊，金色的啊，常转法轮啊，观想这只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生至佛身啊，菩提心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圆证三不退了。啊，这是讲我们在这里修行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啊，那这个十方诸来啊，诸佛来速，赶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啊，受记就是预计啊，你什么时候成佛啦？啊，在哪个世界啊？佛号叫什么？度多少众生？事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要应当啊，要观想啊。
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花。

大家如果看这个西方三圣啊，标准的观音像啊，它这个地方有一尊化佛啊，那是标准的啊，那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啊，头顶有化佛，那是观音菩萨啊，那在头顶呢有一个宝瓶，那是大势至菩萨啊。若为果罗诸骨架子，当以葡萄手。啊，那这个就种水果啦，种五谷啦，啊，这个希望啊丰收，啊，希望丰收，那要应当观想观音菩萨呢，所有拿一穗葡萄，那一只手，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以上一共有讲40条啊。那么这里呀、啊，佛给我们讲啊，可求之法是有其千条，1000条，1000条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啊，千手千眼，1000只手。那今粗略说少耳。啊，经大概啊粗略的啊说少数啊说40条啊说40条，那详细的是1000条啊，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众生每个人啊他现前要求的愿很多不一样很多啊，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啊每一个时段呢、啊，你的需求也不一样。观音菩萨呢，都能满大家的愿。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有为这个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说大神咒，他也说了一个咒来拥护。那月光菩萨呢？也为诸行人呢来说陀罗尼咒来拥护啊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太阳出来啊拜日光菩萨啊，月亮出来拜月光菩萨。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们下个星期五再去学习。那下个星期五啊，我们。因为下个后天三重进入北院打佛七啊，那么我去那边主七，现在灾难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消灾啊，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啊，不然大家人心惶惶啊，求佛力加持啊。那这个下星期五啊，我们讲经就移到三重进中别院，那时间是下午6点到7点半。啊，因为佛七每天晚上我都要讲经啊，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是讲《人往护国经》。那实际上啊，我明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开始了啊，讲《人往护国经》，因为停了2年多，那个经没讲完啊，希望这次能把它讲圆满啊，真的护国喜哉，是当前啊，当务之急。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下星期在三重啊，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接着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9页，59页第5行，我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于紫莲花手。我们今天啊，从啊这一段看起。大悲心陀罗尼经属于密教部，属于密宗，所以大悲咒。讲到此咒，咒语，咒语啊，属于密宗。在这段经文，就是若啊，假若，假若我们为了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见佛闻法，我们在现前呢、娑婆世界，我们要见一尊佛都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么距离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算法3000多年了。佛出现在这个人间，我们还没有出世，就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如果没有生在印度，恐怕也很难见到。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当时这个印度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就是有见过，见过面的。那见过面呢，不一定就跟着佛学了，就是有见过面。当然跟佛学习的学生那是比较常见面的。最常见的就是常随众啊，我们读这个弥陀经1250人啊，1250个大比丘啊，那是常随众。

天天呢、啊、跟佛生活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人啊，个人见的时间啊多少就不一样。

从这个地方不要说佛灭度了，我们见不到了。就是佛在世当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这个是说明在我们娑婆世界你要见到一尊佛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佛是佛遗留下来的佛像。这个是住持佛宝，住持佛宝。那现在这里不但要见一尊佛，而且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他都想要跟他见见面。那见佛，那必定是闻法。见了佛，佛都会说法。见佛，供养佛，那得大福报。闻了法，开智慧。那么见一尊佛那福报就不得了了，你看要在我们娑婆世界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不容易那下一尊佛要等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有佛出现。但是时间还很长，现在呢，弥勒菩萨是候补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欲界、地势成天、斗率陀天的内院，在内院里面，在那边等这个56亿7千万年之后，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佛像，而且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这个是地球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那个时候。才有佛，才有佛法。那么，如果学习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根据这一条，你现在呢就想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那不止见一尊佛了，那所有的佛你都想见，要。当于指莲花手，应当你去观想这个指莲花，那么观音菩萨呢，那手上拿了一只紫色的莲花你要观想那一只手拿着，那么念咒，念大悲咒。那如果我们念大悲咒不熟悉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因为大悲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嘛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跟念咒也没有两样而且简单容易特别在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如果大悲咒平常吃得很熟悉的人，当然他吃大悲咒。我们修净土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人专念大悲咒往生净土的，因为本经就讲到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一个观想成就了，你现在呢，你就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了。啊，现在呢，你还在娑婆世界，你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成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那一般来讲啊，你要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根据《楞严经》讲，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了，那十方佛你都能见，啊，所以这一关观成就啊，也就明心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明心见性，我们也能面见十方佛。啊，你看《弥陀经》讲的，啊，每天呐，早餐呐，一餐饭的时间呐，供养十万亿佛。啊，这个十万亿是表法，啊，不是说只有十万亿尊佛。那实际上啊，是无量无边佛，你都能去供养。啊，那你想要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可以去，啊，都能见佛。啊，这是讲待业往生。那如果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念到你一心不乱，那你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现在你也可以见到十方佛了，啊，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念到你一心呐，跟禅宗大彻大悟境界完全相同，跟密宗三密相应也完全相同，啊，跟教下大开圆觉。也完全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主要是我们想要在现在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应当啊观想这个止莲花手，啊，意观想手结印。口持咒，这个叫密宗的修法啊，这身口意三密。那么在末法时期啊，三密同时修啊，这种根器的人很少啊，所以佛啊讲啊。这个三密当中有一密相应也可以，你一密相应了，那你就其他两密啊也同时可以相应。啊，如果你用称念的啊念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念到一心了，念到相应了，啊口密相应了，啊随着啊身密与意密也相应了，啊，所以任何一密相应，啊，三密也同时相应了，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所以这个净宗跟密法就是方便了修行人，啊，方便修行人。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凡夫啊，业障深重啊，你修得太多太繁杂，实在现在的人没办法修啊，所以能够比较简单方便啊，而且成就又是最殊胜的，那就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最适合我们来学习的。

好，这一段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段：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以宝去守。那些修学方法都每一段每一条都一样。啊，口执着、意观想、身结印。啊，那我们合掌也是结印。啊，两手放着，啊，结弥陀印。我们身体动作都是属于生命，口中言理意以命，意思想是意命。这里一段是为地中伏藏，这个地当中有埋伏着宝藏，这个宝藏都在地，都在地下面。这个一切的宝藏都是从地而有。你看这个金银玛瑙、翡翠等等的，都是从地而有，所以这个地当中有无尽的宝藏，那这个宝藏就很多了，很多方面，像包括现在呢，探勘石油那都是从地里面抽出来的。那个要挖黄金，也要去探勘这个黄金。但现在这个众生在末法时期造恶业多，修善业的少所以七宝越来越少，那个质量越来越差这个七宝会因为众生造恶业，他隐了，隐藏起来，你见不到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众生造恶业障碍了，你障碍住了。如果众生大家都修善业，那这个地中的宝藏就很丰富了，资源非常丰富，不缺乏。大家修善嘛，修善积德，修福，那宝藏七宝就非常多了而且质量就非常好众生造恶业那越来越少那少了并不是没有。能够断恶修善这些地球的资源七宝它又出现了它埋藏在地里面所以希望得到地当中的宝藏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哪一些宝金银七宝应当观想宝窃手，宝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就是我们看那个人家那个银楼在卖那个宝物不都用个盒子装着吗？就观想观音菩萨拿那个那你要找到这些宝藏就能找得到了。这个也是要这个念咒观想。再看下面一段：若为先道者，当以五色云守。

古代印度啊，很多宗教啊，跟我们中国道教、道家一样，修长生不老，修仙道。在《楞严经》里面讲啊，有十种仙，十个种类的仙，他的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啊，都是就长生不老，有的活了几万岁了啊。那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也是修长生。我们读感应篇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有些人呢，他想要成仙啊，那成仙呢也有一些神通啊，能够长生不老啊，超级洞天。在《楞严经》一般的经典呢，讲五道、六道啊，六道我们就最常听的啊，六道轮回啊。那讲五道啊，是把阿修罗啊，天阿修罗这一道归纳到其他道啊，在哪一道，它就属于哪一道了。比如说人道啊，人间也有阿修罗啊，就属于人了啊。天道阿修罗，天阿修罗。啊，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是讲五道，那也有讲六道的，啊，六道是把这个天阿修罗这一道，再把它列为一道，啊，专门指天道的阿修罗，啊，所以称为六道。《楞严经》呢，在这个六道再加上一道，叫仙道。在《楞严经》的经文是先去啊，七去，去向的去，那个就是道了，跟那个道意思一样，就讲了七道，加一个仙道，所以若为仙道子啊，如果你想要求仙啊，应当啊观想五事云手。观音菩萨呢，那个五色云五种色彩的云你观想那个手这个仙我们都以前常常看电影那都在仙境都有云雾我们到山上去看云雾这个。恼恼，这我们常常会比喻人间仙境好像腾云驾雾一样所以观想这一只手五次云手观想成就了，那你就成仙了，成仙了。但是这个修仙还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比较具体的，修仙的方法很多道家讲很多方法。那么在本经这里讲你只要观想五色云手，观想五色云手，念咒观想五色云手。那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感应篇讲的比较具体，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你要修300件善事，才有资格去修仙。那修仙你要用哪个方法去修，你自己去选择。那这个基本条件是需要你要积功累德
要立三百件善事。那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哦，那个天仙那个层次高了啊，所以他们的条件也高了，比地仙呢、啊、要多累积一千件善事，那你才能去修天仙。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都看过啊，这些意思啊，我们要明白，也是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你来修这个法才会成就。那一天到晚造恶业，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那些恶业给你障碍。啊，修善持戒啊，就是要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要修仙呐、啊。最起码也要太上感应篇这个基础啊，你再照这个来修啊，就会成就仙道，得到长生不老。再看下面，若未生梵天者，当以君持守。生梵天啊，梵天是色界天啊，那超出一界了，不在一界。啊、要修到梵天不容易，得禅定才行啊。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不是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啊，四禅八定。这个色界天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有十八层天，啊，所以这个梵天呢、啊，它也有分层次的，啊，这里的修法。啊，当于君持守，观想这个君持守。啊，当然这个观想啊，要得定，禅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啊，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天的禅定，那就能升到梵天了。啊，那这个当中啊，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个禅定啊，容易成就。啊，这是有人呢、啊，他想升天，啊，前面是想成仙啊，这里想升天啊，那更层次就更高啊。升到梵天，但是没出六道。好，我们再翻过来啊，第六十页，第一行：若未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啊，这一段呢、啊，讲往生呢、啊。啊，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诸天宫殿。那诸天宫殿就是异界天跟色界天才有宫殿。啊，如果无色界天呢、啊，它那个物质形象都没有，只有精神，这四空天呢、啊，那个地方没有宫殿了。啊，所以诸天宫，你从四王天啊
刀立天、夜摩天、斗帅头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啊，异界天啊，这个都有宫殿。这个宫殿啊，有空居，有在地面上的，在异界啊，这个四王天跟刀立天呐、啊，他的宫殿在地面上啊，叫地居天。那这个夜魔以上啊，空居天。那当然，这个色界天呐、啊，啊，它是空居天，它可以宫殿可以在空中的。啊，那么这个诸天宫就从异界四王天一直到色界啊四禅天啊，这个当中啊，你要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那么要观想红莲花手。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红色莲花那一只手，啊，观想成就，就能往生到诸天宫啊。看你想去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啊，就能满你的愿了。我们再看啊，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戟手。啊，这个戟啊，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那些兵器啊，现在都还有一些历史博物馆啊，都可以看到啊，那个就是兵器了 啊。那么辟除就是他方，他方就是其他地方了 啊。这个逆贼啊，叛逆。盗贼啊，要来侵害，那么希望啊能够避除啊，避免他方这个逆贼啊来侵害我们这个地方。那应当啊要观想宝戟手。啊，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属于啊这个国家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啊，常常啊有逆贼啊来侵犯，那求观音菩萨加持啊，那观音菩萨加持啊，这个观想这个宝戟手。那这个观音菩萨 手中拿的那个宝戟手，那这些逆贼啊就不会来侵犯了啊。这是密宗的修法啊，观想宝戟手。那么我去大陆这个云南大理。大理以前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是一个佛国，啊，现在呢，啊，还是以佛教为主，啊，那边呢，啊，主要白族的人很多，啊，也是少数民族啊，啊，在这个云南啊，有很多很多个少数民族，那白族啊，其中一个族，白色的白。那白族的人啊，他们都拜观音啊，所以去到大理啊，常常我都有观音庙。还有去看过一个古迹啊，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大石头啊，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说古时候啊，啊有外面这个军队啊要来侵犯大理国这个地方。那这边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弱妇孺啊，哪有办法跟那些强盛的军队去对抗？
但是他们信观音了，就念观音菩萨。那么感应观音菩萨

来帮忙。啊，观音菩萨呢，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又驼背瘦瘦的，啊，看起来呢，这个风一吹就飞走了啊，瘦瘦的，背了一块大石头，1000公斤重的，啊，那么这些盗贼啊来了，哦，这些要来侵犯了。啊，那老太婆啊，背着这个石头啊，走过去，哦，那些人看了很惊讶啦。我就问这老太婆啊，这块石头我们几千个人来搬都搬不动，你一个人，哦，你要这么老这么瘦，怎么背得起来啊？他说我这个还不算厉害啦。啊，比我更厉害的啊，还在后面呢、啊，啊，那背两个的、三个人啊，大有人在啊，他们啊，一只手可以拿一个千斤重的石头都没问题啊，啊，这些盗贼啊，听到这样啊，吓跑了啊，那是怎么打？那个老太婆。然后那个石头一丢过来，那你挡也挡不住了，那就后厉害的还在后面，不用打了，赶快跑吧。啊，所以把那些盗贼也吓跑了。啊，啊，那以前啊，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在台湾也常常遭到空袭啊。以前啊，听我母亲常常讲啊，这个我们戏子啊，这个事后啊，有一个观音庙啊，啊，这个6月19号很灵感的，去上香的人啊，就通宵的啊，那个飞机来丢炸弹啊，那有人呐、啊、看到啊，观音菩萨呢变现一个女人，穿一个裙子，难道用那个裙子去接那个炸弹啊？就炸弹下来都不会爆炸。这个小时候啊，听大人讲。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音灵感录啊，种种观音菩萨呢，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所以这些我们也都有经典的依据啊，我们也可以相信啊。那这个是辟除他方逆贼，还是求佛力加持。啊，但是啊，总是啊，要断恶修善，啊，要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啊，这个诸天善神就是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啦，护法善神。啊，我们也常常求护法善神啊来保佑。啊，让我们呢、啊，逢凶化吉，啊，避免灾难，啊，这个就是求护法神了，天神，啊，善神。那么善神，我们也要修善，那才能感应啊。如果我们造恶业，那求来的那都不是善神，那都是恶神来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后面讲啊，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你看啊，一个起心动念，起个善念，那个善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啊，你动一个恶念。二次还没造，凶神就跟来了。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个公案，有个叫严志史的，啊，这个公案我讲了很多很多。

饼啊。啊，那么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呢，对不起他，啊，报仇。啊，有一天呢，一大早，啊，带个刀子，啊，气冲冲的啊，冲到姓缪的家里，要把他给杀了。那么经过一个仙莲庙，啊，那个庙祝啊，就看庙的，一大早起来做早课诵经。啊，仙莲庙是供皇帝的。那这个庙祝啊，看到哎，前面一个人匆匆走过去，啊，那看到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哦，青面獠牙，凶神恶煞，很恐怖啊。那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回来，哎，这次回来呢？哦，后面跟着很多诸天善神，那看得很奇怪啊，就把他找来问了，就请问他尊姓大名啦？那你刚才是去哪里呀？这个圆智师就给妙著讲了，说刚才啊，我要去报仇，去杀那个姓缪的，他对不起我。但是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啊，那个姓缪的，他家里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还有儿女还小。他说：“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我把他给杀了，仇是报了了。但是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儿还小，谁来抚养？”杀了他一个，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算了，不报仇然后就又回去了。那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那就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呀，那个心起恶念呐。”嗔恨心起来，你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从我这个庙门经过，我看到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你起恶心了。那你到他家呢，你忽然为他家人想，你起了善心善念了，放弃这个报复的念头了，善心。起来了，你再折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诸天善神这个圆智师听到这里啊，全身冒冷汗啊，才起个念头，起个恶念，凶神这么多，起个善念，吉神这么多，所以这个庙祝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断恶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后来他就接受这个庙祝的劝告，努力的断恶修善。后来做了很大的官这个有这个感应篇汇编这个公案所以我们要。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要用善念去感召。你有善念，那我再求观音菩萨加持。应当以宝罗所，你就观想这个宝罗，拿宝罗。那个罗这个佛教里面呢，有古印度有催法罗。这个我到日本看那个密宗他们在修法，他们有吹那个锣，他们法器，吹这个法锣。我那天到初三到双溪去做30几年了，一个法师送我一个锣
它里面啊有佛号啊。

像有奖金的，他就好像那个练罗机一样啊，他这个叫催法罗啊，嗯，我还第一次看到现在做成那个法罗那个样子，我就摆在那里啊，就是观想那个宝罗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啊，他都听你招呼了。就是观想那个宝罗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啊，他都听你招呼了。你请他帮忙。请。

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啊，有利众生的事情。如果是害众生的呢，请那些鬼来害人啊，那害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啊，夺取你的名闻利呀、啊，那这个菩萨不会有感应的。可能啊，你害人啊，就害自己啦、啊。那些鬼请来啊，那可能要害自己啦、啊。这个鬼神啊，也不好请啊。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你请他很容易啊，你把他送走很困难呐、啊，找你麻烦呐、啊。所以你没有德行啊，把这个鬼神请来啊。自找麻烦，自己就遭殃了。如果有德行，那鬼神纵然是恶神恶鬼，那看到你，他也尊敬你啊。如果没有德行啊，千万不要请，请来啊，他会损害你的。他看到你啊，生烦恼。这鬼神还是凡夫啊，他不是活菩萨啊，他会损害你啊，所以这些通通要建立在断恶修善这个基础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啊，修法了，修这个密宗的法，请鬼神啊，特别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后开始念啊，这个时段啊。是鬼神出来活动的尖峰时间，高峰时间。请各种鬼神。那如果你没有戒行的基础，你请那些善神来了，那善神他不会害你。请那些恶神恶鬼来，那他就要折磨你了。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最后着魔了。在二十几年前，我们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那这个在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叫阿桃，大家都叫他阿桃，他常常来做义工，那不是冈山的阿桃，是休斯顿的阿桃。那他儿子啊，也很蛮优秀的啊，他读这个哈佛大学啊，二年级。然后呢，他跑去奥斯丁，去学密，学了半年了、精神不正常。那么那一次啊，我到奥斯丁，又到休斯顿。那个阿桃就说他儿子的情况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是在讲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说那我只能到你家呢去给你送一部无量寿经跟他回向回向了，其他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就找悟庄师啊，有几位出家众我去当主法他们敲木鱼当维诺。去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我走到他们家里进门我感觉那个磁场非常不好。我才体会到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什么叫恶鬼屯门那一次我真的领教了。整个人是不对劲的。那什么呢？那晚上他去念咒，把那个请过来。那这个晚上念咒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自己碰过一次。在戏子弥勒那夜那个时候我母亲去当义工，住在那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有放假呢。
就

上去看看我母亲了，那就在那里挂蛋。啊，那天啊，那个宽利老法师啊，也是扬州人，跟星云大师是同乡啊。啊，安排我睡一个通铺，那旁边呢、啊、有一个居士，跟我睡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啊，就给我讲啊，他说：“哦，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在一起啊，恐怕会吵到你哦。”我说：“怎么会呢？吵到呢？”他说：“我都是晚上12点开始念咒，念到天亮的。”我说：“那没办法，那给我安排跟你住好。”我只好忍受啦。啊，那他说：“那你睡你的，我念我的啊。”我这个人睡眠品质啊不是很好，不是说那个躺下去就睡得不省人事的，我没有那么福报那么大。啊，我是没有什么声音都睡不着了，你说那个念咒我能睡吗？啊，整个晚上啊就念咒。啊，他还给我介绍啊，他姓那，哪里的那？他给我讲啊，他是奇人。其人就是满族的，姓那，啊，他也有自我介绍。他说我晚上都是持咒持到天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啊，到休斯顿啊，啊，听到说阿桃的儿子去奥斯汀跟人家学密啊，晚上三更半夜念咒了，因为我在家就有经验了，我碰过一次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三更半夜呀、啊，那些鬼神请来啊，真的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所以这个要善积功累德，要有戒行的基础。这鬼神请来啊，他才会听你的啦，他会尊重你才会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戒行，啊，那你那个鬼神请来啊，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这个精神不正常，一直很难医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诸手。啊，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受记，来给你受记啊，传授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啊会成佛啊，会往生啊，事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止一尊佛啊，十方诸佛都来给你授手，当以数诸手。啊，就是我们念珠啦，观音菩萨呢，手上有拿念珠的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我们再看下面，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身者，当以宝。夺手啊，这个妙梵音声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唱念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声音要好，而且要妙，啊，不但妙，还要上妙，啊，还要上妙，啊，那梵就是清净，啊，这个音声唱出来，让人心感到。清净，消除烦恼。啊，应当啊，观想宝夺手。啊，观想这只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啊，有一个出家人，他那个五音不全啊，声音很难听的啊，五音不全。后来他就拜观音菩萨，

拜道啊，有一天感念了，哎，他的喉咙啊，哎，好像不一样了，啊，后来啊，他那个唱念啊，他那个梵音声啊，我可以传得很远，啊，大家听了啊，这个真的是叹未曾有，非常欢喜，就是成就啊，上妙。梵音声，他是修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这个地方啊，是教我们应当观想宝舵所，这样观想啊，当然啊，身礼拜也是属于生命啊，口持咒啊，或者口念观音菩萨圣号，身礼观音菩萨圣号。啊，一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宝舵手，那你就会得到啊上妙梵音声啊，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啊以音声作佛事。啊，这个唱念梵音呢、啊，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口业持变巧妙者，当以宝印手。啊，这个宝印呢、啊，就是我拿一个印章啊，大印啊，那这个印呢、啊、是宝印。若为口业持变巧妙者，啊，这个就是辩才无碍了，啊，辩才，啊，辩才啊，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啊，所以佛有事无碍辩。那这个辩才啊，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度众生的啊，特别啊讲经说法啊，那这个就很有需要。啊，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啊，应当啊观想宝印手。啊，称念大悲咒或者是称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就能啊满你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俱施铁钩手。啊，这里讲到龙王了，啊，这个四海龙王，啊，龙王也是很有福报，啊，但是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善神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有福报大的，有福报比较小的。啊，像一般的河啦、江啦，都有龙王。啊，比较小范围的啊，龙王。啊，那大龙王啊，就是你看啊，这个大海啊，我们在经典上讲四海龙王，啊，东南西北四海龙王啊，那是大的。啊，那龙王啊。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啊，还有天龙，啊，还有受罪的龙，啊，我们在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哦，他讲这个他过去生的事情，曾经堕在龙身受罪。

所以龙王也有神通啊，特别这个没有下雨旱灾呀、啊，请龙王啊帮忙啊，降雨啊，所以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有一部《海龙王经》。所以过去啊，如果有闹旱灾，要求下雨，要用泥土去捏一条龙啊，来祈啊，祈求啊这个真龙啊来降雨啊，所以龙王来拥护。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啊，希望得到风调雨顺啊，那么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应当啊，以具施铁钩手啊，应当观想这一只手。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具施铁钩手，啊，这个是请龙王啊常来拥护啊，而且不是来一次两次，常来啊，就长时间的来拥护啊，那就要观想具施铁钩手。再看下面啊，61页第一行。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一般拿习藏啊，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立像啊，那地藏菩萨呢，他就拿一个习藏啊，代表身宝，菩萨身。那么拿这个习藏。这个习藏在佛门呐、啊，代表说法啊，正习说法啊，就习藏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讲经说法了。那讲经说法干什么呢？啊，为了啊，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啊，为了帮助。保护一切众生啊，这个上面这个护

那覆盖在我们头上，护的是保护，慈能以乐，以乐悲能拔苦，保护一切众生。那怎么保护呢？讲经说法，要讲正法，让这个众生啊有能力分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不让这个众生啊被邪知邪见所污染。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一个邪思他说一个邪法，像恒河沙，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有多少？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说法。你说这么多的邪思当中，你能不受影响吗？不受误导吗？不受污染吗？像我们现在特别现在电脑媒体邪知邪见的讲歪理的一大堆，有几个人有能力去分辨？不受影响，不受污染，不受误导，难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你只有你去阐扬正法让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能接受，他就能避免。没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不接受，他还要受灾殃这一生他不能度脱被邪知邪见所误导了所以那个习障不是拿好看的不是像那个演电影的那个少林寺的拿那个锡杖当兵器在打架那个锡杖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讲经说法，这里是正法道场，表这个。那么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没能力你发真的发这个慈悲心那也没有能力，也只能求观音菩萨加持了。所以你有发这个心，要来帮助众生远离邪知邪见，那就要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一只锡杖，手拿的锡杖那么你就能够去帮助众生了，去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这也是结手印现在这个我在写信现在那个电脑那个图案都有一个合掌的都发了一个合掌的。那合掌那彼此发有的人发给我，他打了好几个，至少打了三个合掌的

啊，那么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恭敬爱念啊。那么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啊常相恭敬爱念啊，也希望众生对我们恭敬爱念，那我们也恭敬爱念一切众生，那就常合掌啊。这里啊，观想观音菩萨啊，合掌乃至手啊。那看到观音菩萨合掌，我们也有合掌嘛。哦，那这个很自然的嘛。啊，那你常常合掌，你对人合掌，那你众生啊就会对你恭敬爱念了。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信佛的人呐、啊，啊，刚开始跟他合掌，他也啊没有感觉啊，后来我们再跟他合掌，哎，他也会合一下啊，啊，就是这个动作啊，这在密教来讲就叫做生密，生结印。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就是用合掌啊，那儒家、道家都用抱拳的啊，抱拳啊，作揖。再看下面啊这段，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就是生生世世啊，都不离诸佛边啊，生在诸佛旁边啊，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不会生到边地去啊。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啊，就是没有开发的啊，旁边啊，边地偏远。那偏远呢，不代表说他那个哦，不是很繁华的啊。有的都市很繁华，但是他没有佛法，那个在佛法的定义啊，就叫边地了。那再热闹、再有钱，他就没佛法，那不是边地吗？啊，所以这个我们人道啊，有四大步骤。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属于南山部洲，人的头啊、脸型啊，像地球一样。啊，还有犀牛贺州啊，那个人头像月亮啊一半的那个形状，还有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还有北俱芦洲。北俱芦洲的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不用工作。啊，非常快乐啊！佛去那边劝大家学佛，他们觉得没必要，现在热得不得了啊，不需要学佛了啊。所以北俱芦洲没有佛法啊，其他三洲有佛法啊。所以韦陀菩萨呢，我们如果到寺院看韦陀菩萨呢，上面写个匾啊，叫“三洲感应”，就是没有北俱芦洲。因为北俱芦洲他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但是他那边很富有啊，衣食自然啊，不用工作啊，寿命1000岁啊，但是没佛法啊。那像这样的地方啊，就算边地了啊，没佛法。那么我们希望啊，生生世世不离佛旁边啊，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应当以化佛手啊，乃至手啊，乃至佛像化佛。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

受生者当以化工殿守。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住在佛的宫殿，不处胎藏中受生，不在这个母亲胞胎啊，这个当中啊受生，应当于化宫殿守。不处胎藏，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来降生投胎啊，那跟我们一般人投胎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投胎在母亲的胞胎里面啊，母亲喝一口冷水，好像寒冰地狱；喝一口热水，像八热地狱啊，不见天日啊。所以佛经啊称我们入胎啊十个月叫胎狱，好像在监狱里面啊，很苦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也入胎了啊，但是入胎呢那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住的是宫殿啊，跟我们住那个母亲那个子宫里面那个胎藏啊大不相同啊。他住宫殿啊。那个视线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宫殿啊。佛宫殿中啊他不处胎藏啊。我这个我们一般凡夫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人他来投胎，如果你生生世世你这个化宫殿所观想成就了，你虽然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世世但你去投胎一般人投的是母亲那个胞胎那个是胎狱你投的好像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感觉是在宫殿是在佛宫殿。那么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住佛宫殿嘛，永远不会住什么这个胎藏当中的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一了百了。住的不是无量寿经讲的不都佛的宫殿吗？莲花化身永远不处胞胎了，永远摆脱胎狱之苦所以我们还是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永远得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经本，那个经啊叫宝经，经典叫法宝，所以宝经就是法宝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法宝。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那个经本的那个就是宝经手。那么要多闻广学这个也不容易。特别我们上了年纪你要多闻广学难。就是年轻人他要多闻广学也不是很容易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不要说别的，世间法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这个卖书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天天看这个书，看到100岁也看不完。

有那个分量多大，那个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学那么多啊？啊，而且当然还是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大藏经，再加上，哇，那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啊，过去雪路老人呐，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求感应，求活菩萨加持，自诚感通。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的加持的，啊，你念大悲咒，相应了，那你四书世间的经书啊，你没有看过，全部通达。啊，那全部通达就是，广学多闻就成就了嘛，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靠我们自力啊，我们办不到，啊，那一定自力佛力要互相结合，啊，所以自诚感动求感应，啊，那这一条就是求感应，下面。一段，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首。啊，那么为了从今，就是现在这一生，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体，一直到成佛的佛的佛的身体，那这个菩提心呐，常不退转者。那成佛，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呐、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菩提心呐、啊，要得到常不退转也不容易。啊，我们发了，没有多久就退了。这个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一直到我们成佛的身体。啊，希望这个菩提心呐、啊。常不退转，啊，当以不退金轮手。啊，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金轮，啊，轮就是法轮呐，金色的，啊，常转法轮，啊，观想这只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生至佛身呐，菩提心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圆证三不退了。啊，这是讲我在这里修行啊，可以达到啊这样的一个成就。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啊，那这个十方诸来啊，诸佛来。速，赶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啊，受记就是预计啊，你什么时候成佛啦？啊，在哪个世界啊？佛号叫什么？度多少众生？事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要应当啊，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化佛。大家如果看这个西方三圣啊，标准的观音像啊，它这个地方有一尊化佛啊，那是标准的。那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啊，头顶有化佛，那是观音菩萨，啊，那在头顶呢有一个宝瓶，那是大势至菩萨，啊，若为果罗诸骨架子，当以葡萄手，啊，那这个就种水果啦，种五谷啦，啊，这个希望啊丰收，啊，希望丰收，那要。应当观想观音菩萨呢，手要拿一穗葡萄，那一只手，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以上一共有讲40条，40条。
那么这里呀、啊，佛给我们讲啊，可求之法是有几千条、一千条，几千条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啊，千手千眼，一千只手。那经粗略说少耳啊，经大概啊粗略的说少数啊，说四十条啊，说四十条。那详细的是一千条，啊，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众生每一个人呐、啊，他现前要求的愿，很都不一样，很多，啊，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呐、啊，那每一个时段呐、啊，你的需求也不一样，观音菩萨呢都能满大家的愿。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有为这个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说大神咒，他也说了一个咒来拥护。那月光菩萨呢，啊，也为诸行人呢来说陀罗尼咒来拥护。啊，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太阳出来啊，啊，拜日光菩萨。月亮出来拜月光菩萨。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们下个星期五再继续学习。那下个星期五啊，我们因为下个后天三重进入北院打佛七啊，那么我去那边主七，现在灾难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消灾啊，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啊，不然大家人心惶惶啊，求佛力加持。那这个下星期五啊，我们讲经就移到三重净宗别院，那时间是下午六点到七点半啊，因为佛七每一天晚上我都要讲经啊，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是讲人往护国经，那实际上啊，我明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开始了啊，讲人往护国经，因为停了两年多，那个经没讲完，啊，希望这次能把它讲圆满，啊，真的护国喜灾是当前啊，当务之急。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下星期再三重啊，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5页，倒数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分外营求立上施舍。这个分外营求啊，这个分是本分，分外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这是本分以外的，那么去

专营、求名利、求富贵。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能够安分守己，就是超过啊自己的本分了。超过自己的本分，不但求不到，反而啊会损失。这个本分的事情啊，还是要看自己的命怎么样啊。这个俗话讲啊，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就是命中有啊，自然啊就有了。我们不必要啊去分外营求，如果命中没有啊，我们想求也求不来。多少人想求发财，但是啊，有人求得到，有人是求不到。那求不到的人，并不代表他头脑不好。往往啊，不是很聪明的人啊，他做什么事都发财。往往看到一个头脑很好的，他做什么事都亏钱。头脑比较聪明啊，过去生啊，修慧不修福。头脑比较不好的人啊，他发财啊，过去生啊，修福不修慧。这个人命运不一样，这过去生啊造的因不一样。那佛教我们啊，福慧双修啊，佛是福慧二足尊啊，要修福也要修慧啊，这样啊才圆满啊。因此啊，这个看相算命啊，了解自己的命运，也就不会分外营求了啊。像这个了凡先生一样啊，这个颜了凡啊，他是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知道啊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他那个时候的他的别号才改作了凡啊。原来啊，他的别号啊，他的字号啊叫学海啊，他的本名只有一个字叫房，房舍的房，严房。古人啊有名有字啊，他的名叫黄严房，他的字号啊就是外号啊叫学海啊。你看啊，他的口气大不大啊，他的学问呢、啊、像大海一样啊。后来啊，遇到银谷禅师啊，谦虚多了啊，了凡啊，原来自己是凡夫啊。那么他给孔先生算命啊，被算准了啊，他真的服了啊，真的人有命运。哪一年啊，他考试考第几名都给他算出来啊，哪一年啊领多少公家的米也算出来，一粒都不差啊，连那个生活当中啊很微小的事情啊都给他算得很准确

那么这个了凡先生呐、啊，孔先生给他算命，他也不是说他帮他排流年算命算了他就相信了，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他还去试验试验，啊，去实验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啊，很多年呐、啊，真的都不出孔先生算的。啊，后来啊，他才放下啊，本来妄想还是很多的，啊，妄念多啊，那就是就会分外缘求了，啊，超过自己本分，不守本分了、啊，都会打妄想。啊，自从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确。他就不婚外缘求了，啊，不婚外缘求了，他这个生活过得也非常消极，啊，终日啊静坐，不起妄念，啊，所以他跟云谷禅师啊，去栖霞山呐、啊、拜会云谷禅师，啊，跟云谷禅师坐了3天3夜。啊，不瞑目，就是眼睛没有合起来。啊，孔先，这个云谷禅师啊，以为啊，他功夫很好，禅定的功夫很好。啊，问他呢是什么缘故，啊，能够啊。跟他对坐3天3夜不瞑目，他才把这个被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这个事情啊说出来。啊，云谷禅师听了之后才哈哈大笑啊，他说：“哎呀，我原来你是什么豪杰呀？以为你有什么功夫啊？原来还是一个凡夫啊！”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云谷禅师怎么这么说呢？啊，就进一步请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禅师怎么说他是凡夫呢？啊，他说你十几年来啊，被人家算命算定了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给他转动一分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他听了之后啊，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他就进一步啊去请问了，啊，这样啊，云谷禅师接着给他开示，啊，最后他才明白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能够去改，啊，所以立命之学。能改造命运，那么改造命运呢、啊，必须要如理如法啊，去修学，没有一个不能改造命运的。所以他被算命算得很准，那他很守本分呐、他就不打一个妄想了。啊，不过啊，就是很消极。啊，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啊，他才积极的去改造命运，啊，不再过着以前那种消极的生活了，啊，反正呢、啊，命中就是这样，求也没有用，啊，该自己的，就是到时候就有，啊，不该自己的，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老上以前讲这个《了凡四训》啊，说了凡先生是标准的凡夫，啊，他认命了，所谓标准凡夫就认命了。那我们呐、是凡夫，啊，我们不标准，啊，我们是不标准的凡夫，啊，因为我们不认命。
啊，它是标准的凡夫。所以看相算命啊，能够像了凡这样就很难得了啊，能够认命就很难得。认命的人啊，他就守本分了。那么这一句，这个含义啊，也有深广浅深不同啊。实在讲啊，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延伸起来讲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啊。你比如说，那我是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啊，啊，如果出家人自己本分的事情不做，啊，去做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那个也叫分外营求了。那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什么呢？弘法利生啊。那出家人总不能去做生意买卖吧？去做生意买卖，那这个就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做一些社会上啊一些慈善事业啊，也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这个慈善事业啊，出家人有钱可以给居士去办。啊，出家人来带个头啊。啊，给居士去办。那出家人啊，如果自己一天到晚在办那个啊，那就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荒废掉了，那就不对了。啊，因为每一个人啊，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不一样，就守住他自己本分的工作，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啊，他。分内的事情，分内的事情要做好，那分外的事情啊，你不能去营求了，啊，分外营求啊，就错了。所以这一句啊，延伸也是有这个意思在，啊，个人有个人本分的事情，所以出家人啊，弘法利生是指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如果不做这个啊，那这个做其他的，那跟自己本分的事情不相干的，就是属于分外营求，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利上施舍，利上啊，利是努力，啊，很努力的向上啊，这个建设。啊，建设豪华啊，这个房子啦，用具啦，啊，甚至啊，买车子啦，就要去攀比啊，跟人家比赛，把精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啊这个布置啦上面，都是超过啊。自己本分的事情啊，自己本分，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我们就是所做的这一切，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前的身份地位啊，这样啊才合乎常理。啊，这个礼节讲的啊，也就讲这一个啊，不能啊，建业不能超过啊，像伦理上讲的啊，啊，这个八义五啊，这个祭祀啊，三家啊，都用八义五，孔子啊，

就说建业了，超过他本分啊。这个天子他才从八亿，诸侯是六亿嘛，啊，他也用八亿啊，那就跟天子一样了，超过他本分啊。所以孔子就很不赞同这样的啊，超过他的身份地位。啊，所以孔子很重视这一桩事情。啊，这个是立上事实啊，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啊，所以一部《伦理》啊，里面讲的这些啊，也都是有因果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做一些超越本分的事情，那下面的人呢，他看了他也笑话，啊，那你这样做，他也学习呀，就是这么做了啊。啊，学习那个错误的，啊，那大家呢都有果报，啊，果报都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逸过度。啊，这一句啊，这个淫逸。这个欲望啊都超过了啊，男女色啊，包括呢生活上啊一些欲望啊。这个淫这个字啊，如果是一个女字旁，那么单指啊男女这个色欲淫欲啊。如果加上三点水，那么这个字就是广义的，好像下雨啊，下的太多了啊，叫做淫雨。那三点水，淫雨就是下的太多了，变闹水灾了。这个是形容啊，我们的欲望啊，不管哪一方面的欲望啊，不能超过啊，太过了，太过了就是淫啊，好像那个下雨下的太多了，那变淫雨。淫雨就是水下的太多了，变成闹水灾。那我们做什么事啊，如果超过了欲望啊，超过了，过度了，不节制，那就有灾害了。在生活方方面面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理啊，礼节，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制啊，各方面的啊，你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啊，夫妻啊之间的啊这个欲望啊，还有啊生活当中种种的都要有所节制啊，就不能超过，超过啊就有罪过。心毒冒词，会时未人啊，心毒冒词啊，这个内心很恶毒啊，但是外貌啊表现得很慈和慈祥啊，那内心啊是很恶毒的。那这样的人啊，当然是很可怕啦。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呢，啊，以为他很慈悲，啊，其实他那个心呐，啊，是很毒的。那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面貌啊很凶啊，但是，啊，嘴巴呢，骂人很厉害啊，但是他这个，啊，心地是很好，啊，豆腐心刀子口。讲话呢都让人啊听得受不了啊，但是呢他的心并不坏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虽然啊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总

是知道他这个人啊，啊，当面的啊，那我们受不了他这种态度。但是呢，他暗中他不会害我们啊。那个心毒冒出的人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外面呢、啊、好像对我们很好，等等，他暗地啊。

敬而远之啊。那这里讲的啊，都是针对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要改过来了，要改过。会时为人啊，这个会就是把变质、脏腐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是有罪过的，啊，那个东西坏了，那再拿给人家吃，啊，好的时候啊，不拿给人吃，坏了才拿给人吃，这个是有罪。啊，以前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啊，也曾经啊，有人送我们一些过期的食物，啊，就是他那个食品啊，日期啊超过了。啊，他超过了就卖不出去了啊！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拿到道场给师父吃啊，供养师父啊。啊，大概啊，他以为师父啊，那个胃肠都是金刚不坏的啊，啊，就拿给师父吃。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为了惜福啊，啊，反正人家送来就吃啊。后来就是韩馆长啊，他很注意这个啊，他很护持这个啊，他看一看啊，哎，这个过期了，丢了啊，不能吃了啊，吃出你们吃出问题啊，那护法有责任啊。所以以前我们也常常收到这个过期的食物啊，送来道场啊，我也没有注意去看啊，好像人家送来是一番好意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那那个不能卖不出去啊，拿给出家人吃啊。出家人他还是人呐，啊，吃到坏东西他还是会拉肚子的啊。他不是啊，吃了没事啊，那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因为问题我们不是阿罗汉啊，我们还是凡夫身呐，不是圣贤身呐。啊，像活菩萨呢。吃到那个馊的东西呀，啊，到他嘴巴呢，都变成无上妙味了。那佛就没问题了，啊，实在讲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你看那个《金山活佛》，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山活佛传》？《金山活佛》呢，最早他也是阿罗汉化身的。我们看他的行迹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啊，济公活佛啊，喝酒吃狗肉，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啊。那济公活佛，他有那个功夫啊，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也讲了公案啊。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好像有一个叫宝香法师的，在四川的，他那个也是活菩萨阿罗汉来实现的。啊，他要渡那个乡村的人啊，那个乡村的人啊，都是。杀生吃肉的啊，有一天啊，他也拿那个碗啊，就是去托钵啊，他说哎呀，你们分一碗肉给我吃吧啊，这些人哎呀，这个出家人也吃肉啊，今天怎么想开荤啦，啊，就供养他一碗肉啊，啊，他就大吃了啊，吃了好几碗啊，这个鱼肉鱼虾啊，吃了很多，吃进去了，啊，吃了之后呢，他叫人家挖一个大坑，啊，他就从那个大坑呐，啊，往那个坑里面吐，吐出来啊，那些鱼跟虾都是活的，啊，那个死的啊，让他吃到肚子啊，吐出来变活的，那些乡村人呢，看着就吓坏了啊。后来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不敢再杀生吃肉。

他显了这个神通了啊。后来宝智公禅师知道了啊，有一个人从四川来啊，他说四川的香贵不贵？他说贵，很贱。他都跟他讲啊，不贵啊，就赶快走了啊。啊，叫这个人去传话啊，就去传话。这个禅师啊，他就作画了，活菩萨示现。啊，所以这个会食喂人呐，啊，这个变质的东西不可以给人吃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拿东西给我吃啊，也不要拿那个坏掉的给我吃啊。悟道法师大概有功夫啊，吃下去啊，可能吃下去啊要找医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左道惑众。啊，这个是以妖法邪术啊来迷惑大众。啊，我们一般讲的旁门左道，啊，它不是不正规的。用这个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那现在我们佛门啊也很多这样的啊，啊，我都碰到过啊，啊，常常这些啊这些左道。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这个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三宝弟子还是以三宝为主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如果跟三宝原理原则不相应，我们就不能去相信他。啊，那么有一些人啊，啊，他就是被这个左道来迷惑，啊，包括出家人都不例外，啊，还是会被这个左道啊来迷惑。啊，我们啊，应当啊要依三宝啊，以三宝为标准。现在这种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呢，在社会上还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啊，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更重要啊，自己啊不能用这个旁门左道啊去迷惑大众，啊，在《阅微草堂笔记》啊里面就讲一个公案。清朝时候，出家人啊，就是变魔术啊，变把戏啊，晚上那个屋顶上啊，会有人在那边跳啊，啊，用这个方式啊，来骗取信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出家人啊，也会用这个左道啊去惑众，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阅微草堂啊，讲的公案啊，是纪晓岚先生他编的。啊，讲到这个黄鼠狼啊、狐仙呐、啊，啊，那很多什么大仙、鬼神这一类的，还有龙王，他那么记录很多。那么他这个纪晓岚啊，他在乾隆皇帝那边当了很大的官啊，《四库全书》啊，他是负责主编的，《四库全书》他负责主持的。那么他记录下来这个啊，不是迷信。他记录下来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我们都碰到过啊，我们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编的呢？不是的啊，所以他那个笔记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叫新闻报道，新闻啊，啊发生的事情，然后根据这个事实。

上发生的，把它记录下来，新闻报道。所以他有亲眼看到的，也有这个亲自听人家说的，他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能够主编《四库全书》，你说他是没有知识的人吗？他没有知识，乾隆也会用他吗？不会啦。那么他这样的人，他容易受骗吗？我想也不会啦。这样的人啊，你编一个故事，他就会相信吗？我想大概也不会啊。那这样的人啊，是知识分子啊，经史子集，他负责主编的，他总负责。圣贤书，他们都读过啊。你说他会乱写吗？他也不会乱写啊。因为古人啊，著书立说都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人啊，没有什么学问啊，写书要去流传后世。写的那个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啊！写这个书流传后世，你要对后世负责哎。如果你写错了，你去误导别人，那你就对不起人了嘛。在佛法讲啊，那就背因果了。所以著书立说啊，不简单的。一事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啊。所以这个书是流传百世的，甚至流传千年万世的。这个不能随便。所以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它的文笔也好。以前啊，我看这个故事啊，《阅微草堂》另外一本是《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啊，蒲松龄写的那个小说它也不完全是小说，它是用小说的笔法去写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拍电影拍连续剧根据什么什么改编。他还是有个根据不是完全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实际上啊，我们看看这个《聊斋》跟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那么我们老和尚以前啊，在美国。他有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截录要这个《草堂集》在《净土集》里面，《草堂集》截录出来所以我看了这个写入老人的伦理讲记写入老人讲要学伦理，要学常理举要，要看这个《资治通鉴集览》通鉴就讲政治的这个集览，要学这个要学《阅微草堂》的文章看这个我们看史看经看经长学问。读史读历史长见识

啊，所以古人啊要读经读史，史就是发生的事情，经是道理、真理，啊，用这个真理来对照事实发生的事情，啊，用这个理来印证啊这个事，啊，在佛法讲啊理事。啊，有事就有理，有理就有事。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我们啊，要去读这个东西，啊，才会长学问、长见识。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以前都发生过，啊，只不过历史重演了。那读了这些呢，那你就知道了古人他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也就知道啊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多看这些书啊。大家呢这个看看这个啊也是有需要的啊。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都是故事啊，所以以前我也想啊，这个拍成啊连续剧，现在拍的那个连续剧啊都不好看，看了没味道啊。拍这个啊，那有味道，你见识会很广。那你再看现在啦，什么附体啦，什么，哎呀，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嘛。啊，以前古书写的，那现在也有发生这个事情。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再去对照古书写的，那你不就印证出来吗？就证明啊，那以前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嘛，那不是古人乱写的嘛，你现在你都有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山东去啊，啊，在做那个时候啊，在山东做白旗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啊，他在山东附近的一个县，他有个寺院，他是专门做助念的啊，还有那个护体啊，很多护体的，他都专门收这种的啊，护体的啦，得重病的啦啊，要求往生的啊，他说开车8小时之内啊，他都可以去接的啊，接到他那边去助念。当你病啊，你如果不想医治，要想求往生啊，都可以送到他那边啊，他负责助念啊。那些护体的啊，他也收。那有人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个护体都是假的啦，人去装的啦啊。他说的那个护体的头在撞墙壁啊，哎呀，你说装的，那你撞给我看看啊。啊，那讲的人啊，他又不敢撞啊，撞了怕头破了，那不敢撞。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多去了解。啊，现在呢，这个科技啊发达啊，那社会啊媒体也很发达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啊，就用迷信两个字啊，就把它否定啊，那也。没办法去否定这些事情。过去台湾啊，这个台湾电视公司拍过中国民间故事啊，民间故事那个早期拍，现在年轻人不看这些啊，啊，都看那些什么机器人啦，啊，看那些什么那个太空人啦。那个太空人啊，实在讲啊，那个太空人啊，我就读了感应篇，我有一个心得，这个太空人啊登陆月球啊，回来之后啊，我看他的精神都会变样了，
当时啊，我读了感应篇啊，看到那个太空人。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感应篇讲嘛，啊，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啊，九世日月啊，啊，我们前面讲啊，九世日月啊，看得太久，啊，都有罪过了，啊，在这边看呢，啊，看得太久都有罪过了，那你还踏上去，那罪不是更大吗？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站在地球看都有罪了，那还飞到月球上去？啊，我一直在想啊。后来啊，我在 YouTube 这个网络上啊，新闻啊，哦，我终于得到印证了。啊，说美国那个阿姆斯壮啊，那个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啊，两个人嘛。那个时候我有看电视直播，他说为什么登陆一次，怎么没有再登陆啦？啊，就是精神出状况。啊，所以我得到印证啊，他印证什么呢？台上感应篇讲的啊，九世日月就是对这个不恭敬啊，不恭敬啊，所以会有灾祸啊，所以这个发明这些机器啊，去登陆啊，登陆了有好处吗？没好处。有坏处，啊，什么坏处呢？在西方国家呢，不相信上帝啦，啊，原来呢，信基督教、天主教啊，知道上帝啊，还会尊重上帝，还怕上帝啊，怕上帝来处罚。啊，现在登陆月球啊，我宣告上帝死亡，没有上帝，哇，那人家都不信了。那西方人如果不信基督，不信上帝，那跟东方一样啊，啊，不信这个宗教啊，啊，不信神明啊，那个后果是一样的嘛，啊，那么你相信有上帝啊，还会收敛一点，那你不相信有上帝啦，啊，啊，那就肆无忌惮了，什么事都能做了，啊，反正也没有上帝，啊，圣经讲的那个上帝啊，我们飞上去根本没看到，啊，所以现在人呐，啊，人心就越来越不好。那，啊，登陆那个月球有什么好处呢？啊，又没有搬一个金子回来啊，也没有。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这是科技发达的。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啊，盲目发展，讲得真的不错啊。该发展也发展，不该发展他也发展。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左道啊，这个也属于左道啊。啊，那个不该发展的科技啊，你发展出来也是属于左道惑众。啊，现在呢，这个左道啊，我们不能以这个以前说啊，妖法邪术啊，那个妖法邪术现在都不够看了，啊，现在最大的左道就是手机，啊，那个惑众啊，最厉害的啊，啊，现在哪一个人不受到这个迷惑呢？啊，大多数人逃不了。现在只有劳上没有受影响，那来这里啊，上那个传统文化的课，手机要收起来，那个就不会被迷惑啊。啊，关到监狱里面的人啊，不能看手机啊，那个也不会受迷惑。啊，一天到晚啊，在中国、外国啊，大家低着头就是看手机啊。那内容是什么？如果听老和尚讲经，那个就很好了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工具，到哪里都可以听经。如果不是听经啊，看那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些都叫左道惑众啊。所以这句啊，你不能啊哀哀板板的给大家看出，哎呀，妖术啦啊，迷惑的啊。

左道。现在这些科技啊，不正当的内容，通通是左道来迷惑大众的。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啊，相信这些科技，啊，造成啊世界动乱。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比较传统啊比较好。现在这个戏剧啊，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我们可以提倡提倡啊。我们这个老人先看看啊，带年轻人也看一看，啊，让他呢来了解一下啊一个传统。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在二十几年前啊，一个电视的演员，现在要跟他先生到北京去了，他们也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啊，同修给我介绍，啊，他以前啊也演过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也有演他演观世音啊，那这个都看多看这个也比较好嘛，啊，不管怎么样啊，比那个乱七八糟的好。啊，中国民间故事啦，还有一些鬼神的啦啊。那我就说，哎呀，那你拿来给我看看。我现在出家三十几年啦，都没机会看啊。啊，现在他们都把这个卖给 YouTube 这个公司了，啊，这网络上都可以点得下来。啊，如果这个，我看这个课我讲得很快啊，快讲完了啊，讲完了有时间啦。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要看啊？我来挑几部给你们看《中国民间故事》啊。啊，这个民间故事有一些它有启发性的啊，就是都是啊，比较说劝人啊断恶修善的这方面。啊，这个寓教于乐，那现在年轻人他不看这些的。啊，看到这个啊，他就两个字：迷信。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迷信呢？啊，我们再看下面“短尺狭度”，啊，这个尺寸呐、啊，度量衡呐、啊，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这个比如说卖这个布啊，啊，卖个一尺，啊，那么一尺它的长度它有规定的，政府有规定这个尺寸，啊，这个长度一尺多长，啊，那以前啊，我看那个卖布的啊，就是用那个尺啊，一直量，一直量啊，卖那个布匹的啊，用尺一直量啊，看你要买几尺啊。如果这个卖的人呐、啊，他把那量少了啊，那卖的价钱呢、啊，还是那个长度的价钱啊。比如说买十尺，他量九尺给他啊，收十尺的钱。给他实际上是九尺的布，啊，这个叫短尺狭度了，啊，那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就不公平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有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啊，这个现在都可以去告状的啊。下面是轻秤小升啊，轻秤这个。秤升啊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称重。啊，以前这个秤子啊有个秤锤，啊，那还有磅秤，磅秤有那个两头的，啊，后来有发明啊，啊一个表，啊，以前我们卖菜啊，啊用那个磅啊，啊拿到秤啊。几斤几两啊？
那以前啊，跟我母亲卖菜啊，我就去玩那个开关啊，那个可以转的啊，转一转啊，称下去啊，给他看一斤啊，实在是不够一斤啊，如果要去动手脚，就啊，我是没有动手脚了啊，我都是照那个，都是调到正确的啊，卖。那么我们卖菜啊，后来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了？我们对面那一家他也卖菜，啊，一样卖菜啊。我们一斤卖十块啊，他五块，一样的菜。那你要到哪一家买？你当然去他家买了，我们就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呢，我就想奇怪啊。你菜去中央市场批发的，我们也是中央市场批发的，这不可能差这么多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的啊！你怎么做那个亏本生意呢？啊，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亏吗？啊，如果你有那么多钱去亏，你也不要在这里做这个小买卖了嘛！啊，我就想不通。啊，后来呢，跟我母亲呐、啊，我弟弟啊，我们就可以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去打听，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对面那一个啊，卖菜的啊，他一面买菜，一面给人家偷菜啊，一面买一面偷啊，偷的啊，那偷的不用本钱啊，当然他可以卖便宜啊啊，那我们倒了啊，倒闭了。后来倒闭了，后来倒闭了，我妈妈去出家了，倒闭啊，生意做不起来就出家了。后来我就给我母亲讲，我说：“哎呀，那个大概也是菩萨吧，啊，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弄得倒闭啊，我看你也不会出家啊。”他说：“是啊，啊，如果赚钱我是放不下的，那亏本啊，那只好放下了嘛，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啊、他也帮助你出家还不错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卖菜啊。所以现在想想啊，那个对面那个菜摊啊，他也是菩萨的啊，叫我们放下啊，所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倒闭啊。那么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在明朝时代啊，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头啊灌水银啊，所以秤的给客人看啊，哦，古时候是一斤十六两啊，台湾现在还是一斤十六两啊，所谓半斤八两啊，就是一斤是十六两，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一斤十六两啊，但现在大陆听说不是一斤十六两，是一斤十两啊，传统的是一斤十六两。那么他偷这个秤啊，偷斤减两啊，用这样啊来致富，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啊，他给他儿子讲啊，他说你知道啊，父亲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吗？就是靠那个秤锤啊，啊，那个作弊啊，灌水银啊，所以客人看呐、啊，就给他看呐、啊，他称的重量就是这样，没错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重，啊，在卖他那个钱，啊，他是赚取这个暴利。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根，哎呀，知道这个父亲呐、啊，啊，做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啊，没有道德的。商业啊，商业道德啊，那他也很孝顺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锤啊毁掉了，用真的。那用真的没有多久啊，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啊就死了，就死了。他就心很不平了，
他说我父

父亲一生都用剖金减两的这样自负啊，父亲临终给他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他有良心啊，不愿意啊，照他父亲这样做，把那个假的磅秤换成真的了。怎么老天还给我这样的报应呢？让我两个儿子死了呢？心里啊，很不平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来给他托梦。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不平啊，就是因为你有良心呐、啊，啊，不依照你父亲呐、啊，用这种假的磅秤啊，去欺骗人，赚取暴利。”啊，所以把你那个两个儿子啊，上帝啊，命令啊，把你那个两个儿子收回来。你那个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煞星来的，要来破你们家的。啊，你父亲赚这个不义之财啊，所以上帝派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孙子啦，来破他的家。他现在因为你改过来了啊，所以上帝又把这两个煞星啊收回去了，所以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不要伤心了，上帝很快会再派两个好的儿子来给你了。啊，后来啊，他梦醒了，结果没多久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不是来破家的啊，是来帮助他们家道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啊，啊，所以这个鬼神呐、啊，记善记恶都记得很清楚，不会差错的啊。啊，但这因果如果不明了啊，啊，难免呐、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以味杂针。采取坚力啊，这里味就是假的，掺杂在真的里面啊。这个卖东西呀、啊，掺杂那个假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采取坚力啊，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啊，这以味杂针。啊，这个商人啊，哦，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新闻报纸啊报道这个卖那个假的货品啊，在台湾啊，以前我三哥在世啊，他住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如果去台湾玩啊，都一定到阿里山啊。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啊，你没有去阿里山，等于没去。还是要再去的啊，啊，等于没去啊。那阿里山好像是台湾的代表了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没有去过阿里山啊，你要不断去台湾啊。那么我三哥那个道场啊，在阿里山的半山啊，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种高山茶。我三哥啊，在世的时候啊，跟那些茶商啊，很熟的。啊，我三哥啊，喝茶也喝成变茶仙了。啊，那个茶呢，他入口啊，就骗不了他的啊，真的假的啊，所以啊，啊，变茶仙了。那么他们在卖观光客啊，观光客啊，他游览了大陆啦、台湾啦，反正观光客上山去游览啊，就去买茶叶啊。那这个卖茶的啊，就泡给大家喝，哇！他就在这个茶桶啊，就抓起来啊，泡给大家喝啊，喝的哎，这个好啊，啊，大家就买了。啊，买了回家呢，
那不一定是当场喝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啊，那么、啊、我听我三哥讲啊，那个有掺假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所以没有当场喝的那么纯。我说怎么会呢？他明明是泡，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啊，麦也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包给他的，那怎么会假呢？啊，他又不是到其他那个桶子拿的，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桶子里面啊，一半装真的，一半装假的啦。啊，然后抓的时候，真的抓一半，假的抓一半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去买茶叶啊，就要透过熟人，他不敢骗我们。啊，不然啊，我们花真的钱啊，买那个掺杂的。啊，不过买就买啦，啊，假就假，反正你喝啦，啊，也不要去太计较啦。啊，不然你怎么样呢？要怎么办呢？去把他店砸掉。啊，不过我们内行一点啊，去买啊，总是比较不吃亏，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啊，做生意啊，那你真就真，假就假。啊，不可以啊，以味杂陈。那当然啊，啊，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人他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这样讲也不公平啦，啊，有一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商人啊，他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卖的啊，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他们嘛，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啦，啊，好像有一两家是这样干的，啊，也不代表所有的商家他都是这样，啊，还是有一些商家他还是有良心的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只是说举出一个例子啊，啊，让大家知道啊，啊，这桩事情啊，所以大家以后去阿里山买茶啊，你不要说悟道法师说的啊，啊，反正你就看清楚一点，你总会去看他抓的，啊，那你看的时候他就不会抓错了嘛，啊，啊，你就买到真的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压梁为剑，瞒莫于人，瞒莫于人。啊，这个仗势恃才啊，强迫清白人家抄手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是良家妇女啊，啊，用这个势力强行啊，强迫啊，他去操作建业，啊，这个压粮为贱，啊，这个。罪过很深很重，瞒莫于人呐，啊，瞒莫于人，这欺骗愚笨的人，啊，这个愚人呐，啊，啊，他没智慧，啊，你还是在欺骗他，那真的很没良心了，不应该。应该你要帮助他，怎么还忍心去欺骗他呢？下面讲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啊，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啊，那这个就是俗话讲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啊无有止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名利啊，要看淡，
看淡。啊，纵然不能放下呢，我们要看淡，啊，不能贪求无厌。啊，一个人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知足啊，啊，所以在地上啊，就好像在天堂。啊，一个不知足的人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因为他总感觉啊，有缺陷。啊，所以知足常乐。那么佛在世啊，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知足常乐。啊，佛的物质生活啊，是降到最低的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件衣服，五衣、七衣、九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三衣，啊，五衣是工作的衣，作物衣。七衣啊，就是我们上这个做法会诵经。那九衣呢，就是有盛大的集会，啊，算是出家人的礼服了，啊，才披九条，啊，我们现在披的都是25条的主衣。啊，我们现在个个都是祖师大德了啊！啊，这个活这个制度三一啊，那么五一就是作物工作的啊，所以出家人呐，不是不要工作哎。啊，不是出家人坐在那边，人家来供养啊，然后坐着吃啊，啊都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那还要五衣吗？不用了。啊，所以呀，啊，弘一大师啊，啊，他这个演讲录里面啊，摘录佛一部经，那部经很短，才两行啊，两行文字。那什么经呢？少数页的经。有一天呐，啊，佛起来啊，在奇树及孤独园啊，那树叶啊掉得满地，那佛就拿扫把来扫树叶。那么众弟子看到佛在扫树叶，哦，大家也跟着扫了，哦，老师在扫了，我们怎么可以站在那边看呢？啊，赶快扫啊！那扫完之后啊，佛就讲了一部扫树叶的经啊。啊，就是扫啊扫啊扫树叶啊，我说扫树叶啊，你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到天堂啊，清净啊，啊地保持干净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就是扫树叶啊啊，那你不要看到这部经啊啊，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树啊，那是地脏了就不用扫了。因为那就是扫树叶啊，如果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讲啊，过去啊，读书人啊，读了书啊，不会在生活上用，不能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讲啊，举一以而不三以反，他不教了啊，不能举一反三啊，这没办法教他的。所以读书人啊，不会应用，啊，读史书叫做书呆子。那学佛啊，读了佛经啊，啊，不会佛用，叫做佛呆子。啊，读书叫书呆子，啊，学佛叫学成佛呆子啦。现在学成佛呆子很多哎。你不相信吗？不相信啊，我找几个给你看看啊。学成变佛呆子了 啊，所以啊，你看到佛在扫树叶，就是整理环境嘛。啊，你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个建筑，啊，现在建筑啊，地脏了，你就要去把它打扫干净。那么你这样扫干净啊，整理干净，
你将来就会升天堂了。啊，如果弄得很脏啊，那会下地狱的。特别是佛堂。啊，我在大陆上啊，看到很多寺院啊，哎呀，大殿脏兮兮的，那个拜殿啊摆的歪来歪去的，我恨不得啊去把它扫一扫。啊，又不能乱动啊。啊，所以有看到啊，啊那个拜殿歪了啊，我都会去把它调整正，把它摆正。那个要清洁啊！你看那个大殿啊，供佛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的，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啊，所以啊，我们出国啊，去看看人家的长处啊，人家优点啊，我们要学习。啊，那个日本的寺院啊，再小，它都干干净净的。啊，你一看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再小的寺院，它都很干净。啊，让人家进去啊，虽然小，但是啊，你看到它整齐干净。啊，一进去啊，你就感觉啊，肃然起敬。啊，对佛就肃然起敬。乱得脏兮兮的，脏乱不堪啊，那看啊都不愿意去看啊。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天然啊这种好的环境，人不会去维持啊，破坏啊那个好环境啊，真的非常可惜。啊，这个都要改进的。啊，这讲贪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啊，树下一宿，树下一宿啊，树下呢坐打坐。因为印度是热带地区，啊，所以呢，可以住在树下。啊，以前的人呢，啊，身体也比较好。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国地区，如果夏天还可以，啊，但夏天呢，啊，如果我们露宿在外面呢，啊，也会感冒。啊，现在的人体质不如以前的人。那佛陀啊，他是金刚不坏身啊，风吹雨打。他们都经得起，啊，佛弟子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体质啊差很多，差很多。啊，原因呐，啊，就环境的污染，那个食物的质量啊，也不如以前。一样那个东西，比如说大米啦，什么玉米啦，水啦，那个营养啊，也不如古时候。啊，所以唐朝时候的人啊，喝的水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水就不一样啊。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代，周朝那个时代的水啊，你就喝那个水啊。就比你喝那个乳酪还营养，喝那个水就比乳酪还营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中国周朝的时代啊，喝当时那个水，就等于喝唐朝时候那个牛乳去制作的，现在讲气死，比那个还营养。啊，那现在呢？唐朝距离我们现在一千多年，唐朝距离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那我们现在呢，吃的气死啊，不如唐朝人喝的水。啊，他的水比我们气死营养。
啊，我们这现在呢吃到这个气势还不一定吃到真的啊。如果像刚才讲。

以味杂针啊，吃下去啊，都是毒。啊，所以现在人啊，他身体体质不一样啊，啊，这个无法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啊，他身体好，啊，他的水没有污染，啊，水的养分高，啊，这是根据啊每个时代人的福报不一样，啊，这个时代的人啊福报大，他的环境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福报差呢，吃的不好，喝的不好，用的也不好。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啊多了，丰富啊。我们有没有比古人福报大？没有，我看没有。为什么呢？吃的都是一些假的，一些化学的，吃的都是毒。啊，越吃身体越不好，那好在哪里？我都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都快吃死了，那有什么福报呢？那遭罪了，那什么福报？啊，所以现在啊，这个讲求健康饮食啊，也是比较好了。啊，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三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这个是教我们啊不要贪呐。啊，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呐、啊、也不能跟佛陀时代相比啊，不要说跟佛陀时代，跟唐朝时代的人也不能比，不要说跟唐朝啊，跟明清也不能比。啊，不要说明清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也不能比。啊，真的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么我们总是啊，要尽力啊，来学习。下面这一句咒诅求职啊，啊，就是对天地神奇咒诅，证明自己有道理。发这个咒，发这个誓，啊，这个是对天地啊、神奇啊不恭敬，啊不恭敬，啊不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什么不平啊，啊也不能对着天地神奇，啊来发这个咒诅，啊证明自己是。对的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四九悖乱。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五戒讲的九戒。这个四就是嗜好，嗜好喝酒。那么在我们中国人啊，办这个酒席啊，无酒。不成席啊，就这个宴席啊，没有酒就不成席，一定要有酒啊，所以叫酒席酒席啊。那么此地讲啊，四就是关键，就是下面那个悖乱啊，悖就是违背啊，乱啊就是乱性。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那如果喝了酒不被乱，那也还好，啊，反正他不出事，啊，特别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啊处罚得很严，啊，你喝酒去驾车啊，那你可能那个牌照要被吊销了，啊，如果出了事情啊，还要被判刑，啊，还要被关。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节课啊，我们继续来学习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华严经》的十度，十度啊，我们学习到第七度方便。我们这一节课接着学习第八度愿。这个愿啊，就是上求菩提啊，下化众生之大愿，也就是我们一般做法会啊，常常念的四弘誓愿。这个愿啊，是我们修学的志愿。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就志向了啊，人生的方向目标啊。现在这个考大学呀 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个愿啊，就是我们所定的一个方向目标。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方向在哪里？这个是愿。那么我们学佛呢，这个愿啊，就上求菩提啊，我们要发愿啊，要成佛。成佛做什么呢？度众生。把一切众生也都度成佛了。这是我们学佛人啊，发的大愿啊。下面讲愿有三种。一，求菩提愿，为自求佛果；二，利要他愿，为救度一切众生；三，外化愿，为外化有情，一起自利利他之愿。这个菩提啊，这两个字在经典里面我们常看到啊，是古印度啊梵文啊音译过来的。菩提翻成中文啊是觉悟。佛法的修学啊，那么它的目标方向就是觉悟啊，我们学什么啊？学觉悟。那么不学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了啊！对于世诸世间一切法，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迷惑啊！这个叫不觉，不觉，迷惑。不觉啊，我们凡夫啊，就是不觉，所以才会啊，造成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这个苦从哪里来？从迷来的，从迷惑来的。在经上常讲啊，惑业苦啊，起惑造业，受苦。所以苦的根源啊，从迷惑惑来的，迷惑了就是造业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那就造成六道轮回了，受这个六道轮回生死大苦啊！啊，根源啊，从迷惑来的，所以学佛就学个觉悟啊。学佛的目标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是因，离苦得乐是果。我们要解脱一切的苦。首先啊，要觉而不明啊，破迷开悟啊。所以觉悟是佛，不觉是凡夫。学佛就是学觉悟，没有别的，过去迷惑颠倒了，现在慢慢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就成佛了。那么觉悟这个层次啊，那么也是很多层次啊，你看阿罗汉。也觉悟了，菩萨也觉悟了啊，但是还没有圆满啊，还没有圆满。佛的这个自觉觉他都达到圆满，自己觉悟啊，也帮助众生觉悟，达到圆满啊，就成佛了啊。学佛是一个学觉悟，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属于依报了，正报啊，就是心啊，心觉悟了啊，依报也跟着转，也都觉悟啊。依报是什么？外面的环境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最接近的啊，一个依报啊，身外一。

切的万事万物通通是医报，别人也是医报，一切众生都是医报，有情无情都是医报。那正报就是自己啦，自己这个心啦。那我们这个心觉悟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我们整个的医报环境啊，也转为觉悟了啊。所以《华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佛成佛了，看到大地众生都是佛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都是佛，医报通通转了。所谓啊，境随心转呐、啊，心是正报啊，所以正报觉悟了，医报也跟着转，也都觉悟。所以啊，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啊，这两句啊，我们常常听啊，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的。啊，这个过去家师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到，啊，情就是我们医报里面的有情众生，啊，就自己以外啊的人事物，包括一些动物有情众生，啊，那无情就是我们医报里面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日夜星辰，啊，整个宇宙。成佛了，你大彻大悟了，那同时啊，圆满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上正德的境界。你修行正果成佛了，那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那全部都成佛了。啊，那事实是这样的，啊，这是事实真相了。那我们现在自己是凡夫，佛来了，我们看他也是凡夫啊。那为什么没有看到佛呢？啊，看到都是众生呢？啊，因为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看错了。真正觉悟了，那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那没有一个不是佛。啊，这是事实真相。那所以佛成佛了，首先讲《华严经》，啊，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和盘托出，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我们学佛求什么？求菩提，啊，就是求这个，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学佛？为何来学佛？啊，我们学佛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自己要认识清楚。啊，我们现在讲啊，定位啊，啊，定位导航啊，你现在这个你的目标方向在哪里啊？你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啊？啊，自己要清楚。学佛就是。求成佛，求菩提，啊，这是我们学佛啊主要的目标方向，不是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名闻利养。啊，如果只是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名闻利养，啊，这些东西啊，不一定要学佛，啊，你这个。世间啊，一般的学问可以求得到，啊，用不到去找佛啦。啊，这个属于世间法啊，世间法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那其他的宗教也都能帮助人得到人天福报啊，升天呐、啊，啊，来生再来做人呐、啊。得到这个荣华富贵啊，名闻。

力量啊，啊，这个世间法他就可以办到了，啊，不需要用到佛法。啊，那当然，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也常常看到佛经上讲啊，求富贵得富贵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子得子，求女得女，求妻得妻。哎，那也讲这个人天福报。啊，那么佛主要的目标啊，是引导我们啊成佛了，求大菩提了，啊，但是一般学佛的人啊，没有这么大的志愿了，啊，我们看看啊，很多人到寺院去拜拜，求什么？啊，他不是求了生死，啊，也不是求成佛道。求什么呢？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事业顺利，生意兴隆。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了。那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啦，名闻利养啦。那全世界的人类啊，一天忙到晚，不都是在求这个吗？啊，那么佛啊，为什么啊？也在经典上讲啊，啊，你到佛门来啊，你要求这些都能得到啊。因为很多人他一学佛啊，啊，他没有想到要了生死的，那更没有想到要成佛道啊，他只是想到呢。保平安啦，啊，啊，这个，升官发财啦，啊，生意做得好啦，啊，家庭啊，这个儿女啊，啊，都很孝顺啦，啊，求这个。那活菩萨呢，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是啊，那你现在只是想求这个，那隐瞒你的愿。那这个人天福报在佛法讲啊，那是小事啦，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求得到，绝对没有问题。求成佛都能成佛啦，那求个人天小小的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所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那肯定求得到。所以先以这个来接引一般的众生，先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现在还不想了生死，那你只是想求人天福报，可以啊，你来学佛可以满你的愿。那么佛法里面主要求的呢，不是这个世间的人天福报，那个是佛的善巧方便呐，接引众生呐，来接触佛法。那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了，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小果阿罗汉人，这个声闻缘觉，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还是小果，这个果报不是大果。那么向上呢，提升是求大菩提，声闻缘觉再提升就是菩萨。要成佛啊，要行菩萨道。修菩萨道是因，成无上佛果是果。佛接引众生啊，那也是恒顺众生啊，那看个人众生这个个人的根器了。
啊，他的志向啊，啊来接引。你还没有发现要了生死出三界啊，你只是想求人天福报啊，那么先以这个来接引你，引导。啊，那你人天福报得到了，再向上提升，超越三界。那超越三界呢？那这个距离成佛还很远啊。啊，只是小学毕业啊。啊，要提升到中学、大学啊，大圣菩萨。啊，再提升到一圣的佛果，成佛啊，研究所了，博士了，毕业了。所以向上提升是求大菩提啊，这个重要。那么有的人他志愿大了啊，他一学佛他就是要做佛的啊，他这个愿很大。那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啊看到六祖慧能大师，他到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一见面。五祖就问他：“你来我这里做什么？”啊，这慧能大师就讲：“我来求做佛的。”哦，那这个口气很大。那这个没有听说过啊！啊，一来他就要求做佛的。啊，一般呢来都是啊求保平安呐。啊，升官发财啦，生意兴隆啦，等等的，一般都求这个。哦，那这个，五祖听到了，也是很惊讶了。哦，你这个葛僚啊，你也要来求做佛啊？啊，这个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没有开化的民族，啊，没有文化的地方。我们现在一般讲原住民啊，那么你看六祖他求做佛的啊，他这个愿很大啦，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发愿要发的大，你成就就大；你的愿小，成就就小。啊，为什么有人他只有证得阿罗汉？啊，有人证得菩萨，啊，有的人他一生就证得佛果，个人的愿不一样。那大多数人呐，他的愿就是求人天福报啊，所以要发大愿啊。我们这一生发大愿，这一生就去做佛了。佛教初学呢，通常是教四弘誓愿。啊，那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大乘佛教了，那不是小乘，大乘。大乘是自利利他嘛，自度度他，自行化他。啊，这个四弘誓愿呢，我们常常做37念。啊，那每时都要念一遍。四弘誓愿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是发菩提心。你要成佛呢，首先要发菩提心，要把心量拓开，要对所有众生一视同仁，普度众生。普度众生啊，普是普遍的，度是帮助的啊，普遍的帮助众生，不分族群。啊，不分阶级，啊，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啊，都普度，啊，平等普度啊，这一切众生，啊，连那个蚊虫蚂蚁啊，这些都要度。
那么普度众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觉悟，那这个才是对众。

生啊真实的利益，帮助众生觉悟，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了，利益啊，再加上真实，这个我们要好好去体会。那如果说众生没饭吃，我们现在一般讲救济，他没有饭吃，你送他一点食物，送他一些吃的，他没有衣服穿，那你送几件衣服给他穿，他没有房子住，盖个房子给他住，他生活上遭遇到困难，那么去救济他，那是小事，那不是真实的利益，这个利益啊，只能解决眼前饥寒的问题，像灾难来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吃的用的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救急呀，救急。所以这个救济呢，它这种利益只有解决眼前这些困难饥寒的问题，那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生死的问题。六道轮回生死的问题那一般的物质上的救济那没办法。所以一般社会上的救济呢，它是对众生利益很小，不是真实的利益。所以帮助他觉悟，超越六道轮回，成无上佛果，那才是真实的利益。他永远不再受这些苦难了。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才最究竟真实的功德利益了。那么过去家师敬老在美国成立净宗协会的时候提出了五个科目就是净宗同学修行守则提了五个科目第一个是三福这个三福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这个我们也常常听了第二呢六合敬一个团体无论在家出家要修六合敬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这是佛法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了佛法修什么修戒定慧了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了无论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修学的总原则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就六度了那华严经讲十度加上方便愿智力讲十度那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常常听到菩萨呢要修六度菩萨的生活菩萨呢用什么来过日子来生活呢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普贤实愿这是第五个科目普贤实愿我们做三十信念第一时到灵前这个都会念到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以上这个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这五个课程都是建立在儒释道三个根的基础。

啊，没有这三个根，你学不到。啊，这个是家书敬老啊，啊，他在晚年呐、啊，啊，这个一二十年来啊，提倡啊儒释道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的基础非常重要啊。那么家师敬老啊，为什么到了晚年呢、啊？特别强调这三个根啊，特别啊提倡学习。儒释道这三个根啊，因为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弘法几十年了啊，大经大论啊讲了不少，大家听得也很欢喜啊，但是没有真正成就的啊，念佛啊。真正有把握往生的，非常稀有，啊，就很少，非常稀有。后来发现啊，在这个修学的基础上啊，都没有，啊，好像我们盖大楼啊，那没打地基，那上面盖了一半又倒下来，没有打地基，啊，也就是没有根基了。我们要盖个房子啊，你没有打地基，啊，没有这个根基啊，那没有办法去盖的。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啊，也把十善啊形容大地。啊，你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你修学什么都落空了。啊，大地啊，生长万物，啊，承载这一切。万事万物，啊，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佛把十善业形容为大地，啊，大地的万物啊，都依这个大地而得生长，啊，那这个就是讲这个根基啦，基础啦，啊，那么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大地，啊，就是建房子的基础。那现在的话讲基建，基础建设了，啊，这个基础没有啊，那你什么都落空了。啊，我们。要成佛，这一生要成佛。那成佛呢？要学佛。那学佛从哪里学起？先学做人开始。那人都做不好，那怎么去做佛呢？那这个道理呀，我们不难理解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五圣佛法。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在上去是一佛圣，那佛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学佛先从做人起呀，啊，啊，这个人天，啊，这个是基础，啊，是我们向上提升、超越的一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向上提升。啊，好像你盖房子的，你没有打地基，啊，不要说你要盖101层了，啊，我们台北101层的楼最高了，啊，你就盖个1层你也盖不起来，啊，你要

这个人天福报啊都得不到啊，所以你有地基啊，这个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这样才能提升，盖得上去啊。可见的这个根基的重要啊。因此，我们敬老啊，讲经弘法几十年呐、啊，看看大家成就的人很稀有。啊，就发现了 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不会做人。啊，现在学校的教育啊，只教做事，教科学技术，不教做人。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学生呐、啊，不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他不懂，没人教啊。啊，那么一部《弟子规》就是教什么？叫做人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弟子规》就是教做人。啊，所以敬老和尚啊，劝我们同修。没有儒释道这三个根的基础，啊，那他老人家定的这个五个科目啊，实在讲做不到了，空中楼阁了。实在讲啊，这三个根啊，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的详细说明了。啊，过去我们也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三个，这个净业三福，但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呀、啊？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年，从哪里下手啊？啊，知道这个第一福是根基了，大根大本，那从哪里做起？啊，后来晚年呐、啊，提出这三个。根就很具体，啊，具体叫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做起。那实在讲，这三个根就是净业三福第一福的详细说明，具体的说明。那教我们怎么去落实。啊，所以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人天福啊，我们不能忽略了人天福啊！啊，它是基础啊，根基啊，大根大本。我们仔细看这个三个根的内容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也讲过啊，敬业三福第一福啊，你看这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科目就是三福。那么三福的第一福，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根啊。第一福啊，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啊，这两句详细的说明落实，就是儒家的《弟子规》了啊，儒家的《弟子规》。啊，我们大家仔细看看就明白了。我们要怎么样孝养父母啊？要怎么样奉事师长啊？友爱兄弟呀、啊？啊，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详细的说明就是《弟子规》啊。那么第三句呢，慈心不杀啊。我们敬老和尚也讲，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呐、啊，哎，讲这个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跟佛法讲的一样啊。

那昆虫传播的那个烟灰软洞啊啊，我们也不可以故意去伤害它了，啊，那个植物啊，草木我们也不可以任意去破坏啊，我们现在讲不可以任意去破坏大自然。

那么前面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跟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是佛教这个十善业道的详细说明、啊、归纳在这个十善业道。啊、我们看看呢、啊，啊，这个内容的确是这样，啊，都是归纳在十善，啊，在《参禅善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一切善法；言十恶者，含摄一切恶法啦。啊，是讲十善。啊、所有善法都包含在十善，都属于十善、啊、那么讲十恶、啊、所有恶法都含摄在十恶里面、啊、因为这个十善十恶呢就跟戒律一样、啊、它是一个条文式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占察三恶业报经看到、啊、这一句、啊哦、我们就明白了。那我们再仔细看看呢、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是不是 欠人家断恶修善的啊？是啊，没错啊。啊，虽然是儒道的，但是它是属于十善啊，十善业道经啊。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这三个根，啊，那就是很圆满了。很圆满，那么也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修学的精神了、啊啊。我们一般现在讲儒释道了，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啊、那么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已经融合为一体。啊、在台湾、啊、这个。以前是台北县、啊、现在改新北市戏子拱北店。那么他这个大殿、啊、供的就是儒释道、啊、那他是这个以道教为主、啊、供这个李祖李洞宾、啊、那右边、啊、供释迦牟尼，左边供孔夫子、啊、所以这个拱北殿、啊、大殿供奉这个就是儒释道，啊，儒释道，啊，所以道家的李洞宾呐，他是啊，学儒学道又学佛，啊，三教通通学，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呢，都讲到儒释道，啊，那这三个根。啊、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一个基础课程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啊啊、这个敬业三福、啊、第一福具体的落实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三福没有第一福的落实呢，你就不能提升到第二福、啊、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受持三规啊，就是皈依三宝。我们学佛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学佛入佛门第一个要先受三皈依 啊， 啊，受持三规 啊， 啊，所以这个第二福啊，受持三规，三皈依啊，就是四出世间法的分水岭。从三皈依开始啊，那就是进入这个出世间法了。啊，佛法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上面。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有三皈依。他才具足众戒、啊、这个具足众戒啊，五戒全部受、啊、也是
居住中间，啊，你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

菩萨戒啊，你任何一种戒全部都受了啊，就记住这个众戒了。那有的人像现在出家人啊，是受了三坛大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次就受完了啊，这个是积足众戒，不患威仪呀。啊，在沙弥律呀，啊，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没有三皈依，那也就这个是受戒也不是真的啊。现在受戒都是形式的啦，啊，是一个名义上啦。实质上是没有得到戒，啊，那当然也没有威仪啦，啊，所以戒律威仪啊，基础在三皈依。那三皈依的基础在哪里呢？在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三皈依，你要入佛门的资格条件，在净业三福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就没有资格入佛门受三皈依。啊，所以现在受三皈也是形式的啦，啊，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你说你不懂得孝顺父母、孝养父母，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又没有慈悲心，啊，一直在杀生，啊，又造十恶业，啊，你说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入佛门皈依三宝呢？啊，自称是三宝弟子，啊，所以这个三宝弟子啊，这个标准是在这里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皈依三宝也是一个形式啊，有名无实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你这个三宝弟子是假的嘛，不是真的啦。那说一句不好听，就冒牌的嘛。那受戒啊，那就更不用谈了。啊，所以第二福是声闻缘觉的福，二圣福。小圣的福报。那么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清净行者，是大圣入世的菩萨福，大士大圣菩萨修的福，发菩提心嘛，啊，无上菩提啊，要成佛啦，啊，你没有发菩提心啊，成不了佛啊，啊，所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读诵大圣啊，劝进行者啊，啊，这是第三福啊。这个三福啊，就像三层楼啊，你有第一福，就有盖第一层，你才能盖第二层；有第二层，才能盖第三层啊。你没有第一层，你上面呢、啊、盖不上去啊。啊，所以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具体的落实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没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你后面那个两个福啊，也做不到。啊，那再来六合敬啊，戒定慧啊，这个戒我们刚才讲了。啊，戒是在第二福了。啊，六度、普贤十愿，真的都落空了。啊，所以迦叶净老特别强调，这五个课程都是建立在儒释道三个根的基础上，没有这个三个根呐、啊，你是念一念呐、啊，你学不到。啊，他这一句话呢，我们要谨记在心呐、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同修啊，说你先试试看啊，用三个月的时间呐、啊，别的都放下，专门学。

《弟子规》读诵受持，这个开始实在讲是苦口婆心的、实在讲啊，悟道也是很惭愧了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呐、在2004年呐、家师就劝我们大家要学《弟子规》。当时啊，刚刚听到我们师父上人呐、讲这个，那我自己啊，总有一个感觉，哎呀，学佛这么多年呐、大经大论听这么多啦，那现在怎么又学到儒家的《弟子规》呢？所以也就不太重视了，当然也不反对嘛，师父提倡的，我们总是要接受。但是心理上啊，总是不是那么重视的，不是那么重视。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个一二十年来啊，那么自己在修学上啊，遭到种种的障碍。但回头再想一想啊，的确啊，看自己、看别人、看周边的这些人事物。的确，这一门功课是现前全世界最迫切需要的。不但是学佛的啦，不学佛的人，通通都需要啊。所以我们敬老啊，劝我们同修先试看看呐、用3个月的时间呐、其他先放下，专门来学《弟子规》。那读诵受持。读诵受持，读诵是先决条件，你要把它念得很熟悉，念到能背诵最好，句句都要把它做到，要落实在生活上。所以这个《弟子规》不是只有读诵，讲解，读诵讲解是前面的条件，这个是解门了。读诵就是说不要忘记，能够念到背诵是最好，最重要记住了，要在生活当中把它做到，要落实在生活上。那么《弟子规》能做到了，然后接着落实《太上感应篇》这个有《弟子规》的基础再来学《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那就不难了，所以这个《弟子规》便是扎根教育，根之根，扎根，这三个根扎下去，我们相信一年就成就，这个一个3个月3个月，9个月嘛，那顶多一年，一年，把这个三个根扎根教育扎下去，一年就成就了，就成就。然后你在大乘经教里面选择一门，一门深入，看你要学哪一门，哪一部大乘经典，然后你要学净宗，修净土法门，净土宗就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分，你就把净宗5个科目学好，这也是真实的佛法基础，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落实，那这是讲到愿，那么这个愿，在《华严经》，我们很熟悉的普贤十愿。普贤十愿，我们也常常念。第一愿是礼敬诸佛，这个对人要有礼貌，要有恭敬。我们怎样对佛菩萨礼敬，

要那种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我心里很敬佩的人，我对他恭敬。我心里很不喜欢的人，对他也一样恭敬。为什么呢？他是真佛，不是假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轻慢一个人就是轻慢佛。他是真佛。他有佛性，只是他现在迷惑了。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不就成了佛吗？没放下，他还是佛。总有一天呢，他也会放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我们觉悟了我们的知见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他怎样设计、想方设法来害我，我对他还是尊敬为什么他是佛他在迷惑的状态做错事情，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好像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发酒疯，那你还跟他计较吗？你要原谅他了等他这个酒醉醒过来了他就是很好的人很有理智的人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礼敬诸佛特别重要那么这里我们补充一下礼敬这两个字为什么用礼敬诸佛为什么翻译经典的法师不用恭敬诸佛呢这个也要说明一下。我们前面讲了三个根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那实在讲弟子规这个伦理道德教育还有一些相关的典籍我们也要学习。像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编的《常理取要》这个小册子我们不要小看它，也非常重要那这个《常理取要》它也是补充这个《弟子规》的那另外呢，像这个《勤书治要》我们净老和尚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步推荐的就是唐太宗请他的大臣魏征召集人编的勤书治要后来又节录360首先推出是这一步现在世界政治很乱了要救这个世界加斯敬老就响应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倡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大乘佛法首先推的这个也是可以归纳在弟子规还有伦理讲记雪庐老人讲的这个礼就是礼貌像常理要讲礼它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这个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礼敬诸佛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华语精华节录，尊敬的刘理事长，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我们社团法人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每年暑假期间举办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两岸三地的交流学习今年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在桃园市复兴区青年救国团活动中心来举办。那么我们讲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刚才在十月市也唱了中华文化颂这个文化呢也是超越国界族群这个中华呢是融合各族群不同文化的一个结合了所以我们这个协会是儒释道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不是中国本土的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本土的是儒跟道。那么佛教传入中国这个印度的法师传法的法师，那么把佛

教经典传到中国。那么到了中国呢，很快的就融入中国本土的儒跟道。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他老人家过去讲的这个认识佛教。这个认识佛教他老人家提到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就很快的成为本土化现代化了。因此就跟中国本土的儒道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称为儒释道称儒释道。儒释道呢我们展开来讲就是多元文化，那么也涵盖多元宗教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倡多元宗教的学习世界宗教是一家提倡宗教教育不要呢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么都没有学习各宗教的经典，没有深入各宗教的经典那么成这个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很容易被社会大众误会那宗教就是迷信不科学这个是过去先师敬老和尚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大声疾呼大力提倡多元宗教这个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了解。那么世界和平从团结宗教做起。这是先师当年他极力在提倡的。那么也实质上也做出有初步的效果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在澳大利亚呢在图文巴呢在当地也团结了五大宗教。那么在联合国这个每个宗教的经典那个经文的精华那么有共同点的都揭露出来。编了一套这个书叫神爱世人这神爱世人是圣经上讲的。这个套的这一套书的书名神爱世人那里面十大宗教这些教义都有也翻成各国的文字所以我们这个儒释道教育协会提倡的也是在中华文化发展那么就是这个多元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所以这个核心就是在经典。那么经典比如说佛经还有儒家道家的经典这个已经不是说限于中国人了这个经典就是真理了真理就是事实真相。真理就放诸四海皆准了无论你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哪一种不同的文化那这个经典佛菩萨圣贤讲的那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认同也都能够接受的啦。
啊，比如说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你说。

有谁会去反对呢？啊，纵然做不到，也不至于反对了啊。那如果反对呢，这越反对自己就越不对了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反对的啊。那好像有人呐，他都很不孝父母啊，对父母很不孝顺。但你说他不孝，他还不高兴哎。那就说明什么呢？孝是真理嘛，是应该做的嘛。啊，虽然做不到。但是呢，你不能去反对的啊，因为反对的就是反对你自己嘛，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先师啊，他提倡的啊，也是我们要接着来学习进一步发扬光大。那今年呐，7月今天是7月11了，再过半个月也是先师这个往生周年的纪念。那么去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讲座也是刚好先师他往生刚好他往生之后我们在这里办今年办了过了一年了，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就过去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讲座跟大家分享的是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那首先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华语精华。有一些同学可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还有网络上的同学也有第一次参加的因为每一次的讲座总会有新的同学来参与。印光大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13代祖师就是中国佛教界在民国初年大家公认他是净宗13祖所以我们又称为印光祖师了他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13代祖师。他老人家在世他讲经是很少好像只有讲过一次因为他是陕西人陕西人，他那个乡音很重讲的口音很多人都听不懂因此他公开的场合讲经只有讲一次，那么大多数都接受同修问问题了，所以印光大师文钞就是问问题。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这本书有单行本这个书的名称就是叫《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那印主在这一次公开的场合中讲的这个开示，一共讲了8天，讲了8天。那么这本书我们过去到场也曾经印出来流通。那么先师净老和尚他在这个上海护国奇哉法会华语把它摘录出来，等于摘要称为精华。在这个8天的开示当中把那个精华的部分把它截取出来所以编为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编在这个净土集里面的。因为我们敬老。

和尚啊，他有这个揭露啊啊《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的这个注解啊，还有《弥陀要解》啊，还有《大势至菩萨念罗延通章疏钞》啊，《行彻大师法语精华》啊，纪晓岚呐。啊，这个编辑的啊，这个叶维裳笔记有揭露啊，还有基督教的啊，这个圣经啊，它也揭露了，编在这个净土集里面啊。那么这个是早年呐，他在美国做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合成一本呢，叫净土集了。啊，在净土集啊，它有基督教的圣经啊，有圣经。那当年呢、啊，它只有揭露基督教的啊。那这个晚年呢、啊，这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十大宗教都有啊，十大宗教啊，天主教的啦啊，伊斯兰教啦，犹太教啦，拜佛教啦，新都教啦，道教啊，儒教、佛教啊，这个。啊，都有揭露啊，都有揭露啊，所以晚年揭露的这些经典呐、啊，那就内容啊，就更完整了，更丰富了。那么我们这次的讲座啊，3天的时间啊，过去我们是办5天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呀、啊，我们。目前呢、啊，缩减为3天啊。那么3天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华语精华呢，它也几十条啊，这个也讲不完啊。所以3天的时间呢，我在这个华语精华里面呢、啊，又再揭露7条啊，来跟我们同修啊，大家一起学习分享啊。那么这个7条啊，过去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学习过啊。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再提出来啊。我们请看大家都有这一张这张精华大家都有啊。大家请看这个《净土集》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揭录啊。我们请看第一条一须知因果无虚，祸福自至，贫病夭疫，皆由别业。水旱刀兵，则自共业，业熟祸至，无能幸免。这个一条也就是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这个因果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讲到因果。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大众对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一般总是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了认为呢讲因果就是迷信那个因果也没有科学根据那是迷信那个是活菩萨呢圣贤呢来劝人呐。不要做坏事，做好事的。那么在大陆上我还听到有人给我说了有一次到大陆去旅游那个导游的小姐她看到我是出家人她说这佛教是迷信，看到我就说是迷信

啊，他说这个佛教啊，讲的这因果报应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古代那个啊，封建时代啊，那个帝王啊，拿这个啊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这样比较好管理。他给我讲讲这个话了啊，那我听到他这个话呢，我也不跟他争辩啊，因为他完全对这一块啊。他没有接触过，他不了解了。啊，那这个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经典圣贤、经典教育的啊，一个极大的误会了啊，很大的误会，因为他不了解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讲经弘法呢，啊，这个是佛陀出现在世间呐，给我们示现，就是49年讲经说法，啊，天天讲，啊，佛成道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像我们学校啊，在课堂上课嘛，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啊，学生有问题提出来啊，那老师给他解答。啊，我们看看经典就是这样啊！啊，佛一生他成了佛了，成道了，大彻大悟了，他是做什么事情？就做这桩事情。啊，讲经弘法了，啊，这个就是佛教啊教学的主流教义了，就经教。那我们中国儒跟道也是同样的，都是教学啊。那孔子、老子都是教学啊，讲学啊。那教学之前要讲学啊，现在孔子讲啊，学而不讲啊，他很忧愁的啊，学了你不去讲啊，所以上个星期啊，我鼓励这些大学生呐、啊，我说大家来学了，下次换你们讲喽，啊，实际上他们晚上就开始复讲了啊，他说你们要出来当讲师哦啊。啊，所以学了要讲啊，那么讲了啊，首先得讲给自己听嘛，所以讲的人进步吸收会比较快，啊，因为讲的人不可能在下面打瞌睡嘛，啊，也不能打妄想嘛，那个一打瞌睡打妄想，我讲错了，念错了啊。啊，所以讲的人啊，受用最大。那么听的人当然很专注的听啊，受用也是很大。啊，当然讲的人就是逼自己上讲台啊，这个来学习了啊，上讲台啊是学习那没有上台啊，那学不出来。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都鼓励我们同学啊，大家学了要讲啊，不能学了不讲啊，像孔子一样。那么同学当中听了啊，那讲到因果啊，因为我讲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就讲因果讲鬼神啊，难免同学就有疑问那这个听说是迷信没科学根据啊，他们也提出了这个疑问啊。那么因果这两个字其实啊，我们先从这个文字上先去理解它的意思了。因就是原因嘛，果就是结果嘛。那么，我们人生的遭遇无非就是一个因果嘛，我们现在遭遇就是一个果。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果好还是不好，前面它有个因，它有个原因。那么，好的因那么结的果就好；不好的因结的果就不好。所以以果推因呐，以果推因，

那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啊？就是这佛法常讲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拿豆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豆啊；你拿瓜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瓜啊。那不是因果吗？啊，你要吃瓜。你要去找那个瓜的种子来种啊，你可不拿豆啊，种出来是豆啊，不是你要的瓜啊。你要吃豆，你不能拿瓜的种子来种啊。就举出我们这个种植物的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啊，凡事都离不开因果啦啊，因果。那么因果是简单讲啦啊，这两个字啊，依照佛经上讲是因、缘、果、报啊。那简单讲叫因果啊，就像我们讲佛教啊，那佛教呢啊，很容易让人家听起来就哎是一种宗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把它加上两个字了啊，这样啊，大家比较不会误会佛陀教义啊，所以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啊，他老人家啊成立一个佛陀教义基金会啊，财团法人佛陀教义基金会啊，我就是在那边剃度的啊，那个基金会我是第一个出家的啊。啊，这样啊，避免啊，人对这个名词啊产生的一个误解了啊，所以因缘果报，你种了因就像种子，好像你植物啊，种下有种子啊，种子你不能说种下它就会长出来啊，你当中还要缘呐 啊，你要去照顾，还要给它施肥，还要加水啊，阳光啊，土壤啊。这些条件叫做缘，缘就是条件了。那加上这个缘啊，它就会结成果，你就享受这个果了。宇宙人生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了，没有一桩事情没有因果的了。啊，没有那个没有原因的结果了啊，那你有结果肯定有原因的啦，那不可能没有原因的结果啊。那结果好不好，那就知道那个因好不好嘛。啊，所以佛门常讲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到底的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啊？那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你我们这一生遭遇这个果报到底好不好啊？啊，这个富贵穷通啊，啊，那这个就是可以知道啊，我们过去是到底善做的多还是恶造的多了？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错事啊，我们要知道来生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那么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就是了。啊，这一生啊，善做的多，啊，来世啊就去好的地方嘛，三善道啊，恶业造的多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佛经啊，包括一切世间法呢，没有一样啊离开因果了啊，没有一样离开因果啊。所以因果无虚啊，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绝对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说这个啊，好像这个帝王。啊，古代帝王啊，皇帝啊，
啊，用这个因果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那佛菩萨呢？佛劝人不要打妄语。啊，他怎么可能去编一个不是真的来欺骗大家呢？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佛要教化众生，那佛手段多的是啊，他何必去编这些来用这种手段啊来打妄语呢？啊，那肯定啊啊。不会啊，啊，不会做这个事情了。啊，佛讲的啊，就是根据事实真相讲的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嘛，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妄愚者、不异愚者、不狂愚者啊。啊，佛讲的，就是事实十分就说十分，啊，不会说九分，也不会说十一分呐、啊，不会超过，也不会不及。啊，完全啊，根据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那如果我们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佛的圣言量啊，我们依教修行啊，啊，我们就有福了啊，我们就得救了啊。那如果还不能完全相信，那佛也允许大家有疑问啊，啊，那你来探讨、来交流，啊，所以佛呢，当年啊，学生问问题，一问一答，啊，就是在讨论啊，在讨论问题啊，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啊，我们在经典上都可以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我们首先啊，要知道啊，因果无虚啊，《太上感应篇》呐，开宗明义啊，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太上曰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所以呢，须知因果无虚啊，要知道啊，这个因果不是虚妄的。啊，祸福自致啊，这个跟感应篇讲的就是一样的意思了。啊，祸福无门呐、啊，为人自造了。啊，这个灾祸跟福报啊，它没有一定的门呐、啊，不一定了。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那更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啊。那谁安排的？自己安排的啊！啊，为人自造嘛，啊，唯有人自己，你自己去感召来的啊！啊，你去感召福报也是你自己感召的，你去感召灾祸也是自己去感召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完全啊，就是自作自受了，啊，自作自受。所以说为人之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感召福，恶感召祸啊，那你人去造恶业，那你感召来的就是灾祸了啊，人啊修善，你感召来的就是福报了啊，那关键啊在善恶啊，善恶啊是因，祸福是果，啊，这个叫因果嘛，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嘛，啊，这个善恶因果是真实不虚啊，不是骗人的啦。那么第一句跟第二句啊是总纲的啊，总纲啊，下面呢这个啊再给我们。做一个详细啊，比较详细的说明啊，举出例子了。贫病夭愈，皆由别业的。水。

汉刀兵折枝共业啊。那么这里祖师也给我们提出啊，这个业有别业，有共业了啊。那么所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别业当中也有共业。那么贫啊，这个贫是贫穷了。这个贫穷啊，就是没有财富啊。我们一般讲经济不好啊，他的经济不好，没有财富的啊，这个是贫啊。那么贫的对面就是富的，贫富嘛啊，这贫富贵贱嘛。啊，富就是有财富啊，有钱呐、啊。那么有钱呐、啊，啊，这个贫富啊，这个等级也是很多差别了。啊，也是很多差别。那么最贫的就是连饭都没得吃，那是像乞丐一样啊，要去向人家乞讨啊。啊，这个就很贫穷了，穷到这个三餐都没饭吃了，啊，那这个是最穷的了，啊，那有的人啊，他还不至于说没有饭吃啊，还是有饭，就是这个经济啊，还是啊，这个很不宽裕了，手头不宽啊，常常缺钱用，啊，或者常常要向人家借钱。啊，这个是贫呐、啊，啊，但是还没有贫到呢，连饭都没得吃啊，连饭都没得吃，那是最贫的啦。啊，那还有一般的啊，一般的家庭啊，啊，这个贫就是啊，没有很多财富啊，像我们这个工作了，那刚好过日子是可以的啊。那么富啊，也是。啊，这个财富啊也分很多啊，啊有小富啦啊，小富就什么小康啊，小的财富，像了凡四训讲啊，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啊，这个想百金之产者，定啊是百金人物啊，应该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饿死就没饭吃了，饿死了。啊，这个也是命啊。啊，那么你有命中你有100万的财产，你就是能得到100万。啊，你命中有1000万的财产，你就1000万；有10000000的，你得要1亿。那有的更多。啊，所以这个富啊，它很多等级，贫有很多等级，差别不一样。啊，那么大的来讲啊，我们就是讲贫就是没有财富了，啊，这个经济不是很好啊。那么富啊，就是有财富啊，经济比较好，他比较过得去。啊，那有人是大富了。那么贵呢，就是说有地位啊，在社会上啊，他的地位啊，有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做总理啦。当官啊，高官的啊，这个官有大有小啊，啊，这个贵的就是讲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啦，啊，他的名望啊，这个也不同啦，啊，那么贱就是没有地位啦，啊，没有在社会上啊，没有地位。贫富贵贱啊，这个也都是因果了啊，都是因果啊。所以过去施啊，财布施多，这一生就得财富啊。那财布施少，财富就得少。那都完全不肯布施，坚定啊，这一生就很贫穷了啊。
所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

那么这个从这个大的来讲啊，这个都是修因啊，得果啊，这个病啊，这个。

本讲啊，五福啊，啊，寿终考啊，他长寿健康又好死啊，啊，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报了。那有的人很短命啊，就甚至生下来没多久几岁就死了，这个叫夭折啊。像过去啊，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啊，那四个都是两三岁就死了啊。我们知道了有报出生的就四个了。啊，那这个就是那个叫夭折，啊，那都养不起来。啊、那么这个夭呢，就是啊，没有几岁就死了，啊，那也包括这个比较短命的，啊，比较短命。那么人呐、啊，如果这个活不过这个五十岁啊，就是比较短命啊，但是不是叫夭了啊？叫短命啊，夭就是呢几岁了，十几岁了，还没有成年就死了，那个夭折了啊。那么过了五十岁就半百了啊，啊，这个半百了啊。那人如果活到六十岁了啊，那就是也是可以了啊。以前的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了啊。啊，那个就算古时候啊，活到六十以上就算长寿了啊。啊，所以有的人他寿命长啊，有的人寿命很短啊。像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年轻给人家算命，说他寿命只有四十五岁。啊，他三个戒兄弟啊，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说：“你们三个通通活不了四十五岁，啊，四十五岁那一年呐、啊，过不去呀、啊，你们三个就要死了。”啊，结果啊，二月走了一个戒兄啊，五月走了一个戒兄啊，他老人家七月病了一场啊，他老人家病了那一年呐、啊，我已经听经听第二年了。啊，因为我们老和尚他四十五岁，我二十一岁啊，我小他两轮了，啊，小他两轮。那我十九岁开始听经啊，啊，在台北市莲柳念佛团呐、啊，啊，大陆一些退伍军人呐、啊，学佛的人呐、啊，那办了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次听经啊，去那边听楞严经。那么听到二十一岁啊，我们师父到这个基隆十方大觉寺啊，也是讲楞严啊，我就跟我弟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听经啊，啊，我十九岁去听经，我弟弟小我三岁，十六岁啊，我们两个最年轻了啊，因为其他都是大陆来的那些退伍军人啊，那些老菩萨啦，啊，那年纪都七老八十了啊，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啊，所以那就哦，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听了几天呢、哎？我们再去呢，那个寺院的法师说，啊，法师今天有事不能来啊，啊，我们也不晓得什么事啊，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啊，又听说呢，哎。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前面有个李业壁讲堂啊，开始讲经了，我们再去听啊。后来我们师父在讲经当中啊，讲出这桩事情啊，是他病了一个月之后啊，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之前呢、啊、没有听他说过了。嗯，他说他病了啊，他说呢。他相信、啊、他的寿命只有四十五岁，所以他的时间表定在四十五岁。因为呢，他父亲四十五岁走的、啊、好像他的伯父也四十五岁走的、啊。他说，那么家族很多都是四十五岁就走了。
啊，然后再去给人家看相算命啊，就45岁，他很相信啊，所以病了也没有。

看医生啊，他知道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没有了啊，神仙也救不了啊，所以他就放下万年呐、啊，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有两个同学啊，照顾他啊，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啊，好起来继续讲经说法。那么他们三个戒兄弟啊，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那么第一个二月走的那个发什么愿啊、哦？是没听说啊。但第二个啊，发心去学秘啊，也学得相当有一点功夫了啊。但是还是命运转不过来啊，五月就走了。不过他走就是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还能坐公车到医院。啊，那到医院的急诊室才走。那么我们师父七月病了啊，他就知道命到了啊，不用医了啊。啊，但是一个月后又好了。啊，好了，继续讲经啊。那么他发的愿呢、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延长他的寿命。啊，增长他的福报啊，所以啊，我这一次上个星期在东山呢、啊，跟这些学生学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学生问我啊，怎么样呢？改造命运比较快？我说你发心来学讲经最快。我说我们师父就学讲经啊，啊，你看呐、啊，45岁啊。他延寿延到96岁啊，去年才往生啊，延寿51年啊。啊，颜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命啊，53岁嘛，8月14丑时啊，在家里寿终正寝。啊，延了21年啊，颜了凡延寿延到74岁啊才走。啊，延了21年啊，那我们。师父啊，延了51年呐、啊，那比颜了凡呐、啊、多了30年呐、啊。啊，所以同学问了、啊、我说，如果你要快，这个是最快的啊，啊，所以我鼓励他们呐、啊，要来学啊，学讲经啦、啊，讲传统文化都好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延寿啊，增长福报，延长寿命。他发的愿啊，就是讲经说法。这个也是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雪茹老人啊，他看到学生啊，薄福短命，都劝他们啊，你要发心学讲经啊，不然你这个命运啊，不容易改造。啊，他接受了啊，他也就劝他的戒兄啊，他们两个戒兄都不接受。那学密那一个说你讲经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我去学密啊，学密有神通啦、啊、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了，你讲了半天谁相信你的，谁听你的啊？那么他去学密啊，但是学密啊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啊，虽然有一点功夫，但是这个命运还是没有转过来啊。但是我们师父上人他啊不但转过来啊，转得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啊，这个是改造命运呐、啊，啊，最殊胜的一个途径了 啊。所以这个贫病啊，病就多病啊，一个人呐、啊，人有命运了、啊。啊，命运并不是迷信，命运是很科学的啦。那如果说人不相信有命运，那真的是迷信了啊！那命运明明就摆在你们眼前，你还不相信，那你不是迷，你是什么呢？你看看每个人命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
啊，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华藏的啊义工啊，碧珠居士啊，也刚刚往生啊，他的大姐啊，两年前往生啊，他一个小妹啊，更早听说四十几岁就往生了。啊，他妈五个姐妹啊，一个弟弟。他妈妈今年八十几岁，身体好得很呢、啊。那你怎么说呢？啊，他们都是他妈妈生的啊。啊，他妈妈身体这么好，啊，三个女儿都走了啊，走了三个了。那你说没有命运吗？你说没有命运，那怎么说得通呢？人真的有命运啊，啊，一点不假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我们多看多听啊，真的命运很科学啊，不迷信啊。啊，你如果说人没有命运，那你怎么说也说不通嘛？那你能不能解释给我听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同样一家人啊，为什么命运不一样啊？那命运怎么来的呢？啊，就自己过去世造的业因，这一生感得的果报嘛。那么病啊，一样生病，体弱多病啊，我也是体弱多病啊。那么这个病啊，都是过去世啊，过去今生啊，杀生来的啊，主要的业因是杀生啊，杀生吃肉啊，所以我从小体弱多病啊，我是在讲病到现在还在病啊，病到老了还在病啊。那因为呢，学了佛之后啊，那么懂得一点因果啊，知道啊，这是杀生来的啊，因为呢。从小啊，跟着我父亲呐、啊，就是杀生吃肉啊，那特别喜欢呐、啊、吃肉啊，特别喜欢吃海鲜啊。那么我大哥跟我弟弟，他们身体比我好啊。我大哥第一个吃素的啊，他也介绍我们学佛。那我弟弟呀、啊，啊，他吃素。也都很早啊，他们都没有出家了啊，但是他们身体比较好啊。我弟弟从小很好养啊，我母亲说你这个很难养啊，毛病太多了嘛啊。那我大哥身体也很好啊，今年呢88了啊，也很长寿啊啊。但我二哥三哥都走了啊。他88岁了啊，那一天呢就参加文物展啊。他吃素最早，啊，他们身体都比较好，啊，那学了佛呢，我就想想，哎呀，这应该的啊，我过去今生呐、啊，就是杀生吃肉了啊。我大哥跟我小弟，他们都是吃的轻得很呐、啊，啊，不但吃素啊，抽烟喝酒这些通通没有啊。所以我想呢，合理啊，啊，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啊，啊，啊，所以他们身体比较好啊，我身体真的就很不好。那么这个病啊也很多种啊，啊，你一个人啊，你一生当中你要怎么死的也是一个定数啊，啊，你比如说生病死的。这个得什么病死的啊？那个也不一样啊，病有很多种啊，啊，所以要得什么病死的，也都有个定数了啊。或者意外死亡的也是有个定数，你要那个意外死亡也是很多种意外死亡。自杀的啦，那自杀有很多种啦，自杀上吊的啦，

自焚的啦，啊，自己泼汽油啊，把自己烧了啦，啊，跳楼的啦，啊，吃安眠药的啦，跳水的啦，啊，那还有这个啊，塑胶袋啊，蒙在鼻子。停止呼吸啊，那在这个衣柜里面就自杀的啦。那也很多种啊，但也是一个定数诶。啊，那是个定数。啊，那么意外死亡的啊，被水淹死的，被火烧死的啊，被地震啊，被房子压死的啊。啊，昨天我在房间里面啊，看到这个打开电视啊，看到这个加州大地震啊，我想哎，这个跟我们今天讲这个有点相关呐、啊，啊，看了啊，我、哦、那个被地震压死的也很多啊，那火灾啦，啊，这个风灾啊，那这个意外死亡的。啊，还有什么登山迷路的啦，等等，山难啦，海难啦，空难啦，这个意外死亡也很多种啊，不一样。那个也是一个定数。啊，那么我现在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就是这个小故事啊，是出在《子不语》啊这本书里面。那么这本书我最近才去网络上找出来啊。那么之前呢 听我们老和尚在讲《地藏经》啊，讲到啊，我们老和尚说个天地鬼神都是真的啊。他说《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啊，这三本书啊，记载的都是真的啦。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新闻报道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了。那么前面两种我看过了啊，《阅微草堂笔记》跟《聊斋》我看过，《子不语》我还没有看过啊，所以我这一次啊，在听到我们师父讲，我就特别从网络把它截录下来。那么我发到群组啊，发给同修分享。那么子不语啊，我那天看到一个公案啊，也是很奇特的。那这个三本书都清朝的人写的，清朝人写都写当代发生的事情。啊，就像我们现代人写的写现代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啊，他们的见闻。那么有一个人啊。就是在安庆做生意，那有一天坐船啊，在那个长江啊江河遇到风了啊，然后整个船翻过去了，整船的人都被淹死了。那其中在安庆做生意这个商人啊，他没被淹死啊，他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啊，红袍啊，就是穿红色衣服的人把他抱起来，这整船的人都被淹死了，就他一个人没淹死。人家问他呢，这个奇怪了，大家通通被淹死，怎么只有你一个没有被淹死啊？那你怎么能活得下来呢？是谁救你呢？他说呢，他当时整个船翻过去啊，他就看到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给我抱起来，所以后来就人家被人家发现了，就被救起来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幸免一难了，幸免一难啊。但是呢，这个人啊，他平常啊，对这个防火他比较不注意了。晚上啊，点这个蜡烛了，古时候点油灯了，蜡烛啊，点这个灯火啊，他就没有注意啊，去防火了，没有消防啊，预防火灾。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结果有一天晚上啊，睡觉啊，他那个火不小心呐，应该睡觉那个火要熄掉，他没有熄掉，那那个蜡烛啊倒下去了，引起火灾了，结果被烧死了，被烧死啊，那这个公案写出来啊，就很奇特啊，那个穿红色衣服那个人是谁啊？那是火神呐、啊，这个神有水神，有火神呐、啊。我们台北信义路我们道场后面的延吉街走过去有一个火圣庙那古代叫祝融火圣庙我常常去上香火圣庙。那管理庙的人给我讲他说那么消防队员新北市、台北市那个消防队的他们通通要来这里上香这跟火有关系的来拜火圣庙。所以子不语讲的这个穿红色衣服火就是红红的嘛。代表他是火神把他救起来。那就觉得这个公案很就是很。很奇特的就是他这个人的命命中不是注定被水淹死的，是注定要被火烧死的。所以那个火神说，你现在不是被水淹死的，所以你是要被火烧死的。所以那个火神就把他救起来了。结果呢等到他这个失火了就被火烧死了。那就结案了。这个果报就这样。所以你仔细去观察了那我们看到这些公案你再看到我们现前周边这些人发生的什么事情没有一个离开因果的了那你现在是受这个报，那过去你是造什么样的因？那详细都在佛经里面所以贫病夭愈这个夭就是夭折短命的愈就是牢狱之灾牢狱之灾。那有的人他是犯了法去坐牢的，那有的人是被冤枉的那么犯了法去坐牢这是因果但是被冤枉的也离不开因果。这一生我们看到他是被冤枉的，那他为什么会被冤枉那么从因果论来推过去是他也冤枉人那现在呢那个人冤冤相报这次换他冤枉他了这个就是因果了这个是牢狱皆由别业了。这个别业就是个别的、个人的那这个别业呢，也是可以分很多种别业有个人的，自己一个人那个别的嘛。如果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你这个家庭的家运就是这一家的共业这一家的共业。那你这个家庭你个人每一个人那有个别的业不一样你父母妻子儿女个人的命运不一样，这个叫别业。那么你在一个城市里面那每一个家庭这个城市的人是共业，那你每一个家庭就是别业了那你每一个城市是别业一个国家是共业你一个国家是别业，你整个

世界就叫工业啊。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别业当中有共业，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别就是个别的啊，那最小的基本就是个人了 啊， 啊，个别啊，个人的业。那么祸福自至啊，贫病夭疫啊，皆有别业啊。那这个就是举出啊，这个例子啊，都是由于啊。个别的业招感的个人不一样啊。那同样这个啊、有的同样这个父同个父母生的身体很健康，我刚才讲了我身体就很不好啊。那我大哥跟我弟弟他们就比我好啊。那是我个人的别业啊。啊他们也是他们的别业啊，个别的业不一样啊。啊，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啊，个人就是要承受自己造的这个果报了啊，业因果报了啊。那这个财富也是一样的啊，像我叔家这个舅舅啊，我四舅最有钱了啊，那么大舅、三舅他们就比较一般了啊，我二舅也比较好一点啊，但最有钱就是我四舅。啊，那么大舅、二舅、三舅也都不在了，啊，我四舅还在啊，跟我们老上同年呐、啊，他还在啊，啊，他在开公司，他很有钱啊，这个啊这个他过去是修的啦，啊修的，啊这个是讲到。别业啊，下面讲水旱刀兵则是共业啊，啊，这个水灾旱就旱灾了，啊，刀兵就是战争，啊，战争。那么这些举出几个啊，那涵盖呢啊，地震啦、啊，风灾啦、啊。啊，包括现在这个气候暖化啦。啊，还有这个瘟疫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啊，这个三年呐、啊，啊，这是全球人类的共业了，啊，全球人类的共业。啊，刀兵啊，像现在俄乌战争啊，那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啊，俄国跟乌克。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这个地区的别业啊，但是这个疫情啊是全球人类的共业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这是共业啊，全球的共业啊。那么这个啊，两个国家战争啊，这是两个国家人民的共业了啊，他们的共业。啊，那共业当中也有别业，啊，有个别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疫情当中啊，是大家的共业，啊，那有很多人在这个三年的疫情当中就往生了，啊，那也有一些人他没有受到影响啊，那么总之这个就是讲到命运啦啊，命运不一样啊。有人说打疫苗啊，疫苗是不是绝对的呢？也不是绝对啊，总归呢还是命啦啊。有的人打疫苗他还没事啊，有的一打他就往生了。啊，那是说明什么呢啊，就是说他的命运啊就是注定要在这一次的这个当中，他的寿命到了啊！如果这一生他没有做很大的善事去改变，那也就照过去世造的业，这个定数去受这个报。啊，那么
这是工业了啊，那天灾人祸啊，像现在呢，地球上啊，这种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

都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全球人类的共业了。业熟或至啊，无能幸免啊！这过去制造的业呢，果报成熟了，啊，灾祸就到了，没有办法避免，啊，无能幸免，就是没有办法。啊，那么佛啊，他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因果报应，那佛也改变不了因果的定律了。好，那么这个佛呢，他自己受的一些果报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呢，准备用五斋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揭露，尊敬的刘理事长，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我们社团法人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每年暑假期间举办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两岸三地的交流学习，今年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在桃园市复兴区青年救国团活动中心来举办。那么我们讲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刚才在实验室也唱了中华文化颂这个文化呢也是超越国界族群这个中华呢是融合各族群不同文化的一个结合了，所以我们这个协会是儒释道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不是中国本土的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本土的是儒跟道。那么佛教传入中国这个印度的法师传法的法师，那么把佛教经典传到中国，那么到了中国呢很快的就融入中国本土的儒跟道。

啊，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他老人家过去讲的这个认识佛教这个认识佛教他老人家提到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就很快的成为本土化现代化因此就跟中国本土的儒道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称为儒释道称儒释道儒释道呢，我们展开来讲就是多元文化，那么也涵盖多元宗教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倡多元宗教的学习世界宗教是一家提倡宗教教育不要呢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么都没有学习各宗教的经典，没有深入各宗教的经典那么成。这个只有一个宗教仪式那很容易被社会大众误会那宗教就是迷信，不科学这个是过去先师敬老和尚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大声疾呼，大力提倡多元宗教这个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了解。那么世界和平从团结宗教做起这是先师当年他极力在提倡的那么也实质上也做出有初步的效果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在澳大利亚呢，在图恩巴呢，在当地也团结了五大宗教。那么在联合国这个每个宗教的经典那个经文的精华，那么有共同点的都揭露出来，编了一套，这个书叫《神爱世人》这《神爱世人》是圣经上讲的。这一套书的书名《神爱世人》那里面十大宗教这些教义都有也翻成各国的文字所以我们这个儒释道教育协会提倡的也是在。中华文化发展那么就是这个多元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所以这个核心就是在经典那么经典比如说佛经还有儒家、道家的经典这个已经不是说限于中国人了这个经典就是真理了真理就是事实真相，真理就放诸四海皆准无论你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哪一种不同的文化，那这个经典活菩萨圣贤讲的，那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认同也都能够接受的啦。比如说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你说有谁会去反对呢？纵然做不到，也不至于反对了那如果反对呢，这越反对自己就越。

对了哈、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反对的啊。那好像有人啊，他都很不孝父母啊，对父母很不孝顺，但你说他不孝，他还不高兴、欸、那就说明什么呢？孝是真理嘛，是应该做的嘛。啊，虽然做不到啊，但是呢，你不能去反对的啊，因为反对的就是反对你自己嘛，啊，反对自己啊。反对自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啊，就是这样嘛，啊，所以啊，这个先师啊，他提倡的啊，也是我们要接着啊，啊，来学习啊，进一步啊，发扬光大。那今年呐、啊，七月啊，今天是七月十一了，啊，再过半个月啊，啊，也是先师这个往生周年的纪念。那么去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讲座啊，也是刚好啊啊，先师他往生啊啊，刚好他往生之后啊，我们在这里办啊，今年呢、啊、办了过了一年了啊，时间呢、啊、也过得很快啊，转眼呢、啊、一年都过去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讲座啊。啊，跟大家分享的啊，啊是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那首先啊，先大概介绍一下啊，这个华语精华啊，有一些同学啊啊是啊可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啊，还有网络上的同学啊啊，也有。第一次参加的啊，因为每一次的讲座啊，总会有新的同学来啊，来参与。印光大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啊，就是中国佛教界啊，在民国初年呐、啊，啊，大家公认呐、啊，他是啊净宗十三祖。啊，所以我们又称为印光祖师了啊，他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他老人家在世啊，哦，他讲经是很少啊，好像只有讲过一次啊，因为他是陕西人啊，陕西人，他那个乡音很重啊，讲的口音呐、啊，很多人都听不懂啊，因此啊，他公开的场合讲经啊，只有讲一次。那么大多数啊，都接受同修问问题了啊，所以印光大师文超啊，就是问问题。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啊，这本书啊，有单行本。啊，这个书的名称啊，就是叫《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啊。那印祖啊，在这一次公开的场合中啊，讲了这个开示啊，一共讲了八天啊，讲了八天、啊。那么这本书我们过去道场啊，也曾经啊印出来流通。那么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在这个上海护国奇哉法会华语啊，把它摘录出来啊，等于摘要啦啊，称为精华啊，在这个八天的开示当中啊啊，把那个精华的部分啊啊，把它截取出来啊，所以。编为啊，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那么这一部分呢，啊，也是编在啊这个净土集里面的啊啊，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这个节录啊，
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的这个注解啊，还有弥陀要解

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啊，行持大师法语精华啊，纪晓岚呐，啊，这个编辑的啊，这个业务场笔记有揭露啊，还有基督教的啊，这个圣经啊，它也揭露了，编在这个净土集里面。啊，那么这个是早年呐、啊，他在美国做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合成一本呢、啊，叫《净土集》呀。啊，这《净土集》啊，它有基督教的圣经啊，有圣经。那当年呢、啊，他只有揭露基督教的啊。那这个晚年呐、啊，这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十大宗教都有啊。十大宗教啊，天主教的啦，啊，伊斯兰教啦，犹太教啦，拜火教啦，新都教啦，道教啊，儒教、佛教啊，这个啊都有揭露啊，都有揭露啊，所以晚年揭露的这些经典呐、啊，那就内容啊就更完整了，更丰富了。那么我们这次的讲座啊，3天的时间啊，过去我们是办5天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呀，啊，我们目前呢缩减为3天啊。那么3天的时间呢，啊，我们这个华语精华呢，它也几十条啊，这个也讲不完啊，所以3天的时间呢，我在这个华语精华里面呢、啊，又再揭露7条，来跟我们同修啊，大家一起学习分享啊。那么这个7条啊，过去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学习过啊。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再提出来啊。我们请看大家都有这一张啊，这张精华啊，大家都有啊，大家请看这个《净土集》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揭录啊。我们请看第一条啊，一须知因果无虚，祸福自至，贫病夭疫，皆由别业。水旱刀兵，则自共业，业属祸至，无能幸免。这个一条也就是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这个因果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讲到因果，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大众对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一般总是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了认为呢，讲因果就是迷信那个因果也没有科学根据那是迷信那个是活菩萨呢、圣贤呢、来劝人不要做坏事，做好事的。那么在大陆上我还听到有人给我说了有一次到大陆去旅游那一个导游的小姐她看到我是出家人她说这佛教是迷信，看到我就说是迷信她说这个佛教讲的这因果报应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古代那个封建时代那个帝王拿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这样比较好管理。

他给我讲这个话了啊。那我听到他这个话呢，我也不跟他争辩啊，因为他完全对这一块啊，他没有接触过，他不了解了。啊，那这个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经典圣贤、经典教育的啊，一个极大的误会了啊，很大的误会，因为他不了解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讲经弘法呢，这个是佛陀出现在世间呐，给我们示现，就是49年讲经说法，天天讲，佛成道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就像我们学校啊，在课堂上课嘛，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啊，学生有问题提出来啊。那老师给他解答。我们看看经典就是这样啊。佛一生他成了佛了，成道了，大彻大悟了，他是做什么事情？就做这桩事情。讲经弘法了，这个就是佛教啊教学的主流教义了，就经教。那我们中国儒跟道也是同样的。都是教学啊，那孔子、老子都是教学啊，讲学啊。那教学之前要讲学啊。现在孔子讲啊，学而不讲啊，他很忧愁的啊。学了你不去讲啊，所以上个星期啊，我鼓励这些大学生啊，我说大家来学了，下次换你们讲喽。实际上他们晚上就开始复讲了啊。他说：“你们要出来当讲师哦，所以学了要讲啊，那么讲了啊，首先得讲给自己听嘛，所以讲的人进步吸收会比较快啊，因为讲的人不可能在下面打瞌睡嘛，也不能打妄想嘛。”那个一打瞌睡打妄想，讲错了，念错了所以讲的人受用最大。那么听的人当然很专注的听受用也是很大。当然讲的人就是逼自己上讲台这个来学习了上讲台是学习啊。那没有上台那学不出来。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都鼓励我们同学大家学了要讲不能学了不讲像孔子一样。那么同学当中听了那讲到因果因为我讲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就讲因果讲鬼神难免同学就有疑问那这个听说是迷信没科学根据他们也提出了这个疑问那么因果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先从这个文字上先去理解它的意思因就是原因嘛，果就是结果嘛。那么我们人生的遭遇无非就是一个因果嘛我们现在遭遇就是一个果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果好还是不好前面它有个因它有个原因那么好的因那么结的果就好不好的因结的果就不好所以以果推因以果推因那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就是这佛法常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拿豆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豆你拿瓜的种子去种长出来就是

瓜啊，那不是英国吗？啊，你要吃瓜，你要去找那个瓜的种子来种啊，你可不拿豆啊，种出来是豆，不是你要的瓜啊。你要吃豆，你不能拿瓜的种子来种啊，就举出我们这个种植物的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啊，凡事都离不开因果了啊，因果。那么因果是简单讲了啊，这两个字啊，依照佛经上讲是因缘果报啊，那简单讲叫因果啊，就像我们讲佛教，佛教啊，那佛教呢啊，很容易让人家听起来就哎是一种宗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把它加上两个字了啊，这样啊，大家比较不会误会佛陀教义啊，所以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啊，他老人家啊成立一个佛陀教义基金会啊，财团法人佛陀教义基金会啊，我就是在那边剃度的啊，那个基金会我是第一个出家的啊。啊，这样啊，避免啊，人对这个名词啊，啊产生的一个误解了，啊，所以因缘果报，你种了因，就像种子，好像你植物啊，种下有种子啊，啊，种子你不能说种下去它就会长出来啊，你当中还要缘呐，啊，你要去照顾，还要给它施肥，还要加水，啊，阳光啊，土壤啊。这些条件叫做缘，缘就是条件了。那加上这个缘啊，它就会结成果，你就享受这个果了。宇宙人生，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了。没有一桩事情没有因果的了。啊，没有那个没有原因的结果了啊！那你有结果，肯定有原因的啦，那不可能没有原因的结果啊。那结果好不好，那就知道那个因好不好嘛。啊，所以佛门常讲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到底的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啊？那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我们这一生遭遇这个果报到底好不好啊？啊，这个富贵穷通啊，啊，那这个就是可以知道啊，我们过去是到底善做的多还是恶造的多了？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啊，我们要知道来生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那么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就是了。啊，这一生啊，善做的多，啊，来世啊就去好的地方嘛，三善道啊，恶业造的多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佛经啊，包括一切世间法呢，没有一样啊离开因果了啊，没有一样离开因果啊。所以因果无虚啊，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绝对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说这个啊，好像这个帝王。啊，古代帝王啊，皇帝啊，啊，用这个因果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那佛菩萨呢？佛劝人不要打妄语，

他怎么可能去编一个不是真的来欺骗大家呢？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佛要教化众生，他佛手段多的是啊，他何必去编这些来用这种手段啊来打妄念？

所以《金刚经》也讲嘛，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妄愚者、不异愚者、不狂愚者啊。佛讲的就是事实，十分就说十分啊，不会说九分，也不会说十一分呐、啊，不会超过，也不会不及啊，完全呐、啊，根据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那如果我们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佛的圣言量啊，我们依教修行啊，啊，我们就有福了啊，我们就得救了啊。那如果还不能完全相信，那佛也允许大家有疑问呐、啊，啊，那你来探讨，来交流。啊，所以佛呢，当年啊，学生问问题，一问一答，啊，就是在讨论啊，在讨论问题啊，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啊，我们在经典上都可以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我们首先啊，要知道啊，因果无虚啊，《太上感应篇》呐，开宗明义啊，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找啊。太上曰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找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所以呢，须知因果无虚啊，要知道啊，这个因果不是虚妄的啊。祸福自至。啊，这个跟感应篇讲的就是一样的意思了。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了。啊，这个灾祸跟福报啊，它没有一定的门呐、啊，不一定了、啊。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那更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啊，那谁安排的？自己安排的啊。啊，为人自造嘛，啊，唯有人自己，你自己去感召来的啊，啊，你去感召福报也是你自己感召的，你去感召灾祸也是自己去感召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完全啊，就是自作自受了，啊，自作自受，啊，所以说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感召福，恶感召祸啊！那你人去造恶业，那你感召来的就是灾祸了啊！人啊，修善，你感召来的就是福报了啊！那关键呐、啊，在善恶啊，善恶啊是因，祸福是果。啊，这个叫因果嘛，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嘛，啊，这个善恶因果是真实不虚啊，不是骗人的啦。那么第一句跟第二句啊，啊是总纲的啊，总纲。那、啊、下面呢，这个啊，再给我们啊做一个啊详细啊比较。详细的说明啊，举出例子了。贫病夭愈，皆由别业了。水旱刀兵，则自共业啊。那么这里祖师也给我们提出啊，啊，这个业有别业，有共业了啊。那么所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别业当中也有共业。那么贫啊，这个贫是贫穷了、啊，这个贫穷啊，就是没有财富啊。我们一般讲经济不好啊，他的经济不好，没有财富的啊，这个是贫呢、啊。那么贫的对面就是富了，
贫富嘛，啊，

这贫富贵贱嘛。啊，富就是有财富啊，有钱啊。那么有钱啊，啊，这个贫富啊，这个等级也是很多差别了。啊，也是很多差别。那么最贫的就是连饭都没得吃，那是像乞丐一样啊，要去向人家乞讨啊。啊，这个就很贫穷了，穷到这个三餐都没饭吃了。啊，那这个是最穷的了。啊，那有的人啊，他还不至于说没有饭吃啊，还是有饭吃，就是这个经济啊，还是啊，这个很不宽裕啦，手头不宽啊，常常缺钱用啊，或者常常要向人家借钱啊，这个是贫啦。啊，但是还没有贫到呢，连饭都没得吃啊，连饭都没得吃，那是最贫的啦。啊，那还有一般的啊，一般的家庭啊，啊，这个贫就是啊，没有很多财富啊，像我们这个工作啦，那刚好过日子是可以的啊。那么富啊，也是啊。这个财富啊，也分很多啊，有小富啦，啊，小富就是我们小康啊，小的财富，像了凡四训讲啊，想千金资产者，一定是千金人物啊，这个想百金资产者，定啊是百金人物啊，应该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二十就没饭吃了，饿死了。啊，这个也是命啊！啊，那么你有命中你有一百万的财产，你就是能得到一百万。啊，你命中有一千万的财产，你就一千万；有亿万的，你得要一亿。那有的更多啊，所以这个富啊，它很多等级，贫有很多等级，差别不一样啊。那么大的来讲啊。我们就是讲贫就是没有财富了啊，这个经济不是很好啊。那么富啊就是有财富啊，经济比较好，他比较过得去啊。那有人是大富了。那么贵呢，就是说有地位啊，在社会上啊，他的地位啊，有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做总理啦，当官啦，高官的啊，这个官有大有小啊，啊，这个贵的就是讲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了，啊，他的名望啊这个也不同了，啊，那么贱就是没有地位了啊，没有在社会上啊没有地位。贫富贵贱啊，这个也都是因果啦，啊，都是因果啊。所以过去施啊，财布施多，这一生就得财富啊。那财布施少，财富就得少。那都完全不肯布施，坚定啊，这一生就很贫穷了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大的来讲啊，这个都是修因啊，得果。啊，这个病啊，啊，这个贫病，病就是生病了。病也有很多种啊，啊，有的人他一生身体很健康啊，没有什么病啊，这个很长寿啊，所谓啊健康长寿啊，在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啊寿终考啊，他长寿健康又好死啊，啊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报了。
那有的人很短命啊，就甚至生下来没多久，几岁就死了。这个叫夭折啊。像过去啊，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啊，那四个都是两三岁就死了。啊，我们知道了有抱出生的就四个了。啊，那这个就是那个叫夭折，啊，这都养不起来。那么这个夭呢，就是啊，没有几岁就死了，啊，那也包括这个比较短命的，啊，比较短命。那么人啊，如果这个活不过这个五十岁啊，就是比较短命啊，但是不是叫夭了啊？叫短命啊，夭就是呢几岁了，十几岁了，还没有成年就死了，那个夭折了。啊，那么过了五十岁就半百了啊啊，这个半百了啊。那人如果活到六十岁了啊，那就是也是可以了啊。以前的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了啊。啊，那个就算古时候啊，活到六十以上就算长寿了啊。啊，所以有的人他寿命长啊，有的人寿命很短啊。像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年轻给人家算命，说他寿命只有45岁。啊，他三个戒兄弟啊，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说：“你们三个通通活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呐、啊、过不去呀、啊，你们三个就要死了。”啊，结果啊，二月走了一个戒兄啊，五月走了一个戒兄啊，他老人家七月病了一场啊，他老人家病了那一年呐、啊，我已经听经听第二年了。啊，因为我们老和尚他45岁，我21岁啊，我小他两轮了啊，小他两轮。那我19岁开始听经啊，啊，在台北市莲柳念佛团呐、啊，啊，大陆一些退伍军人呐、啊、学佛的人呐、啊，那办了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次听经啊，去那边听楞严经。那么听到21岁啊，我们师父到这个基隆十方大觉寺啊，也是讲楞严啊，我就跟我弟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听经啊，啊，我19岁去听经，我弟弟小我3岁，16岁啊，我们两个最年轻了啊，因为其他都是大陆来的那些退伍军人呐、啊，那些老菩萨啦，啊，那年纪都70、80了啊，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啊，所以那就哦，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听了几天呢，我们再去呢，那个寺院的法师说，啊，法师今天有事不能来啊，啊，我们也不晓得什么事啊，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啊，又听说呢，哎。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前面有个李业壁讲堂啊，开始讲经了，我们再去听啊。后来我们师父在讲经当中啊，讲出这桩事情啊，是他病了一个月之后啊，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之前啊没有听他说过了。嗯，他说他病了啊，他说呢。他相信啊，他的寿命只有45岁，所以他的时间表定在45岁。啊，因为呢，他父亲45岁走的啊，好像他的伯父也45岁走的。他说那么家族很多都是45岁就走了。啊，然后再去给人家看相算命啊，说45岁，他很相信。啊，所以病了也没有看医生。啊，他知道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没有了，啊，神仙也救不了，啊，所以他就放下。

万年啊，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有两个同学啊，照顾他。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那好起来，继续讲经说法。那么他们三个戒兄弟啊，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那么第一个二月走的那个发什么愿啊？是没听说啊。但第二个啊，发心去学密啊，也学得相当有一点功夫了啊。但是还是命运转不过来啊，五月就走了。不过他走就是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还能坐公车到医院啊。那到医院的急诊室才走。啊、那么。我们师父七月病了啊，他就知道命到了啊，不用医了啊啊！但是一个月后又好了啊，好了继续讲经啊。那么他发的愿呢、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延长他的寿命啊，增长他的福报啊，所以啊，我这一次上个星期在东山呢、啊，跟这些学生学太上感应篇呢，有一个学生问我啊，怎么样呢？改造命运比较快。我说你发心来学讲经最快。我说我们师父就学讲经啊，啊，你看啊，45岁啊，他延寿延到96岁啊，去年才往生啊，延寿51年呐、啊。啊，颜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命啊，53岁嘛，8月14日丑时啊，在家里寿终正寝。啊，延了21年啊，颜了凡延寿延到74岁，啊才走。啊，延了21年，啊，那我们师父啊，延了51年，那、啊、那比颜了凡呐、啊、多了30年呐、啊。啊，所以同学问了我说：“如果你要快，这个是最快的啊！”啊，所以我鼓励他们呐、啊，要来学啊，学讲经啦、啊，讲传统文化都好啊。好、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延寿啊，增长福报，延长寿命，他发的愿呐、啊，就是讲经说法。这个也是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雪庐老人呐、啊。他看到学生啊薄福短命，都劝他们啊，你要花心学讲经啊，不然你这个命运啊不容易改造啊。他接受了啊，他也就劝他的戒兄啊，他们两个戒兄都不接受。那学密那一个说，你讲经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我去学密啊，学密有神通啦、啊、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了。你讲了半天，谁相信你的？谁听你的啊？那么他去学密啊，但是学密啊，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啊。啊，虽然有一点功夫，但是这个命运还是没有转过来啊。但是我们师父上人他啊，不但转过来啊，转得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啊，这个是改造命运呐、啊，啊，最殊胜的一个途径了、啊。啊，所以这个贫病啊，病就多病啊，一个人呐、啊，人有命运的、啊，啊，命运并不是迷信。命运是很科学的啦。那如果说人不相信有命运，那真的是迷信了啊！那命运明明就摆在你们眼前，你还不相信，那你不是迷，你是什么呢？你看看每个人命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啦。啊，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华藏的啊，义工啊，碧珠居士

刚刚往生啊，他的大姐啊，2年前往生啊，他一个小妹啊，更早四十几，听说四十几岁就往生了啊。他妈5个姐妹啊，一个弟弟。他妈妈今年80几岁，身体好得很呢、啊。那你怎么说呢？啊，他们都是他妈妈生的啊。他妈妈身体这么好，啊，3个女儿都走了，啊，走了3个了。那你说？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大经节讲记。请大家翻开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97页，从最后一行第三句看起，譬如四法牢狱，具苦极刑，魂神命坚，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经文的随罪去向，这个随着自己生前造的罪业来定下一世所趋向之处，这个趋向就是决定来生生到哪一道。在注解讲，此第八世相似相续，使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这个魂神命坚，随罪去向，这个魂神在我们中国讲三魂七魄，在这个世界上一般讲灵魂，在佛法讲神识，这个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他是来先去后做主公，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就是这个八识现变现的变的第八识我们投胎他最先来我们在母亲的胞胎还没有形成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还没有形成，他这个第八识的神识就先进来所以投胎第八识最先来。人往生前面眼耳鼻舌身意

这个都不起作用了，啊，人停止呼吸了，啊，眼睛不能看了，耳朵不能听了，啊，身体也不能动了，啊，也不能呼吸了。那这个前面呢、啊、几个事就没有了。但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他还在，到八个小时以后啊，他才离开这个身体。啊，除非啊，你修大善大恶，他没有停留八个小时。啊，这个善事啊，做很多，善业的力量很大。他一断气啊，马上就走了，往生到人天善道去了。恶业造得很重的人啊，他也很快，他也没有八个小时，马上到地狱去报道了。啊，好像那个重刑犯一样啊，一下就被抓进监牢狱了。这个当中没有一个过程。那其他一般的都有八个小时，而且有49天的中阴身，这是一般的，这个善恶都有，有的善比较多，有的恶比较多，但造恶业的毕竟还是比善的多，这个当中啊，他就有一个八个小时的，还有一个这个中阴身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经过中阴身啊，然后经过49天啊，根据地藏经讲啊，49天啊，如果这个还不确定啊，这个要往生哪一道，往生善道还是恶道啊，这个时候啊，王者就非常盼望阳上的家属啊，替他修功德做好事，回向给他，那他就能够往生到善道，人天善道了。如果这个王子啊，再生没有做什么好事，造恶业很多，家属又没有替他修功德啊，49天之后啊，就根据他生前造的业啊，就到三恶道去了，地狱恶鬼畜生了，就堕三恶道了。那么另外一种人也没有中阴身啊，就是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他得定功啊，那他一走啊，他的身这个色界天呐、啊，无色界天去了。还有正果的人，那个是都已经超越六道了，那个当然是没有了。再来就是我们念佛往生的人啊，临终佛来接引，你念到一心不乱啊，临命中佛来接引，屈身必请到莲池啊，我们这个身啊，这个手啊，屈一伸就到莲池的，你看时间多短暂。那这个也没有八个小时，没有中阴身的。那其他的都有，绝大多数都有。这大多数都有。所以这里讲啊，此第八识啊，相视相续，舍命之际，随众投堕，故因随罪去向。看造的业哪个方面比较重。那个先期受报，舍命就是这一期寿命到了，死了之后他又去投胎，随众投堕，看 哪一种业比较重，他就去哪一道啊，投生，生到哪一道去。这个堕是堕落了啊，那堕就是

三恶道啦。啊，如果人道来生投生到三恶道，那是堕落，他没有提升，他堕落。所以看哪个业种，贪心比较偏重，就随着这个贪心的业啊，堕到鬼道去了。啊，嗔恨的心比较重，比较偏重啊，那就随着嗔恨心啊，堕地狱。愚痴的心比较偏重，就随着愚痴的业堕到畜生道去。如果你在世啊，你修五戒十善，这五戒十善的念头很强烈，起心动念都跟五戒十善相应，念念不忘五戒十善，来生还是来做人。啊，这个五戒就是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这个五常啊，这个仁义礼智信，那就是佛家讲的五戒啊，十善，这就是人道。那五戒十善呢、啊，修的上品的比较好的，就升到天道。所以天道是修五戒十善呢、啊，上品。啊，他这个还有分上中下三品，同样是十善，十善业，十善业修的比较好的，就是上品，上品十善啊，升天道，啊，升四王天，再高就是刀立天了，上品十善。那么中品十善是人道。下品十善、啊、是阿修罗罗刹、啊、那是下品。这个人一生的行业，他将来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大致上我们都能判断得出来，那就看他生前、啊、他这个十善业比较强，还是十二业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强？啊，强者先迁呐、啊，强的业啊，他力量比较强啊。如果你命中啊，这个贪嗔痴的念头比较强，就会先到三恶道去了。那善的力量比较薄弱啊，等以后再报了。所以临终是最后一念，那是决定我们来生要到哪一道去，这是临终最后那一念。那么念佛人持戒念佛，真信切愿，念念不舍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念头强，但这个人啊，临终决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念佛人贪心没有放下，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这个会障碍往生。所以这个贪的念头啊，要把它扶住。我们没有能力断，但用佛号啊把它压住，贪嗔痴啊，用念佛啊把它控制住，不要让它起现行，就是福断啊。这个灭断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就正果了。福断啊就是有一点定功啊，我们只要有一点这样的功夫啊，就是把它扶住，这样啊，我们能待业往生。

那这一点功夫啊，在其他法门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的啊，这点功夫啊，只能升到人天善道，不能超越六道。但是念佛啦，修净土的信念念佛啊，有这点功夫，那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再灭断。啊，所以不能有贪心，对这个世界啊要放下。啊，不能贪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你舍不得走啊，你那个愿呢，生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一再的劝导，要看破，要放下。我们学佛也没有别的，就是学个看破放下。看破这个世间啊，苦空无常无我啊，真的我们啊，来空空去也空空啊，啊，这个世间啊，只是暂时让我们居住的，像旅馆一样，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呐，啊，这样啊，才能放下世间的一切。啊，我们信念念佛啊，这个心才发得出来。那如果放不下呢，贪，那就障碍了。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实在话呢，今天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呐，你要超越一生当中想要超越六道不容易，难度太高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外面环境的诱惑那么多啊，内心的烦恼又不断的增长，一生当中的断烦恼的确不容易啊。除了念佛法门可以办得到啊，因为八万世间法门你都要断烦恼啊，你那个要出六道，见思烦恼要断得干干净净啊，有一丝一毫没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啊，修什么法门，这个条件都一样啊，只有念佛法门呐，它可以待业往生，你烦恼一品没断，你就扶得住啊，控制得住啊，这样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道极的世界自然就断了，所以除了念佛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特别在末法时期，我们这个现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啊，一生要超越六道轮回啊，啊，太难太难了，啊，只有这个法门能得度，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啊！如果这一生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脱离六道轮回，除了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以外啊，其他做不到。只有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随罪去向，这就是自作自受了。随着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去承受这个罪报。那这个报啊，地狱恶鬼出生，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在人道人间，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难言菩提。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属于难言菩提。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在人间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业力变现的。那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业力，共业啊，现出。

啊，现前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心所现啊，这个华严经讲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的心现出来啊，是那个八识，八个识，那个识在变啊，心能现，识能变。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自己变现的，自己业力变现的。真的看清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界啊，就不会怨天尤人了。你明了事实真相了嘛？那自己造作的业，变现出来的环境境界，自己去承受。那这个怪谁都没有用。啊，因为自己变了嘛，啊，那么要改变啊，调整自己，啊，改善自己，那环境就变了。啊，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这个心就平了，不明了，难免啊，怨天尤人，啊，特别遇到不如意的环境啊。怨天尤人的念头油然而生了。那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那灾难怎么来的？人制造出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少数学佛的人，听经读经的人知道。但是不学佛不听经啊，不读圣贤书的人，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环境、境界，自然就怨天尤人，怪别人。他不会去反省自己，只会怪别人，甚至怪老天爷不公平，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罪上加罪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有很多人啊怨天尤人啊，怪这个怪那一个。但人类啊，总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啊，我们人啊，到底对这个大自然做了一些什么？没有去检讨啊。人类不懂得反省，不懂得检讨，一面怨天尤人，继续造恶业，那后面的灾难就越多越严重，恶性循环没完没了，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听经闻法非常非常重要，明了事实真相，那就心甘情愿去忍受了，怪谁都没用，心里就定了，才能真正做到老实念佛。所受受命或长或短，那么这句经文注解讲，一起罪报投入二趣，若现无间狱中，永劫难出，是名或长。这个长是长寿啊，投到六道里面啊，那么每一道的这个寿命啊，有长有短啊，堕到无间地狱啊，寿命很长。特别长，这个不要讲太长的，一般呢，经典上讲啊，第一堕五千劫，那不是五千年，五千劫，
那用节来计算，那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是最少的。

那更长的，那真的是不晓得多少节了，时间太长了。所以堕到地狱啊，寿命都很长。或为为尽，刹那生死是称或短。那堕到那个细尽啊，为生物啊，这个尽是细尽，这个是生物里面呢、最小的，寿命也最短的。可以说啊，刹那生死，刹那生了、一下就死了。所以这些为生尽呢、存活的时间呢、只是几秒钟、几分钟。那为什么会堕到这样的一种生物里面呢？为什么这样短命啊？杀业太重啊！他再生的时候呢，杀了多少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欠命债啊，要还命债啊！要怎么去还法呢？万死万生，一下生了，一下又死了，一下生了，一下就死了啊！这个是短。会疏啊，那么在下面呢、引用这个会疏这个注解啊，讲如八大地狱及长寿鬼，云或长，如飞蛾蜉蝣等，云或短。这个八大地狱啊，详细啊，《地藏经》里面。其他经典讲的地狱也很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03年呐、在澳洲啊，请一些同修啊，去找大藏经、大乘经、小乘经，佛凡是讲到地狱的部分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把它合定一本啊，叫《诸经佛说地狱纪要》。那这个是啊，我们老上讲啊，他请了一个地狱调查小组啊，去查地大藏经啊，这个经啊，这些年也都引出来流通。一般讲地狱的经啊，那么地藏经是一个代表啊，其他还有很多经都讲到地狱。那么有八大地狱，这个八大地狱啊，这个堕大地狱那时间都很长的，寿命长啊。或者呢，长寿鬼，这叫鬼道。鬼道啊，寿命基本上是一千岁啊，这个是最短的。那长的啊，那万岁啊，几万岁的都有啊，这个叫长寿鬼啊。堕到鬼道啊，它寿命很长。还是讲地狱啊，鬼道都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寿命。如飞蛾蜉蝣等，飞蛾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飞蛾啊，常常有点灯啊，特别夏天的时候啊，那个灯一点啊，那些飞蛾就扑过来。以前啊，没有电灯，点那个蜡烛油灯，那飞蛾啊一扑过去啊，就被烧死了啊。飞蛾扑火啊，那个寿命也很短暂的啊。还有蜉蝣啊，朝生暮死，早上我们看他出生，他晚上就死了啊，这个是短的啊。下面呢，注解讲啊，其中寿命无量差别，皆是树叶所感，散去以寿长为。

朴，二气则以受藏为气火。那这个寿命啊，长短啊，无量差别啊，都是宿世造的善恶业所感召来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去啊，这个三善道啊，人天善道，以长寿为福报。啊，像我们在人间呐，啊，这个啊，这个人很长寿，啊，健康长寿，啊，这是五福啊，五福之一呀。但是是这个是长寿是福报，所以善去啊，以寿长为福报啊。那天人呐，那个寿命长啊，他的福报就大。啊，所以越长的寿命，它福报就越大。那恶气呢，刚好相反啊，这个三恶道啊，以寿长为忌祸啊，那寿命越长，它的受的灾祸就时间越长了。啊，所以恶气啊，拖到恶气啊，希望赶快出来啊。啊，寿命越长啊。他受苦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堕到恶趣里面，他那个长寿不是福报啊，是灾祸啊！啊，所说寿命或长或短啊，那这个当中啊，六道轮回啊，这种差别啊，也无量无边，很多很多了啊，都是根据个人造的善恶业感受的果报。不同，下面讲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啊。那相从共生啊，就是更相报偿，就是因缘相报啦，无有穷尽。慧疏杀生等人生生同出，彼此互害，报其怨恨。这个慧疏的注解讲。杀生啊，这些人啊，生生世世啊，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啊，同一个地区，啊，在这个地方投胎成长，那他才能遇到啊，啊，才能冤冤相报，啊，这个业力啊，非常可怕，这个。注解讲，例如被杀者为所还命债，必追逐其冤对，同时出现世间方能报偿，是故冤家债主相从共生。啊，所以他出生在同个时代、同个地区，他就会报复了。啊，在同个地方啊成长、投胎。投胎成长，造成冤冤相报，所以这个业力啊，自然的非常可怕。人在迷惑的时候，有意无意，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到果报现前啊，不知道后悔。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他还认为他受委屈，心里还不平，不知道他前生杀他。如果明白了，知道我前生杀他，今天他杀我，那就算了，这个债也就还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如果再报复啊，报的多一点啊，那换对方啊，下一次又换他来报复，那这个冤冤相报真的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如果受了这个果报啊，他不觉悟，怀恨在心，那来生再报，互相报偿啊！

互相杀互相吃，非常残忍啊。啊，这个果报还非常残酷的。啊，互相杀互相吃，互相报偿。啊，这个很惨。啊，越报越残酷，越报罪孽越深。啊，这个是世间业报的真相。啊，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一分一毫都不差。啊，善恶果报啊，丝毫不爽。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今生人杀羊，那来生呢，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那互相杀，互相吃啊。啊，又如啊，猫死为鼠，死鼠为猫，世世同生，讨命常在，故应更相报偿。啊，这个人看到这个羊啊，要杀他。啊，过去生中他吃我啊，这一生当中啊，那我要吃他。啊，这是人对这个动物，人跟动物。那挤出一个羊啊，那其他都以此类推了。啊，那你吃猪肉，吃牛肉，啊，鸡鸭鱼肉都一样一个道理啊。那人杀这些动物来吃，啊，这些动物啊，全身啊，它也是人。那我们啊，前生啊，也堕过畜生道，给他杀了，给他吃了，啊，那前生啊，这个他是人啊，那恶业造多了啊，堕到三恶道，堕到畜生道了，那我们罪业受满了，又到人道来，那这生换了遇到换了我们吃他，啊，来生他又来再来吃我们。啊，这样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啊，这是人跟畜生道的。那还有畜生跟畜生道的，动物跟动物的。啊，这个动物也是一样啊。啊，这里。啊，说这个。猫死了要投胎去当老鼠，老鼠死的那投胎来当猫，那动物也会互相报偿，也互相报偿。那我们在电视上还看过那些像这些非洲啦，那些什么那些动物器官啦，啊，这个吃来吃去的啊，虎豹啊，我吃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凶狠的动物啊，那也是互相吃的，互相吃。啊，所以这个举出一个猫跟老鼠，那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啊，毒蛇啦，猛兽啦。啊，这个现在在网络上我也常常看到哦，还有那个鸟啊，哦那个。互相攻击，互相吃，互相杀了，啊，所以这动物也是一样的，互相报偿。啊，所以人跟动物，啊，动物跟动物都互相报偿。那么外国人说这个现象叫弱肉强食，那个比较弱的被那个强的吃，啊，这是错的。啊，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现象，那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冤冤相报了。啊，佛讲的是事实真相。

他跟他没有冤仇啊，他饿了他也不去吃他。啊，这些野生动物捕捉野兽吃，他也是抱怨。

讨债之人往往报复过甚，又结新冤，故无了期。这个讨债啊，总之讨过头了，过分了。那讨过头了，那就道歉他了。啊，道歉了，道歉那被讨债那个人，他又不甘愿了。啊，他又要报仇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真的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一世比一世严重，一世比一世残酷，啊，真是苦不堪言了。啊，在六道生死轮回，真是苦不堪言。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啊，提醒自己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到冤亲债主，心里啊不高兴。看不顺眼，把这个经文多念几遍啊，慢慢的看不顺眼的啊，也就顺了啊，有怨恨的怨恨化解了，降温了啊，这都是好现象。再进一步，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心升起来，感佛的恩，也感冤亲债主的恩。啊，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去考验，啊，这个都是我们修行的关卡，看我们能不能层层通过。啊，天天都有考试卷啊。那我们在这里练什么呢？练一个不动心啊，不分别，不执着了。啊，念佛人啊，就是提起佛号，念佛。啊，面对顺逆境界啊，总是不忘念佛。啊，只有报恩，没有报怨。啊，他们这些人啊，帮助我提升，帮助我成长。他加害于我，来考验我忍辱波罗蜜。我们要学化解怨恨，化解自己的灾难。再看下面经文，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殃恶未尽，终不得离。啊，这个殃是啊，祸患啊，祸殃啊，灾殃。我们一般讲啊，灾难啊，这个恶啊是恶报，所以殃恶。恶报没有受尽，永远不能脱离。辗转其中，在三恶道中循环辗转，就是轮回了，在三恶道轮转的，地狱恶鬼畜生，地藏经讲啊，这个造了这个罪业，堕到畜生道，堕到鬼道，再堕地狱道。这个是累劫难出啊，无有出期啊，这个就是时间太长了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啊，不晓得要什么时候了。无有出期啊，这个是遥遥无期啊，难得解脱啊，很难得到解脱。地藏经啊，用那个形容比喻，如鱼游网啊，脱得暂处，又复遭网啊，脱得暂处啊，偶尔升到人道来。没有多久又下去了，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啊，好像那个鱼啊，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逃不掉。啊，偶尔有落网之鱼啊，没有多久又被网到了。

这个形容啊，造这个恶业啊，很难得到解脱。总在三恶道里面呢、啊，时间太长，痛不可言啊。那这个痛苦是不可说的，无法形容的，太痛苦了。所以不能跟人结怨。这个俗话也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家呢，宜是要化解啊，需要化解啊，不能再结怨啊。这个怨呢、啊，越结越深啊，冤冤相报啊。逃不掉。要想过好日子啊，就要与人结善缘啊，一生不跟任何人结怨，这叫真修行。在顺境善缘里面不生贪爱，在逆境恶缘里面呢不生怨恨，永远保持心里啊清净平等觉。对一切众生都存报恩心，细心去思维观察，所有的人对我都有恩啊，这样啊，我们自己的境界啊就会提升了啊，就是都是存一个感恩之心啊，生生世世这些业障啊，那就逐渐的化解了啊，所以这个化解啊，从我们内心。去化解啊，从我们自己内心啊去调整，去化解啊，我们内心调整了、啊，外面的境界，它就随着我们调整了。再看下面经文：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自然有事，一即法师说，作恶虽不要意苦果，苦果自应；修善虽不希望乐果，乐果自应。一同影响，如影随身，如响应身。啊，这个自然有事是，啊，这个果报啊是自然的，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到时候决定有报应。想譬如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听到回音，这是必然的。啊，这就是我们善恶业啊，是一个回应。啊，你造善的业啊，善的回应；造恶的业，恶的回应。啊，就像我们在山谷里面叫大声，回响大；叫小声，回响小。啊，你叫什么声音，它回响就什么声音，它就自然相应的。啊，这个叫响应。啊，这个如影随身。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开头就讲，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啊，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下、日光之下，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呀、啊？这是必然啊，修善，你做好事。但是并不希望得到什么果报啊，但是乐果自应、欸、你不想求这个乐果，但是你修的是善因啊，到时候啊，这个乐果它自然就现前，你不求它也现前啊，你临终的时候啊，善修的多有升天了，或者你又到人间来了，啊，不堕三恶道，

这一生修的善多，来生啊升到人天善道，那肯定啊环境比这一生好，身体比这一生好，肯定比这一生都殊胜了，大富大贵了。所以现在啊有很多寺院啊提倡啊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啊，啊，如果不修这个五戒十善，那人间佛教啊是要求人天福报的啊，他还没有想求这个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请只求来生呐、啊、能够荣华富贵。但是如果没有修善呐、啊，啊，还是得不到的。然此经多言自然者，未显因果决定法耳。此经就是无量寿经本经啊，讲这个自然啊，多讲这个自然，多言啊都是多次的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啊是为了要显示啊因果决定法耳，法耳就是当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法尔就是自然，因果报应是自然的，那并不是说有什么人在那边主宰，是你自己业力所感召变现的，不是有人去设计一个，不是的，主要啊自己设计的。都是自己在主宰，自己操作，自己去承受，这个是自然啊，这个报应。你没有造这个罪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你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你看到地狱就在面前。这个在唐朝啊。这个吏部尚书唐林啊，他有收集了一些见闻呐、啊，我们现在讲啊，新闻报道了、那这个见闻啊，这个名称叫《明报记》，幽冥的冥，这个香港佛教协会啊，又请人啊。用有声书把它念出来，也有字幕的一个公案的一个公案，就是发生的一个故事公案啊，在大家在 YouTube 啊可以去点啊，《明报记》。那我们华藏也有做过啊，我们华藏做的是动画的，大家可以点来看看。那里面有一个公案啊，就是叫济州小儿。这个济州是在大陆河北省啊，跟这个山东德州庆云啊交界。我08年年底啊，去做三十七年啊，住在德州啊海岛街暂时住了一年多。所以那个济州啊，那个地方我去过。我记载一个公案啊，济州小儿啊，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偷隔壁人家呢那个鸡啊下蛋，他就去偷，常常去偷，偷来他就煮那个蛋啊煮来吃，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呢、这个一大早有一个人呢、叫门啊，从这个衙门啊公差的样子。衙门的公差啊，穿着这个官服的样子来叫门啊，他爸爸起来啊开门。那这个

就是叫他儿子的名字。他的那个某某人在不在？他说在啊，他的儿子。他说叫他跟我到官府去一下啊。那他的父亲呢，以为这个官府啊，要找人啊去服劳役，啊，去做一些义工啊，义务工作。那就叫他儿子出来了啊，跟他那个衙门这个人去了啊。那他说要不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啊，那不用什么，那个公差跟他讲啊，不用什么东西啊，跟我走就是了啊。那走到他们种的那个桑田啊，忽然啊，看到一座城。这个小孩子说：“诶，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来啊，那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呢？什么时候造的啊？”啊，那个带他的人啊，叫他说：“你就不要讲话了，跟我走就是了。”啊，就走了，一进城门啊，这个城有四个门。啊，东西南北四个门。啊，一进去呀，啊，那这个城门就关起来了。啊，那关起来以后啊，那个带的人就不见了。啊，这个小孩子啊，突然呐，感觉这个脚啊很烫。啊，结果发现啊，那个整个地啊，就是那个灰啊，都是有火烫的。那烫的他受不了啊，他就跑。啊，那刚才从这个东门进来啊，想要往回跑，跑出城外，那个门关着。啊，他就往南门跑。啊，跑到快到城门口了，那个城门又关起来，关起来又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又往东北门跑，到北门，门又关起来，那总是跑不出去那个城，就在那边跑来跑去，那就烫得受不了啊，大叫啊，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转。那么他父亲啊，到了中午啊，快吃饭了，这个小孩子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怎么还没回来呢？啊，后来就问邻居了啊，到这个田里工作的人啊，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他孩子。啊，结果这些下田的去这个工作的人啊，就给他讲，有啊，你儿子就在里面那个田啊，里面跑来跑去啊，那我们叫他都不理我们啊，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在那边在田里面这样跑来跑去啊。他父亲他就跑到田里去看啊，果然看到他的儿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啊，这个大喊他的名字，啊，这个一喊呐，啊，他儿子就应声倒地了，啊，他的儿子就没有看到那个城了，啊，那个城就不见了。就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呐，啊，啊，他的儿子啊，两个腿啊都被那个火烫的烧到，都见骨头了。肉都烧烂掉了，啊，到大腿那边呢，啊，肉都被烧掉了。啊，他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城啊，里面都是灰，都是火啊。他早上啊，那个人带他就走进这个城门，他会说没有啊，这是田啊。

还有城呢，啊，他说明明是看到一个城啊，啊，后来就把他带回去啊，去治疗，啊，那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啊，传出去啊，他们这些左邻右舍大家很好奇啊，看到他那个脚真的就被烧得焦焦的，大家看到呢，他在那个田里面跑，就大家好奇去看啊，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灰啊，大家去采，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后来被这个吏部尚书当年啊记录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记录啊这些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一般人啊他也不能理解啊。他莫名其妙，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么学了佛，读了佛经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业力变现的。你看那些人啊，他父亲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没有看到那个地狱啊，那个是地狱啊。啊，那个地狱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叫烧脚地狱。哇，地藏经讲出很多地狱。那个属于烧脚地狱啊。所以读了地藏经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后来啊，这个吏部尚书啊，他也是学佛的啊，读了佛经了，知道啊，这是业力变现的，业力变现的。你读了这个大乘经典地藏经，就知道这业力变现的。你没有那个业啊，地狱在面前你也看不到。啊，那个小孩子他造的业就偷人家那个鸡蛋了。啊，造这个偷盗业。啊，他父亲没有造那个业啊，所以他父亲就看不到啊。那邻居也没有造那个业，他们也看不到啊。就他看到，他去受那个果报。所以这个慧书讲啊，因果必应，故云自然啊。啊，这个报应啊，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人为的。啊，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决定遭恶报。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自己一定要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鬼神知道，报应知道。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告诉我们，水知道人的意思。这个美国啊，修兰博士也告诉我们，所有物质全知道，桌椅板凳墙壁天花板地板啊，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有机体，都知道，通通知道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一个法则，所以因果律啊，它不是谁去定的，它是一个自然规律。那活菩萨圣人啊，他明白了，告诉我们，那不是活菩萨那些圣贤去定的啦，不是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这个规律规则是这样的，是华尔如是。那他本来就是这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不是像我们人间啊，立法院啊，他就立个法律，定个法，那不是的啊。所以我每年都到法院去做法

位啊，法院的这些法官啊，也常常跟我们交流啊。我也曾经给他们讲啊，我说人间有法律，那佛法讲因果律。我说法律有漏洞，那因果律那没有漏洞的啊，所以逃不了。啊，人可以玩弄法律，那你玩弄不了因果律啊。你造善就有善报，你造恶将来一定有恶报。啊，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前不平等啊。怎么平等呢？啊，而且人啊，如果不这个法律啊，不依照经典、圣贤、佛菩萨的经典来定，啊，会定了很多恶法，那不是善法了。啊，定了恶法，就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那不是人说，我认为那个杀生没有罪就没罪了，我不相信就没有果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也不用讲经了，我们只要不相信就好了嘛，啊，不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那事实不是这样啊。啊，事实是什么呢？你相信他是这样，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那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佛说杀生有罪啊，那我们人说没有，没罪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善恶果报。那他说没有就没有了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也没有六道轮回了。你只要说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相信，不就没有了吗？你不相信，你还是要死啊！你不相信会死，他就不死了吗？照样死。啊，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立法堕胎合法化，这堕胎啊，不但杀生还杀人，而且还杀亲生儿女。你说立的那个法是恶法还是善法？啊，所以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记得啊，有一次我在景美听我们老和尚讲《地藏经》啊，那有一天晚上啊，我们师父就讲了啊，那天呢、啊，好像立法院啊通过堕胎合法化，那、啊、我们师父就讲到这一段经文啊，说今天在立法院举手的、啊、阎罗王那边啊，地狱啊名册都在里面呐、啊，啊一断气就去报道了。因为他们立的是恶法，那他什么时候能出地狱呢？这个恶法到现在还在啊，那现在还在啊，那继续造恶业，那些人都没完没了啊。那哪一天这个恶法停止了？他们还不晓得要受这个当中啊，跟这些众生结的这个恶业啊，那这个无间地狱的罪啊，无间地狱啊，啊，他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临命终啊，啊，进医院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了。啊，这个不是你信不信啊，你信就有，不信就。

又没有，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了，听佛的话，听圣贤的话，不能听这些凡夫的话了。下面讲，虽不及时报怨，善恶会当归时。虽不及时，就是虽然啊，你造这个业，那没有这个果报，不是说马上就现前，不是很及时的。好像这个讨债还债啊，好像你给人家借钱啊，那还钱啊，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嘛。不是。马上借了马上还了啊，过一个时间不及时啊，但是时间到了他就报应。所以我们到城隍庙去啊，最近我们拍了一个城隍庙的巡礼，你看那个城隍庙啊，现在我们台湾城隍庙还有登记的还有100多所，你看每一间城隍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由人算。城隍庙我们老和尚讲啊，是社会教育，教因果教育的。所以这个台南的这个城隍庙啊，它对联联写啊，我们都有去拍摄啊。他就讲啊，这个不是没报，时候未到。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造恶业的，然后他还想过还不错，他过去世啊，他也有做好事，他现在享受的是过去世的福报。那这一生造的恶业啊，过去世的福报享尽了，恶业成熟了，那就报应就来了。所以这个报应就是这个报是猛报的意思。很猛爆，猛急啊！突然来得很猛，很急。预先啊，没有预告，没有征兆，突如其来的，突然的，那这个叫报应。这个应是报应啊，这个报是猛爆。猛爆性的应，这个叫报应。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报啊，这个猛爆，这个报劫啊，这个注解讲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应受之果报或不当时立即显示，但因果不虚，于其后世必受其报，故因善恶会当归之。这个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啊，应受这个果报啊，或者呢，不是当时立即就显示这个报应，但是这个因果绝对不虚的啊，于其后世必受其报啊。这一生呐、啊，到晚年后面呢、啊，也会看到花报。那果报都是来世，果报都在三恶道。那做善啊，生三善道。所以说善恶会当归之。总会归到啊本身来。现在世间混乱，鬼神啊特别多。这个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有一些你知道的啊，有一些不知道的，这个鬼神啊就在你的身上啊，你自己还没有感触到啊，有时候感觉到人很不舒服啊，以为是伤风感冒了啊，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么是鬼神啊，在你的身体，他有动作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大经节讲记。请大家翻开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97页，从最后一行第3句看起，譬如四法牢狱，具苦集行，魂神命坚，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厄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经文的随罪去向，这个随着自己生前造的罪业来定下一世所趋向之处，这个趋向就是决定来生生到哪一道。在注解讲，此第八世相似相续，使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这个魂神命坚，随罪去向，这个魂神呢，在我们中国讲三魂七魄，在这个世界上一般讲灵魂，在佛法讲神识，这个是第八世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他是来先去后做主公，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就是这个八世变的。第八世我们投胎他最先来我们在母亲的胞胎还没有形成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还没有形成，他这个第八世的神识就先进来所以投胎第八世最先来。人往生前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都不起作用了。人停止呼吸了眼睛不能看了，耳朵不能听了身体也不能动了也不能呼吸了。那这个前面几个世就没有了但是第八世阿赖耶识他还在。到8个小时以后他才离开这个身体。除非你修大善大恶，他没有停留八个小时。

这个算事啊，做很多，算业的力量很大。他一断气啊，马上就走了，往生到人天善道去了。恶业造得很重的人啊，他也很快，他也没有八个小时，马上到地狱去报道了。啊，好像那个重刑犯一样啊。啊，一下就被抓进监牢狱了。那这个当中没有一个过程。那其他一般的都有八个小时，啊，而且有四十九天的中阴身，啊，这是一般的，啊，这个善恶都有，啊，有的善比较多，有的恶比较多，啊，但造恶业的啊，毕竟还是比善的多。啊，这个当中啊，他就有一个八个小时的，还有一个这个中阴身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经过中阴身啊，然后经过四十九天啊，根据《地藏经》讲啊，四十九天啊，如果这个还不确定啊，这个要往生哪一道？往生善道还是恶道？啊，这个时候啊，王子就非常盼望阳上的家属啊，替他修功德、做好事，回向给他，那他就能够往生到善道、人天善道了。啊，如果这个王子啊，再生没有做什么好事，造恶业很多。家属又没有替他修功德啊，四十九天之后啊，就根据他生前造的业啊，就到三恶道去了，地狱恶鬼畜生了，就堕三恶道了。那么另外一种人也没有中阴身啊，就是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他得定功啊，那他一走啊，他的身这个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去了。啊，还有正果的人，那个是都已经超越六道了。啊，那个当然是没有了。再来就是我们念佛往生的人啊，临终佛来接引，你念到一心不乱啊，临命中佛来接引，屈身必请到莲池啊。我们这个身啊，这个手啊，啊，屈一身就到莲池的。你看时间多短暂，那这个也没有八个小时，没有中阴身的。那其他的都有，绝大多数都有，啊，这大多数都有。所以这里讲啊，此第八世啊，相视相续，舍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啊，看造的业哪个方面比较重，啊，那个先期受报。舍命就是这一期寿命到了，死了之后他又去投胎，随众投堕，看哪一种业比较重，他就去哪一道啊，投身升到哪一道去。啊，这个堕啊是堕落了啊，那堕就是三恶道了。啊，如果人道来生投身到三恶道，那是堕落，啊，他没有提升，啊，他堕落。啊，所以看哪个业种。贪心比较偏重，就随着这个贪心的业啊，堕到鬼道去了。啊，嗔恨的心比较重，比较偏重啊，那就随着嗔恨心啊，堕地狱。愚痴的心比较偏重，就随着愚痴的业，堕到畜生道去。

如果你在世啊，你修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念头很强烈，起心动念都跟五戒十善相应，念念不忘五戒十善，来生还是来做人。这个五戒就是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这个五常啊，这个仁义礼智信，那就是佛家讲的五戒啊，十善，这就是人道。那五戒十善呢、修的上品的比较好的，就升到天道。所以天道是修五戒十善呢、上品。他这个还有分上中下三品，同样是十善，十善业，十善业修得比较好的就是上品，上品十善、升天道，升四王天，再高就是刀立天了，上品十善。那中品十善是人道，下品十善呢、是阿修罗罗刹啊，那是下品。这个人一生的行业，他将来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大致上我们都能判断得出来，那就看他生前呢、他这个十善业比较强，还是十恶业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强？强则先迁呐、强的业啊，他力量比较强啊。如果你命中啊，这个贪嗔痴的念头比较强，就会先到三恶道去了。那善的力量比较薄弱啊，等以后再报了。所以临终是最后一念，那是决定我们来生要到哪一道去，这是临终最后那一念。那么念佛人持戒念佛，真信切愿，念念不舍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念头强，但这个人临终决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念佛人贪心没有放下，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这个会障碍往生。所以这个贪的念头要把它扶住。我们没有能力断，但用佛号把它压住，贪嗔痴用念佛把它控制住，不要让它起现行，就是扶断。这个灭断我们做不到，灭断就正果了。扶断就是有一点定功。我们只要有一点这样的功夫就是把它扶住，这样我们能待业往生。那这一点功夫在其他法门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的。这点功夫只能升到人天善道，不能超越六道。但是念佛修净土的信念念佛有这点功夫，那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再灭断。所以不能有贪心，对这个世界要放下。不能贪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你舍不得走你那个愿升不起来。所以为

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一再的劝导，要看破，要放下。我们学佛也没有别的，就是学个看破放下。看破这个世间啊，苦空无常无我啊，真的我们啊，来空空，去也空空啊。啊，这个世间啊，只是暂时让我们居住的。像旅馆一样，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呐、啊，这样啊，才能放下世间的一切，啊，我们信念念佛啊，这个心才发得出来。那、啊、如果放不下呢，贪，那就障碍了，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实在话呢，今天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你要超越一生当中想要超越六道不容易，难度太高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外面环境的诱惑那么多，啊，内心的烦恼又不断的增长。一生当中的断烦恼的确不容易。除了念佛法门可以办得到。因为八万世间法门你都要断烦恼。你那个要出六道见思烦恼要断得干干净净。有一丝一毫没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修什么法门这个条件都一样。只有念佛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你烦恼一品没断你就要扶得住。控制得住。这样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道极的世界自然就断了。所以除了念佛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特别在末法时期我们这个现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呐、啊，一生要超越六道轮回啊，太难太难了，只有这个法门能得度，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啊。如果这一生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脱离六道轮回，除了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以外啊。其他做不到，只有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随罪去向，这就是自作自受了。随着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去承受这个罪报。这个报啊，地狱恶鬼出生，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在人道人间，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难言菩提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属于难言菩提。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在人间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业力变现的。那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业力，共业啊，现出来，现前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心所现。这个华严经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我们的心现出来，是那个八事八个事，那个事在变。心能现，事能变。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自己变现的，自己业力变现的，真的。看清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

境界啊，就不会怨天尤人了。你明了事实真相了嘛？那自己造作的业，变现出来的环境境界，自己去承受。那这个怪谁都没有用啊，因为自己变了嘛。啊，那么要改变啊，调整自己。改善自己，那环境就变了。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这个心就平了。不明了，难免啊怨天尤人。特别遇到不如意的环境啊，怨天尤人的念头油然而生了。那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那灾难怎么来呢？人制造出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少数学佛的人，听经读经的人知道。但是不学佛不听经啊，不读圣贤书的人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环境境界，自然就怨天尤人，怪别人，他不会去反省自己，只会怪别人，甚至怪老天爷不公平，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罪上加罪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有很多人啊怨天尤人啊，怪这个怪那一个。但人类啊总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啊，我们人啊到底对这个大自然做了一些什么，没有去检讨啊。人类不懂得反省，不懂得检讨，一面怨天尤人，继续造恶业，那后面的灾难就越多越严重，恶性循环没完没了，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听经闻法非常非常重要啊，明了事实真相啊，那就心甘情愿啊去忍受了。那怪谁都没用，心也就定了。才能真正做到老实念佛。所受受命或长或短。那么这句经文啊注解讲。依其罪报投入恶趣。若现无间狱中，永劫难出，是名或长。这个长是长寿啊，投到六道里面啊，那么每一道的这个寿命啊，有长有短啊，堕到无间地狱啊。寿命很长，特别长。这个不要讲太长的，一般啊，经典上讲啊，地狱一堕五千劫，那不是五千年，五千劫。用劫来计算，那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是 最少的。那更长的，那真的是不晓得多少劫了，时间太长了，所以堕到地狱啊，寿命都很长。或为为尽，刹那生死，是称或短。那堕到那个续尽啊，为生物啊，这个尽是续尽。这个是生物里面最小的，寿命也最短的，可以说啊，

刹那生死，刹那生了一下就死了。所以这些微生菌啊，存活的时间啊，只是几秒钟、几分钟。为什么？

每一个众生都欠命债啊，要还命债啊，要怎么去还法呢？万死万生，一下生了，一下又死了，一下生了，一下就死了啊，这个是短。慧疏啊，那么在下面呢、啊，引用这个慧疏这个注解啊，讲如八大地狱及长寿鬼，云或长，如灰而浮游等，云或短。啊，这个八大地狱啊，啊，详细啊，《地藏经》里面。其他经典讲的地狱也很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2003年呐、啊，在澳洲啊，请一些同修啊，去找《大藏经》、《大乘经》、《小乘经》，佛凡是讲到地狱的部分呢、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把它合定一本啊，叫《诸经佛说地狱集要》。那这个是啊，我们老上讲啊啊，他请了一个地狱调查小组啊，去查地大藏经啊，这个经啊，这些年也都引出来流通。一般讲地狱的经啊，那么地藏经是一个代表啊，其他还有很多经都讲到地狱。那么有八大地狱，这个八大地狱啊，这个堕大地狱，那时间都很长的，寿命长啊，或者呢长寿鬼，这叫鬼道。鬼道啊，寿命基本上是1000岁，啊，这个是最短的。那长的啊，那万岁啊，几万岁的都有。啊，这个叫长寿鬼，啊，堕到鬼道啊，它寿命很长。还是讲地狱啊，鬼道都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寿命。如灰蛾、浮游等，灰蛾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灰蛾啊，它那有点灯啊，啊，特别夏天的时候啊，那个灯一点啊，那些灰蛾就扑过来。以前啊，没有电灯，点那个蜡烛、油灯，那灰蛾啊一扑过去啊，就被烧死了。啊，灰蛾扑火。啊，那个寿命也很短暂的，啊，还有浮游啊，朝生暮死，早上我们看他出生，他晚上就死了，啊，这个是短的。啊，下面呢，注解讲啊，其中寿命无量差别，皆是树叶所感，善去以寿长为福。二气则以寿长为气佛，那这个寿命啊，长短啊，无量差别啊，都是宿世造的善恶业所感召来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去啊，这个三善道啊，人天善道。以长寿为福报啊，像我们在人间呐、啊，啊，这个啊，这个人很长寿啊，健康长寿啊，这是五福啊，五福之一呀、啊。但是这个是长寿是福报，所以善去啊，以寿长为福报啊。那天人啊，那个寿命长啊，他的福报就大啊。所以越长的寿命，他福报就越大。那恶气呢，刚好相反啊。这个三恶道啊。
以寿长

为巨祸啊，那寿命越长，他的受的灾祸就时间越长了。啊，所以恶气啊，拖到恶气啊，希望赶快出来啊。啊，寿命越长啊，他受苦的时间就越长。啊，所以堕到恶趣里面，他那个长寿不是福报啊，是灾祸啊！啊，所说寿命或长或短啊，那这个当中啊，六道轮回啊，这种差别啊，也无量无边，很多很多了。啊，都是根据个人造的善恶业感受的果报不同。下面讲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啊，那相从共生啊，就是更相报偿，就是因缘相报啦，无有穷尽。慧疏杀生等人生生同出，彼此互害，报其怨恨。这个慧疏的注解讲啊，杀生啊，这些人呐、啊。生生世世啊，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啊，同一个地区，啊，在这个地方投胎成长，那他才能遇到啊，啊，才能冤冤相报，啊，这个业力啊非常可怕。这个注解讲，例如被杀者为所还命债。必追逐其冤对，同时出现世间方能报偿，是故冤家债主相从共生。啊，所以他出生在同个时代、同个地区，那他就会报复了。啊，在同个地方啊成长、投胎成长，造成冤冤相报。所以这个业力啊，自然的非常可怕。人在迷惑的时候，有意无意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到果报现前啊，不知道后悔。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他还认为他受委屈，心里还不平，不知道他前身杀他。如果明白了，知道我前身杀他，今天他杀我，那就算了啊，这个债也就还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啊，如果再报复啊，报的多一点。啊，那换对方啊，下一次又换他来报复，那这个冤冤相报真的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如果受了这个果报啊，他不觉悟，怀恨在心，那来生再报，互相报偿啊，互相杀，互相吃，非常残忍啊。啊，这个果报还非常残酷的，啊，互相杀，互相吃，互相报偿，啊，这个很惨。啊，越报越残酷，越报罪孽越深，啊，这个是世间越报的真相。啊，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一分一毫都不差。啊，善恶果报啊，丝毫不爽。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今生人杀羊，那来生呢，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那互相杀，互相吃啊。啊，又如啊。猫死为鼠，死鼠为猫，世世同生，讨命偿债，故应更相报偿。啊，这个人看。

到这个羊啊，要杀他。啊，过去生中他吃我啊，这一生当中啊，那我要吃他。啊，这是人对这个动物，人跟动物。那挤出一个羊啊，那其他都以此类推了。啊，那你吃猪肉，吃牛肉，啊，鸡鸭鱼肉都一样一个道理呀。那人杀这些动物来吃，啊，这些动物啊，全身呐，它也是人。那我们呐，全身呐，也堕过畜生道，给他杀了，给他吃了，啊，那全身呐，这个，他是人啊，那恶业造多了啊，都到三恶道，都到畜生道了。那我们罪业受满了，又到人道来，那这生换了遇到，换了我们吃他，啊，来生他又来再来吃我们。啊，这样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啊，这是人跟畜生道的。那还有畜生跟畜生道，动物跟动物的。啊，这个动物也是一样啊。啊，这里。啊，说这个。猫死了，要投胎去当老鼠；老鼠死的，那投胎来当猫。那动物也互相报偿，也互相报偿。那我们在电视上还看过那些，像一些非洲啦，那些什么那些动物奇观呐，啊，这个吃来吃去的啊，虎豹啊，我吃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凶狠的动物啊，那也是互相吃的，互相吃。啊，所以这个举出一个猫跟老鼠，那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啊，毒蛇啦，猛兽啦。啊，这个现在在网络上我也常常看到哦，还有那个鸟啊，哦那个。互相攻击、互相吃、互相杀了，啊，所以这动物也是一样的，互相报偿。啊，所以人跟动物，啊，动物跟动物都互相报偿。那么外国人说这个现象叫弱肉强食，那个比较弱的被那个强的吃，啊，这是错的。啊，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现象，那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冤冤相报了。啊，佛讲的是事实真相。如果他跟他没有冤仇啊，他饿了他也不去吃他。啊，这些野生动物捕捉野兽吃，他也是报怨，也是报怨。啊，没有冤仇啊，不受其害，跟他没有那个冤孽啊，那不会受他所害。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讨命还债的，啊，在这个六道里面都是这样。讨债之人往往报复过甚，又结新冤，故无了期。这个讨债啊，总是讨过头了，过分了。那讨过头了，那就道歉他了。啊，道歉了，道歉，那被讨债那个人，他又不甘愿了，啊，他又要报仇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真的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一世比一世严重，一世比一世残酷。
真是苦不堪言了。在六道生死轮回真是苦不堪言。这些经文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提醒自己。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到冤亲债主，心里不高兴，看不顺眼，把这个经文多念几遍，慢慢的看不顺眼的也就顺了，有怨恨的怨恨化解了，降温了，这都是好现象。再进一步，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心升起来，感佛的恩，也感冤亲债主的恩，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去考验，这个都是我们修行的关卡，看我们能不能层层通过，天天都有考试卷啊。那我们在这里练什么呢？练一个不动心啊，不分别不执着了。念佛人啊，就是提起佛号念佛啊，面对顺逆境界啊，总是不忘念佛。只有报恩没有报怨。他们这些人啊，帮助我提升，帮助我成长。他加害于我，来考验我忍辱波罗蜜。我们要学化解怨恨，化解自己的灾难。再看下面经文：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这个殃是祸患，祸殃，灾殃。我们一般讲灾难，这个恶是恶报，所以殃恶。恶报没有受尽，永远不能脱离。辗转其中，在三恶道中循环辗转。就是轮回了，在三恶道轮转的，地狱恶鬼畜生，地藏经讲这个造了这个罪业，堕到畜生道，堕到鬼道，再堕地狱道。这个是累劫难出啊，无有出期啊，这个就是时间太长了，要轮回到人道来啊，不晓得要什么时候了。无有出期啊，这个是遥遥无期啊，难得解脱啊，很难得到解脱。地藏经啊，用那个形容比喻，如鱼游网。脱得暂处，又复早往啊！脱得暂处啊，偶尔升到人道来，没有多久又下去了，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好像那个鱼啊，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逃不掉。偶尔有落网之鱼啊。没有多久又被网到了。这个形容造这个恶业很难得到解脱。总在三恶道里面时间太长。痛不可言，那这个痛苦是不可说的，无法形容的。太痛苦了。所以不能跟人结怨。这个俗话也讲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家

样呢，一是要化解，需要化解，不能再结怨，这个怨呢越结越深，冤冤相报啊，逃不掉。要想过好日子啊，就要与人结善缘啊，一生不跟任何人结怨，这叫真修行。在顺境善缘里面不生贪爱，在逆境恶缘里面不生怨恨，永远保持心里清净平等觉，对一切众生都存报恩心，细心去思维观察，所有的人对我都有恩，这样我们自己的境界就会提升了。就是都是存一个感恩之心，生生世世这些业障那就逐渐的化解了。所以这个化解从我们内心去化解，从我们自己内心去调整去化解，我们内心调整外面的境界它就随着我们调整了。再看下面经文，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自然有事，义集法师说，作恶虽不要遇苦果，苦果自应；修善虽不希望乐果，乐果自应，一同影响，如影随身，如响应身。这个自然有事是这个果报是自然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到时候决定有报应。响，譬如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听到回音，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善恶业是一个回应，你造善的业善的回应，造恶的业恶的回应，就像我们在山谷里面叫大声回响大，叫小声回响小，你叫什么声音它回响就什么声音，它就自然相应的。这个叫响应。这个如影随身，这个太上感应篇开头就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像我们人的身体在灯光下日光之下，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这是必然修善，你做好事，但是并不希望得到什么果报但是乐果自应，你不想求这个乐果，但是你修的是善因到时候这个乐果它自然就现前，你不求它也现前你临终的时候善修的多又升天了，或者你又到人间来了不堕三恶道，那你这一生修的善多，来生升到人天善道，那肯定环境比这一生好，身体比这一生好，肯定比这一生都殊胜了，大富大贵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寺院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如果不修这个五戒十善

人间佛教啊，是要求人天福报的啊，他还没有想求这个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求来生啊能够荣华富贵。但是如果没有修善啊，还是得不到的。然此经多言自然者，未显因果决定法耳。此经就是《无量寿经》本经啊，讲这个自然呐、啊，多讲这个自然，多言呐、啊、都是多次的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呐、啊、是为了要显示啊因果决定法耳，法耳就是当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法尔就是自然，因果报应是自然的，那并不是说有什么人在那边主宰，是你自己业力所感召变现的，不是有人去设计一个，不是的，主要啊自己设计的，都是自己在主宰。自己操作，自己去承受啊，这个是自然啊，这个报应。你没有造这个罪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你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你看到地狱就在面前。这个在唐朝这个吏部尚书唐林他有收集了一些见闻我们现在讲新闻报道那这个见闻这个名称叫《明报记》，幽冥的冥。这个香港佛陀教协会又请人用有声书把它念出来，也有字幕的。一个公案的一个公案，就是发生的一个故事公案在大家在 YouTube 可以去点明报记。那我们华藏也有做过我们华藏做的是动画的，大家可以点来看看。那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叫冀州小儿。这个冀州是在大陆河北省跟这个山东德州庆林交界。我2008年年底去做30系列住在德州海岛金山寺住了1年多。所以那个冀州那个地方我去过。记载一个公案冀州小儿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偷隔壁 人家呢那个鸡下蛋，他就去偷，常常去偷，偷来他就煮那个蛋煮来吃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这个一大早有一个人叫门从这个衙门公差的样子。衙门的公差穿着这个官服的样子。来叫门他爸爸起来开门。那这个就是叫他儿子的名字。他的那个某某人在不在，他说在他的儿子。他都叫他跟我到官府去一下那他的父亲以为这个官府要找人去服劳役去做一些义工义务工作。那就叫他儿子出来跟他那个衙门这个人去了。

啊，那他说要不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呀、啊？那不用什么，那个公差跟他讲啊，不用什么东西呀、啊，跟我走就是了。啊，那走走走，走到他们种的那个桑田呐、啊，那忽然呢、啊，看到一座城。这个小孩子说：“哎，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来啊，那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呢？什么时候造的啊？”啊，那个带他的人呢、啊，叫他说：“你就不要讲话了，跟我走就是了。”啊，就走了、啊，一进城门了、啊。这个城有四个门，啊，东西南北四个门。啊，一进去呀、啊，啊，那这个门就城门就关起来了。啊，那关起来以后啊，那个带的人就不见了。啊，这个小孩子啊。突然啊，感觉这个脚啊很烫啊，结果发现啊，那个整个地啊，就是那个灰啊，都是有火烫的，那烫的他受不了啊，他就跑啊。那刚才从这个东门进来啊，想要往回跑，跑出城外，那个门关着。啊，他就往南门跑，啊，跑到快到城门口了，那个城门又关起来，啊，关起来又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啊，又往东北门跑，到北门，门又关起来，那总是跑不出去那个城，就在那边跑来跑去，啊，那就烫得受不了啊，大叫啊。啊，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转。那么他父亲啊，到了中午啊，快吃饭了，这个小孩子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怎么还没回来呢？啊，后来就问邻居了啊，到这个田里工作的人呐、啊，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他孩子。啊，结果这些下田的去这个工作的人呐、啊，就给他讲：“有啊，你儿子就在你们那个田呐、啊，里面跑来跑去啊。那我们叫他，他都不理我们呐、啊。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在那边整在田里面这样跑来跑去啊。他父亲他就。”跑到田里去看啊，果然看到他的儿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啊，这个大喊他的名字，啊，这个一喊呐、啊，他儿子就应声倒地了。啊，他的儿子就没有看到那个城了、啊，那个城就不见了。就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呐、啊，啊，他的儿子啊。两个腿啊，都被那个火烫的烧到，都见骨头了，肉都烧烂掉了，啊，到大腿那边啊，肉都被烧掉了。啊，到了他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城啊，里面都是灰，都是火啊。他说早上啊，那个人带他。就走进这个城门，他父亲说没有啊，这是田啊，这哪有城呢？啊，他说明明是看到一个城啊。啊，后来就把他带回去啊，去治疗。啊，那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啊，传出去啊，他们这些左邻右舍大家很好奇啊，看到他那个脚真的就被烧得焦焦的。大家看到呢，他在那个田里面跑，就大家好奇去看呐、啊，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灰啊？大家去踩，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

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后来被这个吏部尚书唐廉啊记录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记录啊这些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一般人啊他也不能理解啊，他也莫名其妙，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么学了佛读了佛经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业力变现的。你看那些人啊，他父亲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没有看到那个地狱啊，那个是地狱啊。啊，那个地狱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叫烧脚地狱。哇，地藏经讲出很多地狱。啊，那个属于烧脚地狱啊。啊，所以读了地藏经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后来啊这个吏部尚书啊，他也是学佛的啊，读了佛经了，知道啊，这是业力变现的，业力变现的。啊，你读了这个大乘经典《地藏经》，就知道这业力变现的。你没有那个业啊，地狱在面前你也看不到。啊，那个小孩子他造的业就。偷人家那个鸡蛋了，那造这个偷盗业，啊，他父亲没有造那个业啊，所以他父亲就看不到啊。那邻居也没有造那个业，他们也看不到啊，就他看到，他去受那个果报。所以这个慧书讲啊，因果必应，故云自然啊。啊，这个报应啊，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人为的。啊，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决定遭恶报。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自己一定要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鬼神知道，报应知道。那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告诉我们，水知道人的意思。啊，这个美国啊修兰博士也告诉我们，所有物质全知道，桌椅板凳墙壁天花板地板，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有机体，都知道，通通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一个法则。所以因果律啊，它不是谁去定的，它是一个自然规律。那活菩萨圣人啊，他明白了，告诉我们，那不是活菩萨那些圣贤去定的啦，不是的，他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这个规律规则是这样的，是华尔如是，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啊，不是像我们人间啊，立法院啊，他就立个法律，定个法，那不是的啊。所以我每年都到法院去做法会啊，法院这些法官啊也常常跟我们交流啊，我也曾经给他们讲啊，我说人间有法律，那佛法讲因果律，我说法律有漏洞，那因果律那没有漏洞的啊，所以逃不了。人可以玩弄法律，那你玩弄不了因果律啊。你造善就是有善报，你造恶将来一定有恶报。
做法律之前的

人人平等，法律之前不平等啊，怎么平等呢？啊，而且人啊，如果不这个法律啊，不依照经典、圣贤、佛菩萨的经典来定，啊，会定了很多恶法，那不是善法了。啊，定的恶法要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那不是人说，嗯，我认为那个杀生没有罪就没罪了啊，我不相信就没有果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也不用讲经了，我们只要不相信就好了嘛，啊，不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那事实不是这样啊，啊，事实是什么呢？你相信他是这样，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那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佛说杀生有罪啊，那我们人说没有，没罪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善恶果报。那他说没有就没有了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也没有六道轮回了。你只要说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相信，不就没有了吗？你不相信，你还是要死啊！你相信，你不相信会死，他就不死了吗？照样死啊！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立法堕胎合法化，这堕胎啊，不但杀生啊，杀人，而且还杀亲生儿女。你说立的那个法是恶法还是善法？啊，所以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记得啊，有一次我在景美听我们老和尚讲《地藏经》啊，那有一天晚上啊，我们师父就讲了啊，那天啊，好像立法院啊通过堕胎合法化。那我们师父就讲到这一段经文啊，说今天在立法院举手的啊，阎罗王那边啊，地狱啊，名册都在里面呐，啊，一断气就去报道了，因为他们立的是恶法，那他什么时候能出地狱呢？这个恶法到现在还在啊，那现在还在啊，那继续造恶业，那些人都没完没了啊。那哪一天这个恶法停止了啊，他们还不晓得要受这个当中啊，跟这些众生结的这个恶业啊。那这个无间地狱的罪啊，无间地狱啊，啊，他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临命终啊，啊，进医院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了，啊，这个不是你信不信啊，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了，听佛的话，听圣贤的话，不能听这些凡夫的话了。下面讲，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时。虽不及时，就是虽然呢、啊，你造这个业，那没有这个果报，不是说马上就现前。不是很及时的

好像这个讨债还债啊，好像你给人家借钱啊，那还钱啊，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嘛，啊，不是马上借了马上还了啊，那也过一个时间，不及时啊。但是时间到了，他就报应。所以我们到城隍庙去啊，最近我们拍了一个城隍庙的巡礼。你看那个城隍庙啊，现在我们台湾城隍庙还有登记的，还有100多所。你看每一间城隍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由人算。城隍庙我们老和尚讲啊，是社会教育，教因果教育的。所以这个台南的这个城隍庙啊，它对联也写啊，我们都有去拍摄啊。他就讲啊，这个不是没报，时候未到。那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造恶业的，然后他还想还不错？他过去世啊，他也有做好事，他现在享受的是过去世的福报。那这一生造的恶业啊，有过去世的福报享尽了，那恶业成熟了，那就报应就来了。所以这个报应就是这个报是猛报的意思，很猛报，猛急啊，突然来得很猛很急。预先啊没有预告，没有征兆，突如其来的，突然的，那这个叫报应。这个应是报应啊，这个报是猛报啊，猛报性的应啊，这个叫报应。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报啊，这个猛报，这个报劫啊，这个注解讲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应受之果报或不当时立即显示，但因果不虚，于其后世必受其报，故因善恶会当归之。这个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啊，应受这个果报啊，或者呢，不是当时立即就显示这个报应，但是这个因果绝对不虚的啊。于其后世必受其报啊，这一生呐、啊，到晚年后面呢、啊，也会看到花报，那果报都是来世，果报都在三恶道，那做善啊，生三善道，所以说善恶会当归之，总会归到啊本身来。现在世间混乱，鬼神啊特别多。这个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有一些你知道的啊，有一些不知道的。这个鬼神啊，就在你的身上啊，你自己没有还没有感触到啊，有时候感觉到人很不舒服，以为是伤风感冒了。实际上不是的，那么是鬼神啊，在你的身体，它有动作，它会影响你，它会干扰你，它会报复你，过去式的业。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惠灵公篇第四章。子曰：“由知德者贤矣，书不讲，什么问题也没有；书一讲，问题就多。”

有人说这一章与在城绝粮合为一章。孔子那个时候有没有子，至今还不知道，因为有人说那时候已经有子了。有人说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有子张了，但是孔子独异伪偏三绝，所以错简在所不免。但是孔子啊，读易经伪偏三绝啊，这个伪偏就是竹简编的啊，那个书啊，不是纸张啊，是竹子啊，竹简编的。这章与在城绝粮中间隔一章，是否如此？今日已不可考，可以缺矣。这个是雪露老人啊，那么他讲啊，有人说这个一章啊，跟上面在城绝粮是一章，但是按照这个伦理这个编辑啊，这个当中啊，隔了一章了，那是不是跟在城绝粮是原来是一章啊？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去考据啊，所以这个可以缺疑啊，我们存疑就好了啊，这是保留态度。子曰：“由知得之贤矣。”孔子求学是一种作风，教人又是一种作风。孔子所学至于道，道很难，朝闻道，夕死可以。但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为什么道不远人？诗经说：“直科与伐科，其则不远。”所以道不远人。你们以后读书要看此章为何而说。道是静的，一动能保持直心便是德，德也难懂，所以再说人，道德在内无形，人在外有对象，人还有办不到的，再说义，办事合理就行，义虽然好懂，还有办不到的。再说理，理再不懂，就不必上学了。德在第二层，所以知德则贤矣。第一层是道，那道很难懂，德第二层也难懂，所以知道德的人啊很少，贤就是很少了。孔子不过与不及，采取中庸。孔子甚知时者也，一般人知中庸之道贤矣。这章也是如此。这章为何而发？姑且置之不论。那么这章书孔子啦，为了什么事情来发表这个议论？我们姑且先把它放着不必去讨论。那么这章书主要是给我们讲知道德的人是很少。所以一般这个都是从人孔子教学从人下手。人在不能理解就讲义。凡是办事合乎道理。那意在不懂就讲理那理就很具体了。那理在不懂那就这个很难学习了。所以我们一般学从这个学理这个就比较容易入门。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五章。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子曰：“无为而治者。”孔子的学问是人道敏政，专为公安。中国五伦社会，家庭以外是国，也算大家庭。国不安，家也不会安。国家治理得好是为，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干，无为是不用亲身去干。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职务，最高的领袖如总统府，以下是五院，五院的事不用总统办，最高领袖全在用人选人才。其顺也与？自古以来真能做到无为而治者，唯有顺。上有尧受辛苦，后有余治理，自己干准倒霉。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何为哉？得了这些人才，安得好好的，他何须再去搅扰？汉朝的萧规曹随以及陈平答高祖说，自己只是调和阴阳而已，这都是学无为而治。当领袖的人随便查随便问，那是乱天下之道。领袖只要冒失公，敬大臣，体群臣，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国必须知人善用就够了，个人守住本位，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坐北朝南，恭恭敬敬，什么事也不问就行了。他不坐在那里，国家可以治吗？他一不在便不行。商店的老板什么事也不做，早上第一个坐在那里，吃黑豆，喝开水，看三国，抖抖腿，其他人望着柜台，专门在外招呼。所以当老板也不容易，必须有经验，若老板不在，店就乱了。好，那么这张书啊，主要教我们当一个领导要懂得用人啊，那么要知人善用啊，知道这个知人善用的道理啊，用对人了啊，什么人安在什么位置，安得好好的，那么自己啊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啊，就要放手给他们去做啊，这样啊啊才不乱啊，那自己啊在那边看着那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每个人啊都有当领导的啊这个机会啊，那怎么样来当领导啊，第一个要知道人，认识人，要善于用人啊，那么你的事业工作啊就会做得很好。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六章。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

行，子张书诸身。子张问行，子张问行，行行为，一切事情一动作便是行动，如读书、写字、买东西、打仗等，都是行。子张跟随孔子学政治，行就是如子路问闻思行诸的行，学了必须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行第一步要说话，言忠信，忠是对自己，信是对外。行笃敬，做一切事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办，恭恭敬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学这两条不必说近处，虽蛮貊之邦行矣，能行到是矣。他们虽然不懂中国文化，但是能感化他，也行得开，受你的感化。如果不如此，言不忠信，行不笃敬，邻居也行不通。周礼可以不必详细考据，重要再把事情讲明白就可以了。利则见其身于前，在与则见其仪于恒也，福然后行。又说利则见其身于前，无念身，身是身罗万象，身是数，罗列是横，横竖都包括。站立时看着身罗万象就在你眼前，忠信二字多在眼前，你眼前所见必须对它忠信。坐车时两眼只许看着马拉车，注视挂在马脖子的横木，不许东看西看，也不许回头看。坐着车马等近处也必须有忠信，这就是所谓的见尧于根，见舜于强，见周公于孟，念之在之，就是无不敬。能如此然后可行。子张书诸身，子张书诸身，世人穿的衣裳才有大带子，把衣带子翻过来书写在上头啊。子张啊，就把孔子讲的话啊，这个写在啊这个世人穿的衣裳啊，这个大带子啊，书写在上面。那么这张书啊，主要啊是讲这个行啊，我们的一切行为啊，这个言行啊，就是要忠信笃敬啊。如果言行忠信笃敬，虽蛮貊之邦啊，就是跟外国人呐、啊，那也行得通啊。如果言行不忠信不笃敬，那就在邻居啦，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言要忠信，行要笃敬啊。做什么事情啊，都必须忠信笃敬。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死。君子哉，其伯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倦而怀之。子曰，直哉死矣，邦有道如死，邦无道如死。死于是魏国人，名丘，于是他的字啊，在水里面游的鱼啊，他的字是鱼啊，这个丘啊，左边一个鱼，右边是游啊，这个是丘，念丘。孔子对人不轻易毁誉，有时隐恶扬善，谈人的好处，对人有称赞的时候。例如孔子曾说卫灵公之无道而能用某人等，所以魏国不灭亡。这章是赞叹道德，始于正直，其直如石。国家有道时，始于也是直，不曲折；国家无道时，别人为行言训，他不如此，也是正直不改意。孔子加以说，卫灵公时死于临江命中，主告他的儿子，他生前不能进贤退不贤，向国君举荐重用贤者徐伯益，不能斥退不贤者如米子瑕，始于觉得对不起国家，生前一切不合理，死也该不合理。男人受忠于正情，女子受忠于内情。男子若好守穷经，老死有下，不合理。啊，男子啊，啊，如果老了死了，那么这个遗体啊，放在这个酉下啊，这个酉就是窗户了啊，这个不合乎这个礼节。停尸酉下是不合理的地方啊，尸体停放在那个地方啊，不合乎礼。例如孔子自有执伯牛的手也不合理啊，孔子啊去看这个懒伯牛啊，那懒伯牛重病啊，那么孔子啊就这个他是从窗户啊去拉这个懒伯牛的手啊，就是有啊从窗户啊，这不合乎礼节。所以始于要他儿子将他停尸在酉下，把他放在那个窗户下面。入关曰宾，埋曰葬。灵公来吊唁，始于的儿子告诉灵公为什么停灵酉下的缘故。卫灵公很自责，立即举用齐伯益斥退米子瑕，始于这是失谏，这像是曾子临终的义者。那么写入老人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就是始于他的失谏，死了之后他还劝谏啊，生前劝，死后还劝啊，因为这个卫灵公啊，他没有这个采纳始于的推荐啊，始于推荐齐伯益啊，没有去斥退这个米子瑕啊，所以死的时候啊，用这种失谏啊，
在劝谏这个魏。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七章。子曰：“直哉死矣！邦有道如死，邦无道

下面啊是赞叹这个岐伯矣，君子哉岐伯矣，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见而怀之。岐伯矣，邦有道则出来做官，邦无道则可见怀之，见收也。如同一幅画捡起来，腹中的文章能力都收藏起来，一问三不知。现今的人是无而为有，好炫耀啊，跟现代人不一样了啊。现代人啊自己没有学问，那、啊、就喜欢了、啊、炫耀自己，怀归家也啊。这个邦有道就出来做官了，邦无道啊，他就隐藏起来，就不出来啊。见怀之啊，这个见啊，就一幅画把它捡起来。就是他腹中的文章啊，能力都收藏起来啊，所以是见怀之，怀归家也。陶渊明归去来兮，就是怀。岐伯矣的贤德，《列女传·人事篇》记载，卫灵公夫人是不是男子不可考，夫人也知道比量，根据岐伯矣平常的德行来判断，夜里坐车经过宫阙，会停下来走过去的，肯定是岐伯矣。魏国不灭亡，确有能人。啊，这个也是啊，孔子赞叹的啊，这个岐伯矣啊，后来卫灵公啊也用的他了啊，所以卫灵公。他还是会用人，虽然他自己本身无道，但是他会用人，所以魏国啊，在他那个时候不至于灭亡啊，确实有能力的人，有学问的人呢、啊，在帮助他。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章书啊，这个就是孔子赞叹。赞叹死矣啊，这个他这个对魏国的这个忠心啊，到死的还劝谏国君啊，要用贤人，不能用不贤的人啊。那么赞叹岐伯矣啊，这个是一个君子啦啊，邦有道出来做官，邦无道他就捡起来啊，隐藏起来啊，就不出来啊，不会炫耀，也不会跟人家争。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八章。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斯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斯言。智者不斯人，亦不斯言。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斯人。知读如智，如同智慧的智。古时候这个智是同一个字，读音有两个，一个读知，一个读智。这个同样是这一个字，这里雪儒老人给我们解释，知读如智。孔子说：可与言不与他说话，说是与他谈学问，谈道德。孔子不是说道德便是谈学问，没有空闲功夫。与他谈了，把你的道德学问与他的交换交换。所谓入读古人书，出交天下事，不可关起门来，在三家村里自称鸿儒，那能有多大的长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斯言。要是不与他言，不与他谈，那是你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你纵使有学问道德，又有何用？交背失之。所以佛家不学小圣。若不与他谈道德学问，而与他谈的，那是说废话。无对虚颇，不答复一言，就是如此。将一碗蜂蜜倒入垃圾桶，糟蹋东西。这个雪儒老人讲啊，那么跟对方如果不与他谈道德学问，那跟他谈什么呢？不是谈道德学问，那是说废话。那么这个雪儒老人对这个西坡问的话也不答复一句。为什么呢？答复了没有用，答复的再好也没有用，就好像一碗蜂蜜，这个蜂蜜很好把它倒入垃圾箱了，那么蜂蜜倒入垃圾箱就糟蹋这个蜂蜜了，就是这个道德学问跟西坡讲他不能理解，跟他讲了白讲了，等于糟蹋东西一样，所以这个谈话那么也是看什么对象了。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那有智慧的人不失人，也不失言。但是这都不容易，必须有智慧者才能做到。智者不失人，也不失言。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失人，不会去失去一个人，也不会失言，讲那个没有意义的话，所以可以跟他讲的，你不跟他讲，这个诗人
不可以跟他讲的，你跟他讲了，这个是食言。这个看智慧了。我们只有各尽其道而已啊。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九章。子曰：“自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子曰：“自是人人。”汉儒主张自与志同，志气这个志，同志的志，与智慧的志相同，这是汉儒。

的主张汉朝的大儒、啊、主张自与自同，如郑玄注自由自也、啊、这是汉朝大儒郑玄的注解、啊、注解自犹如智慧一样、啊、汉时经为蔡中郎所写，十分宝贵。这个汉朝啊，就有刻这个石经啊，经文刻在石头上面啊，是为蔡中郎啊他所写的，十分的宝贵。为了怕战乱败坏经典啊，刻石经就是为了怕这个纸张啊，如果遇到战乱啊，容易被烧毁了，石头就比较不容易被烧毁。但是后来还是被董卓乱火焚毁，所以后来才有顽残石子啊，这残留下来的石经啊，有人啊啊去玩这个蚕食啊，有人啊有兴趣啊，就是找这些残留下来的石经，一般呢、啊、就是喜欢古董的啊。唐代的石经后来遭到战乱也坏了啊，到唐朝的时代的石经啊，后来遭到这个战乱啊，也是被破坏啊。泰山有经十域，有全部的金刚经为时所书，这个是金刚经刻在石头上啊，是魏朝那个时代所书的。每字如拜殿大，是稀世宝物啊，那每一个字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拜殿这么大，那是稀世的宝物。石经上有的字势啊，这个石经啊，有这个字势啊，智慧的字啊，士农工商的士，五彩这个说法啊，这写入老人呐、啊，举出石经。那么他就有刻上这个字势啊，那么这里讲啊，铜字啊，这个字势啊，铜这个智慧啊，这个字势啊，说法呢可以相通，所以啊，雪莉老人他采这个说法啊，这个有智慧的士人啊，有智慧的读书人，这个士就是读圣贤书的人啊，以前社会啊分士农工商，又害人的人，人就是仁字啊，这个仁爱的人啊，这个人啊就是仁啊，这个左边这个是仁字旁，无采取这个说法，这是仁则见仁，智则见智，不必与人辩论啊，如果遇到有争议啊啊，有人这个说法这个有人那个说法，那不必跟人家去辩论啊，这个人啊这个见仁见智不同啊，不必辩论。孔子说，智仁勇三达德，有智有仁，勇在何处呢？有智有仁就不必说勇了。如易系辞说，智则见智，仁则见仁，不说勇则见勇，其实智仁就已包括了。孔子又说，仁则必有勇，勇则不必有仁、啊、只要具备这个仁的心、啊、这个当中就有勇啊，有勇的人啊，他不一定有仁
所以讲智人

够了，就包括勇了，就是智能勇都包括了。智士是有智慧的读书人，仁人是有术道的人，心存忠恕的人，无求生以害人。这两种人办出来的事，自在智慧以仁。这智仁二字就是道，除此之外就看得轻这个道看得重道以外那么除了这个智跟仁其他就要看得很轻了。人都以为生命要紧，其实不要紧。为什么呢？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人。生命如何宝贵，也必须死。如孔圣人死，佛也视现有生有灭，自古都有死。人有人格，张三是人，李四也是人，人永远不断，所以只要变成人，有人的样子，有人的格局，人的格，上下左右都可见，但是内里有心，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多不知心，不知道心，所谓人面兽心。这个人的样子，人的脸面但是心跟禽兽一样。鹦鹉能人言，不离灰禽。鹦鹉也会学人讲话，说人话，但是它是灰禽，没有离开灰禽。猩猩能言，不离走兽。猩猩也能说人的话，但是没有离开走兽。所以鹦鹉、猩猩是禽兽这些动物，这些都是有口无心的禽兽。道重而生命轻，天不变，道也不变，但是生命却不能永久生。所以有智慧、有仁术的人，贵在保存人格。若连人格都站不住，谈不上是君子小人，那是禽兽。若无人格，人生难得如果没有人格来世要再得人生就很难了。成佛容易，就在有人格。有了人格，成佛就容易所以成佛还是在从做人有人格开始。有杀生以成人，保存人格很重要。忠臣孝子不能失去人格，无求生以害人，可是有杀生以成人这个杀生这个是身体的生那不是我们去杀动物那个杀生这个杀生就是自己的自己牺牲自己的身体去成就这个人。可牺牲性命保存人，孝子为父母，忠臣为国家，为着道而牺牲生子，要保存道。你们读书就要学这点，但是杀生并不是一定要牺牲生命。例如管仲为杀生，孔子也称许他的仁，因为他将全部生命时间牺牲在事业上，保住中国文化。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中国人有什么好处？看西洋的风气就可以知道了。若再完全西化，那将如何呢？所以维持人格
不必然要死。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如此。这个就是杀身成仁了的意思了。就是尽心尽力了，做到死而后已。为了人，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来。这是杀身成仁，成就这个人，成就人格。你们必须待业往生，当生成就。回向文说：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只此一回报应，这不是当生是什么？一报身便是当生成就。我们这一生呢，尽这一次的报身，我们大家共同信愿念佛往生极乐国土。那这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章。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士其大夫贤者，有其士之仁者。”刚开始学，必须口道、眼道、心道，有一不道，便马虎过去。《三字经》中说：“口而诵，心而为”，其中就有眼道，必须看字里行间，妙意都蕴藏在里面，必须看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子贡问为人，子贡问这个有什么用意？他不是问人。有人说孔子看他如此，所以如此答，这是宋儒的说法。你亲眼见到了吗？你能知子贡孔子的心吗？万万不可学此。那么这一章书开头，写儒老人啊，给我们点出来啊，那个不可以学宋儒啊，那么这种说法啊。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贡问仁啊，仁是孔子的主要学问，不同人问仁。孔子所答都有不同。你们读书先学会问，会看书。有人说学了诗经会说话，说的方法很多。孔子先用兴起，先讲义啊，先讲比喻。工如现今的工匠，台湾也有以巧工为祖师。从前有工书子，称巧工，名鲁班，鲁人也，山东曲阜人。可知台湾与大陆一家啊。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他是做木匠啊，我从小就看到他都有拜这个鲁班工啊，拜这个鲁班啊，称鲁班为祖师啊，所以他是这个巧工啊，工书子啊，所以这个台湾与大陆一家啊，的确是一家。工人想把做的事做到极好。

处，佛法最高为妙，儒家叫善，如尽美矣，为尽善矣。要做到尽善尽美，干什么都必须有工具，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所以必先利其器，利风利也。利有坐立，这个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是个厉害的厉，那么这个字是磨石的意思，刀在石头上磨，磨石而使刀快，刀快不是石快，这个磨了之后啊是刀，那么那切东西啊就很快了。利因此而有利的果，果中有因，因中有果，这可以不深究。这个磨刀是因啦，刀快是果了。这个可以不必深入去探究，这个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居士邦也，视其大乎贤者。说到这里，子贡便明白了。子贡在魏国乱，子贡想知道孔夫子是帮魏君，还是要帮他的儿子。子贡是这样问：伯夷孰其何人也？问这个伯夷跟孰其是什么样的人？孔子答：古之贤人。孔子回答了：古代的贤人。子贡出来后说：夫子不为也。子贡就知道孔子的意思了。孔子啊，谁也不帮，不帮魏君，也不帮他儿子。孔子的学问，人道敏政，一切为大家公安。凡此问价，孔子不答，因为价与朴与公众的利益小，所以说小人在凡虚也。这个人道最重要是政治，办政治就是为了让大家得到公安，这个是大事。所以凡此问那个种菜啦，这个种稻子啦，这个以公众的利益小，这个政治才是最大最重要。到哪一个国家，住在某一国，这个国家当中的大夫在位者，就是现在讲当官的啦，所办的任何事他办的任何事情若是福国利民，不畏师，就侍奉他，要更加恭敬学他。这个住在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中大夫在位者就是现在当官的，他办任何事情如果是福国利民那么他是对国家人民有福利，不畏他私人，就要侍奉他，更加要恭敬，向他学习。学得一个字，就是一字之师，也不能忘恩。学一个字他也是我们一个字的老师，也不能忘这个恩。有其事之人者，不在朝的读书人，有一举一动都是仁恕的。你们若有忠恕之道，天天多可利益人。如一张小纸，千人的功夫，爱惜一张纸，就是爱惜千人。所以不在朝的士人，看年龄，若年高可以侍奉他，年龄不太高的，便可以他为友，他是善知识，要随他学。你们想做好事，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否则孤陋寡闻，凡事都在恭敬中求，否则即使教了也不会用真心。在我们学习
任何学问。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学习我们在华藏念佛堂

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啊，也是到了尾声了啊，也快讲圆满了啊，大概啊，在两次啊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呀、啊，啊，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啊，啊，因为这次啊佛期啊，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啊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61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啊，也学习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啊，有一个眼，这个是啊《观音经》啊，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啊，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啊，千手千眼呢、啊，那就一千一千种嘛。那么这里经文啊，啊列出四十种啊，四十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呐、啊，很多方面，很多方面啊，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啊，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啊，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这是为了要慈悲护啊，这个护啊是保护，啊，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啊，好像这个伞呐、啊，遮雨的啊，这个下雨天呐、啊，撑起伞啊，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啊。另外，这个伞呢、啊，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那么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啊，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的、啊。那如果合起来讲啊，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啊，那个浊就是污染混浊了啊。第一个是劫浊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啊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啊，称为劫波啊，这个是印度啊梵文啊音译过来的，梵它的音啊，换成中文啊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啊、我们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所以就取一个劫啊，一个字。
那么劫是时间，

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啊，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呀，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呀，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呐，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啊，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啊，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啊，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啊，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浑浊啦，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啊，第一个是见浊，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啊，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那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啊，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啊，太多了，啊，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啊太多了，啊，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啊，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一个人啊，就一个邪知邪见，啊，不同的邪知邪见。啊，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邪知邪见呢，我们佛弟子啊还容易分辨。啊，现在有很多佛门呐，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邪知邪见。啊，甚至现出家相了，啊，也说法了，啊，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啊，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啊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呐，没有能力啊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昨天我们这个啊，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啊，在末世啊啊，厄比丘啊，多求名利啊，那个国王啊，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啊，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啊，都是属于啊，邪知邪见。啊，那么外面呢，那就更多了。

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啊用一个形容比喻啊，路见丑林啊，这个林是森林啊，森林啊那个树木啊密密麻麻的很稠密啊，人一进去啊很容易就迷路了，一进得去也出不来了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啊，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啊，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佛都救不了。啊，所以经典上佛讲啊，破见佛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破见是什么呢？啊，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但老天他自己觉悟啊，业障消除啊，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啊，不然呢、啊，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啊，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啊，因为破戒知道错了，啊，知道是错了，啊，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啊，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啊，佛都能救。破见就没办法啊，破见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啊，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破戒呢、啊，比破戒要麻烦。啊，破戒没有破戒，佛还能救。啊，如果戒也破了，戒也破了，那真的，啊，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啊。啊，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啊。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呐、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他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导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正见呢、啊，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啊，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呢、啊，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也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啊，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
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啊，你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年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呢、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啊，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啊，那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啊，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倒来倒去啊，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啊，倒来倒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听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啊，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啊，哪个名字啊，不好意思讲。啊，那个时候还在世那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么我们去看姜味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呐、啊，那是两桶水嘛。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了，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那讲的应该没错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正知正见引导他入佛门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辈子不会学佛为什么呢？他老人家讲他们在大陆在上小学、中学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所以先入为主嘛。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也不想去接触，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佛教是多神教、幻神教。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当然听老师的所以从来他就不想到寺院那是到了台湾来他因为以前那个战乱
啊，这个抗战了、啊，失学了啊，但是很好学，啊，他很喜欢学习，啊，想到啊，这个环境啊，家庭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啊，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啊，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啊，就找他去了，啊，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啊。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啦、啊，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啊，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啊，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啊，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啊，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却被拒绝了，啊，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啊啊！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啊，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啊，每个星期天呢、啊，到我家来，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啊，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啊，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啊，啊，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那、啊、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啊，到底要听谁的？啊，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啊，见浊了，啊，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啊？啊，所以为了保护他。啊，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啊，所以他这个哲学啊，在方教授那边呢、啊，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单独传授，啊，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啊？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啊，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啊真正的善知识，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啊，啊，你去了、啊。不但学不到东西啊，受污染了、
后来才明白，

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支件错了麻烦了。啊，这个我们楼上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啊，才开始接触火把，去看火警。啊，方教授跟他讲啊，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啊，再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啊！啊，这他佛教啊，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啊最高峰的哲学。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啊，他老人家也讲，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呐、啊，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赤诚恭敬心呢、啊，感应真正善知识，啊，不然这一生呢、啊，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3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10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呐，接触到3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建筑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事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了，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的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的，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

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啊，这个就要自己有自成工具。啊，自成恭敬心呐、啊，能够感应活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啊，这个沉静心呐、啊，是性德啊，他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伦常啊。五伦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那肯定啊，堕入邪见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呐、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彰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啊、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一切众生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呐、啊，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啊，这个要去托钵啊，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呐、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给一点东西啊。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啊。啊，我发了一次习藏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吧，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12楼啊，放了30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啊，后来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啊。那个习藏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习说法。啊，这个30系念啊，生宝藏啊，正其藏提邪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习藏啊，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习藏啊。佛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
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的，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啊，那一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 啊，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啊，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日中一时啊，这个佛自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呢、啊，制那个日中一时，在这个之前呢、啊，啊也是吃三餐的啊，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托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拖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拖，像那个黑黑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拖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啊吓得都流产了啊！啊，那这个因缘呐、啊，我也制定席帐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席帐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帐有几个环呐、啊？有12个环，表12因缘啊，有4瓣表4地啊，4地12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帐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帐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席帐是说法呢？因为佛啊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啊。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啊、什么给他啊，给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它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啊，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托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啊。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但是不杀生了 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了走。你正席啊，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啊？啊，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啊，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所以以前呢、啊，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呀、啊，
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的啊，那个信众没那么多啊，但是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啊。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啊。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啊，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啊，就比较少了。有时候居士来请啊，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啊，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啊，啊，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啊，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啊，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话了。啊，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啊，这个也是说法了，啊，不能白吃的啦，啊，不能吃一吃就走啊，啊，所以这个习藏啊，佛就是说去托钵啊，这个在家人啊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啊，跟他解解缘，啊，所以习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啊，表示说法，啊，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啊，你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读经啊，那个重点要看到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现那个身啊，就是要为他说法，那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啊，他不懂得怎么修学啊，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啊。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啊，保护众生啊，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他分不出来啊。啊，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啊，啊，甚至啊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

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呢、啊，啊，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啊，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呢、啊，他突出那一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哈、哦，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啊。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啊、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啊，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啊，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啊、真的是一张白纸。啊，所以术业有专攻啊，啊，闻道也先后啊。啊，那么这个说习藏法啊，习藏就表示说法的，啊，要慈悲护护众生啊，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啊，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啊，没办法讲了，啊，但是现在中午啊，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啊，21分钟的啊。那个春节新春开始啊，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啊，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啊，他还是要讲一讲啊。啊，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啊，要慈悲护护众生啊，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啊，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啊，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啊，密宗的修行方法啊，来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啊，那这个有自诚心呐、啊，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啊，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啊，常常啊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啊，爱念啊，恭敬爱念啊，当以合掌手，要观这个合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啊，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啊都有合掌啊。现在网络啊也有这个合掌啊，这个手印啊，这个算是手印啊，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啊，合掌放掌啊都是手印啊，属于生命。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有那个很多图案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合掌这个表示互相恭敬爱念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自己常常合掌，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啊，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啊，就在我们身边呐、啊。那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啊，啊，这个雕刻的，啊，泥塑、木雕、彩绘的，啊，这些佛像，啊，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啊，就没有离开佛了，啊，不要生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啊，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啊，啊，不代表说很穷啊。纵然啊，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啊，啊是有佛法的啊，那名称也叫中国啊。那么，凡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在佛经讲叫中国啊。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啊，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啊。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这句经文呢、啊，应该有印象啊。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啊，邪知邪见啊，他就是给人家误导啊，他的果报啊，将来会生到没佛法的地方。啊，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啊，边地受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啊，当以化佛手。

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啊，像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啊，这个头顶上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尊就是观音菩萨。

度量经啊，那是照佛像的规格啊，要依照照相度量经来照啊。那正规的观音像啊，它有一尊化佛啊，啊，那就符合啊观经讲的了啊，因为观经啊，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啊，有一尊化佛啊，在观音菩萨呢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升到边地了啊，都会升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手，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啊，啊，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升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啊，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啊，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密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泪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亲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顾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一般人啊，是住在胎狱啊，
啊，这个

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他住的是宫殿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啊，是佛宫殿啊，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呐、那是胎狱呀、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啊，不在胎上中受生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狱之苦。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狱啊。这叫化宫殿手。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处胎藏受生。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来度众生呢、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呐、也怀胎十个月呀、他也要经过那个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嘛。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罗汉来的，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他也是现投胎但他在母亲的胞胎，他是出佛宫殿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没有胎藏之苦，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化身呢？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在大陆南京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就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两三进。门没有开，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跟他化缘，他没给，化五斤香油没给，因为他听人家讲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所以没给他那个这个周夫人旁边那个。女佣人跟他讲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所以就没给了。后来跟他讲很多话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有记载。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跟他讲完了
说法讲完了。

不见了，不见了，门也没开啊。再到外面去看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胜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啊，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那九化身，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那个时候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斤香油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但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功殿所，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呐，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上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啊，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宝经手。这个前面呢，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它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报复。后来啊，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呐、就写一个禁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啊，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异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

他们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没接触过啊，这样吃大悲咒吃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了，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呀，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嘛，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那你通自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何时即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具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性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宝藏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生，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经轮守。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生，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呐，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呐，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经轮首，要观想这个不退经轮首。啊，那这一关啊，关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啊，永远保持了，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摩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来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呐，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于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一尊化佛。嘛，观想那一尊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
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关关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四十条啊，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当以葡萄守。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啊，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价就是价色。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的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吃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啊都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悲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瘟疫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悲灰、大悲米，就是香灰。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悲灰，就是拿一点。泡开水，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这以前小时候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那个五堵

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啊，肚子痛啊，什么什么头痛、感冒啊，那个药包看哪一种啊，啊，那个有人呢、啊、会固定啊，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呢、啊、没有那么发达了，啊，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很远。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啊。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啊，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了啊，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但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啊，如果是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啊，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呀、啊，什么感冒什么玩意都能治啊，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米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他这个是炎帝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啊，用聚大悲灰、大悲米。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呐、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护体了，啊，那个神智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悲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10万遍的大悲咒啊，也是他的道力啊加持啊，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丛先生、丛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它损害到。我在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呐、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就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这说明啊，至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呢、啊、在至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首，千条就1000只手，1000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

要来随行啊，下一次啊，应该再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学习我们在华藏念佛堂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也是到了尾声了也快讲圆满了大概在两次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因为这次佛期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来讲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也学习到这个经文这个是千手观音有1000只手，1000只眼睛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千手千眼那就1000种。那么这里经文列出40种。40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这是为了要慈悲护。这个护是保护。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好像这个伞遮雨的，这个下雨天撑起伞，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另外这个伞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那么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那如果合起来讲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那个浊就是。污染混浊了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称为劫波这个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翻成中文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我们中国古人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所以就取一个劫一个字。那么劫是时间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这个污染跟时间没有关系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期这个这一节就是这个时期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

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了，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第一个是见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太多了。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一个人就一个邪知邪见，不同的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邪知邪见我们佛弟子还容易分辨。现在有很多佛门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邪知邪见。甚至现出家相了，也说法了，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个就更麻烦了。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在末世恶比丘多求名利那个国王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都是属于邪知邪见。那么外面那就更多了。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用一个形容比喻入见丑林。这个林是森林。森林那个树木密密麻麻的。很稠密人一进去很容易就迷路了，一进得去也出不来了这是形容比喻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人一旦

兴趣，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

久。啊，破见是什么呢？啊，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但老问天他自己觉悟啊，业障消除啊，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啊，不然呢，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啊，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啊，因为破戒知道错了，啊，知道是错了，啊，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啊，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啊，佛都能救。破见就没办法啊，破见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啊，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破见呢，比破戒要麻烦。啊，破戒没有破见，佛还能救。啊，如果见也破了，戒破了，那真的，啊，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啊。啊，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导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正见啊，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啊，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啊，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你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那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啊，你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啊，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啊，但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倒来倒去啊，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啊，倒来倒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啊，听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

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蒋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啊，哪个名字啊，也不好意思讲啊，那个时候还在世啊，啊，那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啊，那是两桶水嘛。他那个就叫学，跟他上课的学生啊，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啊，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啊，那讲的应该没错啊，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啊，正知正见啊，啊，引导他入佛门。啊，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辈子不会学佛。啊，为什么呢？啊，他老人家讲啊，他们在大陆啊，在上小学、中学啊，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啊！啊，所以先入为主嘛。啊，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啊，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也不想去接触。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啊，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啊，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啊，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啊，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啊，当然听老师的啊。啊，所以从来啊，他就不想到寺院啊。那是到了台湾来啊，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 这个抗战了，失学了啊，但是很好学啊，他很喜欢学习啊，想到啊，这个环境啊，家庭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啊！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啊，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就找他去了，啊，那么我们

师傅他老人家呢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了，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来要听他的课，却被拒绝了，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每个星期天呢，到我家来，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你碰到的教授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到时候你就无所适从了，到底要听谁的？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见浊了，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所以为了保护他，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所以他这个哲学在方教授那边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单独传授。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你去了不但学不到东西受污染后来才明白，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个知见错了麻烦这个我们楼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经。方教授跟他讲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再讲到佛经哲学他就很惊讶了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这佛教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最高峰的哲学。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

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啊，他老人家也讲，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跟他辩呐、啊，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赤诚恭敬心呢、啊，感应真正善知识。本来这一生、啊、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三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十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接触到三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见着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是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啊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了，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啊，这个就要自己有赤诚恭敬啊，赤诚恭敬心呐、啊，能够感应佛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啊、这个沉静心、啊、是性德、啊、他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伦常啊，五伦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啊、
那肯定啊，堕入邪见。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呐、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张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啊，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一切众生呐、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呐、啊，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啊，这个要去托钵啊，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呐、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给一点东西啊。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啊。啊，我发了一次习藏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吧，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12楼啊，啊，放了30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啊，后来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啊。那习藏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习说法。啊，这个30系念啊，生宝赞啊，正习藏提携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习藏啊，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习藏啊。佛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啦、啊，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啊，那一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 啊，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呐、啊，啊，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日中一时啊，这个佛制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呢、啊，制那个日中一时，在这个之前呢、啊，啊也是吃三餐的啊，但是都是托钵了
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拖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拖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拖，像那个黑黑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托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啊吓得都流产了啊。那这个因缘呢，我也制定席帐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席帐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上有几个环呐、啊？有十二个环，表十二因缘啊；有四瓣，表四地啊；四地十二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上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上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席帐是说法呢？因为佛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啊。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啊、什么给他啊，给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他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啊，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托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但是不杀生了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得走，你正席啊，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啊？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啊，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所以以前呢，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呀 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的 那个信众没那么多啊，但是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啊。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啊。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啊，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啊，就比较少了啊。有时候居士来请啊，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啊，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啊，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啊，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啊，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法了啊？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啊，这个也是说法了啊，不能白吃的啦啊，不能吃一吃就走啊。所以这个席帐啊，
佛就是说去托钵啊，这个在家人啊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啊，跟他结结缘啊。所以习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啊，表示说法啊。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啊，你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读经啊，那个重点要看到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啊！啊，现那个身啊，就是要为他说法。那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呀、啊，他不懂得怎么修学呀、啊，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呀、啊。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啊，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啊，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啊，保护众生啊。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他分不出来啊。啊，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啊。啊，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啊，啊，甚至啊，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呐、啊，啊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了。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呐、啊，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啊。他突出那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
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哦、

气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我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 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所以术业有专攻文道也先后那么这个时候习藏法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没办法讲了但是现在中午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21分钟的那个春节新春开始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他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要慈悲护护众生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密宗的修行方法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那这个有自诚心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常常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爱念恭敬爱念当以合掌手，要观这个合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都有合掌现在网络也有这个合掌这个手印这个算是手印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合掌放掌都是手印属于生命所以现在这个网络有那个很多图案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合掌这个表示互相恭敬爱念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自己也常常合掌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执，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

之众啊，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就在我们身边呐、那我们不认识啊，我们不认识。真佛来了，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这个雕刻的，泥塑、木雕、彩绘的，这些佛像，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希望生到有佛法的地区，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就没有离开佛了，不要生到边地，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这个边地不代表说他很穷不代表说很穷纵然很富有的国家地区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那么这个中国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当然现在我们中国是有佛法的那名称也叫中国那么还是有佛法的地方在佛经讲叫中国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应该这句经文应该有印象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邪知邪见他就是给人家误导他的果报将来会生到没佛法的地方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边地所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像西方三圣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这个头顶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一尊就是观音菩萨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这个是根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照的这个像，根据这个经照的像才标准所以照像有照相度量经那是照佛像的规格要依照照相度量经来照那正规的观音像它有一尊化佛那就符合观经讲的了因为观经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有一尊化佛在观音菩萨呢

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升到边地了啊，都会升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守。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守，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呢、啊？啊。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升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啊，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那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谬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啊、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亲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入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一般人啊，是住在胎狱啊。啊，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住的是宫殿 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啊，是佛宫殿啊，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啊，那是胎狱啊。啊，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
不在胎藏中

身，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狱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狱啊。啊，这叫化宫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处胎障受身。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啊，来度众生呢，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呐，啊，也怀胎十个月呀，啊，他也要经过那个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跟我们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罗汉来的，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啊，他也视线投胎啊，但他的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那没有胎障之苦，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化身的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哈。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就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两三进，门没有开，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跟他化缘，他没给，化五金香油没给，因为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哈，所以没给哈。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啊，旁边那个女佣人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所以就没给了。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有记载。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跟他讲完了，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门也没开啊。再到外面去看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那么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那九化身，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

一定有神通啊。啊，当时我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经香油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经过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他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功电手，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广学多闻那么广学多闻充实自己的学问但是不容易要广学多闻第一个你要时间第二个要年轻第二个智慧要很高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你看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一册都这么厚我们楼上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一生下来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那何况还有道藏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那学不完的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你要广学多闻求感应，自成感通宝经手，这个前面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它就通了。四出世间的经书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那就跟六祖一样了。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他得罪了主持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想要报复。后来他想一想哎呀，自己不行也不能怪人，后来就申请要闭关持大悲咒，所以闭关就写一个禁语止语，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那凡是经典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甚至那个世间的那些奇异小说，他都懂，人家都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他们问题完全解决了但是他们没接触过他吃大悲咒吃到通像六祖一样一经通，一切经通了。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为什么呢？这个原理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那你通自性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有
障碍啊。

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

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经轮手。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身，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啊，观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 啊， 啊！这个菩提心呐、啊，啊，永远保持的，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摸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来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啊，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于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一尊化佛，啊，观想那一尊呐，啊，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一关观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40条啊，若为果罗诸骨架者，当以葡萄手。若为果罗诸骨架者，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架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
农产品

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呢，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持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呐，它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杯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啊瘟疫啦、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啊。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啊。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啊，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啊。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悲灰、大悲米，就是香灰啊。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悲灰啊，就是拿一点泡开水啊，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啊。这以前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汐止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啊，肚子痛啊，什么头痛、感冒啊，那个药包看哪一种啊，啊，那个有人啊会固定啊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呢，没有那么发达了，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很远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化面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啊。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啊，

也可以啊，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它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啊，如果是有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啊，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呀、啊，什么感冒什么玩意都能治了，啊，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米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他这个是炎帝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啊，用聚大悲灰、大悲米，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呐、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附体了，啊，那个神智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杯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10000遍的大悲咒啊，也是他的道力啊加持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少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丛先生、丛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他损害到，我在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呐、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这说明啊，至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啊在至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首，啊，千条就1000只手，1000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啊，大家来随喜啊。啊，下一次啊，应该再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啊这个偈颂。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
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不入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亲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恭结忠亲，刚强不忍，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赐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花直精漆，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私会公，确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
尘微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歌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
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堕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纸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战饱，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

过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到47页。47页啊，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啊，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啊，斩鸡头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做主求职了啊，那证明自己是正直有道理。那这个是对神明的不敬，对神明不敬，这个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啊，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啊，拜拜啊，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还以为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要深入去学习啊，要人来讲解说明啊，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啊，道理不明啊，那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真的是可怜悯啊。那么嗜酒别乱这一句啊，昨天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喝酒乱

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九戒列为重戒。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的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啊，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啊，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啊，预防。啊，在五戒啊，叫遮戒。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啊，这个性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啊，你没有受戒啊，犯的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恶的，不是善的。啊，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就是性罪，就是他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啊，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杀弥戒啊，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啊，所以啊，受戒啊，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呢，犯了一重罪，啊，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酒这一条戒，啊，没有受戒的人喝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啊，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如果他没有喝酒，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酒喝下去了，乱性了，这里讲嗜酒悖乱，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去造罪业。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一个公案就是一个人回家口渴，看到桌上一大碗，白白的，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那醉了，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都没有菜就把它杀了，来吃了换成杀生。那偷人家的鸡就偷盗。邻居那个太太来找鸡，看到他色美，

有邪淫之心。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哈，打妄语啊。所以他这个喝了那一碗酒啊，觉得四种戒都犯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公案。

这个就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那戒律上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车吃饭啊，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啊，又没时间啊，那个戒师啊也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光举行那个仪规啊，那时间都不够了啊。实在讲啊，受个五戒啊，最少要三个月、半年的。啊，你要慢慢讲解啊，然后啊，在生活当中啊，你要跟他讲怎么做啊，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啊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啊，你要开啊。那么在什么情况做的？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啊？遮戒就开车吃饭啊！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哦，大开杀戒呀！为了自己贪吃啊，大开杀戒啊！那可能是犯戒，它不是开戒啊。啊，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啊，在什么情况啊你要开啊，在什么情况你要持啊，你不持就犯戒。戒每一条都有开车吃饭，那么九戒这一条啊，它也是有开车吃饭啊，受了九戒啊，那酒都不能碰吗？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了一套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在那边做百期啊，那一天一个星期，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啊，那时间长啊，也讲了一部完整的。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一套光碟你先听，啊，不然呢，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它上面说随做随学随持，随学随做随持啊，念三遍啊，随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一念啊，什么叫随学随做随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 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啊，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戒这一条开源啊，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综合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啊，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啊。
如果吃放的太

都会脆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你喝的不会脆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了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呢，啊，用酒做药引的。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宗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上啊，有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啊，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眼啊，大概就这样。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那大乘菩萨戒呢，戒自己，那还要啊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啊，所以小乘戒呢，啊，它这个止持，啊，止就是禁止，啊，对自己呀，啊，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要开啊，开这个戒啊，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啊，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啊。小乘戒开眼啊，只针对本身自己，那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啊，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啊，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那所以这个要懂啊，这个没有搞懂啊。啊，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啊，那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啊。啊，讲这个话就不对了啊。啊，那意思就不用开了啊，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嗯，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啊，那是要看情况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也在讲席当中讲过。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啊，早期啊，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啊，他也常常去看他。啊，有一次到北京啊，住在一个宾馆。啊，那么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了。他的
儿子啊结婚了、啊，

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居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啊！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啊，碰到师傅了啊，当然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傅去做证婚人啊。那么这个同修啊，大概在社会上啊也有很大的名望啊，所以他儿子结婚了。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那我们老上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啊！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这是机会教育啊！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啊，那也没有准备素菜，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啊，无酒不成席，中国人啊，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实在讲啊，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我到日本去啊，那些同学给我讲啊，那个日本人啊，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啊，所以当然有准备酒了。准备酒，师父去做这个证婚人当然啊，倒酒啦，大家庆祝啦，干杯啦，那老上啊给他喝了，喝了三杯啊，然后啊请他去致辞啊，就是讲佛法。那么如果那个姻缘啊老和尚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啊，这个我不能去啊，对不起啊，那就失去啊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人啊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这个在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犯戒了啊。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犯戒了。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有受小乘戒，他不犯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犯戒了。那像我们出家人呢，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这个也要懂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言啊叫坐持。小乘戒的开言是止持，针对自己的。你看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都是约束自己的，禁止、止持。那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的。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不做，也是犯戒。那么小乘戒是在讲啊，他这个开言啊也是讲的圆满啊，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一个摩利夫人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啊

听到啊，啊，那就很紧张了。哎呀，这个储存，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然后加上啊，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女人那个打扮啊，喷香水啦，啊，抹粉啦。那些都不可以的啊！啊，结果他知道这个国王要处死这个厨师啊，啊，那天他说八关斋戒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的啊。啊，那天呢，他就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啊，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那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哇，那有。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了 啊，那个气消了啊，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了，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啊，啊，我有请下面的人啊，暂时不要处死啊，啊，所以啊，先让你心情好了啊，你再释放他吧，啊，你就原谅他吧啊，所以国王啊，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啊，救了厨师这一条命。啊，如果我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不管啊，那厨师就死定了。啊，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犯戒？请问大家，犯哪一条？犯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啊，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吗？你犯了杀戒了，是不是啊？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开言呢、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样去说一说，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他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有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啊，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受了七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
如果你卖酒